0: 英国加时仍然未有纪录，两队互射12码，瑞士赢4-3，相隔72年重返世界杯八强，下场将会对卫冕嘅阿根廷。另一场16强赛事，阿根廷落后2球，美段连追3球，3-2反胜威及，跻身八强。球王美斯喺今场攻入个人今届第8球，累计参加6届射入21球，再刷新纪录。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清除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早晨，星期三嘅早上啊，同大家睇睇各区最新嘅路面情况。先睇睇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因为交通意外，大榄隧道往九龙方向嘅管道快线咧，而家已经封闭噶啦。驾驶人士咧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咧系交通繁忙噶。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窝打老道附近，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喺理工对出，而东隧过香港方面咧，前收费广场附近是见得到车龙的。另外观塘绕道西行方向，观塘工业区对开是见得到车龙。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由市中心一路塞到落去福亨村，大家请留意了。看看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和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1顺达生物。顺达2025年转型，全年赚8亿1357万人民币，每股盈利4.8毫人民币。由2018年上市至今，暂时未曾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28亿1394万人民币，按年增加接近 2.46 倍，预期每股盈利1.62人民币。折算港币1.78，股价走势上2025年9月升到上市新高，随后辗转下跌至今年6月低报69.5元，跌幅超过36%，就以69.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7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39.07倍。2025年是上市以来第一年有盈利，市盈率介乎53.08倍至到202.11倍。历史数据不多，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10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56.18倍。以买入价跌 10%， 62.6止蚀。
8: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9: 有时间嚟到8:09，咁啊，琴日咧就一方面就升中嗰、那个啊，好开心咁啦，见到电视嘅画面啊，啲小朋友啊好开心，自己有一间心仪嘅中学入到。但系另一方面咧，又系关于应该都同细路仔有关嘅，就系、是、有一个即系呢个叫人类生殖科技 之類嘅東西咧，即係關於胚胎嗰啲活檢組織嘅咧，就做化驗嘅呢個化驗所咧，就出咗錯咁。嗱，呢個咧都幾關鍵咧，就係話如果你

0: 间叫做希裕中心嘅呢个 lab 咧，就出咗一个错，但系佢有几宗罪咧，都几恶搞啊！今次佢五月嘅时候咧，就已经系有一个 case 咧，系即系错咗，因为送去中大实验室嘅时候检查嘅时候咧，就发觉系调乱咗。咁另外咧就系佢其实已经报警嘅，咁但系咧就到呢两日应该呢几日啊，佢先至向呢个卫生署咧就报呢件事。咁呢个系一个重要事件。亦都是一个非常高风险，你搞到人家变成、即生错 BB 样。但是呢、法例是规定的，或者条例是规定的，如果你有什么事是要24小时内向卫生署情报的。所以今次呢他就真的很违规，兼且呢就、都有报到警，就看看查下个中是不是纯粹一些叫做即人为疏忽、搞乱咗嘢啊！你知而家啲人做嘢有时又好唔专心啦，犯埋啲好低级嘅错误啦。我唔知呢单嘢点收科啊，何文杰。
1: 啊，咁啊呢个吓、即系涉及嘅问题啊，即系究竟系咪真系调乱啊？唔知啦，但系总之就唔系原有嗰个夫妇嘅资料啦吓。咁啊呢啲啊有排查噶啦，咁但系都五月到而家咯吓。咁、如果当中有啲真系甩漏咗，就好严重嘅后果嘅。咁啊而家咧就亦都卫生署发现佢哋冇按规定咧，就要做呢个24小时
0: 通报
1: 啊，呢啲咁嘅问题，咁啊勒令佢要啊，即系停收新证啊，咁啊喺呢啲咁嘅医疗嘅问题，真系吓，即系日新又新啦。我哋大监局探讨下究竟点样可以有啲拆解嘅方法啊。
2: 财资大格局。
0: 或者我哋都介绍下呢间希裕就比较少听到啲，但系咧如果新丰天域集团咧就或许有啲印象，而呢个新丰天域十年前成立嘅时候咧，就系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咧就 partner 咗一个黑石嘅高层咧就 form 出嚟嘅，咁但系佢旗下嘅呢个希裕咧就只系大概三年到嘅历史嘅啫，但系无论点，我正如呢个立法会议员林哲元医生话斋咧，几复杂嘅嘢都唔应该错噶嘛，如果唔系咁啊，好大件事噶咯。
1: 咁呢个吓，即系事情系要继续等佢调查啦吓，咁啊相关嘅家长咧吓，即系夫妇咧就肯定啊如坐针毡啊，或者曾经喺个中心度接受过服务嘅咧，都担惊受怕。
0: 好似话而家嗰个都喺度嘅，只不过就系拎错咗去中大啫咁样。
1: 咁啊，究竟啊，即系呢啲出错点解会出现呢？咁其实医疗嘅问题呢就真係无日无之嘅。不过好多时又唔係话喺公众嘅视线啦。咁亦都好多时轰动嘅事件呢即係热闹过后呢大家又去回复平静啊，医生啊照睇啊，药啊照食啊，针啊照打。但係呢即係发生嘅问题呢可能会喺你自己身上发生都唔定嘅。咁当然呢个星期大家好热门就係呢个双飞鲁坦英案嘅委会审判啦。事件暂时就是以这个停牌九个月作为惩罚的。
0: 即是个涉事医生。
1: 涉事医生。但是其实对整个香港的医疗的声誉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的。究竟进行这些医疗服务是不是真的安全呢，都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统计。
0: 哇，经历16年都还可以找回个公道，都算是真是艰辛的。真
1: 咁好多时有病去睇医生好似成为咗常识，咁但係你话即係出事嘅时候呢，你发现原来哇真係唔睇好过，咁但係发生咗嘅嘢呢就好难返转头。咁你睇啲 OECD 嘅统计啊，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嘅估计啊，相关呢即係关于医疗照顾每年造成嘅即係可避免嘅伤害同死亡呢，其实全球呢都数以百万计喎，有接近300万人呢係因为呢啲咁嘅医疗照顾呢而死亡。咁嗰个健康嘅负担呢其实同呢个艾滋病以及道路交通事故相当。咁喺发达国家当中呢即係医疗嘅保健呢支出啦。每$10呢就$1呢用于呢要处理啲首尾安全疏漏嘅后果啦。患者呢即係其实因为啲医疗疏漏呢而造成嘅经济损失呢全球数以万亿计嘅美金。 咁亦都睇翻啊 WHO 啦，世卫组织嘅统计啊，每10名病人就一个人咧就会喺医疗过程里边受害嘅咯，吓低至中等收入。

0: 国家咧更加咧，每100人咧有4人啊会因为
1: 易中
0: 唔安全仲死亡添啊吓，咁啊又超过50%嘅伤害咧吓，20名病人大概一个啦吓，就其实可以预防嘅。咁啊当中有一半咧同啲药物有关，即系俾错药啊，啊剂量多少啊，啊或者即系食用嘅时间等等种种嘅问题啦。啊，咁当然呢啲系头先提喺低至中等收入国家啦吓，咁啊但系常见嘅。喺啲咁嘅医疗事故咧，即系极罕嗰啲情况啊，经常见啦。咁即系唔系经常见啦，但系一般会出现嘅咧就系俾错药啦，吓唔安全嘅手术程序啦，吓医护照顾嘅感染啦，吓诊断错误啦，病人会跌倒啦，吓压疮啦，吓病人嘅身份辨识错误啊，即系等头先我哋讲香港啱啱发生呢件事就系呢啲啦，吓
1: 有时左右有调转啦，胃同肠又调转嚟做手术啦，咁嗰啲做口又错晒，导致个患者就即系去世啦，咁啊呢啲都系吓非常之奇离。
0: 啊，咁仲有啲就係較常見有唔安全嘅輸血啦，嚇、啊、靜脈血栓塞啦，呢啲咁嘅問題咧都會嚇喺、啊、個醫療事故嘅名單當中噶啦。咁、啊、其實啦，好多咧嚇、啊，即係每3名患者裏面一個咧嚇，同、啊、藥物有關嘅喺啲醫療保健嘅問題上面嚇。咁 啊，但係都講啦，其實可以避免嘅嚇。咁、啊、而手術嘅錯誤咧嚇、啊，全球每年咧進行啊，即係超過3億次外科手術噶嘛。嚇、啊，就算個意識嗱几高啦吓，即系大家对个风险嘅防范有几多啦，都好啦。呢啲可预防嘅伤害咧，其实都占咗咧吓整体嘅系接近10%。咁大多数咧啲不良嘅事件咧，都会喺手术前同后都会发生噶。吓咁啊，呢个医护相关嘅吓感染咧吓，即系亦都有即系0.14%啦吓。咁每年啊以0.06%嘅速度上升。咁啊，亦都因为咧一啲感染咧，会延长住院啊，增加咗长期残疾啦吓，即系抗生素嘅耐药性啊，带来一啲财务啊，同埋一啲可避免嘅死亡。咁种种问题咧，都令大家都关注。其实啦，即系做病人啦，其实咧嗰个危险咧都十分之高。
1: 但系又好无助同好无奈嘅，有时系咪你自己病，但你又唔系好有医疗常识，咁你即系等人哋嚟决定你噶嘛？
0: 咁但系其实就医疗事故如果出现嘅话咧，咁香港就我哋都发现即系问题都似乎都几艰辛啦吓。咁、啊、喺英国咧就曾经发生过一单好轰动嘅吓、啊，即系恐怖事件啊，直情可以形容为啊呢、这个英国嘅家庭医生咧哈罗德啦吓、啊，被称为死亡医生吓、啊，可以话系史上最严重嘅吓、啊、医疗人员啊连环杀人案嚟噶啦。佢估计佢1975年至到1998年间咧，利用佢医生呢个职务咧，就至少杀害咗咧215名年老嘅患者啊，呢啲弱势人士嘅。咁通常佢系点咧吓？即系佢会注射啲可乐英嘅吓，随后啊会喺个病历里面造假啊，就令到个死者咧好似系自然死于家中咁嘅。
1: 嗯，
0: 咁啊，凭住咧佢医生嘅身份咧，又会获得大量嘅吗啡啦，吓又可以篡改呢个吓死亡证明啦，同埋得到病人同家属嘅信任啦，长期都逍遥法外嘅。咁啊，直至到咧吓，即系1998年咧，一名死者嘅女儿发现可疑嘅遗嘱吓，先至曝光嘅。咁啊，政府开棺检验咧，发现啊，真系死者体内有极高嘅浓度嘅吗啡啦，啊，扩大咗调查咧，去到2000年呢、這个啊希普曼咧先至判终身监禁嘅。咁但系咧吓，即系呢件事件咧就揭露咗咧吓个医疗监督啦、死亡登记啦、药物管理上边咧，英国系严重漏洞啦。因为咁咧，英国政府啊成立咗个希普曼调查委员会啊，发表过好多份报告嘅，咁大幅改革咗咧啊医疗事故嘅监管啦，啊事后嘅追讨啦，啊等等嘅制度咧就作出大幅度嘅改变。
1: 咁啊真系要死咗人先至有呢个改革啫，代价都好大。
0: 有个连环杀手出现啊，大家先至好似警觉咁样啊。咁包括引入咗独立嘅医疗审查官呢个制度啦，吓啊签署啲死亡证明啊，唔可以单一一个医生啊只手遮天啦，吓药物嘅管理都加咗互通嘅机制啊，咁亦都咧吓重大改革咗香港英国啊医学总会啊 GMC 啊、所有執業醫生咧嗰、那個效績評估啊，咁令到咧佢對於點樣同齊之間嘅監督啊嚇、啊、患者嘅反饋啊同埋事故記錄嘅資料咧嚇、啊、都會啊成為佢續牌一個重要嘅一個因素，
1: 即係冇得再醫醫相衞啦
0: 嚇，咁、啊、希望做到咁嘅目的啦嚇，咁、啊、但係啊睇翻香港咧，我哋嚟緊今日都有條條例會上立法會啊首讀嘅，咁2026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咁啊今次嘅改革咧，都只不过限于咧，就系呢个优化医委会嘅组成啦，吓咁啊，令到医生委员嘅数目咧，吓即系都仍然不变嘅，咁啊，都但系加咗啲非医生嘅注册嘅医护啊专业人士嘅所谓业外委员啦，吓咁令到啊整体嘅业外委员咧比例啊增至31%，咁啊亦都。由即係所有委員由特首委任嘅咁啊，醫生委員咧來源亦會更加廣泛咁話，咁但係呢個條例啊，相信都好有大機會都喺立法會通過噶啦，咁但係呢個優化咧嚇、啊，即係可以話同即係。英國嗰個大改革真係爭天共地㗎啦嚇，咁因為喺普通法底下咧，呢啲醫療疏忽咧其實要從翻呢個民事殺傷啊嘅嘅途徑去進行嘅，咁你病人都已經病緊啦嚇，你真係唔見咗個腎啊，咁你點樣嚇、啊？即係身體仲有咁嘅餘力去進行啲咁疲弊嘅嚇、啊、民事官司咧，咁樣嚇，咁、啊、而。过去咧都好多个案都讲噶啦吓，即系喺个诉讼过程咧，往往又揾唔到专家证人啦，啊，搜查唔到病历啊，吓，即系病人啊冇病历喺手噶嘛，啊，被投诉嗰个医生啊，佢又揸住晒嗰啲排版，系嘛，咁啊，当中都经常都有批评，就话嗰啲记录系冇修改过噶，吓、嗯，即系手写嘅啫，咁样到今日都仲系咁。
1: 其实医生同患者之间咧，双方嗰个法律资源真系好唔对等，个资讯亦都好唔对等，因为个医生掌握住一啲专业嘅嘢，我哋又唔识。
0: 咁你虽然话香港有法律援助制度，咁但系又唔系人人可以符合资格。啊，咁啊，符合资格嗰啲人咧，吓、啊，即系亦都可能咧，就未必有咁有能力咧去整理好啊，即系申请嘅资料嘅，吓、啊、你净要申请到啊法律援助嘅同意咧，你啊最首先你如果有专家证人去支持，咁你先开到 file 噶，咁啊而家好多时啊，往往咧就停留于喺啊，即系好初阶咧，已经系磨蚀咗你嘅意志噶啦。咁啊，而英国咧就因为头先讲嗰个案件咧，就设立咗唔同嘅新嘅投诉机制，咁啊分咗三级嘅，第一级咧就内部解决啊，咁啊有啲小投诉咧就可以同诊所啊、医院咧就直接去处理啊，咁啊机构要三个工作天里边咧确认，同埋要合理时间里边咧要回应，
1: 即系私了啦，
0: 系啦，咁香港连私了都冇噶吓，即系你嚟告我啦，医生一嚟就讲啲咁嘢嘅喎，啲啊负气嘅说话嘅，咁啊第二层咧就系独立审查啦啊，如果对于初步啊医院嗰啲回复唔满意咧，就可以要求更高层级嘅独立调查啦。咁第三级咧就系申诉专员啊，设立咗个机制咧，就呢、这个健康服务申诉专员啊，专门就处理啊呢啲个案嘅，咁啊即系会12个月内咧就要提交啲报告噶啦。咁而美国咧吓、啊，即系又有呢个道歉法啦，同埋早期和解嘅制度，咁啊鼓励咧。啊，即系医患之间嘅关系，有时啊，都啊，有啲事件都未必系话个医生刻意去咁啊造成嘅，咁但系你个机制啊，道歉法咧，就令到医生可以真诚咁道歉啦，向
1: 同埋有赔偿咯。
0: 吓、啊，咁亦都个道歉唔会成为日后杀伤嘅理由啊嘛，咁、啊、咁豁免于此。咁有啲病人可能因为你真诚道歉啊，算啦，系唔好再追究落去都唔顶啊嘛。咁但系香港又冇呢啲咁嘅机制，咁你医生又唔敢道歉啦，因为我道歉咗，我认咗咯，你会之后告我咁点算咧，系嘛？咁即系呢啲问题啊，即系永远就讲下，就香港就冇话认真再探讨呢啲咁嘅道歉法。咁澳洲咧就有一个公开揭露标准嘅，咁要求医院咧就发生呢啲医疗不良事件之后咧，要同家属咧进行呢个结构化沟通同调解啊，即系唔系做下样嘅吓，即系认真咧系将个纠纷咧吓系避免进入真系司法程序啦吓、啊，而患者咧可以要真相还原啦吓，咁、啊、有时系一啲疑惑嚟嘅啫嘛，个病人都啊系咪冇做错咧？咁你老坦英为例，咁肯定开头啊几多点打俾个医生啊，个医生系咪话拒绝翻医院去？ 睇个 B B 啊？呢啲个家属啊，点会知咧？系嘛？啲时间线，咁你真相还原系好重要啊嘛。有啲纠纷可能系个还原真相之后，啊个病人都觉得啊，都尽晒力噶啦，佢哋咁又未必话真系会进一步啊，正成为呢个纠纷噶嘛。
1: 今次嗰啲护士嘅证供就成为咗，即系个医生系咪误判嘅一个证据啦？
0: 系咯，咁你但系呢啲
1: 喺个电话度判啫，
0: 咁但系病人系唔知噶吓，你冇办法去攞到呢啲资讯噶，初步阶段。所谓攞啊，攞翻个自己嘅病历，都系只能够攞到啊，你即系有咩病啊，嗰啲咁嘅记录嘅啫，你唔会攞到啲咁仔细嘅吓资讯嘅。咁但系其实啊，永远呢啲医疗事故就系嗰啲仔细嘅资讯系十分重要啦。我哋提过吓，头先啊，即系你医院好多时发生医疗事故系病人跌倒啊，跌倒会致死嘅。咁你有几点跌倒呢？几点有人巡房嘅呢？点解冇人睇到佢几个钟都冇人睇到佢死咗喺个医院呢？咁呢啲问题其实好多时家属就怀抱住呢啲咁疑问，就真係屈住好耐啊。咁而新加坡呢就成立咗三方独立委员会啊，就调解呢个医疗纠纷嘅。咁成员要包括啲医生啦，当然啊，但有律师同埋社会人士嘅。咁致力都系希望化解啲对立啦，希望做到庭外和解同埋缩短处理嘅时间。咁德国呢就更加值得我哋探讨啦，佢有一个法律保护保险啊。呢啲保险呢就主要呢用嚟呢支付呢面对法律纠纷时候嘅律师费、诉讼费同埋鉴定费嘅。咁呢个保险呢即係譬如你唔係淨係医疗事故嘅话，你遇到房租纠纷都得㗎喎，交通纠纷啊、劳资纠纷啊，咁你都唔使担心呢，唉，我又冇钱去打官司啦咁样啊。咁通常都涵盖埋啊，即係其他啲咁工作啊、房地产啊呢啲范围嘅。咁吓，而医疗事故都系其中啊呢个啊私人法律保护嘅一部分啦。咁令到呢你真系因为医疗疏忽而出现啊呢啲诉讼嘅时候呢，你可以有一个保护啊。而家香港呢就系医生就有买呢个专业责任保险，俾人投诉呢就即时啊，无论医委会定民事纠纷呢，咁成队人出嚟帮嗰啲医生。病人呢就冇呢啲咁嘅保险呢去可以买。系啊，咁系咪啊？业界可以谂谂啊，喺啲医保里边加入呢啲成分，咁啊，供款人啊都加少少钱啫吓，只要个资金池够大就自然会
1: 视乎呢
0: 个保护到啦。
1: 如果你话开一个 cat 咁唔难嘅，而家宠物都有得保啦。但系个问题系佢愿唔愿意俾一个咁样长期俾一个咁样嘅保费咧？你呢啲即系偶尔发生嘅嘢咧，佢又会唔会愿意咧？一般嘅市民
0: 吓咁啊，但系问题就系吓啊，哪管个风险系1%啦，但系发生喺你身上就系你嘅100%噶啦吓。咁所以啲话题啊，唔好话因为热度减少就大家唔会探讨落去啊。
2: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肯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183。
3: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嘅看一对耍把戏艺人。
4: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3: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4: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灘咁樣，即係，但係其實佢真係一鐵漢柔情咁樣。
3: 從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內頭。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盡訴心中情。星期日晚10點，我係梁繼章。
6: 時光醖釀智慧，閃耀人生新階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6: 银色旅途，
7: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8: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9: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新城财经台，
10: 早上8点半。
11: 新
10: 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再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和亚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另外，美国财政部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要在下个礼拜五之前终止石油交易。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方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美方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无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最新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取消石油销售制裁豁免，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警告美国需要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华府官员说，伊朗袭击商船是完全不可接受，但是强调即使局势升级，谈判人员仍然本住诚意，以期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今次是继六月底美伊互相攻击以来，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其中一艘遇襲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卡塔尔注册，驶至亚曼对开海域时遭到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船员安全。伊朗国营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涉事船只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无视伊朗警告而遭到攻击。卡塔尔外交部召见伊朗驻当地副大使提出抗议，卡塔尔批评袭击严重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为涉全球能源供应，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伊朗尽快作出解释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另一艘遇袭的超级邮轮悬挂沙特阿拉伯国旗，同样在亚曼对开海域遭到袭击，沙特外交部谴责事件。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批评伊朗袭击船只危及船员安全。四川宜宾市高院凌晨发生多次地震，最强一次发生在清晨6:12，强度是5级，震源深度8公里。一架巴基斯坦航空货机在阿拉伯海附近失联，巴基斯坦当局正展开搜救。涉事的波音737货机载有5名机组人员，由阿联酋的沙加飞往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在声明中指出，货机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9:00报告导航系统发生故障，随后接受卡拉奇区域管制中心引导，几分钟之后雷达监测发现货机快速下降并急剧改变航行方向，在卡拉奇以西海面大约155海里处失去雷达和无线电联系，多个部门正合作展开海上搜救。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正在改建的大厦多个楼层塌陷，有倒冧风险，当局紧急疏散附近大厦的民众并封锁周围街道。涉事大厦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楼高37层，是跨国药厂辉瑞的前总部，正改建为住宅项目。纽约市消防局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朝早接近8:00时接报，说大厦有砖块堕下。消防员到场后发现大厦的21楼和22楼有两条支柱弯曲变形，多个楼层出现裂纹和塌陷。据报大厦的21楼至26楼有持续塌陷的现象。纽约市长曼达尼表示，现场施工人员已经安全撤离，大厦处于不稳定状态，情况极为严重，工程师正研究加固方案，当局会协助加固，并在确认安全之后才允许附近的居民返回大厦。据报项目总楼面积大约是130万平方尺，预计提供大约1600伙高级住宅出租，原定明年初完工，将成为纽约市历来规模最大的商厦改建住宅项目。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瑞士同哥伦比亚经过加时仍然未有纪录，两队互射12码，瑞士赢4-3，相隔72年重返世界杯8强，下场将会对卫冕的阿根廷。另一场16强赛事，阿根廷落后2球，美段连追3球，3-2反胜埃及，跻身8强。球王美斯在今场攻入个人今届第8球，累计参加6届射入21球，再刷新纪录。呢次新闻报道完。
10: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2: 一路生活。
10: FM 102.4至一

0: 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系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天烟霞。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早晨，同大家睇睇各区最新嘅路面情况，先睇睇几个特别嘅报告。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而封闭嘅长青隧道往九龙方向快线，同埋大榄隧道往九龙方向嘅管道快线呢，而家已经系解封㗎啦。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呢，喺北角对开呢系车多繁忙㗎。另外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呢暂时喺碧街，公主道过海龙尾呢喺理工大学附近㗎。东隧过香港方面咧，龙尾咧就一路屈到去汇景花园噶啦。睇睇新界区，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荃湾西一段系车多繁忙；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沙田围一段咧已经开始多车；元朗公路出九龙，福亨村咧系见得到车龙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喺石门对开咧已经咧系有车龙。睇睇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 ，World Cup，World Cup。
10: 世界杯八强出炉，阿根廷啲波咧真系可以攞嚟拍戏，再次经历一场经典世界杯战役。今日凌晨16强对埃及，先落后0-2之下。彭基斯顿、罗美路和美斯入波追和，加上安素费南迪斯保持2分钟头槌得手，最后反击3-2晋级八强。跟住的瑞士对哥伦比亚世界杯16强，同昨日的估计一样，起身睇波的朋友有没有闷亲呢？双方踢完120分钟互交白卷，最终瑞士互射12码以4-3赢波，将会同阿根廷争入4强。好啦，去到呢度世界杯八强落实，当中有6支欧洲球队。阿根廷连续2轮比赛踢得辛苦，但去到最后都逢凶化吉。咦，你咪话往往呢啲球队都真係有机会蝉联㗎。好啦，世界杯去到而家得返8场波，睇一场少一场，睇睇八强嘅对垒先。法国对摩纳哥赢嗰队将会对西班牙对比利时赢嗰队。挪威对英格兰赢嗰队将会对阿根廷对瑞士赢嗰队啊！
4: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1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3: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4: 咁啊，翻嚟财资大道啊！咁啊，琴日咧吓，香港啊迎来咗啊，对于黄金啊，同埋呢个。啊！國家嘅北水南調啊，再加 匡融嘅两个金融界消息啦，咁黄金港呢个咁嘅打造咧，就其实都讲咗一段时间噶啦。咁喺旧年施政报告嘅时候咧，已经讲到咧香港要做呢个黄金嘅中央清算同埋结算系统。咁啊，不过琴日咧就正式开始呢个试运啊，咁将交易啊、清算啊、结算工作咧就已经投入咗服务噶啦。特首李家超就讲到咧，话为我哋呢一个试行啦，睇呢个黄金中心咧，即贴金啊，香港贴金咧，造成个坚定嘅基础，咁啊可以迈向下一步，咁啊十啊二呢个系统咧吓，联同埋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嘅呢个首阶段实物联通咧，咁啊会即系成一个生态圈，咁啊即系过去黄金啊，大家一方面有几个功能嘅吓，系呢个消耗品吓，可以做呢、这个首饰啊、婚嫁啊、香港人啊、中国人啊、印度人啊，咁都系好喜欢嘅。咁啊，另一方面亦都系一个投资属性噶嘛，亦都有唔少人咧就仍然好即系深信咧吓，黄金系一个闪闪生光嘅吓，唔会俾政府干预个价格嘅吓，一个实物嚟嘅。咁啊，当然啦，成日批评黄金嘅人就话，冇利息收嘅，又要存仓咁，但系其实资产多嘅人咧就。梗係要分布啦，咁你其中嘅黃金只要佔佢少量嘅比例咧，咁個需求都好大嘅喎，咁所以上海一直咧都係國家儲金啊，儲到即係全球 number one 嘅啦。咁而家香港咧就發展後起啦，已經其實過去我哋做嗰啲黃金交易咧，停留咗喺一個即係好小規模嘅黑買賣啊。咁但係而家用即系呢一个人民币嘅即系计价嘅模式咧，亦都咧令到开拓一个新嘅市场。有啲人特别中意，我中意用人民币计嘅，我买卖嘅时候都用人民币嘅，咁我又冇咗美元个考虑。
0: 呢个去美元化系嘛？
14: 咁系去美元化嘅一部分啦。有啲人啊，本来譬如内地嘅人本来我都唔参与美元资金嘅嘢噶啦，我最买完，我又拎翻内地用嘅，咁你清楚计算啊嘛，咁你唔好逼我用美元去买黄金先啦，咁我要结算一次系咪？咁所以咧就香港呢个视野咧，其实唔系话净系针对内地啊嘅市场需求，而系面向全世界。想用人民币计价嘅黄金交易咧，都可以喺香港咧就做得更加舒畅啊！
0: 当然啦，今次咧，其实你买之后咧，如果实物黄金，你都要揾地方去即系储存啦咁啦。咁其实首批黄金咧已经成功咧存入咗指定嘅仓库里面啦。咁首批交易咧同埋结算嘅活动咧，亦都完成咗啦。涉及咧都有成41间嘅金融机构啊、金矿公司，以至到银行方面啊、精炼商等等嘅参与。头先讲啦，即系珠宝商甚至系机构咧都有参与者嘅。咁其实咧嚟紧咧就更加计划咧未来几个月咧，将香港个黄金嗰个仓库嘅储存量咧系扩大至到200公吨啦，去配合翻咧政府嗰个目标吓。希望能够在这边打造一个黄金的市场。
14: 你知不知道现在的金存在哪里呢？
0: 而家啲金存喺边？
14: 系机场。机
0: 场啦，大家要小心。
15: 好细嘅仓咁
0: 啊，
15: 而家
0: 希望再
15: 扩
0: 大啲
15: 吓。一早讲咗呢个。
14: 我只系去个门口啫，我都想有机会，即系可以入去睇下啲闪闪金吓排晒喺度系点排嘅。不过应该唔会排出嚟噶啦，因为每个人个户口唔同啊嘛，应该。
15: 咁咪睇詹士邦嗰啲戏睇到咯，打劫黄金。
0: 睇就睇得多。
15: 一打开咧就残晒眼。
14: 我就睇下系咪真系咁样啊嘛，成啊有唔知有冇机会去参观下。系。咁啊门口细嘅咋吓，咁你想去睇？行过门口都唔太难嘅。
15: 咁啊，讲真 ，physical gold 呢样嘢咧，就喺世界其他国家咧都有好多即系先例嘅。咁因为佢牵涉到一个要好强嘅保安啊，真系要铜墙铁壁。如果唔系咧，就一嘢俾人爆咗大件事。咁香港咧就最初试下，譬如200吨咁咧，慢慢系可唔可以去到2000吨或者过1万吨？咁呢个逐步嚟啦。咁我觉得香港有咧，无疑即系实金，你去边度都可以提取，你俾啲运费得啦。咁但系如果香港有咧，嗰种形象同埋嗰种即系规模咧系唔同嘅。即系虽然纽伦港我哋作为港咧，就未必同纽伦可以而家可以直接比肩啦。咁但系即系亦都可以话越嚟越行出呢一步先啦。起码系咪先？如果你黄金第日呢一个又可以，譬如MPF 黄金 ETF 呢个MPF 又可以买嘅，咁就越嚟越即系流通同埋旺噶啦嘛。
14: 咁啊，即系。黄金买机场嘅原因就系机场禁区啊嘛，咁你先天地嗰个防范咧就会再 多一层，
0: 安然物啲嘅，
14: 多一层街啦嘛，唔使特登咁乱咗中环咁，你封咗个

0: 一栋大厦话唔俾人行咩，系嘛，唔得噶嘛，咁啊。所以你擴容呢，即係我諗即係初步都係擺黃機場㗎啦，咁第日係咪再北都呀，唔知有冇啲地方搞下，咁唔知啦，咁但係其實即係黃金呢，頭先提啦，即係經常被批評嗰個冇息收，呢個係佢好大嘅批評嚟嘅，咁但係其實香港要做呢個黃金交易嘅生態，係咪可以發展一個推動多啲更廣泛，將黃金可以抵押成为有息收嘅一个资产呢，咁其实都唔系冇人会愿意㗎喎，唔系冇金融机构愿意去抵押你啲黄金喎，你买股票，你股票都可以抵押啦，咁点解黄金又做唔到呢种即系你买咗黄金之后有一啲机构愿意我俾少少息你，咁你又即系喺我度买卖，咁其实如果你愿意开拓呢，可以将香港成为一个买嚟香港买黄金就有息收嘅一个信息发放全世界。咁呢个黄金嘅买卖呢就好自然就摆晒过嚟。而最野心大呢就係应该外国嗰啲央行去买咗啲金呢，冇咁麻烦啦，咁你就摆喺香港啦，你买咗之后直接喺香港买啦。咁、你唔系一定要运翻自己国家，
1: 即系唔使提嚟提去咁啦。
0: 咁你安全啊，亦都个运送过程好危险啊。运咗翻去你摆喺你自己国家又安唔安全，又系另一个话题，系咪？咁其实喺美国关税战之后咧，全球各国咧嗰啲央行咧就出现咗一个大运大乾坤大挪移。就是摆喺美国嗰啲黄金呢全部静鸡鸡呢都全部运返返自己国家。因为就驚你唔知边时边日呢特朗普拗条神经呢就连呢啲央行嘅储备呢都要唔知你收你关税定呢样嗰样。咁嗰啲息好大㗎可以即係关税个息率个税率可以好高㗎喎个比例。因为你个金即係嗰个价值高㗎嘛总数。咁紧係即刻运走佢啦。咁但你摆喺香港就是一个好先天地，我哋自由港啦，冇呢个增值税销售税啦，系嘛，咁亦都冇关税啦，咁所以你喺度买卖呢其实就基本上个成本就极低嘅，你都好难搵到其他地方，咁我哋又行普通法亦都唔驚你话即係个合约唔履行，咁亦都喺政治上我哋相对好独立啊，唔会话卷入去啲纠纷里面。咁唔同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就係、是、即係都唔係以完全以美国俯首称臣啦，咁係咪都即係有部分只有少一部分即係留咗喺香港呢，都嗰个数量呢真係可以好巨大啊。
1: 呢个金砖国呢有个金砖之父，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就係 Jim O'Neill 啦，咁佢呢就都经常呢都品评呢个美元嘅，咁就话呢个美元呢如果係再係咁样落去呢，就随时呢喺金砖国之间呢就可以标入一样嘢，就叫替代方案，咁就係可以呢有朝一日呢就即係成为咗取代美元甚至乎同佢并排而行嘅一个交易工具。我相信呢个呢亦都好长远嘅，咁呢位经济学家虽然佢一向有呢个諗法，咁但係呢行起上嚟，而家美元喺全世界呢亦都不是那么容易被替代。但係当如果黄金嗰、那个作为交易工具又好，储存工具又好，即係如果越嚟越扩阔，而喺我哋譬如类似香港呢一类国际金融中心嗰度呢已经系试行啊，亦都可以系容易喺度结算啊，好多配套啊咁样呢，就即唔排除有啲嘢或许啦，即系连埋人民币更加进一步国际化嘅情况下呢，咁你美元呢就应该可能冇咁牙刷嘅。咁你讲起呢一样嘢呢，我諗起几日前呢我睇到呢就话特朗普呢其实咪喺呢个美国建国250周年嘅时候咧，咪好鬼多 idea 嘅。咁其中一样嘢咧，又系孭住佢自己老哥个名啊，就系、是、呢个咁嘅特朗普账户。咁啊呢个 Trump account， 咁佢就话咧，将喺佢任内即系2025到2028呢几年出世嘅 BB 咧，咁咧就即系专为佢哋咧，就呢啲儿童咧就设立一个长期嘅投资计划。咁咧就一次过咧开户咧就可以攞到财政部即系政府啦，就摆$1,000落去咧就做 seed money 嘅，即系嗰个种。自己咁，但系咧呢旧嘢咧，第一就系佢自己冠名啦吓，佢自己冠咗名先啦。第二咧，其实好多细节嘅 limitation 嘅，就系话你只系可以限于咧系买卖美股，咁即系换言之咧，你就其实益唔到其他人，亦都益唔到其

0: 他嘅金融工具嘅。咁另外咧就即係你當係儲蓄又好啦，咁將來滾存你個 B 十八歲或者成年嘅時候咧，咁你一方面係可以攞到完全嘅控制權，即係你自己可以揸莊啦，啊，即係我決定做乜都好啦，到成年。但係咧期間咧就即係我相信係由佢嘅監護人啊、父母啊嗰啲即係看住啦，我哋叫做吓，咁咧估计咧，有人估计咧，滚存落去咧，应该就可以咧有一个可观嘅回报嘅，咁但系佢又爱嚟咧，藉住呢样嘢咧，就夹嗰啲企业啊，嗰啲企业咧要科税啦，又要即系额外咧，又要 chip in 喺呢个开户基金嗰度啦，咁另外咧，即系类似 Dell 啊，即系大二啊呢啲咧，就全部啲大嘅企业家咧，就俾佢夹，咁佢还翻啲咩俾人咧？就还翻，譬如一啲税务上嘅优惠宽减啊，呢类系咪当系唔知当唔系 charity 咁样去计税啊？咁总之咧就有你着数啦，咁样咁佢箍住一个2025年至2028年出世嘅呢班 B B 开呢个户口，我就喺度谂，第一开咗就梗系继续啦，咁冇坏嘅，有人摆呢、這个就第一注啊入去，咁2029出世嗰啲又点咧咁？咁嗰陣時，特朗普應該攞莊嘅啩，咁應該唔係佢做總統啦。咁呢個 Trump account 又點樣可持續發展咧？如果佢嘅下任啊，即係佢個下水嗰個白宮主人，呢啲嘢不如就喺咪呢度截咗數去，大家分錢算咯。咁佢都得嘅喎，你知特朗普嗰啲嘢好 weak 嘅啫嘛，佢又唔係話經過國會咁自己心血來潮瞓唔著，諗一樣嘢出嚟玩。咁呢一個咧，作為美國建國250週年咧，未嘗唔係一個即係幾得意嘅嘢嘅，就好似呢四年出世嘅 B B 就有你着數啦。咁亦都令到企業啦，但係亦都有人話喂，咁你真係長期喺度托市啫。因为你净系只可以买美股，咁即系佢滚存啊，将来滚到几咁大，有几多十倍、百倍嘅回报都好啦，你都系喺度即系自己喺度撑自己国家嗰个市场咁你又可以话无可厚非，但系咧呢一样嘢咧，究竟系咪受到广泛认同咧？嗰啲企业系咪好愿意俾你夹咧？就算你俾翻少少嘅税务安排俾佢，咁佢哋又要话又要科税啦，又要即系供呢班呢个教育嗰、那个唔知教育储蓄定系即系当系一个成长嘅基金咁样，所以成件事咧，即系讲开呢个黄金结算喺香港咧，我就觉得即系 Trump 呢样嘢咁个人化，然后咧即系。用財政部嘅錢又唔係用佢自己 Donald Trump 嘅錢，但佢釘咗自己名上去咧嚟托市咧，咁我又覺得咧，即係佢都乜都諗得出。
1: 同埋咧，唔係咧，所有嗰啲咧美國家庭咧都將呢個 Trump account 咧當為呢個主要投資工具，因為咧一般嘅證券户口咧提取嗰個金額嘅時候咧領出嘅時候都係較少限制嘅，但係 Trump account 咧未來嗰個課税方式咧仍然仲係唔好確定性啦，加上咧投資收益咧喺領取嘅時候仲需要咧繳納咧所得税嘅，咁佢哋咧都有部分家庭話都會擺翻喺咧其中一個咧係教育基金咧放喺嗰529計劃咧去即係俾翻小朋友去讀書嘅，因為教育基金個用途咧就喺個稅務優惠上面咧就會好啲嘅。
0: 咁無論如何，咁佢有着數嘅，因為你家長啊家庭又唔使攞錢出嚟嘅，咁你俾啲限制佢都應該咁。但係咧，即係我成件事就覺得哇，你呢個 Donald Trump 乜嘢都諗得出，咁樣嘅托市基金第日唔知有幾大嘅力量。
2: 唔係問題就係你個公共政策角度，你個出發點係乜嘢啊嘛？你想達至個乜嘢嘅成效，解決乜嘢嘅社會問題啊嘛？你話如果支持新生嬰兒嚇，即係減輕啲親生父母嗰啲經濟壓力，咁你應該俾佢買奶粉啦，係咪買尿片啦？咁你又唔用得噶？
0: 咁呢個可以 grow 啊嘛，你覺得？
2: 咁你要增長嘅，即係有排都未到啦，細路都唔知養唔養得大嘅喎。
0: 哇！你咁講，
2: 即係會有風險噶嘛。第二就係、是、即係你話教育，咁教育使唔使要？饮喂紧奶嘅时候去教佢投资啊？呢个系咪即系完全系违反常识咧？即系你系咪应该大啲先开始要有呢个理财教育咧？你真系教育你要等佢参与啊嘛？咁佢一嚿饭咁，你点样参与投资咧？就真系
0: 咁你大个仔咗，你咪自己可以睇下自己个 portfolio 咯。
2: 咁即系佢嘅目的就系咁啦吓。咁亦都俾咗下一手人一大压力系嘛？就是、你下次选举肯定会俾人问呢个主族啦。哇！你仲延续呢、这个侵侵牙坑啊！
1: 而家有600万个咧 trauma account 开始咗，其中咧大约140万名咧就符合资格嘅新生婴儿咧就攞咗个1000蚊嘅政府嘅。
2: 咁而家佢个讲法啊，好有想象嘅。你话美股过去几年梗系倍升啦，几倍添啦吓，就佢梗系讲到话，喂而家开个户口18年后咧就呢嚿钱就会出升几多十倍添啦。

0: 咁但係講咁講啦，咁你但係如果個人嘅選擇，父母要為仔女買個即係教育保險嘅，即係慢慢供供到佢第日十八歲去讀大學，你攞夠錢去交學費啦。咁呢個係個人嘅選擇啊嘛，咁你用咗公共權力嚇。其实话唔系嗰啲钱咪即系权力嚟噶嘛，权力都系资源嚟噶嘛吓，咁、你咪即系即系达至啲就达至唔到你讲个效果噶吓、你点教个小朋友个 B B 去投资啫啊，咁将来应该等佢懂得呢个处理先开始做。
1: 唔系，你可以再将佢加大嘅，你 top up 嘅，佢1000蚊打底美金啦吓，咁、你嗰啲亲朋戚友啊，你啲雇主啊，每年都可以咧侵钱落去，不过佢都有个最高嘅，就系5000蚊美金，5000万美金，5000蚊美金，咁但系咧，你嗰啲大企业咧，我谂嗰啲 SpaceX 啊，嗰啲都比较夹啦吓，就要 promise 咧，就喺呢个计划咧提供呢个企业嘅捐款。咁当然捐款佢可能有少少税务上，但系你都好似夹人嚟捐咁。
0: 咁你就系公权力噶嘛，系嘛？咁你又收翻少咗税，咁呢啲都系本来嘅钱嚟噶嘛？咁究竟佢呢、這个吓、除咗佢最大嘅得益者就系佢个名咯吓、好似当年爱迪生同阿特斯拉两大发明家，点解爱迪生多人识啫？就系识做宣传啊嘛，罐头上面都印咗自己个样嘅，系人都知佢发明电灯咁。咁而家特朗普咧就系要全个美国人民都系咁见到个名啊。
2: 投资咧唔使开呢个 trauma account 咧都可以自己开个 account 投资，不过最紧要系做功课同埋听多啲专家唔同嘅意见啦。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咧盘点潜力股咧决胜下半年咧就好紧要啦。7月11号咧星期六上昼10点半到下昼5点啊，湾仔会展 S221 室嘅全日4场工作坊，包括咧有清仔啦、胡猛。清啦，黄师傅黄伟杰，道之立之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同埋朱家明嘅，仲有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嘅，主题会讲下而家嘅地缘政治局势嘅唔明朗啦，投资风险啊，机遇点部署咧 ？AI 重塑咗个环球投资大势，咁当中有啲咩机遇咧？港股、美股方面咧，后市点拆解？攻守兼备咧，亦都会教你嘅。同场仲会有多位嘉宾咧，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嘅，帮大家咧睇紧下半年嗰个投资先机嘅。活动仲要系费用全面嘅，快啲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3: 新装修集团推高话你知，时间是
4: 早上8:57。
3: 300几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6: 清谢胡孟清，
7: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5: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8: 7月11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为你基金。
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0: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昼2点半接录重温。
5: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9点。
1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闻报道。
1: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再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和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另外，美国财政部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要在下个礼拜五之前终止石油交易。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方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美方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没有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最新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取消石油销售制裁豁免，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警告美国需要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华府官员说，伊朗袭击商船是完全不可接受，但是强调即使局势升级，谈判人员仍然本住诚意，以期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今次是继六月底美伊互相袭击以来，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一连两日的北约峰会。特朗普批评在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北约的表现令他失望。如果今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可能不会出席。特朗普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时指出，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无需任何人帮助，而北约成员国在他提出要求之前已经明确表明不会参与其中，认为美国未有获得善待，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特朗普又说，格陵兰控制权问题影响美国和北约的关系，强调格陵兰对美国非常重要。现时格陵兰被中国和俄罗斯船只包围，质疑丹麦并没有投放资源协助当地，重申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就说，美国希望占据格陵兰的立场众所周知，但是不会发生，促请盟国尊重丹麦的主权，接受格陵兰不予出售的事实。北约峰会期间并没有计划讨论格陵兰或者北极问题。被指控挪用公款的法国裔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宣布将竞逐总统。巴黎上诉法院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宣判，维持此前对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的有罪判决，但是改判较轻的刑期，判他入狱三年，其中两年缓刑，一年可以采用带电子监控装置的方式在监狱外服刑。他还被罚款10万欧元和45个月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法国传媒分析，57岁的玛丽娜·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明年总统选举的资格，他同日稍后时间宣布参选。玛丽娜·勒庞接受传媒访问时坚持自己清白，将会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又说应该给法国选民评判和作出最终决定。外界原本预期玛丽娜·勒庞无法参选，由他所属的国民联盟党魁巴尔德纳角逐总统。法国巴黎人报报道，六月初的民调显示，无论是巴尔德拉定是玛丽娜·勒庞参选，在第一轮投票中都可能得到30%以上的支持率。30岁的巴尔德拉胜出的几率甚至略高于玛丽娜·勒庞。美国纽约曼哈顿一带正在改建的大厦多个楼层塌陷，有倒冧的风险，当局紧急疏散附近大厦的民众并封锁周围街道。涉事大厦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楼高37层，是跨国药厂辉瑞的前总部，正改建为住宅项目。纽约市消防局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早上近8点接报，说大厦有砖块堕下。消防员到场后发现大厦的21楼和22楼有两条支柱弯曲变形，多个楼层出现裂纹和塌陷。据报大厦的21楼至26楼有持续塌陷的现象。纽约市长曼达尼表示，现场施工人员已经安全撤离，大厦处于不稳定状态，情况极为严重，工程师正研究加固方案，当局会协助加固，并在确认安全之后才会允许附近居民返回大厦。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8点，早段最多跌311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925点，跌

0: 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早段跌超过400点，一度收复失地，临近美市再向下，收市报25,818点，跌302点，跌幅1.1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03点，跌33点，跌幅0.4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早晨啊，早上时间来到9:06，小马莫翠华同大家睇睇最新嘅交通情况。先睇睇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因为交通意外，蝴蝶谷道往荔枝角道方向近呈祥道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已经封闭噶啦。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咧系交通繁忙噶。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咧，太古去到北角对开咧系车多繁忙噶。告示打到东行入红隧方向新鸿基一段是多车，而西行在湾仔段都是车多繁忙。看看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窝打老道附近，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隧过香港龙尾刚刚过埋汇景花园的了。西隧过香港方面，九龙站对开是车多繁忙。看看新界区，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荃湾西一段是多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隔田村一段已经开始见到车龙，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市中心一段去到新墟都是车多繁忙的。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石门，看看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和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了，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0: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2: 爸爸妈妈，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2: 爸爸妈妈你好吗？
1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7: 财资大道，林杰莹、何文杰。
18: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请到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咧，成个投资环境，请埋咧资深金。

0: 但是早排嘅你睇到，即系美军啊，同埋伊朗亦都有啲冲突啦。咁但系就同埋伊朗亦都袭击商船啦，因为佢系话啲商船咧唔行佢呢条航道，即系而家夹硬嚟啦，就嗰条航道系我嘅咁样，行亚曼嗰边都唔得嘅，咁你即系有啲夹硬嚟啦咁样。但系市场嘅反应似乎唔系好大啦。咁其实你睇到咧，好明显咧喺联储局6月18号议息之后咧。嗰、那個所謂鷹派嘅立場啦，即係市場理解嘅鷹派立場咧，令到成個市場係將個焦點咧轉向利率嗰度，即係美國嗰個利率走勢。咁而美匯亦都向上突破。咁呢、這個我諗下半年嘅趨勢都係focus 喺美國嗰個貨幣政策係咪即係轉鷹啦，同埋嗰個加息時間係咪而家係最早係預期9月會加息啦，咁之前係預期12月啦咁樣。咁你話會加一次啊，定係會再加呢？就過咗九月先算啦，但係係咪咁 firm 呢？因為美國數據又唔係話真係咁理想啦，即係non-farm亦都即係個增幅亦都細過預期好多啦。
1: 而家好似大家係咪都預期有一次嘅加息喎？係咪呢？
0: 你擺到啫，即係你擺定咁樣，即係等於而家世界盃啦，擺定你都唔會和㗎啦，起碼都10啊01啊咁，即係擺定啲球喺度。
1: 好難講，足球係
0: 遠㗎。係，即係咁樣咯，所以。咁當然個通脹咁高咧，你美國通脹去到 4.2%， 咁係即係預期加息係正常嘅。咁同埋有啲理事亦都講咧，即係沃勒啊，唔係沃什啊，沃勒咁佢都講話依家嗰個通脹咧嗰個風險係大過就業市場。咁即係話其實個焦點咧轉咗去通脹嗰邊，即係話其實依家係面臨一個滯漲嘅情況。咁美國好少少啦，但係其他國家係唔係好得咯？
2: 嗱，個問題就係、即係美國而家嗰個係輸入性通脹啊嘛，即係佢唔係話內部經濟過熱啊，咁你透過加息就係處理內部通脹就比較立竿見影啦，咁啊即時就收縮啲投資啊咁樣。咁但係你輸入性通脹啊，有幾個原因嘅，有啊舊年開始嗰啲關稅戰嗰啲問題係延後咗噶嘛，之前就話急急買貨，咁啲存貨都用到咁上下啦，咁而家你新入嗰啲啊真係要交税。咁自然就会转嫁咗消费者啊，啲通胀就会各行各业啊层层递进啊，有啲计过话啲美国人起啲木头屋㗎嘛，係咪你间屋又要揼钉又要揼木，係咪啲木又加拿大嚟嘅，啲钉可能喺中国嚟嘅，啲工人原本喺墨西哥嚟嘅，咁你又赶鬼走晒，咁嗰啲通胀咪咁嚟咯，咁所以纯粹通过息口去处理，系咪佢哋嗰个通胀都难揿呢？
0: 你係啊，你讲啱咗，因为之前我都提出呢个问题，你唔会因为油价短缺就系加息嘅，即系你油价夹到120蚊一桶，你仲将系加息，你个经营成本会大咗咧，系嘛？即系你讲得啱嘅，即系我认同嘅，因为加息系压呢个消费型嗰个通胀啊，即系你揿住唔俾佢，即系或者使少啲啊，令到你嘅成本加大，咁样去从而压抑嗰个所谓消费推动嘅一个过热经济，但系你而家系。进口型啦，所谓油价其中一个因素。咁但系而家油价落翻去70蚊楼下咯，咁呢个即系联储局系咪要睇翻？咦，嗰个通胀其实系咪即系都已经蔓延开去一路持续咧？但系如果你睇翻第一季嘅 GDP 咧，嗰个增长咧主要系来自投资嗰方面嘅，即系库存啦，即系可能同 AI 应该系同 AI 嗰个发展啊嗰、那个有关啦。咁你好明显睇到消费系弱㗎喎、哦。咁嘅情况之下，佢要揀啦，究竟系你咪即系要加息去压抑嗰、那个所谓投资嘅通胀，或者系即系能源方面可能仲有些微嘅影响。我諗要起码一两季啦，即系联储局亦都唔会睇到嗰个就业市场，即系你得个几万个就即系加息，就减息咁样，减就唔会噶啦，因为始终有通胀喺度。咁但系嗰个就业市场系咪会持续放缓咧？因为其实都波动系六月份嗰个比较即系差少少啦。咁但系会唔会系单月嘅情况咧？会唔会七月又上翻去？即系基本上之前都系 keep 住十几万个啦。叫做好少少，但系而家落到单位数就可能有啲令到市场有啲担心，咁所以又反复咁样落翻嚟啦，咁系。
1: 嗱，从数据方面嘅分析啊，加上咧即系预期可能又会加息啦，其实我哋见到美股咧就持续咧创紧新高啦。究竟而家美国经济状况系咪真系咧足以同喺个股市上面又反映翻个情况咧？
0: 美国就嗰个经济状况比其他经济体好啦，你可以咁讲啦。咁但系咪一面倒咧？亦都AI 嗰、那个。即係所謂產業嗰個風險就係而家講緊就係佢會唔會係即係而家係一個所謂即係你話爆發期啦，即係你睇翻如果係 七大科技企業咧，佢嗰個營收方面仍然係有幾強勁嘅增長，尤其是 NVIDIA。

0: 啊嗰啲咁樣啦。咁按年嗰、那個增長都有成兩倍幾嘅嚇，咁、啊、所以嗰、那個即係收入都睇過都幾強勁啦。但係呢個係咪可以持續都係要睇咯，即係到你嗰個投入嘅資金係唔能夠喺一個或者話一段時間內或者有一個相應嘅回報咧嘅時候，嗰、那個市場可能反應就比較即係開始轉向審慎少少咯。咁如果你話睇整體個指數咧，就 Nasdaq 綜合指數咧，其實就嗰、那個我比較關注咧，如果大家可以睇到嘅咧，就係季度圖嗰個走勢。咁而家嗰個超買嘅情況咧，就個九 RSI 喺季度圖咧去到76，係仍然喺76。咁但係過去一段即係以長時間嚟睇呢，其實嗰個 Nasdaq 綜合指數嗰、那個季度圖嘅 9RSI 去到可以去到97啊、92啊咁樣。咁即係相對嚟講佢係可能仲有一波，即係未叫做你話係咪去緊一個泡沫嘅狀態呢，就即係如果按照咁嘅發展一路咁升上去呢，其實去到出年應該就如果 9RSI 去到80以上呢，你開始小心啦。可能會借咗啲因素會有一個比較大嘅調整啦。
1: 嗯，咁啊吓，即系其中大调整系咪真系嚟自个人工智能嘅泡沫咧吓？即系啊，而家就呢个 Meta 啊，咁佢都而家俾人质咧，就究竟佢投咗咁多钱，圈咗咁多钱翻嚟，咁起啲数据中心，最后你又只系出租啲吓算力俾其他机构系嘛？咁究竟你出租都围都赔本咧？咁你啊做出租佬啊，唔系你本来呢个啊集资嘅时候嘅目的嚟噶嘛？咁啊，亦都市場上解讀為係咪呢個算力其實唔係冇想象中個需求咁大咧？究竟嗰個過度投資嘅狀況係咪真係一觸即發咧？
0: 你而家即係咁，即係頭先咁講啦。而家仲係一個叫做爆發期，即係話一個投資期啦，或者咁講啦。咁嗰個係咪穩定落嚟？我諗市場都係試緊啦。即係大家都唔知啊，一個新嘅一個產業或者一個可以話進入。即係個經濟嘅另一個另外一個世代，或者咁講，即係工業革命，跟住你去到2000年即係科網，跟住而家係 AI 就相對於科網咧係實際好多，佢真係做咗啲嘢出嚟，就唔係睇2000年咧點擊率啊都可以計數，即係賺錢嘅咁樣。咁但係呢個就真係好睇嗰個發展個成熟程度，究竟有行得幾快咯？咁同埋嗰個即係話將佢轉化為利潤嗰個時間究竟幾耐咯？但係美國就係一個創新同埋即係願意投入資金嘅一個主要國家啦，亦都係 AI 或者帶動全球 AI 嗰個主要嘅經濟體啦。咁呢個可能就係一個即係市場關注點喺度咯。咁你話投資幾多耐，回報幾多，咁要睇下其他企業嗰個做法，同埋即係科技股亦都比較注重嗰、那個，即係或者對嗰個利率嘅變動係比較敏感啲嘅。但我唔相信聯儲都會即係大幅加息啦。即係你話通脹 4.2 都好，咁但係都貼近啦。聯邦基金利率都上限 3.75， 其實你加少少，或者係話個通脹會唔會喺即係下半年係有些微嘅回落，落翻去 3% 留下咧？咁呢個亦都有可能咯。即係如果你話消費嘅需求係減弱同埋油價嗰個影響，其實佢個佔比都幾，即係嗰個影響都幾大嘅，咁變咗就要睇用時間去睇啦。咁嗰個成本方面就睇下佢係咪可以喺市，即係啲 AI 企業喺市場上面可以即係話仍然有說服力啦。但係最後一隻即係大型嘅 SpaceX 上市之後，其實市場睇到嗰個表現似乎唔係即係馬斯克之前吹到咁勁喎，咁即係變咗呢個可能係。市場對 AI 產業嗰個睇法有啲即係話，
2: 即係同我期望有落差係咪咧？
0: 係啦，開始其有啲 signal 咯，即係呢個俾我比較強嘅感覺。SpaceX 上市，但係唔係咁樣喎，咁你開始要小心啲啦。
1: 佢仲起緊嘅啫，嗰個咩全球最大嘅超算中心係嘛？咁啊，即係仲喺個沙地嗰度嘅啫。咁你起得嚟嘅時候，咁人哋嗰啲嚇即係都百花齊放緊㗎啦。咁經常都一開始個熱潮嘅時候已經講㗎啦。因为人工智能个特点咧，仲系你越多人用，佢就越聪明，系嘛？咁最后咧就永远都考第一得一个嘅啫，吓考第二嗰个都争生死噶啦。咁吓、啊，即系你睇翻搜寻器个市场，其实 Google、Yahoo 都斗咗一段时间 ，Google 都跑咗出嚟好耐啦，吓咁最尾 Yahoo 而家都执到7788啦。咁你即系人工智能而家咁多平台，咁最后你真系死剩可能唔系好多个嘅啫，
0: 做个试嘅啫。
1: 系咯，咁你而家大家都一齐。用咁多钱去投落自己嗰个系统度，咁而呢啲系统嘅未必合并到，咁啊唔会俾人收购，咁。

0: 系咪会变咗白白嘅投资咧？吓，
1: 呢个就真系睇你后边即系烧钱嘅能力啦。即系你当然大嗰啲就即系可以即系玩得耐啲啦，或者你真系
2: 实力强
1: 一个淘汰赛咯，或者咁讲咯。咁你冇钱嘅，其实好难，即系好难研发到啲咩出嚟啦。咁但系你话 SpaceX 有即系。首富喺后面撑住嘅，其实就即系佢有办法啦。我觉得咁啊，暂时都即系都如果要睇嘅呢只，可能都系有机会即系跻身前列嘅咁样睇啦。咁但系发展落去点样咧？其实比较激烈啲啦，我自己睇就
0: 有啲端倪啊，都你睇苹果手机都好聪明啊，或者我形容佢聪明啦，即系佢最后系唔自己搞人工智能平台啊嘛，系嘛？即系佢都跪低，即系佢对手 Google 系对家嚟噶嘛，即系同佢争啊嗰个手机嘅 iOS 噶嘛，即系佢 Android 同佢卓啊安卓系嘛，都系两大系统咁，但系佢都系同谷歌合作。我选择吓，即系人工智能，我同你搞啦，你同我卷入部手机度啦，咁我做翻好手机啦，咁呢啲咁嘅迹象都显示咁巨型嘅企业喺一个策略上都话我唔沾手呢件事，咁啊，即系我哋小投资者个警惕性喺边咧？要
1: 我谂就睇住，即系应该咁讲啦，即系好多企业佢见到边一范，即系可能有钱赚，佢又想掂下，即系有少少能力，佢又想开发下，但系可能。嗰、那個深坑你踩咗落去之後，你點樣咧？你繼續踩落去，定係掹翻只腳出嚟咧？但係如果咁樣褪出嚟，即係市場嘅睇法就咦你唔掂喎，但係嗰度虧損咗咁點咧？
2: 但係再踩落去，唔知係咪無底深潭喎？
1: 係啦，咁你 cut loss 嘅時候，市場都會 cut loss 嘅，變咗就嗰個影響即係比較長遠啲咯。你係咪真係想投入呢個行業？咁有啲就可能一時就我想。都食翻
2: 湊下熱鬧啊，
1: 領翻多少少咁，但係就咁樣嘅做法有啲投機性就即係避免啦。即係呢啲企業就小投資者就冇辦法㗎啦。你而家個市場譬如港股咁計個波動性都大嘅，即係一日可能一隻股票有10%上落，聽日升跌都10%，變咗就除非你係接受呢一種嘅即係咁嘅穩率啦，或者咁樣講，咁否則的話就開始要避一避咯，即係某
2: 一啲。你睇我哋港股而家個勢係點咧？即係今年以嚟其實睇到日韓股市啊，即係或者外圍嘅市況，其實都比我哋咧港股嘅表現好喎。咁嘅踏入下半年嘅情況又會係點咧？
1: 我自己睇咧，恒指咧就個四浪，即係如果你用波浪理論去睇嘅話咧，就四浪係完咗，早排行嗰個四浪嚟噶啦，三浪係完咗啦，即係話。推动浪最强嗰个三浪咧结束咗嘅，咁之前系行咗个四浪，而家系行紧一个五浪，亦即系话成个升浪或者系推动浪嘅最后一波嘅升浪，咁你要小心啦。即系升埋呢一浸之后咧，其实就所以行一个大嘅调整浪，就系调整过去年几2023年以嚟成个升幅。嗰、那個即係針對嗰個升幅嘅進行一個調整咯，咁、那個幅度會相當大，咁呢下就即係睇下破唔破到之前28000嗰個位啦，咁暫時就晾住喺睇下上唔上翻25000先啦，咁上面就過得到嘅睇下過唔過到28000啦，咁但係就審慎啲啦，以時間上去睇，似乎即係嗰、那個升势啊，或者嗰、那个速度啊，开即系上升嘅速度开始会减慢，或者市场开始审慎，咁变咗就我估即系你俾我去计咧，我会趁高减磅噶啦，我唔会再追揸啦。
2: 咁啊，问你金同埋银啦，其实你睇翻啲金咧，今年年初嘅时候咧都上过$5500一安士楼上啦，咁其实跟住就回落到去4000边，今朝4100左右啦，4100美金左右啦。咁点睇即系金银方面嗰个走势？银啊更加咧，今朝早而家系60元，但系咧年初嘅时候都曾经咧过100元嘅。
1: 应该炒完噶啦，个金即系我自己大胆估计咧，你接近6000元嗰个位咧，应该就几年都唔会破到噶啦。同埋你而家睇到即系金银呢啲对利率嗰、那个敏感度系高嘅，咁你而家其实好多央行都开始加息啦，连欧洲央行都加息，但系佢嘅经济系差噶，佢都要加息。咁澳洲亦都加咗啦，美国亦都加紧啦。
2: 新西兰央行今日议息啦，系啦。
1: 新西兰系啦，咁预期都系加息嘅，咁变咗就利率应该系稳定咗落嚟。并且是即是开始可能央行转返啲鹰派立场咁样。咁另一方面就是如果你用嗰个调整幅度去计呢，金价由最高位已经调整咗最多调整咗 28%， 亦都系符合咗所谓即是市场讲啦，即是我就搵唔到一啲理由去 support， 就讲緊由高位调整两成呢，就是进入熊市，即是金已经进入熊市啦。咁如果你话利率系定咗喺度的话，唔再跌嘅话，咁我有乜理由去揸金，即系放弃一啲收息嘅资产而去买一只冇回报嘅资产咧？咁样。

0: 金就暫時睇4000蚊都仲可以企得穩啦，咁但係就上翻去，你話去唔去到5000啊？咁其實每1000蚊唔係過去一段時間咁容易咯，咁所以暫時睇就係、是、我諗你真係分即係、分散投資嘅都係少量，例如可能5% 咁就算噶啦。
1: 咁啊，有啲黃金大好友嚇睇大行報告嚟嘅喎，話12個月內會上翻5200喎，係咪真係咁樂觀咧？
0: 咁你係炒啦，即係我會比較注重嗰個大方向啦，即係我犧牲呢、這、一個，但係我揸住啲現金啊，我都可以收息噶嘛。咁變咗就即係你真係好貼士嗰啲，你即係只可以短炒啦。你話即係buy and hold 咁揸住喺度咧，就我觉得嗰个唔直博咯，即系你牺牲咗啲投资机会咯。
2: 嗯，咁美汇方面嘅走势系点咧？嗱，我哋见到 yen 咧，其实都跌到落去40年以嚟，差唔多近40年以嚟嘅低位啦。咁啊，日本央行就曾经都喺160嗰度干预个市啦。不过近排咧，其实你睇到即使有啲行动嘅话咧，个 yen 都冇落翻嚟。点样睇咧？个情况咧都落到去4.8啦，对港纸吓。每百日元，
0: 因为我觉得而家日元嗰个问题就系佢仲有一个好大嘅息差，即系你干预得嚟咧，其实你系唔可以令到啲资金咧转向，即系好雀跃咁去买 yen 啊，因为真系息差好大，同埋依家即系又炒紧美国加息啦，那个息差，咁当然日本都加紧息嘅，咁我重点就睇你系比较 long term 定系一啲短线啦，咁其实睇到美金对 yen 一路即系近期一个上升咧，其实都系好慢嘅。咁你而家上到162，其实接近163嗰啲位咧，就即系上个礼拜有啲急跌啦嘅情况。咁但系系咪有啲干预咧？我觉得系有干预，甚至你话唔系实质干预，都可能系央行去问价。咁所以问价即系可能系即系令到市场有一个震荡咁咯。咁所以沽 yen 就有啲风险啦。暂时就我谂呢度要审慎啲吓。
2: 嗯，部署策略点咧嚟紧？
0: 你讲嚟 yen
2: 系全线，即系我哋讲紧股啊、汇啊、债啊咁样。
0: 股票我谂减持到可能4成至30%呢位啦，咁可能有啲钱可能摆去债嗰度啦，现金就都系揸翻啲。举例你可以其实收息你都可能4-5厘啊呢啲位啦吓，咁股票我谂系30%到啦。
2: 嗯，投资有啲小心嘅风险啊。咁今日咧多谢晒郑国福，多谢晒。
0: 喂。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8，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7: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6: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7: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8: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9: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8: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0: FM 102.4至106.3，
11: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9:30，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港股轻微高开，恒生指数高开44点，开市报23541点。新经济股个别发展，京东同百度上升，快手微升，美团偏软，腾讯平开，中生制药同阿斯利康签订高达19亿美元嘅药物独家授权协议，股价升3%。美伊局势再度升温，中海油升2%，中石油升1%，中石化就平开。国企指数高开33点，开市报7803点。美国再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回应伊朗袭

0: 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和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另外，美国财政部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要在下个礼拜五之前终止石油交易。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方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美方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没有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最新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取消石油销售制裁豁免，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警告美国需要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华府官员说，伊朗袭击商船是完全不可接受，但是强调即使局势升级，谈判人员仍然本住诚意，以期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甘肃省陇南市荡昌县的山泥倾泻事故现场搜救行动结束，共有21人罹难。事发昨日朝早7点几，33人被山泥掩埋，当地部门随即展开搜救行动，救出10多人。初步了解，他们负责林区杂树等清理工作，已经在当地工作过几次，今次是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遇到山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随后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亦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在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一架巴基斯坦航空货机在阿拉伯海附近失联，巴基斯坦当局正展开搜救。涉事的波音737货机载有5名机组人员，由阿联酋沙加飞往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在声明中指出，货机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9点几报告导航系统发生故障，随后接受卡拉奇区域管制中心引导。几分钟之后，雷达监测发现货机快速下降，并急剧改变航行的方向，在加拉奇以西海面大约155海里处失去雷达和无线电联系，多个部门正合作展开海上搜救。被指控挪用公款的法国极右翼领导人玛丽莱纳庞宣布将竞逐总统。巴黎上诉法院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宣判，维持此前对玛丽莱纳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是改判较轻的刑期，判他入狱三年，其中两年缓刑，一年可以采用带电子监控装置的方式在监狱外服刑。他还被罚款10万欧元和45个月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法国传媒分析，57岁的玛丽娜纳庞原则上具备参加明年总统选举的资格。他其后宣布参选，并坚持自己清白，将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又说应该给法国选民作最终裁决。外界原本预期玛丽娜纳庞无法参选，由他所属的国民联盟党魁巴尔德拉角逐总统。法国巴黎人报报道，六月初的民调显示，无论是巴尔德拉定是玛丽娜纳庞参选，在第一轮投票中都可以得到30%以上的支持率。30岁的巴尔德拉胜出的机率甚至略高于玛丽娜纳庞。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瑞士和哥伦比亚经过加时仍然未有纪录，两队互射12码，瑞士赢4-3，相隔72年重返世界杯8强，下一场将会对卫冕的阿根廷。而阿根廷同日较早时对埃及，在落后2球尾段连追3球，3-2反胜埃及，跻身8强。球王美斯在今场攻入个人今届第8球，累计参加6届世界杯射入21球，再刷新纪录。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0: 93%。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路面情况啊，先睇睇几个特别嘅交通消息。较早前咧，因为交通意外而封闭嘅蝴蝶谷道往荔枝角道方向近呈祥道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已经解封噶啦。不过咧，因为车辆故障，大涌桥路往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路嘅中线咧，而家系封闭噶。驾驶人士咧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现时上至咧系交通繁忙。跟住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咧，太古去到北角一段咧系车多繁忙。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入红隧方向，新鸿基对开咧已经见得到车龙。另外，西行咧湾仔段咧都系多车噶。睇睇九龙区方面啦，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碧街，另外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喺红磡警署附近，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对开。另外，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新柳街咧系见得到车龙。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同埋南昌站对开咧系车多繁忙噶。睇埋新界区方面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咧，车龙咧而家咧差唔多消化晒，不过收费广场附近咧仍然咧系多车。屯门公路出九龙咧，市中心一段咧系慢车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都系收费广场附近咧系有少少车龙噶。提提你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5: 早晨各位，9:38，恒生指数23,848，今朝升紧349，升幅接近有1.5%。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远彤。早晨 ，Fiona。
6: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5: 早晨啊，今日系反弹嘅，咁啊，今朝头先高位咧就见过23,861，咁啊，睇睇个指数产品今日有咩策略俾我哋。
6: 冇错啊，恒指方面啦，暂时咧走势咧就系向上噶，咁今日咧暂时嚟讲咧就系高开高走啦，而家去到23,800楼上嘅位置嘅，要希望咧继续咧部署恒指走势嘅话咧，睇好咧就可以留意牛证产品，系啦，54553，收回价系23,416，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5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63767，呢一只咧就系、是，呢一只唔好意思啊，系62687，系啦，呢一只收回价系24,050，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6倍。
5: 嗯，好，咁啊，跟住留意翻啲个股嘅表现啦。700腾讯今朝系升紧2.4%嘅，咁今朝高位见过474啦。腾讯嘅策略如何啊？
6: 腾讯方面啦，咁啊，暂时嚟讲咧，股价咁就系咧，而家暂时系升幅有2.3%噶。如果希望咧继续啦部署腾讯嘅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27567，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13322，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倍。
5: 嗯，好，咁跟住留意翻快手啦，快手今朝咧就做緊咧係41.3元嘅，咁啊，琴日我哋見到有支比較明顯嘅陰燭出咗嚟啊，琴日就比較差，咁啊，今日反彈，快手嘅部署咧。
6: 快手方面啦，咁最近咧就有消息啦，咁佢因为咧遭到咧腾讯啊就减持股份噶，咁琴日嚟讲咧就股价咧都向下噶，咁今日咧有翻啲嘅反弹噶，若希望咧继续部署快手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快手认购证13426，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快手认沽证28376，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倍，以上所讲嘅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5: 唔该晒，咁啊， 重複一下啦。咁啊，騰訊而家最新升緊2%，做緊470.4元。騰訊嘅 call 留意可以留意翻咧，就係27567。做淡嘅朋友可以留意。

0: 023322嘅，快手嘅 call 13426，至于 put 咧就系28376啦。10:55财智深线室再同大家跟进涡轮市场策略。
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2: 开始直击胡曼清、魏美珍。
0: 早晨各位，时间是9:42，今朝恒生指数呢是高开45点之后呢就显著向上。咁头先曾经呢就是升过超过300点。而家指数暂时23797，升紧300点齐头，升幅有1.2%，接近而家呢就是成交金额呢就405亿嘅。今朝内地股市上证是升紧1点，深证是跌紧142点。先睇睇蓝筹嗰边嘅情况先。今日升我哋睇睇喺蓝筹入面咧，只中国生物制药1177咧，而家系升幅最大嘅，升幅6%咁多。咁另外咧就系做得比较好嘅咧，有啲石油类嘅股份啦，883嘅中海油而家系升紧有4.2%，中石油咧亦都有超过3%嘅升幅。咁啊，今朝对于个指数贡献比较大嘅咧，有只883中海油嘅，883中海油今朝升紧4.2%，做紧系22.1嘅头先高位，而家系21.96。另外贡献指数比较大嘅相对咧，有建设银行啦，939啦，今朝咧系升紧2.8%，不过之前嗰几日咧，其实啲内银股咧都表现比较曳一啲嘅，咁今朝翻嚟咧就个好多都有得反弹啦。建行贡献指数有32点，另外就系工行亦都有10多点嘅贡献，今朝升紧2.1%，6.63啊工行。然之后仲有阿里巴巴啦，贡献指数大概有30点嚟自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今朝系升紧1.9%。
3: 我睇埋两只解禁股啦，
0: 咁啊，包括咧就系2513啦，2513咧就系今朝跌紧4.4%嘅，做紧1550蚊，而家都几波动下，跌紧66蚊咁多噶吓。
3: 但系好似话70%啲基石投资者都倾向系继续持货嘅噃，咁啊，寻日都仲升紧5%啦，不过今朝都好挫啊，系见过10日嘅低位嚟嘅。咁啊，另外除咗智普，仲有只天数智深9903啊，都系今日同日咧系解禁啊！
0: 今朝暂时跌紧5%噶啦，512蚊跌咗28蚊。另外，听日解禁嘅100，咁啊好容易记嘅啫，因为佢同智普系差唔多同期上嘅。咁啊，听日就解禁啦。今朝跌紧2.7%，编号100，315.04跌咗8.4。
3: 100系 A 系 Minimus 希宇科技啊。
0: 好。咁另外咧就系啲科技类嘅股份今日表现系点样咧？长飞光纤、光缆6869，琴日我哋都用咗好多时间提呢一只股份，今朝跌紧4.8%，做紧150.6，跌紧7.6。头先低位见过149.3。
3: 叫你做唔到淡都唔好乱咁搏反弹啫。
0: 咁另外就
3: 你夹硬嚟，我哋都绑定唔住嘅。
0: 系科技股今日都个别发展啦，
3: 跌到散咗噶啦个样。
0: 系啊，6869，我哋琴日图形走势都同大家讲过噶啦，个势都唔系好对路嘅。都好多移动平均线已经系耷晒头啦，包括嗰条10天线都耷得几犀利吓，同埋已经失守咗上面有条100天线，下面嗰条咧就系250天线等紧佢嘅，250天线要去都唔系好难嘅啫。好，咁跟住就系、是、都有啲强嘅科技股嘅，今朝只992联想升紧5.2%，做紧22蚊，系升紧1%。
3: 联想寻日已经逆市升紧噶啦，咁做咗粒洋竹仔嘅陀螺

0: 仔，但是个股价似乎就未见到话弹得好急嘅，咁因为而家先至重新挑战翻条十天移动平均线22.13啊，今朝咧系见过，咁但系暂时未企得稳啦。
1: 系啦，不过今日升得嚟咧系有成交配合噶，因为佢一早已经入咗汇约邦嘅第十位噶啦。今朝已经成交金额方面咧有成交金额方面咧有8.5亿噶啦。
0: 咁啊，寻日跌到落去系20.48元，不过前日咧。那个低位咧，个指标作用大啲啊，20.06元先啊，呢个位咧真系预示啊，佢20元应该都有啲资金搏下，咁呢度咧亦都喺度补紧裂口嘅。不过如果要补晒成个裂口咧，其实佢要补到落去19.78元。
1: 嗯，冇错。咁另外就系留意翻，而家指数系升紧363点啦，今日都相当之热闹嘅一日嘅新股。市场更加热闹啦，因为有半打新股咧，今日系同步一起上市
0: 嘅。不过有一只要避风头啊，
1: 我哋晏少少，
0: 听日先上到啊，
1: 晏少少再讲啦。而家指数升紧364点，升幅1.5%，23,859。睇一睇内地股市今朝开市情况。
2: 沪港一线。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皮。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那目前呢，恒指走高啊，报在23853点，上扬356点，涨1.52%。国指报7931点，上扬160点，涨幅超过了2%。科指报4598点，上扬91点，涨幅超过2%。大市成交金额496亿元。目前盘面当中有565家个股上扬，下跌的有482家。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联想集团表现最佳，涨幅4.89%，报21.9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嗯，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指数在集体高开之后呢，目前是震荡下挫。而板块当中呢，表现相对突出的，我们看到有旅游及景区、煤炭、医药、商业、中药、保险等等方向呢，今天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依然也看到了机器人、能源金属、电池、光伏设备啊，这样一些方向，今天则是来到了跌幅榜的前列。那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旅游及景区目前整体上行1.96%，而在这其中的岭南控股啊，目前是封出了涨停，西藏旅游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报在15.33块，大连盛亚上涨5.00%，陕西旅游的涨幅是4.74%，张家界、宋城演艺、云南旅游目前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2.3%以上。除了旅游及景区之外呢，煤炭股啊又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整体上涨1.50%。而在这其中，涨幅居前的净控煤业目前上涨7.29%，新大洲 A 上涨5.83%，陆安环能的涨幅是5.31%。另外，我们也看到山煤国际、陕西煤业、恒源煤电目前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2.5%以上。除了煤炭股之外呢，再要说到的是医药商业板块啊，目前上行0.96%。而在这其中的 ST 海王目前封住涨停，陆燕医药目前上行3.23%，建发智新的涨幅呢是2.49%。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机器人是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啊，整体下挫的幅度是达到了5.38%。而在这其中呢，跌幅最大的绿地斜波目前下调的幅度是达到了12.93%啊，埃斯顿目前下行10%，还有像新锐电子跌幅呢，也是来到了9.78%，三丰智能、拓斯达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6.8%以上。除了机器人板块啊，还要说到能源金属啊，整个板块今天也是跌多涨少啊。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盛兴锂能目前下挫8.47%，荣捷股份的跌幅是7.89%，天齐锂业下挫的幅度是6.64%。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在刚才我们了解内地的市况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蓝筹之中呢，这个中生制药爬到了榜首的位置，目前是上行6.22%，报在了5.12元。

0: 另外石油相关股份呢今天的表现也是比较强势的，这个中海油、中石油都在蓝筹前排，分别上行 3.89% 以及 3.91%。 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863点，上行366点，涨 1.56%。 下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1: 开始直击
5: 胡曼青、魏美珍。
6: 好，指数升紧358点，升幅已经去到1.5%。今朝升嘅股份咧系有490只嘅，咁啊跌嘅就615只啊。好啦，咁啊今朝唔系升嘅股份系615只，跌嘅系496只。咁啊今朝咧就留意翻指数咧最高位见过23912点嘅水平。咁今朝啊，
7: 贡献最大嚟自建设银行啊，
6: 939。咁啊，但系之前就都喺高位回吐咗不少嘅。咁啊，早一两日咧，我见过佢系七个七都穿过嘅，早两日前嘅啫。
7: 咁啊，寻日为大市护航嘅腾讯啦，都帮唔到个市几多，结果都要跌住嚟收啦。阿里巴巴同腾讯两只加埋一齐啊，咁啊都贡献咗70点俾个恒指嘅。咁啊，另外仲有霍尔木兹海峡啦，又生变数啦。咁啊，因为伊朗咧攻击几只商船，咁啊就美国咧就系再重启啊对伊朗石油进出口个制裁啊，咁啊而家中海油咧又上翻啲嚟，咁啊但系都系去到22.1附近啦，升幅不过有4.7%，近期佢都回得多啊，咁佢都贡献20多点俾恒指，咁同埋建设银行贡献大啦，咁但系今朝工商银行话晒都龙头啊嘛，咁梗系跟住上啦，
6: 今朝升紧3% 啦，6.69指，而家最新6.69，咁就升咗2毫。咁佢亦都係之前喺高位回咗唔少㗎
7: 喇。係啦，儘管呢世界銀行啦 ,The World Bank 呢係將嚟緊啦今明兩年啦中國經濟增長嘅幅度呢就係下調咗。咁因為擔心我哋嘅內需不足啊，咁甚至呢係都對應返啦進出口啊，咁受到地緣政治啊同埋啲貿易戰嘅因素影響，咁出口都是偏远啊，咁啊仲有就是房地产市场啊长期低迷啦，咁啊立住呢几个因素，不过佢哋都讲，诶咁我哋有中国有政策嘅，咁啊同埋我哋有 AI 啊嘛，咁所以咧佢又唔系睇得咁差。2026年继续睇4.4%幅度增幅，咁啊另外2027年咧就系降到落去4.3%，即系出年比今年系放缓啦。咁不过既然市场憧憬有政策啦，咁啊啲内银股啊都起翻身噶啦，今日如果你哋再唔行咧，就系科技股真系帮唔到几多啊！
6: 系噶，咁啊，今朝建行嗰支洋烛都犀利噶，嗰支洋烛咧系一举突破咗咧上面咧有一条嘅十天线。
7: 嗱，呢几日咧就系啲内银股做得差，不过咧寻日咧保险股咧比内银个表现更差，咁啊因为嗰场
6: 有个大雨啦、
7: 水灾啦，有个风暴啦、华加沙啦，咁啊打到。哇！成都啊，打到去江西啊、广西啊嗰啲地方啊，仲有湖北啊，都有龙卷风啊咁样。咁而家啲保险股咧，今朝都叫有翻轻微嘅反弹啦。咁但系弹力唔系太强
6: 嘅
7: 啫。
6: 嗱，2328啦，财险琴日都系跌住收嘅，琴日跌咗1.2%。咁啊，今日啊升翻上嚟噶啦，2328财险升紧0.8%，14.78指嘅。 咁啊，今日出翻支洋烛仔啦。
7: 咁啊，另外人命嘅伤亡啦，咁啊都系好惨烈啊。咁今次呢个灾难，咁啊2628咧，今朝都反弹翻少少，不过咧，寻日佢都跌咗伤啊。
6: 寻日系噶，咁今朝跌升翻0.9%。中国人寿寻日系跌咗，最终埋单计数咧系跌咗有4.1%嘅，都跌得比较多啲。

0: 而家咧就见到个图形走势方面咧，几条线就搭加埋一齐噶啦。咁留意睇下个变动系点样啦。咁啊，仲有就1336今朝升紧1.6%。新华保险留意系未除净嘅，咁两日之后先至会除净。48.8，今朝升咗0.2%。1339咧就系人保，人保系升紧0.35，5.06%。
1: 另外喺蓝筹里边咧，贡献指数唔多，几点货仔，不过咧个升幅大。就係只1177中國生物製藥啦，
0: 係啦，今朝升緊6%，做緊5.1毫1子，升咗2.9毫，升幅大，不過對於指數嘅貢獻咧，大概就係4咁多啦。咁
1: 佢有好消息㗎，
0: 哦，咁啊睇埋個好消息先啦，1177。今朝個
1: 佢一年嘅盈利咧，講緊都係23億。人民幣咁上下，咁但係佢今次簽一個deal啦，已經不得了啦。
0: 係啊，咁仲要係同間大藥廠啊，佢旗下嘅正大天晴藥業集團就已經同阿斯利康就住集團一個自主研發嘅藥物啦，訂立咗一個獨家嘅授權協議噶啦。咁呢一款藥物咧，佢哋就而家咧就係俾咗阿斯利康喺中國以外地區咧，可以有開發、生產同埋商業化嘅獨家許可。
1: 淨係個首付款啊，都已經相當於超過佢半年嘅盈利啦。咁而阿斯利康啦、AstraZeneca 啦，咁其實呢個係獨家嘅授權啦。最緊要就係、是、咁就係喺中國以外地區咧，開發、生產、商業化，佢有幾個獨家許可嘅方案啊，咁啊仲有並且售出一個特定嘅開發方案咧，全球獨家許可添。
0: 嗯，咁佢哋亦都會收取一啲嘅特許經營嘅費用啦。咁呢一個藥物咧，暫時係得一啲嘅代號嘅啫，一個咧就叫做 PDE34抑制劑啦，一個咧就係呢個 TQC3721。
1: 咁啊，集團應該同佢合作咧，咁啊，因為咧佢哋都睇重大家惺惺相惜啊，阿斯利康啦 ，AstraZeneca 啦，其實係全球一個呼吸領域啊領先嘅醫藥企業啦。咁而雙方嘅合作會結合臨床嘅開發、呼吸疾病嘅專長，同埋咧集團創新研發嘅能力，加快咧佢哋嗰只TQC3721喺全球嘅临床开发，释放咧佢喺潜在一个同类最佳，直头系 best in class 嘅药品啊嘅临床同埋商业价值嘅。咁所以今朝咧对个股价有刺激。咁但系其实今日之前咧就系1177中生制药啦，个股价已经系弱转强啦，因为佢长期都系积弱，得嗰几蚊，廿倍 PE 都冇。其他嗰啲咧冇 PE 嘅咧，啲 B 仔股咧反而喺度发光发热。
0: 系啊，咁喺6月底嘅时候，6月26日咧，佢曾经低位见过4.19，当时喺下面出咗粒十字星嘅，跟住就喺嗰个位升咗上嚟，去翻50天线，咁啊呢几日都喺50天线嗰个位咧浮浮沉沉之间，咁今朝咧就有突破嘅，突破翻上翻条50天噶啦，而家系做紧5.08，升紧5%。
1: 咁另外如果你发现有啲药股咧无端百事人人跌咧，佢自己喺度自由行啦，突然间咁爆上去咧，都要睇路，因为而家咧系未挨到 blackout period 啦，应该都好多新手啊、解禁啊，仲有系发债啊，或者当然啦发股啦，咁仲有一啲可能好啲嘅就系回购啦、增持啦，咁但系有一只药股咧6990啦，科伦博泰生物，咁近排咧佢股价其实表现几好啊。
0: 今朝咧就有啲回吐压力啦，咁今朝曾经咧就落到去462.6，而家系479.4，跌咗系34.6。
1: 底套啦，由400蚊楼下，哇几时啊？系400蚊楼下，嗰阵时都仲系讲紧6月尾咋，依家系喺500几蚊，520几蚊碌落嚟，原来咧喺
0: 做咗嘢啦，
1: 个零礼拜咁样升法。哇！尋日仲要整粒射擊之星，合該有事啦。
0: 咁啊，配售股份，咁啊，轉頭翻嚟睇下佢嘅配售詳情。而家指數升多咗，升咗437。
2: 上晝10，
3: 想探索黃金潛在機遇？3418華夏數字黃金 ETF 入場門檻親民，助你輕鬆配置黃金，專業可靠。投資涉及風險，黃金價格可升可跌。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再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石里克以及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另外，美国财政部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要在下星期五前终止石油交易。美军中央司令部

奥巴美方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美方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没有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最新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发射场。伊朗副外长加利巴巴迪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取消石油销售制裁豁免，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警告美国需要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华府官员说，伊朗袭击商船是完全不可接受，但是强调即使局势升级，谈判人员仍然本着诚意，以期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甘肃省龙南市荡昌县的山泥倾泻事故现场搜救工作结束，共有21人罹难，7人轻伤。事发在昨日早上7点，33人被山泥掩埋，当地部门随即展开搜救行动，有12人获救，21人死亡。初步了解，他们负责林区杂树等清理工作，已经在当地工作过几次，今次是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遇上山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随后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亦都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的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港股早段系升超过400点噶，恒生指数咧而家最新系报紧23965点，系升471点，而家成交超过700亿。内银股同埋新经济股带动大市向上噶，其中啦建行、中行同工行咧股价都升3%，啲新经济股啦都系向上噶，阿里巴巴、百度、京东、小米都升超过1%，腾讯同美团升超过1%。中生制药同阿斯利康签订高达21亿美元嘅药物独家授权协议，股价升超过6%，系升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报7974点，升203点。政府今个月推出公务员持续学习计划，首阶段要求高级公务员每年需要参与公务员学院课程取得120学分，否则嗰年嘅考职评级会被降级，可能会影响升迁。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接受报章访问时话，计划喺两年内进行检讨，再扩展到中级公务员。杨何培恩相信公务员能够做到要求，唔会有人被罚，亦都唔担心会影响公务员工作。佢话计划会要求公务员喺三大范畴进修，包括领导及治理能力、国家、国际同本地事务、宪制制度、国家发展同策略，以及创新及科技。杨何培恩透露，计划要求公务员在三大范畴进修，公务员学院会安排不同的课程、讲座等，会制定每个课程相应学分，公务员要在课后作答相关问题才算是完成，而各范畴需要获得40学分。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今早本港多处地区都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有 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提供辅助生育服务的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故，涉及两对父母，中心送检的9个胚胎细胞样本只有1个样本同其中一对父母基因相符。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事件涉及送往化验的样本出错，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但是可能涉及人为或者刑事成分，已经报警。而希裕旗下的17项服务当中有14项需要暂停。希裕发声明说，全块中心的原胚胎完整安全，不存在错误、掉乱、损毁或者其他问题，事件只是发生在少量送检样本的处理环节，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瑞士同哥伦比亚经过加时仍然未有纪录，两队要互射12码，最终瑞士赢4-3，相隔72年重返世界杯8强。下场将会对卫冕嘅阿根廷。至于阿根廷同日较早时对埃及喺落后2球之下，美段连入3球，3-2反胜埃及。球王美斯今场攻入个人今届第8球，累计喺世界杯射入21球，再刷新纪录。呢节。

0: Someone put it again.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系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
3: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5: 早晨啦，早上时间咧10:07，小马麦翠华咧而家喺新城财经台嘅直播室，同大家睇睇最新嘅路面情况。先睇睇咧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因为交通意外，红棉道上山方向近香港壁球中心嘅部分行车线而家已经封闭噶啦，驾驶人士咧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咧系交通繁忙噶。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咧，太古城去到北角一段嘅对开咧系车多繁忙噶，告士打道东行入红隧方向，新鸿基对开系车多，而西行方向咧湾仔段咧仍然系见得到车龙噶。睇睇九龙区方面啦，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碧街，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喺爱民村附近噶。另外东隧过香港方面咧，收费广场咧系见得到车龙，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车龙仍然咧系喺新楼街附近，而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同埋奥运站对开咧系有车龙噶。另外新界区方面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短咗好多啦，而家正系收费广场附近咧系多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市中心一段咧仍然车龙有待消化噶。另外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收费广场附近咧仍然有少少车龙。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呀、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1: 股價速報。
8: 到而家升緊1.7%，23,897，升幅咧就1.7%，升緊397点。咁啊，至於成交金額係863亿。十隻最活躍嘅港股表現，智普2513係1,820元，升咗12.3%。騰訊472.4，升緊11.2。盈富基金24.34，升緊4.2。南方海力士 ETF 係92.24。升咗5.8，阿里巴巴系98.85，升紧3.05元，中芯国际74.1元，升咗6毫子，华虹宏力系跌紧2.7，而家做紧177元。咁啊，另外就系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啦，今朝做紧4.5008。长飞光纤光缆就151.7，跌咗6.5。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1.84，升紧个百，升幅2.2%。
1: 开始直击，
9: 胡万清、魏美珍。
8: 好，而家指数咧暂时系升紧409点啊，升幅有1.7%嘅。今朝成交金额咧系有878。 百亿。好，留意翻啊，而家蓝筹入面咧做得最好嘅咧就系有只联想，咁就仲有就系中海油系争。

0: 七今朝升紧3.69%，9.27%。今朝咧最高位见过9.3%噶啦，3.86%中石化升紧1.2%，做紧4.13%纸。
1: 其实三只累积跌幅咧都系好大嘅，咁就算推高个油价啦，咁嗰啲油股系爆翻上嚟啦，其实嗰道气都唔同咗之前啦。咁不过咧系消息面咧就系有油轮啦，有三只，好似起码都有三只喺霍尔木兹海峡嗰边遇袭之后咧，咁啊美国。军咧喺星期二已经对伊朗系发动咗一个新一轮嘅空袭啊，咁啊触发到市场咧个紧张嘅情绪，咁亦都咧触发到市场对于通胀啊嗰个忧虑啦，吓个担心，咁啊更加如果担心通胀，即系担心加息，担心加息即系担心啲金价咧会杀翻转头啊，咁金价寻晚亦都曾经咧失守过4100附近呢啲水平，今朝连你金矿股咧就调翻转头嚟行啦。
0: 今朝喺金价方面咧，暂时喺亚洲时段系报紧4125.95美元一盎司啦，油价咧开始升得多啲啦，布伦敦布兰特期油咧而家系升紧2.5%。
1: 紫金矿业跌穿翻$30整数关29.78啊，咁啊今朝已经低开噶啦，而家已经高过个开市位，咁但系头先弹翻上$30咧系企唔稳嘅，咁啊1787啦，而家呢一只山东黄金咧亦都跌1.12559啊，呢一只就系2259
0: 跌紧2%，103.6%嘅，而家系跌咗2.1%，
1: 延续住下行嘅趋势啊！1818啦，仲有只招金矿业，反而咧就逆市升嘅，我唔知升乜啦。
0: 成日先咁啊，$18.45纸啦，咁仲有就系、是，
1: 但系今朝佢都系有低开噶，开系$18嘅。
0: 灵宝黄金都系升嘅，升紧9.1%，暂时做紧14.88纸嘅水平。
1: 咁啊，灵宝嘅做下游嘅多嘅，咁啊，另外2099咧，中国黄金国际啊就系金矿多啦，咁就系升1.8%，都系逆市升嘅。咁今朝个走势都有啲分化，6693啦，6693就系赤峰都系有得升。
0: 升紧0.3%，升1毫子，$27.5。
1: 咁啊，寻日做得比较好嘅咧，蓝筹里边啊，能够逆市升得到嘅都唔系多啊，仲更加逆市升3%嘅有一只6181。老铺黄金今朝延续升势，
0: 今朝升1%，做紧$396.4，升咗4.2%嘅。
1: 咁啊，睇埋另一只啦，就系
0: 1928江西铜啦。江西铜跌得比较多啊，$29.42，跌咗$1.08，跌幅3.5%。
1: 江西铜嘅董事长兼执董啊，郑高清系辞任啊。咁啊，同董事会话冇分歧，咁啊唔会导致董事会低过法定人数。咁不过有人辞任，唔知会系咪影响股价嘅原因。咁但系近期啲资源股咧都比较反复啲，咁同埋佢系运行喺250天线楼下咧，个动力系弱咗嘅。咁另外头先啱啱想讲咧，就系蓝筹里边咧，仲有一只同黄金相关，
0: 1929，今朝升紧0.08%，今朝做紧11.38%。
1: 咁啊，1929有啲人士嘅消息咧，就系独董啊，阿邝志强咧就系离世嘅，咁就撤回重选任独董嘅普通决议案，咁都系提一提啫，对股价应该暂时唔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啦，咁但系都要讲俾大家知。好，有独董走咗，
0: 咁跟住睇埋另一只资源股咧，就系1378宏桥，今朝升0.8%，做紧$21.1，升咗1.8%。
1: 但系只2600啊，呢一只蓝筹新贵都系做铝业嘅。中国铝业咧，今朝就回翻啦，
0: 跌紧0.7%。中国铝业系做紧7.52%，跌咗6.00%。2600。好，而家我哋留意翻指数，暂时系升紧398点，升幅有1.1%。
1: 嗱，咁啊，蓝筹里边咧，而家上升股份咧都占大比数啊，72只，下跌嘅系19只嘅。咁啊，升得最多系联想啦，跌得最多咧就系只信义光能啊呢一批啦。
0: 跌得最多啊，暂时蓝筹入面咧跌得最深咧就只288万洲，今朝跌咗50%啦，做紧7.87%，跌咗0.42，头先落到去7.76嘅低位嘅。咁啊，呢期啲内需股都唔系好掂啊！
1: 系啦，万州之外啊，宁德时代啊，药明康德啊，今朝唔系只只药股都得嘅，药明系咧，今朝系麻麻地嘅，药明康德跌2.8%，药明生物啊2269咧，今朝亦都系跌咗1.7%啊，喺36.12。
0: 哇，宁德都跌得多啊，宁德啊落到去得翻600几嘅啫，632.5啊，跌紧19.5%，跌幅有接近 3%，今朝低位见过632蚊嗰个水平噶啦。
1: 咁啊，另外喺科指成分股里边啊，科技指数亦都系大比数上嘅，咁暂时做得几好嘅，23只升，有7只要跌嘅，跌嘅就系啲机械人相关股份啦。咁好似头先联播亦都讲啦，今朝啲机械人咧，佢跌散晒咁。
0: 系啊，地平线4.28

0: 半啊，今朝跌咗3.6%。
1: 咁嗰啲新能源車都係麻麻地嘅。
0: 睇埋只優必選先啊，優必選真係要睇。
1: 優必選有啲消息嘅。
0: 優必選而家跌咗成7.8%，落到得$86。
1: 有一個澄清嘅，佢近日咧係最新發布咗一個我哋都提及過叫 U World 啊嘛，優世界 U 一系列啊，全尺寸超仿生機械人，咁啊喺外界都好關注呢部新嘅機器人啦，超仿生，其中咧 U 一 Ultra 嘅男版，佢分男版同埋女版嘅，咁啊男版嘅價格咧係高達99萬人民幣。
0: 成球嘢喎，系啦，续航咧就只系可以维持到几多啊？2至4个钟头，咪即系
1: 佢系好易攰啊！
0: 系啊，佢真系好疲累，咁所以咧就不断咧受到外界去质疑。咁啊，但系咧佢哋今日佢哋引述呢个界面新闻引述咗，
1: 即系话佢撑唔到一晚，咁佢做乜要部机器人撑一晚咧？
0: 系咯，咁。今日咧就有一篇，
1: 我叫你撑一晚睇睇世界杯啦，今朝都乌眉瞌睡啦，
0: 冇可能，
1: 一场喺1点，一场喺4点，
0: 我唔瞓觉，唔得嘅。咁咧就引述翻咧就优必选方面嗰个回应话咧，目前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嘅续航基本上系2至4个钟头咧，系属于行业普遍嘅情况。咁至於優必選亦都表示咧，面向家庭同埋個人嘅仿生機器人，主要係半身版嘅 U1 Lite 同埋呢個高配全身版嘅 U1 Pro， 售價最高嘅就係 U1 Ultra 嘅高動態版本，就係面向商業嘅場景嘅。咁其實都係普通，而家都係真係要即係個續航都係得2至4个钟头嘅啫，係啊。咁佢又
1: 咁市場又有幾多全尺寸嘅超仿生咧？
0: 係咯，咁唔係好多嘅啫，應該
1: 有幾多人可以同佢相比咧？又咁你做2个钟、4个钟都要透透氣氣啦。
0: 咁啊，叉叉電咪再嚟過咯。
1: 係咁，但係咧，佢呢個澄清咧，市場似乎唔係好 buy 啦。咁啊，所以佢猛咁講自己有咩型號，有乜型號。咁你講到尾，咁你幾時可以續航力強啲啫？咁但係我想講咧，Day One 咧。我攞个日产嘅 Leaf 翻嚟揸咧，佢嗰当时嘅呢个电动车，我系20年前已经揸紧嘅电动车噶啦，系试驾嘅，揸咗半个月，但系真系唔得，因为我每一日行好多路嘅，佢系续航力只系得147，但系当时通街都冇电动车，你已经揸紧一架咯，咁而家啲续航力闲闲地，哇800啊700啊咁样，点同咧？系会进化噶嘛？
0: 嗱咁样咧，
1: 你试下而家揾架147续航里数嘅电动车，你睇下有冇人买啊？
0: 仲有啊，优必选嗰边咧，要向大家强调翻咧，佢哋啲仿生机器人嘅定位咧，系情感陪伴呢一个咧，系国家提倡同埋认可嘅方向，而唔系男友、女友或者
1: 做乜你要佢撑成晚嚟陪你睇波咧？
0: 系咯，咁佢哋亦都强调咧，自己已经成立咗一个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科技嘅伦理委员会。系啦，大家冇谂多咗。
1: 好，不过今朝咧亦都冇帮到啲机器人股啊，9880跌啦，优必选跌7.6%，咁其他都伤晒啊。9660地平线机器人跌3.8%，已经唔系跌得多啦。连带咧近日啊比较强啲嘅嗰几只咧都要插水，来福。鞋波
0: 3952啊，
1: 系啦，减速噶嘛，要嚟3952。今朝系怼过落去噶，轻微高开之后震咗落去102.9，可能系俾只优必选吓亲。不过而家冇事，
0: 而家暂时升翻1.7%，编号3952，来福鞋波。
1: 个累积升幅大啊，呢期开始好挫噶啦。
0: 仲有2715。呢一隻呢就埃斯顿，呢一隻我哋又系近期比较多提嘅。
1: 呢隻比较吓亲啊，今日提佢呢唔系因为特登提佢，而系因为佢
0: 入咗活跃榜，
1: 系成交金额活跃榜。
0: 咁啊，佢啲阴烛阳烛都好大嘅吓，佢之前有一日呢曾经系升咗33%嘅，就系3号嗰日。咁啊，不过呢几日已经回返晒落嚟啦，咁啊挨返落去下面嗰条系10天线㗎啦。而家呢支呢阴烛系好大啦，已经差唔多将佢上面嗰支阳烛，之前嗰几日嗰支阳烛咪走晒，跌緊 13.9%， 差唔多有14%嘅跌幅。
2: 上昼10:21，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岭南大学荣获 AI Plus 社会影响力奖。
6: 衷心感谢评审对我哋 GOAI 蚊患防控项目嘅肯定，亦都好感谢岭南大学一直以嚟喺科研、创新同跨界合作上嘅鼓励同埋支持。秉承岭南大学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嘅理念，我哋相信科技同 AI 嘅价值系在于回应社会真正嘅需要。多谢大家。

0: 咁今朝见个指数咧，属于系高开高走嘅格局啦。咁轻微高开之后，而家大幅升多咗噶啦。咁尤其是个蓝筹啊、恒生指数啊，啲资金似乎系回流翻去一啲基本嘅科技类啊，同埋啲落后嘅蓝筹龙头当中啦。而家升咗435点啊，恒生指数咧系上到去23,936点，升咗440点，升幅系扩大到1.8%嘅。咁今朝指数咧最高位究竟有冇上过24,000？未啊，而家系高位嚟噶啦，23,968咧，啱啱见过高位咯。
1: 好，咁另外仲要留意翻今日啲内银股啊，即係特別做得犀利啊！咁今朝只939咧已經貢獻指數都唔少啦，升咗成4.3%，突然之間有大突破。之前都幾日係捱緊落去嘅。咁啊，內地有一啲關於銀行業嘅消息啦，又話部分啲內銀重新上架翻啲5年期嘅大額存單。咁啊，之前中國銀行咧已經上架翻佢哋5年期嘅大額存單之後咧，原來部分嘅民營銀行亦都開始恢復翻銷售一啲中長期嘅定期嘅存款產品啦。咁包括有一间比较细啲嘅，就系富民银行嘅微信小程序咧，就显示而家佢哋嘅3年期、5年期两款定期嘅存款产品咧，已经恢复翻在售嘅情况啦。咁年化利率方面咧，分别咧就系3年期嗰只有2.15%，5年期咧就系2.05%嘅。咁值得关注嘅咧，就系呢个系距离佢哋公布停售2年期以上嘅定期存款产品之后咧，差唔多半个月左右嘅时间咧，就再恢复翻嘅。
0: 但系5年期嘅存款个息率
1: 低过3年期咯，3年期嗰个系2.15%啦，5年期嗰个系2.05%啊。
0: 系咯，
1: 系啊，
0: 2厘几，
1: 所以佢都系
0: 锁五年，
1: 想你锁3年嘅啫。好，咁今朝就系金融板块要
0: 2厘几俾你，你会唔会存5年啊？
1: 唔会咯。系咯，
0: 唔系你自己都俾个答案。
1: 系啊，
0: 所以应该影响股价，
1: 所以谷你去
0: 影响股价嘅因素嚟嘅呢个。
1: 唔系啊，咁因为多富有嘛，肯可以俾翻有啲新嘅存款产品嚟啊嘛。
0: 嗰啲存款佢哋都唔知去咗边啊，
1: 可能去咗炒股票噶啦。系啊，
0: 咁你买只内银股啊，个回报都唔止个定存咁嘅回报啦，系嘛？又唔使锁5年。咁但系咧，内银股普遍咧今日都系升得几好嘅。咁尤其是有10间银行咧，这个星期系分红啊，加加埋埋超过900亿。咁可能市场系对于嚟紧啦，银行股第三季嘅表现啊，咁甚至咧系有啲资金啊，又系会收个息，又再搭落去，再继续买银行股先咁样。咁当然啦，已经有33间嘅银行敲定咗2025年年度啊，但系而家先分啊吓个分红时间表。咁亦都有啲睇法咧，觉得市场个风险偏好咧，似乎又升翻咯。咁同埋近期咧都科技股啦，嗰啲成长嘅行情啊，亦都有一个科技嘅赛道啊。咁但系银行板块咧，好似之前啲钱中晒去科技，俾人减咗唔少。咁而家又回流翻，所以啲内银股咧又有翻表现啦。
1: 好，资金轮动啊。咁另外就再留意喺活跃榜入面啦。今朝建滔嗰两只都喺度嘅，继续啊。不过148建滔集团咧就今日派送嘅83.95纸，头先低位咧就系跌过落去80.2元嘅水平噶啦。
0: 148咧要讲多一个资讯俾大家嘅，
1: 又系关于张生啦，应该都系系嘛，
0: 张主席
1: 系啦，咁啊继续都有动作啦，
0: 因为佢继续风继续吹，
1: 佢咧就系
0: 继续减持。
1: 喺2号至到6号呢3个交易日咧，佢继续都系有动作，
0: 系啦，佢
1: 系嘅
0: 股继续沽，
1: 系啊，咁
0: 系再度减持，累计咧已经套现咗160亿噶啦，加埋佢之前套现个百几亿啦，咁今次套现20亿嘅啫，
1: 减开咪减咯，
0: 今次涉及咧系大概25亿6千万啦，佢嘅持股量咧进一步由34.3%系降到去31.98%，
1: 咁另外一只股份咧就系建滔积层板啦，编号咧就系1888，今朝系72.7，升紧3.5%，升咗2.6%嘅，
0: 做
1: 减持嗰只咧就系148嘅，148
0: 八咧，其实喺对上一次咧，喺6月22至24号啦，咁25至30号咧，都减持咗两批货，咁加加埋埋嗰度咧，个持股量本嚟系44.06啦，已经降到去31.98啦，咁而家就都系去到降幅咧，都去到话咁经过计埋呢个第三段嘅减持行动咧，都已经降低咗12%嘅持股噶啦，
1: 持股量由之前系44.06%系落到去31.98%，
0: 咁啊
1: 将住12%，
0: 由揸住40%几，而家揸少咁多，咁出边街你唔好话成日话买唔到见涛啦吓，大把货而家
1: 系啊，冇错，
0: 通街都系，
1: 多谢啊，咁啊街货多翻好多啦，流动性高翻啲，咁佢今次加埋之后累计咧已经系套现咗160亿大元噶啦，160亿咁多。好，然之后好多新股上市都赚唔到86亿啊。好，跟住咧就要留意车股啦，车股只吉利汽车入咗去，
0: 人哋好多年先逢到呢一润噶，
1: 系啊系啊，冇得恨你啲。
0: 讲咁多覆铜面板、玻璃丝、玻璃纤维布，
1: 系咪啊？
0: 讲嚟讲去你都唔知人哋讲
1: 乜嘅咧，
0: 系咯？
1: 咁你今年 AI 爆发，哦，原来系咁样，咁就明晒啦。睇埋只盛宏科技啦，盛宏科技
0: 2476，
1: 即系要多谢盛宏科技。佢一上市，大家知道战涛即腾板做啲咩，做啲咩噶？253.4啊，跌紧3.8，跌幅有1.4%。
0: 佢唔系喺电梯度锡锡啊，佢唔系喺部 lift 度锡锡，佢唔咁啦。
1: 好啦，咁今朝留意
0: 都唔好赖啦，
1: 诶，冇得赖嘅。佢嘅上市价咧就系209.88嘅，佢而家系253.2，跌咗4蚊鸡。另外仲有就系吉利汽车头先话入咗活跃榜啦，升住入嘅，升幅0.3%啦。其他车股121比亚迪，因为之前有 call 过，今朝系85.15，升紧个六，升幅1.9%。
0: 咁啊系你跌到得翻70蚊啊，梗系够胆 call 啦。
1: 指数升紧447点，升幅1.9%。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道指系新高嚟噶，
5: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4: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6: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4: 终于咧第十次
5: 爆炸啦，
4: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5: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上昼10:3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依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嘅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同埋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中央司令部早前表示，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而有力嘅打击，回应伊朗袭击3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嘅商船。司令部批评伊朗嘅侵略行为危险，冇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据报，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同埋亚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其中喺石里克嘅攻击中有多人受伤。原本喺伊拉克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嘅总统佩泽希齐扬紧急提前回国。美国财政部亦撤销伊朗嘅石油销售许可，伊朗要在下个礼拜五之前终止石油交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的行动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警告美国需要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有美国官员说，即使局势升级，华府仍然本着诚意和伊朗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最新数据显示，预计今年将会有5个成员国的国防支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3.5%以上，其中立陶宛最多有5.33%，其次是爱沙尼亚有5.1%，之后是拉脱维亚、波兰和希腊，美国就有3.17%。 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预料会维持在 2% 的水平。北约领袖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同意在2035年之前将核心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由原先的 2% 增加到 3.5%， 并承诺另外投入 1.5% 用于提升网络安全等更广泛的防御投资。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持续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国防支出，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今年峰会举行之前，他再次抨击欧洲国家国防支出不足，更点名德国的投入远低于美国。德国总理默茨回应说，德国作为欧盟最大会员国，正承担更多欧洲安全责任，将会在峰会向北约成员国说明德国近年持续提高国防支出的努力。被指控挪用公款的法国极右翼领导人玛丽娜·纳庞宣布将竞逐总统。巴黎上诉法院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宣判维持此前对玛丽娜·纳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改判更轻，但是改判较轻的刑期，判他入狱三年，其中两年缓刑，一年可采用带电子监控装置的方式在监狱外服刑。他还被判罚款10万欧元以及45个月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的缓期执行。法国传媒分析，57岁的玛丽娜·纳庞原则上具备参加出年总统选举的资格。她其后宣布参选，并坚持自己清白，将会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又说应该俾法国选民作最终裁决。甘肃省陇南市荡昌县的山泥倾泻事故，现场搜救行动结束，共有21人罹难，7人轻伤。事发在昨日朝早7点，33人被山泥掩埋，当地部门随即展开搜救行动，12人获救，21人死亡。初步了解，他们负责林区杂树等清理工作，已经在当地工作过几次，今次是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遇到山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随后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亦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政府今个月推出公务员持续学习计划，首阶段要求高级公务员每年需参与公务员学院课程，取得120学分，否则那年的考职评级会被降级，可能影响升迁。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计划在两年内进行检讨，再扩展至中级公务员。杨学培恩相信公务员能够做到要求，不会有人被罚，亦不担心会影响公务员工作。他说计划会要求公务员在三大范畴进修，包括领导和治理能力、国际、国家和本地事务、宪制制度、国家发展及策略和创新及科技。公务员学院会安排不同的课程、讲座等等，会制定每个课程相应学分，公务员要在课后作答相关提问等才算完成，而各范畴需要获得40学分。这次新闻报道完。
9: 新城财经台，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2: 一路生活。
9: FM 102.4至106.3，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2: 一路生活。
1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4: 新城财经台，
1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

0: 塘伟业街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1: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607点，升96点。
2: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
6: 讯，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
5: 阔。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股价速报。
8: 而家升紧387点，升幅有1.62%，23887点。大市成交金额系1177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智普今朝做紧1798蚊，升咗187蚊，升幅有1.1%。腾讯系475.4，升紧14蚊。盈富基金24.36蚊，升4.4。南方海力士 ETF 系94.54，升3%。阿里巴巴99.05，升3.25。华虹宏力系180蚊齐头，冇升跌。中芯国际75蚊，今朝升2.1%。长飞光纤光缆升2.3%，160.5蚊。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52，升咗2.3%。建滔即层板编号咧系1/8，73.4，今朝升4.7%。
5: 开始直击
7: 胡万清、魏美珍。
8: 好，翻嚟指数继续上升，升紧394点，升幅1.6%。今朝1188亿嘅成交。咁而家我哋留意翻啲个股嘅表现啦。今日咧就系原本应该系半打新股上市嘅，咁啊其中有一只咧就腾一腾。我哋今朝咧，
9: 騰一日啫，
8: 1770咧，唔使
9: 擔心，
8: 就騰一日嘅啫。咁就五隻啦，即系今朝有。
9: 即系1770咧，要等到聽日啦，即系東方科密啊。
8: 嗯，咁就聽日7月9日先上啊。今日咧就有五隻啦，五股齊發。咁啊，有睇下邊只跑出啦嚇。今朝咧就係有隻7656咧，瑞維技術呢一隻就潛緊嘅而家。今朝做緊18.9，佢嘅招股价系21.66，编号就系7656，咁就唔系好得。佢系做一啲软件嘅公司，
9: 有佢潜下水先啦。
8: 咁啊，潜下先啊，唔鬼理你啦。咁就另外就系有只7687。七六

0: 87呢就係、是、叫做二控制價，咁都係唔係話升得好多嘅啫。今朝佢做緊93.9，比起招股價87.92係升咗6.6%。然之後仲有9971，9971呢就係、是、叫做基本半導體，而家做緊35.78。比起招股价31.62系升咗4.14，升幅由13%，
1: 升一成几系基本嚟噶啦，
0: 系咯。
1: 咁佢主要从事系碳化硅功率嗰啲器件啊，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嘅。咁、核心嘅业务就系包括一啲碳化硅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咁仲有模块嘅封装，都几全产业链咁仔噶啦。
0: 好。咁另外仲有一间咧，就系6880，佢得个英文名 Momenta， 今朝299.8，升咗比起招股价295元系升咗4.2，而家升幅有
1: 即系升幅有1%松啲，
0: 系啦，得翻1%，
1: 几百蚊一只股票升4.2，
0: 系啊，咁啊计埋你个手续费都系得的咁多
1: 嘅
0: 啫。
1: 不过咧，佢嘅股东阵容咧都鼎盛嘅，咁佢系主要咧从事研发。同埋提供智能驾驶解决方案，
0: 系咁啊！营业额一年咧可以做到24亿几，咁但系继续都仲系未处于赚钱嘅状态。
1: Mercedes-Benz 揸住佢2.89% 嘅 A 类股份，
0: 咁另外咧就
1: 通用汽车啦，揸住佢4% 嘅 A 类股份，呢啲都系跨国嘅汽车制造巨头嚟噶啦。
0: 不过未赚钱啊，咁啊上唔系未赚钱，上年佢嘅亏损咧就系扩大咗7.9%，去到34.5亿嘅。
1: 但系佢有营业额嘅，
0: 营业额啫就系有24.1亿。
1: 咁啊，呢个24亿已经好犀利噶啦，比起之前嗰年增幅系去到80%几嘅。
0: 咁啊，今朝股价暂时比起招股只系升咗1.4%。
1: 同埋佢亏损嘅原因咧，其实系因为佢年内系有啲可转换嘅优先股啊，其他金融负债啲公允值嘅亏损咧扩大咗。咁唔系本嚟唔系亏咁多嘅。
0: 好，咁啊计埋呢 part 之后就
1: 毛利率70%几啊，佢
0: 今朝最高位嘅时候曾经见过314.8元嘅，
1: 不过一手个中签率讲紧系5%，都应该要熬一轮噶啦。
0: 系咯，咁今朝呢几只股份都唔系话太标青啦。咁啊，跟住落嚟就再留意翻碧印科技。
1: 今日仲有一只、哦，
0: 今日仲有一只八仔嗰只，
1: 系啊，都系股嚟噶，
0: 0090
1: 都要讲噶。虽然系八仔，我哋都唔可以睇唔起佢。
0: 冇，唔好睇唔起佢，留咗佢啫。宝盖新材今朝6.34，升紧1.9%嘅，佢嘅招股价系6.22嘅。今朝有最高位嘅时候咧，见过7元鸡嘅水平嘅，系一只创业板嘅股份，系中国从事制造同埋销售，应用喺工程同埋基础设施嘅一啲复合材料，复合材料嘅沟盖板嘅产品系啦。咁佢哋主要咧就系用喺一啲嘅喺一啲
1: 建筑工程
0: 入面啦，咁有啲咩公司系会用到呢啲房地产建设啊、水利工程啊、交通网络啊、城市公共基建嘅客户都会用到佢
1: 一啲渠盖啊。
0: 好，咁6.34啊，而家咁啊 ，total 咧就系5间新嘅公司上市嘅咁、
1: 人哋有钱赚噶，做亿几生意，细就细啲都有2000多万盈利噶，
0: 系好。咁就系山东嘅公司，
1: 毛利率都有30%几噶，咁希望保持到啦。咁啊，不过今时今日仲咁勇敢上八仔嘅，都要好有胆量。
0: 嗱，咁啊，今日会约
1: 埋对八仔嗰个信心好大先得。
0: 系啊，咁啊都有啲成功喺创仔转咗去主板嘅，最近先有一间美容公司啦，喺八仔转翻去做主板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留意翻今朝喺活跃榜都有啲稀客入咗嚟啊，有间系2685啦，2685咧就系量化派定量化派，量化派18.5，今朝升咗1.41，升幅有8.1%。
1: 咁啊，讲下啱啱转咗主板啦，能够喺创仔转到主板都好犀利噶啦，八字头，话转咗去主板嘅一只量程控股啊，咁就系真系美容院 Perface 啦，嗱嘅母公司啦，
0: 系，咁啊，啱啱就上咗主。

0: 板，唔系诶转咗去主板。
1: 佢转主板之前咧，佢已经股价好飙青噶啦。
0: 嗯，
1: 3774。
0: 嗯，3774，而家最新做紧17.03先啦，暂时系跌咗4%，跌咗7毫一子嘅。
1: 咁但系佢之前佢寻日。你睇下升咗几多？
0: 嗯，
1: 今日跌4%啫，寻日升咗7.8%，
0: 系
1: 前日升咗13%，
0: 系咁啊，主要就系做美容啦，另外就佢几年之前收购咗一啲健身嘅一啲
1: 健身室、
0: 健身室啦，所以有 per face 亦都有 per fit 啊，佢一年�嘅营业额咧就系有5.9亿嘅，2025至2026年度系5.9亿，增加咗35%。
1: 收购健身室嚟做咩咧？周围都系健身室，周围都系 24/7。
0: 嗯，咁佢嘅股东应占日利咧就系大概5,464万，咁啊增长有19.5%，2025至2026年度嘅。今朝股价做紧17.02先吓，暂时系跌咗7.2嘅，跌幅百分之四。
1: 今朝咧，仲要望下喺成交今晚会有榜里边啊，日日咧都要抄下有冇稀客噶。第一日抄到只埃斯顿，咁佢起码都有两日啦。嗱，今日啊都要提一提啊，只辣布布咧，我哋只泡泡马特咧，好都红咗定 put 咗佢啊，唔记得啦。不过咧，佢咬下咬住唔放啦。终于都对咗落嚟啦，
0: 150都失手咗噶啦。今朝148.5跌咗2.6%，跌幅有1.7%。
1: 不过当然啦，旧年只拉布布就红透半边天啦，大半边天啦。咁但系今年咧，似乎都喺街上都少咗人去挂住佢啦。咁啊，旧年红到爆咧。点红化咧，就系连阿吉吉咧，佢送俾阿乐小姐生日会嘅贺礼啦，个束花上高嗰只蜡布布都俾人立咗去，
0: 系要只布布
1: 要用 CCTV 嚟揾翻啊！
0: 嗱，咁咧就我哋喺6月29日曾经有21.96讲过嘅，21.96咧系一只泡泡马特嘅 put， 咁啊今朝做紧系5.9嘅，咁今朝系升紧7.2%，9992泡泡马特嘅。今朝个股价系跌紧1.4%，正股。
1: 另外啦，解禁之后咧，仲顺手配埋股啦，伸咗手噶啦，6082碧润科技，今朝咧系翻山啦，
0: 升6.6%，做紧49.58，升咗3.08%。
1: 嗱，呢期啲油股咧都唔够叻吓，因为油价夹翻上嚟，佢哋先至叫做有啲绝地翻身嘅机会。但系咧，啲油价上翻嚟咧，只5-6-8。山东麦隆咧乘机
0: 爆上嚟，又喺活跃榜啦，
1: 乘机醒翻啊，
0: 升紧1.5%，今朝做紧4.89，升咗6.5%。佢喺深圳都有上噶，深圳嗰只涨停咯，深圳系002490，深圳嗰只系做6.97人民币。
1: 之前 call 过嘅一只网易啦，咁其实佢都系算上得慢嘅，呢只咧你就算论证佢都唔会同你好快行嘅。4.9啊，今朝咧原来已经哇上到211元啦，再升多2.8%啊！近期嘅表现咧，喺个市跌荡之中咧，佢算系跑赢噶啦。
0: 系啦，最高位今朝见过212.4嘅，咁而家做紧211，系升幅有2.9%。咁啊，转头10:55财智深浅室，继续同大家睇下短炒策略。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上午10:50。
2: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5: 逢港股交易日上午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4: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5: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4: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6: 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开始直击，
8: 胡孟清、魏美珍。
0: 升356点，升幅1.5%。今朝有1274亿成交，上证今朝跌紧2点，深证系跌咗110点。
1: 今朝

0: 汇丰嘅成绩透气啦，咁啊，但系咧靠腾讯、阿里咧，其实又唔系好可靠，因为佢哋跌伤咗，咁、所以咧今朝咧你靠晒啲内银啦。
1: 嗰啲唔係好可持續㗎喎，嗰啲同埋貢獻唔會太顯著啦。好，而家
0: 咩啊？琴日啊，人行行長潘功勝先至話要俾多啲優質嘅企業落嚟香港上市啊。
1: 嗯，
0: 琴日先至講緊啊債券通啊。
1: 嗯，但係都好多㗎喇噃。嗱，今朝啊就留意翻萬州都跌到離行離辣㗎，而家即係萬州係跌咗成6% 啊，6.288萬州7.76指跌咗係5.3指咁多嘅萬州。今朝仲有就係要留意翻佢有單新聞咧，就係話佢哋都係做豬肉嘅，有間公司咧就係2714咧就係阿木源股份，今朝跌2.4%嘅，咁呢一间公司啊，同佢哋同行啊，咁啊之前公布咗六月份嘅销售数据就不及预期，六月嘅销售嘅商品猪原来得623万只，咁啊按年咧系跌咗11.28%，每公斤嘅商品猪嘅售价咧亦都系跌嘅，即系话无论系个量同埋个价都系跌，每公斤咧就系9.69人民币，个跌幅都几夸张，有成31.18% 咁多。
0: 咁就系因为啲机构投资者咧，佢眼见啲仔猪嘅价格咧下跌啊嘛，个趋势持续啊嘛，生猪产能又过剩啊嘛，
1: 咁啊，商品猪个销售收入就75亿啦，呢一间2714公布嘅数据就话系跌咗41.4%，咁就成
0: 早前端午节咧，本嚟应该
1: 系
0: 利好啊，因为咸肉种里面真系好多猪肉噶，
1: 有一块
0: 咸肉种里面嗰块肥猪肉真系好好食噶。咁但系咧，端午节都救唔到只猪，都算罢啦。咁所以木源股份啱啱提及到2714咧，其实喺六月中已经破发咗。
1: 系啊，今朝最低嘅时候曾经咧就系落到去31.14，而家系31.48指，跌8毫子，跌幅2.4%。
0: 唔好忘记啊，佢啱上市够6个月噶咋。
1: 佢系
0: 半新股嚟
1: 嘅。咁有好多熟悉嘅名字咧喺佢嘅股东阵容嗰度嘅。咁今朝咧就系、只万州跌之余啦，只木源股份咧亦都跌咗2.4%。
0: 系啊，木源股份咧，其实佢上市价咧喺今年2月6日嘅时候咧系以39蚊上市嘅，而家已经系穿咗底嘅啦。
1: 而家最低位嘅时候，今朝见过31.14字啦。好，咁系时候咧，我哋要睇一睇10:55财智新指数啦，报一报个恒生指数先。而家升紧397点，升幅有1.7%，23,892点。今朝成交金额有1298亿，升嘅股份咧就系有736只，下跌嘅股份系有685只嘅。我哋睇睇财智新指数今朝有啲咩短炒策略俾大家。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好，翻嚟我哋短炒策略，睇睇指数升紧。咁我哋今日嘅部署咧，就睇翻啲个股。琴日咧我哋都有喺个节目度讲过快手啦，快手就有啲嘢沽压嘅。琴日今朝翻嚟咧就好翻啲啦，而家升紧有3.2%。琴日全日埋单计数咧系跌咗12%咁。
0: 琴日成交大咧系因为佢系有股份被腾讯减持啊，咁啊系，但系佢即刻已经亦都斥资2亿啦，去回购咗485万股啦。咁
1: 佢嘅回购价咧就系42.44嘅。每股最高的回购价咧就系42.44，最低嘅就系40.02先。
0: 系啦，咁啊，腾讯减持咗之后，就呢6% 套咗现，过到122亿，咁啊过咗之后咧，希望快快脆脆好翻啦。咁啊，40蚊暂时守到咧，继续守住40蚊就博下反弹啦。因为啲机构投资者咧，其实其实都佢哋觉得有啲诧异啊，点解腾讯会沽噶？咁当然啦，因为阿里、腾讯同埋百度三巨头咧，佢哋都算系早前系破天荒啊，一齐咧系跟头只可灵 AI 啊。咁啊，当时快手可灵 AI 咧系获得30亿美元嘅注资啦，即系嗰度200几亿港纸啦，围翻。
1: 咁啊，今朝我哋博反弹嘅，因为
0: 因为快手嘅主要股东腾讯咧都好破天荒咁样，都

0: 跟头啦，咁当然佢跟咗头，咁都要减紧啲其他。
1: 短期就少咗个姑亚先啦。咁、另外咧就花旗有报告啦，就话哦佢嗰次今次嗰个减持令人有啲意外，但系佢哋仍然对于快手系比较正面嘅睇法嘅。系啦，咁佢话今次嘅减持咧可能会损害到快手嘅市场情绪，对于快手嘅股价造成咗一啲沽压，但由于可能 AI 而家具备发展潜力，
0: 已经变现紧啦，
1: 而且咧快手嘅基本面啊不变，因此就维持快手系正面嘅睇法，维持快手买入评级目标价系睇72蚊，咁而家快手其实现价咧只系做紧41.9，42蚊都唔够嘅，
0: 系啦，
1: 今朝最高见过42.
0: 咁啊，同埋好值得留意嘅咧，就系啊，上海嗰边咧，应该下礼拜会有一个世界 AI 大会。
1: 嗯，好，
0: 到时应该又系另外一个 silent show 咯。
1: 系啊，咁梗系会讲下自己啲技术有几犀利啊。
0: 系啦，2026世界 AI 大会啊，咁啊 KAI 全球治理高级别嘅会议，简称 WAIC 2026，将会喺今个月17号。至到20号，7月17至20喺上海举行。咁到时咧就预期会有超过300个产品啊，系全球首发噶。而家即系最精彩嘅，唔止系中国嘅车展啊，仲有 AI 大会啊
1: ，AI 啊，机器人啊嗰啲，我哋都做得几好
0: 嘅。系啊，今年嘅 AI 产业增速咧，发改委嗰边预期啊，会有超过30%咁多嘅。咁到时亦都会有好多记者会，有好多重点啊。
1: 嗱，咁我哋留意翻个图形走势咧，佢喺月尾嘅时候咧，低位见过39.72，而穿过40蚊之后咧。就尝试反弹嘅，不过弹下咧就突然之间，有腾讯嘅减持嘅消息之后咧，就制造咗一支阴烛出嚟。咁今朝翻嚟咧就见到佢开始反弹，我哋搏下呢个低位啦，睇下可唔可以弹多啲啦。27772咧系快手嘅 call。27772快手嘅歌行使价系50.88元，至6倍杠杆11月份到期，
0: 200几蚊入场费。咁另外仲有。我都比较鍾意嘅一项百度啊，咁通常见佢有返啲动力，恢复返动力啦，同埋10天线开始兜返上嚟啦，咁呢啲时候再睇佢啦，毕竟啦今次呢一转佢都系由104-105蚊楼上碌返落嚟啊，五月中嘅时候都仲讲緊有105蚊㗎嘛。
1: 係啊，但系佢喺六月尾已经落到去穿过100蚊，跟住上返嚟。
0: 啲錢去曬嗰啲 AI 股，
1: 係啊，
0: 咁而家啲資金回流翻去一啲比較傳統嘅科技類股份啊，因為跌到已經發現要收復估值啦。
1: 好，我哋望住上面嗰條250天進發嗰度，大概係117咁上下啦。見到10天線下面條10天線冇咗跌落去，仲要兜翻上嚟嘅，所以今日嘅部署八度都係被 call 13338。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完成对伊朗嘅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嘅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嘅小型快艇。中央司令部早前话，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而有力嘅打击，回应伊朗袭击3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嘅商船。司令部批评伊朗嘅侵略行为危险，冇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两解备忘录。据报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以及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其中喺石里克嘅攻击中有多人受伤。原本喺伊拉克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

0: 外衣送葬儀式的總統佩澤希齊揚緊急提前回國。美國財政部亦都撤銷伊朗的石油銷售許可，伊朗要在下星期五前終止石油交易。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批評美國的行動嚴重違反伊美諒解備忘錄，警告美國需要承擔後果，強調伊朗會採取堅決措施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有美國官員就說，即使局勢升級，華府仍然本住誠意同伊朗談判並達成最終協議。四川宜宾市高院今朝早先后发生两次五级地震，并有多次余震，两人受伤。首次地震在今朝早6:12发生，震源深度8公里，有174户房屋受损，道路受到破坏，两人受轻伤送院治疗，部分居民要转移安置。高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二级应急响应，大约4小时之后，当地再发生五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之后有多次余震，据报楼宇明显有震感，有民众就话震感较前一次地震更加强烈。甘肃省龙南市荡昌县的山泥倾泻事故现场搜救工作结束，共有21人罹难，7人轻伤。事发在昨日早上7点，33人被山泥掩埋，当地部门随即展开搜救行动，有12人获救，21人死亡。初步了解，他们负责林区杂树等清理工作，已经在当地工作过几次，今次是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遇上山崩。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接受传媒专访时说，过去政府有不同的长期蓝图，但是步伐不一，而五年规划可以统一各决策局的进程，互相配合，定出优次，避免拖慢整体发展步伐。政府同时都为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展开咨询工作。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具有前瞻性和跨界政府的特质，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展望五年后的香港，李家超相信五年规划有助推进不同领域改革，期望会有更好的居住环境、医疗、教育等，令到市民感受到香港变得更好。政府今个月会推出公务员持续学习计划，首阶段要求高级公务员每年需要参与公务员学院课程取得120学分，否则嗰年嘅考职评级会被降级，可能影响升迁。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接受报章访问时话，计划在两年内进行检讨，再扩展到中级公务员。杨何培恩相信公务员能够做到要求，不会有人被罚，亦都不担心会影响公务员的工作。他说计划会要求公务员在三大范畴进修，包括领导和治理能力、国际、国家、本地事务和宪制制度、国家发展和策略，以及创新及科技。公务员学院会安排不同的课程、讲座等，会制定每个课程相应学分。公务员要在课后作答相关提问，才算是完成，而各范畴需要获得40学分。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不是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中国始终愿意最大诚意通过对话化解分歧，但是同时坚决捍卫自身正当产业和贸易权益。呢篇署名是中升的文章，话欧盟部分政客炒作中欧经贸失衡、产能过剩、不公平竞争和中国冲击 2.0 等，接连推出限制性的经贸举措，根本就是对中欧经贸关系认知存在偏差，暴露对自身结构性矛盾的无力感。强调当前中欧贸易结构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基于成本、效率、市场和供应链安全作出的自主选择。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应该亦都完全能够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下午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 骤雨仍然较多，但系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冰镇奶茶
7: 正啊，
4: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7: 冰毒呢？
4: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7: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8: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上。第一上，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上，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上，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12: 恒生指数23936，升紧437点，升幅系1.8%。大市成交金额系1414亿。十只最活跃港股嘅表现，腾讯475.6，升紧14.6，升幅3.1%。智普系1754，升咗140元，升幅8.6%。盈富基金24.4，升4.8%。南方海力士 ETF 系97.5元，升咗5.8元，升幅6.3%。阿里巴巴99.65元，升紧3.8%，升幅系4%。华虹宏力185.8，升咗5.8%，升幅3.2%。中芯国际75.85元，升2.4%，升幅3.2%。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54.8，升咗0.3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1.94元，升咗1.8元，升幅2.3%。长飞光签光缆系跌紧9毫子，157.3元，跌幅0.5%。
1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0: 繼續啦，暫時升緊1.8%。咁啊，至於科技指數就做得更加好啊，升幅有成3%咁多。
1: 咁啊，尋日啲北水咧，埋單都總算淨流入啊。咁啊，但係淨流入都係唔夠5亿。买咩沽咩咧？咁梗系沽建好积层板啦，
0: 系啊，
1: 啲系沽啦。咁但系买咧就有腾讯嘅，
0: 腾讯都买得多噶。
1: 腾讯北水净买入都有20几亿。咁美团咧，寻日升得犀利啊，升4.5%。原来咧都系靠北水啊，北水净买入有10几亿。跌嘅跌住嚟收嘅阿里啦，咁北水都有买，都买得唔够腾讯同美团多。
0: 沽咧就沽咧就长飞，长飞光纤光南，两边无论系上海同深圳嗰边都系出现有净流出嘅资金，尤其是系深圳嗰边啊，长飞光纤光南嗰个净流出嘅金额比较明显啲嘅。
1: 系啦，咁啊，北水净流出最多嘅就系长飞。
0: 嗱，长飞譬如好似我哋深圳咁先算啦。
1: 建滔积层板都流得多。
0: 系啊，嗱，今日长飞光纤琴日喺深圳嗰边买入嘅净金额咧就系8亿几，但系沽出嗰度有成19亿几。
1: 咁啊，所以净卖出都有12亿几啦。
0: 系啊，
1: 咁啊，而北水净卖出就建滔咧积层板嗰只都有15亿6啊。咁啊，中心啦排第三啊，都净沽出都超过10亿噶。
0: 咁佢又系喺深圳嗰边明显啲嘅，深圳嗰边中心咧就买入咧就有13亿，沽出就有33亿，所以出现咗个净沽出就20亿。咁喺上海嗰边咧就反而好啲，上海嗰边咧净买入就

0: 咁啊，上面
1: 住啊，
0: 上面有啊，首先嗱睇图啦，我哋不如
1: 头先我哋十一点嘅时候睇只百度嘅 call。嗰只系咪13338啊？
0: 13338
1: 系咯，
0: 系啦。
1: 嗰阵时都系五千几啊？
0: 338头先，
1: 5600
0: 13338，而家系做，
1: 唔系添，
0: 而家系做紧五千。
1: 嗰阵时5300啫，
0: 系啊，而家行紧啊。留意翻图形走势，我哋话向住上面有条250天117进化啊嘛。咁今朝最高位嘅时候咧，就系见过115.8嘅，咁啊好快贴近啊。逼近嗰条250天线，咁如果破到呢条250天线咧，就要再挑战上面咧有一个下跌嘅裂口喺度嘅。
1: 嗱，当然啦，第一个要求咧就系个成交都要够啦。
0: 今日成交啊，今日成交一般啦，又唔系话特别多嘅。今朝成交金额咧就系有成交金额咧3.7亿。
1: 系咁啊，今朝就系中心国际啦，跌下咧，今朝唔肯跌啦，可能咧受住有人发言起咧系支撑翻个股价。咁啊，而家中心国际升幅咧系反弹翻3.6%啊，今朝曾经系高开咗之后咧打咗个好大嘅冷震，咁啊蹬过落去72.5元嘅1347华虹半导体咧，华虹宏力啊，平开之后咧又系冲完上去又系咁样蹬翻转头，又再抽翻上嚟，依家升4.8%。当然啦，因为行家里边咧有一只快盈起嘅，1385啊，就系只上海复旦啊，今朝咧一开已经高开半成噶啦，寻日收喺30.4元，今朝一开已经32元楼上啦，亦都上过去33.84元，依家叫冷静啲，冷静啲，都仲有8.4%升幅嘅。
0: 好，咁啊发咗个盈利嘅预期咧，就系去到6月30日嘅中期业绩嘅盈利预期嚟嘅，佢话中期归属于母公司所得嘅净利润咧，介乎于系8亿至10亿人民币，咁即系话咧系会增长3.1至4.16倍啊，咁多系啦。咁呢个盈起就令到个股价咧，今朝高位见过33.84元，上海复旦1385。咁佢哋都有解释嘅，有解释个预期收入同埋净利润增加，就因为行业嘅景气度回升。咁即系唔系净系关于佢公司啦，成个行业个气氛都好啦，同埋下游客户嘅需求增长影响，佢哋嘅集成电路嘅设计各总产品线嘅收入同埋毛利都有增长，另外仲有啲技术嘅创新啦，同埋啲产品嘅一啲嘅替代啦，都系不断咁样令到佢哋嗰个营业收入有所增长嘅。
1: 咁佢哋亦都有喺上海嗰边上市嘅，代号688385嘅，都系喺科创板啊。
0: 今朝都几好噶，今朝。688385升咗8.4%，佢哋嗰边系72.12元人民币，香港系32.92元。
1: 咁即系话第二季更加大跃进啦，因为头三个月咧，佢哋嘅营业额都系升16%啫。
0: 一叶之秋啊，咁所以其他啲芯片股都有得跟下嘅。
1: 呢次系一石激起千层浪，
0: 系啊。好，咁但系咧有只 ASM 咧，今朝高开。今朝睇先，系啦，今朝
1: 呢只都系半导体，不过今朝轻微高开两毫子之后咧，就最多升过2.8元，
0: 2.6元，
1: 最多升过2.8元。咁啊，但系比起开市位啊高2.6元，咁但系咧，亦都曾经掟过落去，掟穿过180元，咁依家已经跌少咗噶啦。
0: 而家跌收窄咗个跌幅噶啦，而家跌紧0.3%，做紧189.5元，暂时系跌咗0.5元。咁佢呢期个股价都比较波动嘅，喺月底啊嗰日月结嗰日咧，就系、是、曾经去过244.4元嗰个位，跟住就由呢个高位咧就辗转。
1: 因为它上到那个位置，一辅助技术指标出现，被人发现了它动力衰竭嘛。
0: 是啊，咁呢几日呢就已经穿返上面有条10天和20天线呢都穿咗，而家係测试緊下面嗰条50天线嘅支持力度嘅。嗰条线呢就大概185，今朝呢就穿过，咁但而家又上返去条50天线。
1: 恒生指数呢，如果留意返佢嘅日线图呢，咁佢经历咗连绵嘅不断嘅测试低位之后呢，由五月中以嚟啊，喺26844啦，呢一轮嘅顶部啊，嗰啲大阴烛一路辗转落到去6月26日低位22518， 咁呢度咧都唔见咗

0: 讲紧22518同埋26844啊。
1: 咁你头先讲开盈
0: 有3000几点，
1: 讲开盈起啦，我哋讲多一只啦，就系1989，就系广合科技，都系发咗个盈利嘅预起嘅。咁今嗱呢一只股份今朝股价咧最高嘅时候咧，系曾经见过152蚊嘅水平嘅。咁啊，曾经升咗成8%，不过而家咧就回归翻平静，升咗2%。
0: 即系个势唔系好好嘅啫。
1: 佢咧就个盈起都系中期嘅盈利预起啦。个业绩佢话应该有9.1亿至到9.6亿，即系增长大概8.5%至到9.5%之间。
0: 佢喺214蚊、217蚊嗰附近，嗰啲个双顶好明显嘅。今年五月同埋今年嘅七月都系做晒大双顶嘅。咁跟住咧，佢近日仲惨到要跌穿几条移动平均线。只广合咧，啱啱嚟紧咧，应该都上市就嚟够6个月噶咯。
1: 系。好，咁今朝最高嘅时候就152.3啦，距离而家142.6咧，都相差几远啦，都相差成10蚊啦，所以而家出现嗰个形态咧，就系一粒十字星。
0: 同埋佢系跌穿咗双顶嘅颈线啊！
1: 佢系3月20号上市嘅，佢上市嘅招股价咧就系71.8至。
0: 咁啊，要去到9月20号啦，佢啊。开始担心解禁啦，咁但系个指数由头先话26844呢个高位跌到落嚟，啱啱6月26号嗰个22518个位，嗱22500冇再穿啦，唔穿就冇事，穿就系咁先啦。呢度咧累计跌咗4300几点啦，其实都要即系等一个似样啲嘅反弹，但系今日啲反弹咧，似乎个势咧唔系真系咁强啊。
1: 好，
0: 而家虽然有400几点咯，但系腾讯连480蚊都跌唔翻，
1: 系噶。
0: 之前争2毫，跌唔翻，今日仲争多啲添。
1: 今朝最高位见过478.8，我哋
0: 9988啦，
1: 上唔上咗九？
0: 寻日都仲话掂到下100蚊，今朝而家啊好辛苦咁掂到，
1: 系啦，
0: 掂到，
1: 但系企唔企到咧？考验下佢先，而家100.04。
0: 咁仲有只3690啦，美团啦，咁啊依家都
1: 80蚊都到咗嘅，头先
0: 见过81蚊，
1: 又落翻嚟79.65，升紧个三，睇埋只9618。京东107.1升2.7。
0: 哇，即百度做咩啊？
1: 百度有冇啲咩新嘅产品
0: 真
1: 的剛剛新嘅消息？
0: 啱啱好10:55嗰下，真係 good timing 啊！咁啊，9618京东咧，而家107.1，升幅2.5%，都系跌得多啲、反弹。
1: 睇埋小米啊，小米今朝24.4。今朝似样啲人买个反弹，
0: 上个礼拜五咪 call 咗咯，
1: 系噶，我要留意翻上个星期五嘅选择咧，就14400啊，嗰日讲咧就系0.1松啲嘅，1.003，咁而家咧就系1.036。今朝系升咗30%，
0: 舐舐嘴啦！我哋几耐冇俾小米嘅 call 啊，都够胆 call， 梗系计晒数噶啦。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啊，转头翻嚟再睇睇。
0: 不
1: 过
0: 都系
1: 啫，多啲啊，
0: 就系9全8叻啲，劲啲，5% 就升幅啦，116.2。
2: 上昼11: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随住中东局势缓和，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恢复正常航运，令到国际油价近期大幅回落。投行花旗和高盛发表最新报告，分析油价的最新睇法。分析油价前景，花旗报告话，虽然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和过境费相关的争议持续，而布兰特原油价格已经回落到去每桶约70美元，市场认为未来数月有望将争议变成正式和约，因为对美国、伊朗和中东大部分地区而言，冲突降级的诱因远比其他选择要好。花旗话，目前航运流量正在正常化，不过现货原油市场当中仍然未见中国买家身影，过去库存幅度亦都远远慢过预期。花旗继续建议投资者要把握油价在夏季每次反弹的时候沽出，同时预计布兰特油价会在年底前回落到去每桶60到65美元。高盛就说，过去几个礼拜油价大幅回落，为亚洲区

0: 来主要的石油进口国带来喘息空间。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之后，布兰特旗油的价格已经由四月底接近每桶$120的高位，大幅回落到目前的约$72水平。花旗指出，全球经济体增长放慢，加上化石能源转型到新能源，与此同时阿联酋退出石油出口国组织，预计明年来自阿联酋的供应会加强。加上美国页岩油的供应韧性强，令到全球原油市场可能会由短期偏紧的格局，中期转向较为宽松的情况，变相压抑油价表现。整体来讲，石油市场供应增加，需求减少。高盛将2027年布兰特原油的均价预测由每桶$85下调到$80。大行报告完毕。
1: 开始直击
2: 胡万清、魏美珍。
3: 嗱，揸少少啊，24000，头先高位见过23994，争个六点，
4: 有几难啊？
3: 未掂到，掂到唔奇啊！今朝升紧496，而家23990，升幅已经去到2.1%。科技指数咧，亦都有大概3% 嘅升幅，扩大咗去到3.8%，升咗171。科技指数。
4: 咁啊，26844跌到22518，跌咗4326，咁啊反弹翻跌幅嘅系先4326，咁就反弹翻跌幅嘅0.5啦，当你都可以弹翻2163啩，咁啊再加翻22518，咁应该都见翻24681啦，咁所以个个都睇。最大的阻力应该是24700嘅，
3: 24700，抄低佢先吓，呢个阻力位。咁啊，今朝咧就留意翻只智普啊解禁啊，今朝咧就升嘅，升咗12.2%。
4: 智普冇事啊，当咗 Anthropic 咁炒啊。
3: 因为有啲机构投资者表态话会长期支持佢哋啊，
4: 3000蚊，咪2980蚊跌落嚟，跌一半咁。
3: 系啊，咁就系
4: 谂下计埋今朝个低位。几惊吓，寻日收1610，你今朝低位撞啊，今朝轻微低开啫，1563，可以撞翻落去1450，由1400蚊抽翻上嚟1800蚊，不过都冇你份噶啦，呢啲正股入场费都系180000+啊，要
3: 消息啊出得正合时宜啦，因为涉及今次解禁嘅市值规模咧达到400多亿噶，咁就系央广网引述智普方面嘅消息话，喺佢哋新股解禁日之际咧，公司获得多间机构投资者好明确咁表态，
4: 撑佢
3: 长期睇好，会继续持有佢哋嘅股票。
4: 系咯，今朝讲话啲基石投资者有70%咁滞啊，话会继续持有咯。
3: 系啊，咩边啲投资者咁？
4: 梗系国家队啦，国家级嘅战略资本、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大型嘅国企产业基金，市场化专业投资机构，
3: 全部都舍得沽，
4: 好专噶。
3: 咁其中有一间咧就系叫做 JSC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Fund。咁佢话呢，咁佢即係解释返啦，自己点解会长期持有啦。佢话基于对智普未来发展嘅态势嘅长期睇好啦，愿意喺未来系继续持有嘅。
4: 咁你买唔到隻 Anthropic 㗎嘛。
3: 咁用呢隻
4: 未上㗎嘛，呢隻咪当咗系替代品囉。同埋尋日我哋讲腾讯，佢出咗佢嗰个 HY3。三话哇，
3: 好劲啊！做嘢好叻噶，
4: 腾讯做出嚟啲嘢都要攞嚟啊，去攞智普嚟同佢去比。人哋攞你嚟对标啊！
3: 咁智普咧喺香港上市嘅基石投资者认购嘅2568万股嘅股票，个禁售期咧已经喺日前完结咗噶啦。如果计嗰、那个嗰日个收市价咧，就唔计配售咧，涉及解禁嘅市值规模系413亿。不过而家唔使惊，因为有根据报道话有70%嘅基石投资者都系会同佢哋保持一个比较长啲嘅战略合作。都是不会沽的，咁今朝暂时升紧13%嘅，咁
4: 佢哋惊沽咗买唔翻。
3: 系啊，另外听日解禁嘅就系只 Minimax 而家系跌紧0.2%。咁啊，如果解禁有呢啲消息出嚟，咁就当然即系唔使咁惊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留意翻，喺活跃榜入面仲有其他啲平时都比较熟口熟面嘅兆易创新啦，今日又继续啦，

0: 今日再升多 5.1%， 佢亦都係近期將會解禁嘅，佢係會喺下個星期解禁。今朝係810蚊，升緊4.8%嘅。好，另外就係、比亚迪股份啊，1211，咁因为我哋之前俾咗一 call 啊，而家係升緊2%，做緊85.2蚊，85.2嘅水平，升咗1.75蚊嘅。咁我哋嗰日讲嗰隻 call 嘅时候呢，佢应该係啱啱行上嚟突破条10天线，咁佢呢几日呢都已经成功上返去条20天线嘅楼上㗎啦。上面嗰条50呢，如果要望住50呢，就係90蚊嘅。係啦，车股今朝都好返啲㗎。咁除咗比亚迪喺活跃榜之外呢，咁就留意一下其他嗰啲车股。9868呢，就係小鹏汽车，升緊0.2%，52.4，升咗0.5%。另外2015都係升得比较好嘅，48.14，升咗1.54，升幅係3.3%。六月份嗰啲汽车销售数据我哋之前讲过㗎啦，已经公布晒啦，咁都表现都相对
1: 较好。内销就差啲嘅，个个都出到海。最紧要，
0: 所以1211就飙青咯，因为嗰啲车出到海啦，175吉利汽车啲产品亦都系出到海啦。今朝曾经咧系升过嘅175吉利，最高位见过19.79，但系而家暂时就落翻嚟跌紧
1: 20天线
0: 挡住。
1: 未来都系啦，都系俾条二十天线挡住啦。咁吉利俾个死亡交叉挡住啦，十天廿天就上到啊，但系上高100天线19.2啊，同埋系条50天线19.4、19.5都挡住佢啊。嗰度要突破先至得，佢要重新突破20蚊，跌穿咗就要多啲力水先至突破到啊。
0: 咁另外长城汽车啦，长城汽车就跌紧1.3%。
1: 咁当然最近咧，关于格力嗰边嘅。董事长啊，格力集团、格力电器董事长啊，董明珠咧，啱啱喺上个礼拜五啊，哇，率领高管团队咧到访吉利全球全域安全中心，一个做电器，一个做车，大家有啲咩关联呢？原来浙江吉利控股呢，就董事长李书福啊，仲带队接待添啊，哇，几难得啊！
0: 系啊，
1: 双方呢就围绕住汽车安全体系嘅建设啊、智能制造协同啊、嘅发展同埋数字化嘅生态建设呢等方面展开深入嘅交谈。咁呢仲签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喎。
0: 咁啊嚟緊唔知会
1: 系
0: 有啲咩合作啦。
1: 车里面嘅冷气系统都系关佢。
0: 佢哋话会围绕，佢哋话双方会围绕住汽车嘅安全体系嘅建设、智能嘅制造协同发展同埋数字化生态建设呢啲议题进入深入嘅交流。好，今朝暂时我哋见175吉利汽车就头先冲高，然之后跌翻落嚟啊。另一间做得比较好嘅就是今朝零跑汽车跌得比较多嘅，36.94，跌紧3.3%。咁啊，相对表现比较差嘅，今朝系跌紧1.28，都比较分化啦。然之后仲有港交所都入咗去活跃榜嘅，今朝咁啊睇睇指数升紧559点。
2: 上昼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嘅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同埋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中央司令部早前话，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而有力嘅打击，回应伊朗袭击3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嘅商船。司令部批评伊朗嘅侵略行为危险，冇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据报，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同埋亚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其中在石里克的攻击中有多人受伤。原本在伊拉克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的总统佩泽希齐扬紧急提前回国。美国财政部亦都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要在下个礼拜五之前终止石油交易。有美国官员说，即使局势升级，华府仍然本住诚意同伊朗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伊朗同美国谈判嘅首席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烈斥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破坏伊朗喺霍尔木兹海峡嘅调整安排、恢复石油制裁同埋袭击伊朗南部等等。卡利巴夫表明伊朗唔会屈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警告美国必须为违背承诺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同利益。伊朗外交部话，美国取消授权伊朗石油销售许可，再次显示美国政府不可信任。伊朗将采取所有必要行动维护自身利益同国家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就扬言会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坚决回应，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又强调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接受传媒专访时指出，过去政府有不同的长期蓝图，但是步伐不一，而五年规划可以统一各决策局的进程，互相配合，定出优次，避免拖慢整体发展步伐。政府亦正为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咨询工作。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具前瞻性和跨界政府的特质，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展望五年之后的香港，李家超相信五年规划有助推进不同领域改革，期望会有更好的居住环境、医疗、教育等等，令市民感受到香港变得更好。有环保团体话，政府在北部都会区湿地保育公园引入现代化工厂式鱼塘，破坏超过13公顷传统鱼塘湿地。政府回应话，公园的定位是生物多样性和水产养殖和谐共存，将分别划为生态友善鱼塘、优化淡水湿地生境和渔业优化区。政府透过新闻处发声明，说公园工程已经完成第一阶段清理鱼塘工作，年底或者明年初开始动工，2031年完成。过渡期间会加强巡查、执行和检控违例发展、非法倾倒废物等活动。绿色和平批评渔护处、规划处和地政总处年初已经巡查涉事面积超过9公顷的鱼塘湿地，但是湿地仍然被开发成13个足球场大的工厂式塑胶池，反映集体监管失效。又说现行法例无法规管工厂式现代养殖工程和设施，促请相关部门防止工厂养殖入侵生态敏感地，堵塞法律漏洞，短期内修复受影响的湿地。有辅助生育服务的医学中心错配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亦没有依照法例在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旗下有14项服务暂停，只有3个储存服务继续运作。本身使用人工受孕辅助生育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说，对事件感到震惊，又说可能影响市民对这一类医疗服务的信心，尤其是正在考虑的家长。对于中心迟迟未向卫生署通报事件，林林认为政府应该修例规定同步通报的机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亦必须更新监管条例，就重大事故设立通报时限。他又建议中心检讨做好把关，例如重要的程序由一名人员操作和一名主管级人员负责检查，达到双重监管的作用。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726点，升215点。
8: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

0: 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2: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加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4: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5: 陈以缇、
4: 谢拉
5: 带你穿梭
4: 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

0: 股价速报。
1: 好，恒生指数头先突破咗24000点噶啦，而家系24088点，升咗595点，升幅有2.6%。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腾讯做紧479，升紧17.8元，升幅3.9%。智普咧就暂时系升咗13.7%，盈富基金咧系升咗2.6%嘅。咁啊，至于阿里巴巴104.3，升咗8.5%。南方海力士 ETF 咧系96.98，升咗5.36，华虹宏力升15.9，195.9，中芯国际78.15，升4.7。另外就系长飞光纤光缆159.3，升紧1%，升0.6%。
0: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来关注港股的情况。那恒指呢，越涨越有之下是突破了这个24000的关口啊，目前报24075点，上行578点，涨2.46%，国指报8022点，也是重返到8000点以上的一个水平，目前报在这个8022点呢，是上行了252点，涨3.25%，科指4715点，涨208点，涨4.62%，大市成交金额1771亿元，盘面当中有841家个股上扬，702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联想集团表现最佳，大涨8.33%，报22.62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3: 好的，尹婷，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 ，A 股的三大指数出现了探底回升，深证成分指数拉升翻红，创业板指呢也涨幅超过了1%，此前一度跌幅超过2%。而午间收盘

0: 的时候，科创五零指数上涨超过了3%。截至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回到了4000点整数关口之上，报4011.05点，上涨0.52%。深证成分指数上涨0.05%，创业板指上涨0.95%，科创五零指数上涨3.13%。全市场呢，超过1800只个股上涨，多数的个股啊依然是下跌的。板块方面，算力租赁概念持续走高，其中像云赛智联、数据港、网速科技、恒维科技、南星股份、236等涨停。 AI 服务器概念呢表现得比较活跃，浪潮信息因为公布了上半年的预增公告，业绩预增公告，所以是开盘之后一字涨停。半导体设备概念震荡回升，联动科技、华丰测控、中科飞测涨幅超过了12%。另外贵金属板块呢也出现了震荡拉升，招金黄金五天三板。在下跌方面，主要是锂矿概念的震荡下挫，盛兴锂能逼近跌停，人形机器人概念震荡调整，埃斯顿是跌停的。另外我们看到跌幅居前的还有像能源金属和猪肉概念。好，接下来再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科技相关的股份呢，今早是明显发力啊。那除了说目前在蓝筹的第一位，我们看到的是联想以外，阿里也上行6.58%，报在102.1元，中芯国际报78元等，大厂6.19%，快手上行6.13%，报32.94元，小米也上扬5.71%，报24.42元，这些股份呢。全部都是在在这个蓝筹的前排的位置，而这个解禁的质谱目前是科指股份当中排到第一位的一只啊，飙涨了15%。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华虹红利也有接近8%的推升，商汤涨6.4%左右。另外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今天也是见涨，中生国际涨2.49%，报4.94元，再定医药刷新了一个月的高位，目前上扬1.81%，报15.2元。华润医药也涨了0.9%。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健康医疗平台股份也是上行，阿里健康涨1.23%，报在3.3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073点，上行576点，涨幅2.45%。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跟住落嚟咧，就留意翻指数，而家系企到喺24000楼上啊，24070点，熬翻上去啦，升紧570点，升幅系2.4%。跟住我哋电话旁边接通咗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啊，卢彩仁，早晨。
5: 早晨 ，Jasper。
6: 系，早晨两位。
4: 早晨，忽然之间个局势又照翻转嚟行，咁今日咧就见到啲油股啊，几只都升得好好啊，咁啲油价又升翻，咁啊857啊883呢啲全部都升翻，咁再同我哋评估翻个油价最新嘅个走势啦。咁我哋之前都有讲过油早啊增产翻噶啦，已经咁啊嚟紧要留意啲咩因素咧？
6: 我谂而家嗰个所谓嘅局势升温，其实过去呢几个月都有来唔来，停喺个所谓和谈过程当中咧又打翻嘅，咁啊绝对今次都唔系一啲嘅新鲜事，咁但系过去嘅油价嘅表现咧，都系会借呢啲所谓嘅升温嘅局势咧，咁啊有个反弹啦，咁但系反弹过后咧，其实都系要跌翻，咁啊今朝早初步咧就都叫做喺纽约里边咧。初步有少少見頂嘅跡象喺72.702嗰度，咁啊，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話局限住，如果暫時都係咁樣樣，咁啊叫做炸嗰啲嘅商船，美國又叫做炸翻佢，咁啊局限係咁樣嘅衝突嘅話咧，咁我諗油價再上個空間應該都唔大嘅。咁啊，如果你話再真係唔係喎，再夾多一陣仔嘅話咧，我諗個油價可以睇住75.5度咧，咁嗰度就廿天線啊。咁所以後市方面啊，今次嘅反彈，其實今次嘅反彈你可以當係今次局勢又有衝突。咁啊，令佢反彈，又或者係之前嗰個急跌一啲嘅

0: 技術性反彈都可以，咁所以變咗反彈過後，我諗回落翻個弱勢大，機會大，因為始終你嗰、呢啲所謂嘅衝突，我諗而家以美國啊特朗普嘅姿態嚟計，你佢就唔會同你狂攻猛炸嘅，咁以叫象式炸翻你兩嘢，咁啊跟住局勢又緩和翻，又話再傾過，咁啊到時個油價咧，咁啊似乎有機會咧，我覺得甚至乎有機會再破位落嘅啦。如果今次再破位落嘅話咧，$70已經做破咗嘅啦，咁啊如果再今次再重新再破多次$70落去嘅话咧，咁大家不妨可以睇住$65先。
1: 嗯，好，但系今年嘅下半年又多咗一个美国中期选举嗰个因素啊嘛，呢、這个因素会点样影响住嗰个中东嘅局势嘅？其实
0: 啲中期选举，我谂相信大家如果用正路嘅分析，我谂都系一定系特朗普应该喺中期选举前嘅下半年，应该就唔会搞太多嘢，导致油价急升，导致啲民怨四起。咁啊，所以變咗咧，如果你話純粹用呢一個概念嚟計咧，油價應該反而調翻轉下半年咧，特朗普我諗佢會千方百計諗計咧，去整冧佢噶啦，咁啊以爭取嗰個嘅民意基礎。咁啊，另一邊雙呢一個嘅即係全球各國嗰啲嘅對於嗰個原油嘅需求咧，根據唔同嘅報告講咧，其實都係弱嘅嚇。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你話無論用政治同定經濟角度嚟睇咧。我諗油價嗰個下行趨勢咧冇變，即係只不過喺個過程當中跌下升下，跌下反彈下咧，呢個都在所難免嘅啦。
1: 嗯哼，好，咁另外就留意翻個 yen 嗰個走勢啦。咁啊 ，yen 嗰個走勢近期都比較弱一啲啦。咁啊，而家已經去到162.3個水平，又同我哋評估下日元嗰個走勢啊。
0: 日元同油价场基本上都系弱势难改嘅，咁啊亦都唔排除当中有啲反弹，咁啊又话干预有呢样有呢油路咁样，咁但系反弹完之后升完之后又再跌翻嘅啦，咁啊所谓早几日上个礼拜疑似有个嘅干预啦，咁应该都系嘅啦，我只觉得，咁但系而家已经基本上去翻嗰啲位嘅啦，咁啊即系话嗰个干预咧，咁啊又系冇用，咁啊又系嗰个日元咧跌翻去嗰啲位，咁所以你见到日元嗰个情况咧，其实而家现时咧深入啲去睇咧，其实无论你出美金。咁嘅利好利淡息都好咧，日元都系跌嘅啊，所以变咗咧，就算美金弱都好咧，日元比佢系更弱嘅啊。我谂最主要就系嚟自嗰啲嘅套息交易没完没了啦。咁另一边商亦都嗰、那个嘅始终市场咧有一样嘢比较忽略嘅就系咧高市早苗咁样大举去叫做刺激经济嚟紧要发债咧。呢、這個大家都係有個擔心，咁就係話嚟緊咧，日本個負債過多咧，導致啲評級機構咧對日本嗰個嘅債務評級咧，或者係主權評級咧，咁可能有啲嘅下降嘅壓力。如果係咁嘅話咧，日元咧應該都係受壓嘅。咁啊，兼且亦都大家都感覺到，哦，日本要加息加咗啦，咁啊，下次都唔知幾時加。咁啊，美國亦都唔會減息嚇，咁啊，所以變咗咧喺呢一個息差嘅壓力下咧，我諗日元咧都會朝受壓。除非你話唔係嚟緊日本嚟緊日本再加息，即係下次會再加息。嚟緊聯儲局下次啊又減息，咁樣嘅話咧，日元咧就有望咧就叫做回升。咁但係你話聯儲局減息呢一個根本係天方夜談，即係短期內嚟講係天方夜談嘅嘢嚟嘅，冇可能。日本啱啱先加完息，你要佢短期內又要加息咧，呢、這個我就唔敢話天方夜談，但係呢個機會亦都相當之渺茫。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我諗亦都係促使到咧好多交易員咧，咁啊揸住呢一堆嘅理據咧，咁啊都係唔理啦，照做嗰啲套息交易啦。啊，咁啊因為佢哋套息交易，咁啊喺佢哋嘅立場，甚至我個立場嚟計咧，咦財色兼收，真係唔錯，幾正喎。咁所以變咗，我覺得日元嗰個弱勢繼續維持不但止啦。應該就應該會而家呢一鋪咧，呢一陣咧，我諗應該都會向住165個方向邁進嘅啦。
1: 好，唔該曬，多謝你分析。
2: 師傅，我出去食支煙唞下氣，
3: 休息唞下冇所謂，但係咧就唔好喺地盤食煙啦。煙頭隨時會甩著附近嘅易燃品，引發火災。喺地盤食煙好危險噶。
2: 師傅，收到，安全至緊要。
3: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4: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5: 清谢胡孟清，
6: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7: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嗯啊，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4: 易醒啦、啊，
3: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嗯，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5: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5: 開始直擊，胡曼青、魏美珍。
6: 好，今朝升紧586点，24084点，头先高位24115咧，当时升过600点过外，成交1800亿过外，都认真嘅，1852亿嘅成交金额，系啦。咁今朝就一举突破啊，升幅2.5%。至于科技指数嘅升幅，亦都进一步扩大去到4.5%。咁今日嘅日线图恒生指数咧系突破翻条20天线噶啦。
7: 好，今朝好彩跌得多嗰啲咧，都唔系对个市有好大拖累，万州都系拖低几点啫。
6: 算啦，由佢啦。
7: 咁好彩联想咧、要升月休。
6: 992联想，暂时升9%嘅，做紧22.76。
7: 系啊，贡献咗指数10多点。阿里就犀利啊！今朝阿里巴巴而家暂时咧后来居上啊，俾佢掂到100蚊。你话佢掂唔到100，佢同你掂100。你话只腾讯掂唔到480，佢就掂一掂。
6: 系啦，咁啊，另外我哋喺财智双打咧，咪用咗啲比较长嘅篇幅讲长音存储嘅。
7: 系啊，
6: 咁啊，长音存储咧讲呢只股份咧，就要同兆易创新一齐讲嘅。
7: 阿苹果都话要游说美国政府俾佢买长音存储嘅晶片咯。
6: 咁啊，兆易创新同长音存储咧，其实佢哋嘅创办人或者核心人物咧，就叫做朱一。
7: 啊、
6: 我哋已经讲咗呢两间公司嘅关系啦。咁咧，而家有单新闻咧，就系《金融时报》就引述翻知情人士话，苹果公司咧就测试紧中国具有背景嘅，即系具有呢一个长音存储生产嘅内存晶片，计划咧将佢用喺在华销售嘅设备入面。
7: 咁啊，长音存储就已经准备要上市啦，但系未等到佢，咁话做到佢生意都犀利啦。
6: 系啊，
7: 3986啊，兆易创新咧，之前喺6月29号咧，佢见过高位1248嘅，其后咧就跌咗接近一半，就得翻770蚊，依家咧又上翻嚟咯噃。
6: 今朝升紧5%，809蚊，升紧39蚊，下个星期解禁嘅。咁同佢有好紧密关系嘅长音存储啦，即将上市嗰只咧，其实咧已经是全球第四大的 DRAM 内存晶片生产商，它的位置啊、地位啊，仅次于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而去年长音存储占全球 DRAM 的晶圆产能大概是有成 11%。咁另外佢喺合肥、上海、北京嘅新嘅生产线咧，亦都会陆续投产啦。咁所以咧，应该佢嘅即系个占有率方面咧，就应该会进一步喺2028年咧调升去到15%。
7: 系啦，所以今朝股价咧大升咗，又升多咗啦，升足40蚊，升幅有5.2%啊，喺810蚊齐头嘅。咁啊，另外一只咧就系易飞科技，都想讲下。寻日咧佢入咗升幅榜啊，全日咧埋单升咗52%啊。今朝欲罢不能，
6: 系易飞科技6871啊，
7: 系啊，
6: 6871系一只比较新啲嘅机器。

0: 股啊，32蚊升紧2.78至升幅9.5%。
1: 即系所以我哋今朝话啲机器人唔系好得，但系佢又好得啊！佢仲要系即系最新上市嗰一批嚟添啊，同埋咧佢上咗市之后咧，其实系冇乜表现嘅。
0: 嗯。
1: 即系你以为佢就嚟不翼而飞嗰啲朋友嚟噶啦，佢叫翼飞啊嘛，不翼而飞。咁但系咧，竟然啊，又俾佢寻日突然间开始突围到，佢系30.5蚊招股嘅呢只翼飞科技，5月18日啱啱上市都未够2个月。咁但系咧，佢系曾经低位咧系见过17蚊啊，
0: 系啊，
1: 哇，佢最近都系17.8、19蚊升上嚟，系30.5蚊招股、啊，即冇理由咁失威噶，人哋又机器，你又机器人嗬，
0: 系啊，
1: 咁原来佢系草草埋埋收齐，收够丑啦，收齐啲街货啦，就一脚踢上嚟，寻日升足10蚊，寻日喺20蚊楼下嘅基础上高升足10蚊，上到去29.2收，今日你佢扮平开啊，即系搏你咧，唔敢掂佢啊。同埋今朝机械人股跌得都深噶嘛。
0: 系啊，
1: 会
0: 啊。咁反而咧，今日升嗰啲机器人咧就系新啲嘅，系啦。譬如好似1021啦，呢一只都系新嘅，系3月30日上嘅呢只。咁佢而家都仲系潜紧水嘅吓，15.12，虽则佢今日升3.5%啊，但系佢嘅上市招股价咧系17蚊嘅。华源机器人啊，呢一只华源。
1: 华源。
0: 华源。中华个华源咧就源头个源，华源机器人系啦。咁另外就系仲有其他啲机器人股啦，耐咗少少嘅，譬如好似2432，今朝咧就系26.3升4仙，升0.1%。优必选而家就跌紧4.2%嘅，89.4，咁啊跌紧3.95子。优必选今日就表现比较曳啲，系啦。另外就
1: 系丑样，
0: 咁佢即系人红就是非多啊嘛。我想话，咁佢啲产品系咯，有啲 noise 啦，系啊，咁跟住咧9660啦，就系只地平线机器人啦，跌紧1.8%啦，4.33子啦，仲有隻俄安啦，6600，今朝升緊1.1%，64.2，升咗7.5子。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指数升緊561点，升幅2.4%，科技指数升4.3%。
1: 好叻啊，重上翻24000楼上啊，永远希望再进一步做好啲啦，要有成交配合啊。
0: 好，听日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午12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嘅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嘅小型快艇。中央司令部早前话，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而有力嘅打击，回应伊朗袭击3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嘅商船。司令部批评伊朗嘅侵略行为危险，冇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两解备忘录。据报，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以及亚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其中在石里克的攻击入面有多人受伤。原本在伊拉克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的总统佩泽希齐扬紧急提前回国，而美国财政部就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在美军攻击伊朗南部之后，伊朗攻击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报复。巴林内政部说当地拉响防空警报，据报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科威特军方就说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的空中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他们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85个美军设施，报复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伊朗武装部队扬言会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坚决回应，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又强调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

0: 伊朗同美国谈判嘅首席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破坏伊朗喺霍尔木兹海峡嘅安排、恢复石油制裁同袭击伊朗南部等，表明伊朗唔会屈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警告美国必须为违背承诺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到香港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要积极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在融入和服务国家的过程中形成协同效应，共同壮大。李家超接受传媒专访时说，本港可以利用国际化的优势，不断思考和理解怎样主动服务国家，将以往只看自身提升到看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谈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规划，李家超说科技共享是关键一环，香港必须打通上中下三有的条链，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圈。他以河套港深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说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优势，在全世界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做到，而本港具备科研优势，内地在产业链整合、生产制造和市场规模方面具备稳固的基础，他对科研和生产链结合以提升高质量发展感到乐观。有辅助生育服务的医学中心错配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亦都没有依照法例在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旗下有14项服务需要暂停，只有3个储存服务继续运作。本身使用人工受孕辅助生育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说对事件感到震惊，又说可能影响市民对此类的医疗服务信心，特别是正在考虑的家长。对于中心迟迟未向卫生署通报事件，他认为政府应该修例规定同步通报的机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亦都必须更新监管条例，就重大事故设立通报时限。他建议中心检讨做好把关，例如重要的程序要由一名人员操作和一名主管级人员负责检查，达到双重监管作用。元朗有猪肉档弃置猪皮碎肉在路边，引来大批老鼠觅食。食环署说涉事地点是传统旧区，附近有新鲜粮食店，如果店铺未能够妥善处理垃圾，容易成为老鼠温床，署方会加强巡查和检控。食环署接受报章专访时说，今年一月起已经在元朗一带巡查大约90次，提出4宗检控，发出65次口头警告，并在涉事地点捕获53只活鼠。食环署前年开始根据无鼠百分比的数据防治鼠患，在鼠患风险高的地点放置热能探测摄录机，并以 AI 分析录像中鼠只的行为模式，去年已经清除了67个鼠患主要黑点，鼠只活跃地点由90个减到44个，捕获的活鼠由近9万只大幅增加到近13万只。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咗册嘅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嘅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10: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

0: 耀才震撼三重賞。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才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1: 世上最具價值嘅石頭係咩？
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5: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700腾讯，475.4升14.2，升幅系3%。2513智普，1899元，升咗289元，升幅咧接近18%。2800盈富基金，24.52升5毫，升幅升幅系2.5%。9988阿里巴巴，103.6升7.8，升幅8%。981中心国际，79元升5.5毫，升幅系超过7%。7709南方海力士 ETF， 95.74升咗4.04元，升幅4.4%。1347华虹半导体，1347系华虹宏力，194.8升14.8，升幅咧系8.2%。3033南方恒生科技，4.6仙二升咗1.94毫，升幅4.4%。2828恒生中国企业，82.42升咗2.36毫，升幅系3%。另外6869长飞光纤光缆158元跌2毫，跌幅0.12%。1810小米集团系24.4升3%，升幅5.6%。
3: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有一成啦。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6: 好啦，时间嚟到12:09嘅时候，咁啊，港股收咗市啦，咁啊，恒生指数咧几好，今日咧上咗去24000点嘅吓，咁啊，睇翻个收市先，咁啊，今日咧就收市嘅时候咧，恒指咧升咗560点，咁啊，今日咧就收24057点嘅，升幅咧系达到2.4%。另外，国企指数收市系报8010点，升239点，升幅3%。科指今日咧亦都同样系做好，并且咧跑赢咗大市嘅，咁啊今日咧升咗超过4%，升咗196点，去到4703点。今日嘅现货大市成交金额咧就有1883.8亿嘅，咁啊不过咧就睇翻吓，即系呢一个成交算唔算多咧？咁啊，梗系即刻问下我身边嘅拍档阿 Tom Sir 啦。
7: 你好，大家好。
6: 系 Tom Sir， 喂，系今日咧上咗24000点，不过成交咧 O 唔 OK 咧吓，配唔配合到咧？
7: 中規中矩啦，咁因為有幾隻都係要禁股期解禁，咁就
6: 今日應該係隻智普，
7: 智普啊嚇，同埋嗰隻9903都係嘅，咁變咗咧即係兩隻咧就睇翻落去又唔錯喎，一開市嗰陣時執咗落去咧，大約好做個全日最低位之後咧，跟住升翻曬上嚟，個波幅大約係15%至16%，兩隻都係。咁而家咧升翻上嚟咧，就等於我禮拜一所講啦，就話咧，就算解禁期出咗之後有沽售壓力都好咧，如果個市勢靚的話咧，都托得起嘅。咁而家其實兩隻都守翻上去，比琴日係仲升翻上去嘅。咁今日個恆生指數咧都睇落去好靚仔啦，咁最高做過就500多点啦，而家即560点收市啦，即係升560点左右。但我哋講翻佢由低位上嚟咧，6月26号嗰日就22518点上。

0: 我都话啊，强积金升到上去23,500点楼上咧，就要买货啦。咁嗰日咧就升到23,616点啊，冇记错就系、是。咁就所以我哋买咗1/6上去。咁第二日咧其实都几好啊，一开始咧即系星期二，即系琴日，一开始就升100多点嘅，都系威系细嘅。咁点不知啊？后劲不计啦。咁就下昼咧就回落翻。嗱，咁特别喺边度咧？下昼3点钟。昨日下午3点钟之后呢，如果你用阴阳烛睇呢，佢就喺个低位呢突然间发力呢就上返嚟嘅。即係两支呢我哋叫做30分钟嘅阴阳烛呢，两支嘅阳烛咁坐返上嚟。嗱，咁就见到咩呢，就是我哋成日讲啦，我哋留意一下3点钟后有冇除咗北水收咗之后呢，其实呢有冇人再喺段时间买货。咁、其实呢大陆收市啫，北水都留緊落嚟买㗎嘛。咁就变咗呢，昨日呢就美市呢就是升翻由低位上翻去咧，96点升翻96点咧就收市嘅。但系个成交量咧嗰段时间系突然间多咗嘅。咁我一睇之后咧，有啲同学就 WhatsApp 问我啦 ，Tom Sir， 咁我下礼拜一冇跟大家话买1/6嘅中港基金，咁我哋值唔值得买咧？咁我自然冇毫无考虑下话你买翻啦。即系似个势咧系喐噶，咁所以今朝咧一反应就头嗰半个钟咧，真系好犀利啦！头嗰半个钟已经升咗400多点嘅，实际上咁而家560点左右咧，都系后边由10点钟打后到而家再俾多啲落去嘅啫。咁所以个势咧，今朝就睇到够力啦。嗱，问题又嚟啦。咁发到上去咧，通常我哋以往嘅经验咧就系去到600多点度咧，通常都呕一呕嘅，或者叫派一派货嘅。咁、所以变咗咧，我哋睇翻咧，佢而家上到呢个位咧，去24,000点咧，一个大关口位。咁下昼究竟守唔守住啊？最紧要啦。如果下昼都守住24,000点楼上咧，咁可以讲得个市真系企稳，开始再向上走啦。
1: 咁睇啦，我哋即係之前呢喺星期一嘅时候呢，都喺即係隔离台啦 ,997 嘅时候呢，咁都有讲到其实呢解禁潮嘅出现呢，咁都会係有啲影响嘅。嗱，今日我想问下 Tom Sir， 其实今日就係即係自普即係解禁嘛，嗰啲嘅禁售期即係解开啦。係啦，咁佢今日升嘅系咪都顯示翻有咁嘅實力去承接啲？
0: 其實有人沽貨，有人承擔，即係國家呢個價咧叫做合理價錢咧，即係賺咗錢嗰批人咧就賣曬，賣咗之後咧，咁就覺得就話個市就到啊，同埋呢個位咧，其實咧我哋即係計翻上嚟咧，喺翻如果冇記錯係6月頭咧，都係咁上下價錢嘅。咁即係话呢，其实佢又低过上去，又升过上去最高嘅2980蚊左右。而家落到几多，而家落咗去今日做緊最低1450点，啱啱一半咁滞。即係呢，其实跌如果高位到而家去到低位一半的话，1450蚊呢，咁买返上嚟，而家收市呢就做返1899。蚊喎，咁即系话又升翻成挨近咧400多蚊上嚟，咁即系话个低位咧其实系吸引咯，即系话唔好理个派货啊，咁如果合理价钱的话咧，其实都有人接货嘅。
1: 呢、這个承接力都算叫健康噶嘛，
0: 叫好噶，
1: 今日都 OK 噶嘛，
0: 系啊，咁所以话其实咧，
1: 即系个市底嗱，我讲咁耐问咗咁多问题咧，都系想睇下个市咧系咪都系即系。有足够嘅承接力啫。
0: 咁嗱，你睇翻啦，我成日话板块轮动啦。咁今日你如果大家睇咧，板块轮动咧，其实就系个内人股几好、啊，只内人股咧又系低位咧上翻去嘅、啊。譬如话只3988啦，1398啦，甚至乎939啦，即系建行啦，咁全部都喺低位嗰度咧爆升，今日系3-4只都爆升上去嘅。咁所以变咗咧，如果喺咁我哋叫做个低位嘅沉底，而嗰个我哋叫传统股票都有能力系守得住向上咧，其实个板块轮动咧就真系再次轮流炒噶啦。
1: 系啦，咁啊，亦都咧就睇翻今日咧啲重磅科技类股份啦，其实都系呢排啊靠住佢哋嘅咋吓，咁啊腾讯啦，今日就3%嘅475.4，另外就阿里啦。 啊，你犀利啦，8%，103.6。咁啊，仲有小米啦，小米就5.6%啦，24.4。不过嗱，讲明先，即系呢啲咧，讲话啊几个 percent 啊，7-8% 呢啲咧，其实咧，因为佢哋个价咧都好残下嘅，9618咧就系3%啦，107。

0: 半，3.60美團咧都1.7% 啊，1024快手6.8%，不過咧快手就又創過近期低位，穿埋40蚊嘅先上翻嚟嘅，9888度咧就4%。嗱，重磅科技兩股份。表現唔錯啦，係咪？撐到幾耐可以支持到恆生指數去到咩位咧？我轉頭翻嚟討論下。
1: 好啊，
2: 一見理財。
3: 中午12:18，
4: 中銀人壽香港網上人壽保險銷量連續6年市場第一，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手機投保3年期滿，鎖定保證回報，未來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1信达生物。信达2025年转型，全年赚8亿1357万人民币，每股盈利0.48人民币。由2018年上市至今，暂时未曾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28亿1394万人民币，按年增加接近2.46倍，预期每股盈利1.62人民币，折算港币1.78。股价走势上，2025年9月升到上市新高，随后辗转下跌至今年6月低报69.5元，跌幅超过36%，就以69.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7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39.07倍。2025年是上市以来第一年有盈利，市盈率介乎53.08倍至到202.11倍。历史数据唔多，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100蚊，预期2026年市盈率56.18倍。以买入价跌 10%， 62.6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啊，咁啊，继续咧就研究下啦。既然有呢啲重磅股嘅即系力顶住啦，暂时啊，咁啊，嗱，首先要睇下即系呢啲重磅股系咪真系个资金翻翻嚟啦？咁我开定噶啦吓，你分析住先。
7: 啊，我分析啦，
0: 我开定住先吓。
7: 啊，你慢慢开啦。嗱，我解释翻咧个ATM 先啦。ATM 呢几只咧，特别系9988咧，如果喺6月26日喺低位，佢个近年嘅低位嚟讲咧，系88.65。咁其实咧喺琴日咧，佢上翻去10.105至最高嘅。咁佢个升幅已经咧达到咧13% 噶啦。咁而计700又系啦，700喺6月26日嗰日最低咧系411蚊。咁琴日啊最高做过479.8，咁啊升咗由八日内升咗68.8，咁个 percentage 就升咗16%。咁啊，加3690啦，3690最低喺6月26日嗰日咧，63.65。咁呢个咧就今日咧就做翻高少少啦，81.几啦。咁亦都计起上嚟咧，佢都唔错，升咗28%。即系你睇落去咧，唔系28%，升咗系喎28%，我冇计错，升咁即系话我都恶咗言啦。咁其实咧，你见到110都系啊，小米咧佢嗰个。6月26日最低价系做紧近年低价21.3，咁啊喺琴日做翻啊24.18最高，咁佢都升13%。嗱，我头先所噏呢四只咧，都已经见到咧系有成10%由低位上翻嚟嘅。咁即系正如我之前一路喺电台讲紧就话，我哋700嗰啲攞5%至10% 咧嚟套利咧，其实都几好。走咁，好多人就话阿 Tom Sir 向下，我几时入得货啫？咁唔知边几时最低？咁我哋就系讲紧就系呢样嘢啦。我哋落系唔知嘅，但系我哋升知噶嘛。我哋如果当你升嗰阵时候，今日系升过琴日嗰支巴顶，我成日讲琴日嗰支巴顶，即系琴日个高位的话咧，其实就话翻俾你听就可以入市嘅。咁所以我哋个群组，譬如话我哋6月6日嗰班同学仔，由开始教书到而家已经系7月啦。啊，今日就7月8日啦，都系星期一，我哋7月6日先即系入第一手咧强积金，就点解咧？我哋一路见紧个市向下走，我哋一路避紧嗰个信号，一路避紧个入市机会，即系 嗰啲假虛假嘅信號，我哋唔買唔買唔買，等到係星期一嗰日啊，真係實實在在反彈咗成千幾點啊，先走去買。咁有同學問阿湯 Sir 點解低位唔買，要等到反彈成一千點你先走去追咧？咁就係個問題喺度啊！我哋冇一個強烈嘅信號買入，或者強烈嘅信號咧，證明個市係企穩咧，我哋係唔入市嘅，即係咁樣係保障咗我哋個風險，唔係話一跌我哋又买，一跌又买，咁啊非常危险嘅。
0: 系啦，咁啊，不过咧，即系究竟个市有冇力咧？咁我都想睇下，即系啲重磅股撑唔撑得住？咁啊，撑唔撑得住嘅原因咧，就睇下有冇资金流啦。
7: 嗱，你未开股，我话俾你听啦。如果今日嚟讲，9888、700啊、1810嗰啲，大部分都系喺今日沽出个榜里边噶啦，因为个价头先讲咗升到咁犀利咧，一定走啲嘅。咁如果你基金盘嚟讲，哇，头先又讲紧十几至十。最低到13%，最高到18%呢，如果一般投资者又好，基金都我哋通常就一半，即係卖緊一半货先。咁另外呢，嗰一半货点呢，就睇佢够唔够力再上啦。如果够力再上，咪再继续揸，甚至乎我呢另外一种投资策略再追返嘅。咁变咗呢，我哋起码保障自己呢个袋赢咗钱先，即系各位朋友，如果你近期700、9988或者1810喺低位，全年最低曾经入过货的话，你其实而家应该，我觉得今日个表现如果系继续上，当然揸住佢啦。但如果临尾市去回翻落去唔够力的话咧，大家都可以考虑走咗一半，套咗个利润翻嚟先，再慢慢再同佢再投资过，因为呢我哋成日讲日日都个股市都有机会上上落落嘅啫，唔可以呢长时间同佢谈恋爱。如果因为而家个近期个波幅太大，你同佢谈恋爱反选手多啲机会大啲嘅。
0: 系啦，咁不过呢即係睇埋十日里面呢，点解我会有即係咁嘅疑问呢，究竟个市真係能唔能够浪得到呢？咁唔单止即日即系沽紧货，其实十日里面咧，譬如981啊、700有份嘅吓，
7: 系啊，
0: 700都系沽紧货噶，
7: 系啊，
0: 系咯。
7: 嗱，我解释到，唔担心，因为解释咗俾大家听噶嘛，即系话喺两个礼拜前，我同你讲，大家讲咗话700啊，越低咧就越买入嘅，因为咧基金咧就入货咧越低就越入嘅，咁而家升紧上去嘛，咁基金唔系开始出货咯，咁基金出就越出越高噶嘛，所以而家点解喺头先讲话要沽一半，就系话如果大家担心，即系而家基金出紧啊嘛，咁我哋咪又跟佢出下一半先咯，咁另外一半又点啊，咁啊摆度。即係細息唔對就賣埋去，細息好嘅咪再繼續揸住佢。咁呢我哋叫做長逐啲呀，長炒長油。
0: 係咁我哋睇返呢過去嗰十日裏面呢沽出嘅究竟係邊啲股份啦、啊、過去十日裏面數唔數估唔估呀，700
7: 一定有啦，9988都有㗎啦。
0: 9988都有嘅。
7: 係呀。
0: 咁就喺第十一位。
7: 1810都有㗎啦，應該都會。好低位，可能就系好低，未必喺头嗰十位。
0: 系啦，未见有，
7: 未见有咁。
0: 但系咧，
7: 941咧，
0: 941
7: 或者981，
0: 981梗系有啦，981啦，1347啦，1888啦，
7: 长飞一定有，见唔见啊？长飞光纤
0: 未揾到佢。
7: 今日咧，今日睇下今日长飞应该都。
0: 今日就单日先，
7: 我觉得长飞应该出紧货噶啦，今日都
0: 单日
7: 都未有。
0: 单日未睇一次啊，单日就未有喎、
7: 啊，未有啊，咁啊可能迟早啦，迟早依嚟又会出现噶啦。
0: 喂，不过今日咧单日里面咧，咁其实沽出啲咩股份呢，系多嗰啲 AI 相关嘅、
7: 啊，
0: 譬如两只芯片股啦，即系700、9988啦，仲有啲咩逼印科技啊、智谱啊、蓝起科技啊、雪创新啊呢一啲咯。
7: 系噶，就算如果我估计咧，近翻十日沽出咧，海力士啊、三星都会有机会，都系喺里边嘅，即系十日沽出咧，因为近期咧个位都唔系太好嘅，一路都沽紧落嚟嘅。
0: 是啦，咁所以就去到呢就即係长沽嚟讲呢，三十日里面呢长飞光纤光能就真係有啦。
7: 係呀，即係佢係高位慢慢卖出啦、所以变咗我哋投资嚟讲啦，就适宜短炒囉，即係我成日都讲呢、这个市波幅大，咁究竟你话 24,000 系咪企得住呢？我今而家呢个时候我答唔到你嘅，因为我要睇3.5，即系3.9至3.5呢段时间。3.5究竟佢呢个资金会唔会倒水式啊？计数啦，我卖晒佢啦，就可能会向下。

0: 跌。嗱，好似琴日咁講又係啦，向上咧就升百零點之後咧，其實咧下晝就向下走，去到向下走，走到去三點鐘打後咧，又開始有少少資金入嚟咧，就喺下低托住先嘅。
1: 不過咁喎，嗱，你即係既然咁講，睇下有冇力咧，就梗係順道睇埋啲牛證街貨啦。咁啊，睇翻咧就牛證方面咧，就繼續係略為多少少嘅。咁啊，見到今日咧就收回咗嘅紅證咧，
0: 殺曬啦，兩萬四，
1: 兩萬三啊，去到兩萬四咁樣噶啦嚇。
0: 其實最重倉應該兩萬四係咪
1: 啊？係啊，兩萬四至兩萬四千一。
0: 係啊，兩萬四
1: 已經殺咗噶啦，
0: 殺埋啦。
1: 至於即係重貨區方面咧。我有啲擔心嘅，因為咧即係喺紅喺牛證嘅重貨區裏面咧，第一個就係23,100至23,200啦，另外一個比較重倉啲咧，22,500至25,600。
0: 哦，嗰度就慢慢
1: 22,500。
0: 嗱，如果係擔心就23,100嗰段時間啫，但係如果呢個勢，我亦都頭先咁講啦，喺6月26號升到而家都有大約1,600點啦，爭三點1,600點咧，其實你理論上係應該。差唔多又要调一调嘅，咁我成日讲咧，一个月平均系1,800點至2,200啊嘛。如果今日即系再加多200上去，即系再升到系700幾點的话咧，其实就理论上手头上都要走少少货，咁就比较合理啲嘅。因为一个月个波幅1,800點，冇理由咁快七月上嚟就咁上下啦。已经当然啦，头先讲系6月26號开始嘅，咁如果你讲七月开始上嚟咧，就冇1,600點咁多，咁都系1,000零點咧，咁所以变咗而家呢个中位数咧，啱啱就银腰位咧就系24,000嘅，24,000如果企得住，我哋可以继续睇长啲时间。
1: 嗯，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见理财。
3: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2: 陈以缇、
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2: 艺术、
3: 旅游、
2: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中午12: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嘅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嘅小型快艇。中央司令部早前表示，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而有力嘅打击，回应伊朗袭击3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嘅商船。司令部批评伊朗嘅侵略行为危险，冇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据报，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以及阿尔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其中喺石里克嘅攻击中有多个人受伤。原本在伊拉克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的总统佩泽希齐扬紧急提前回国。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美军打击伊朗的视频，有地面设施被击中，冒出火焰和浓烟。据报，伊朗特朗普是在土耳其批准和下令打击伊朗的行动。美国财政部亦都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需要在下星期五之前终止石油交易。有美国官员说，即使局势升级，华府仍然本着诚意和伊朗谈判，并且达成最终协议。伊朗攻击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报复美军攻击伊朗南部。巴林内政部说，当地拉响防空警报，据报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科威特军方就说，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空中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发声明，指控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空袭霍尔木兹省和马克沙克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设施，并且击落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首席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强烈斥责美国严重违反伊朗美的谅解备忘。

0: 忙碌，包括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恢复石油制裁和袭击伊朗南部等。卡里巴夫表明伊朗不会屈服，伊朗副外长卡里巴巴迪就警告美国必须为违背承诺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指，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中国始终以最大诚意通过对话化解分歧，但同时坚决捍卫自身正当产业和贸易权益。这篇署名为中升的文章表示，欧盟部分政客炒作中欧经贸失衡、产能过剩、不公平竞争、中国冲击 2.0 等，接连推出限制性贸易措施，根本就是对中欧经贸关系认知存在偏差，暴露对自身结构性矛盾的无力感，强调当前中欧贸易结构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基于成本、效率、市场和供应链安全作出自主选择。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应该亦都完全能够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近日有意见质疑长期离港甚至已经移居海外多年的香港人回流香港仍然能够即时享用政府补贴的公营服务和福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公共福利和服务各有不同性质，如果要调整甚至限制，需要审慎处理，不能够一概而论。孙玉涵书面回复议员提问，指各相关政策部门会因应不同公共福利及服务的性质，按需要制定合作的模式和领取资格条件。在公营医疗服务方面，所有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人士都可以使用资助公营医疗服务，并无规定需要居住香港某指定的日数。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十六强赛事，瑞士和哥伦比亚经过加时仍然未有纪录，两队互射12码，瑞士赢4-3，相隔72年重返世界杯八强，下场将会对卫冕的阿根廷。阿根廷同日较早时对埃及在落后两球下，尾段连追三球，3-2反胜埃及晋身八强。球王美斯在今场攻入个人第八球，累计参加六届世界杯，射入了21球，再刷新纪录。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3%。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0: 港交所新科技100指数系报6712.770，系上升202.14。
8: 易方达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10: 不怕的，游泳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烦一点、啊、
9: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10: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9: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0: 史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睇中杏花村海景单位嘅成交。成交单位杏花村22座，高层一室，售面积819尺，三房套房，连埋士多房嘅单位。呢个单位向东北，有开阳嘅海景，成交价1250万，使用面积平均尺价15263蚊。业主喺07年12月用731万买入，19年之后转手，账面赚519万离场，升值超过七成噶。得分6月份，杏花村大约6宗嘅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看一对耍把戏艺人。
3: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2: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3: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2: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5: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6: Tom Sir， 我真系咧眼细睇唔到啊！原来咧十日嘅沽出嘅股份里面咧 ，A 组经纪沽出嘅股份里面咧，第13位就系只6869长飞光纤光。
7: 系啊，即系你如果揿咗入去睇下咧，佢有机会就系全好多时咧系红色啦。我形容俾大家听下，长飞差唔多咧，全部红色嘅。咁即係话呢，佢价钱上又红色，价钱落去都係红色，就唔同一般嗰、那个基金做法。如果一般嘅通常上緊嗰陣时呢就会係红色，跌緊嗰陣时呢就绿色，绿色就代表资金流入，因为平嘛，就越买越低，高位呢就出越高嘅。但而家长飞就唔同啦，完全一路打20日呢係红色就多过绿色，就绿色得两三日啫。咁即係话如果大家手头上真係有长飞有钱赚嘅，咁考虑真係点都好走一半都好。因为而家今日都见佢个势都唔系太靓仔，即係唔同大家其他嗰啲会升到冚冚声，佢都系牛口地咁样变咗呢。大家考虑下呢、这个要长有货喺手嘅，考虑下睇下要走一半㗎啦。
6: 係啦，咁亦都呢就睇睇啦吓，咁去到呢、这个报纸上面。
7: 係。
6: 我哋头先讲咗即日上面嘅部署啦，咁而家咧即系讲多少少关于咧呢个 MPF 嗰个嘅长远啲嘅睇法系点啊？虽然我知道系继续都系中港股市嘅，咁但系譬如喺呢个美即美洲基金方面啦，或者系美元资产相关嘅基金方面，其实我谂都要摆少少，即系好难沽住一只嘅。
7: 其实你问我咧，我会留意美洲基金嘅，或者系世界股票基金嘅。但系而家我成日觉得咧，而家依下咧太高啊！嗱，强积金有两只，我正如礼拜一都有讲，我喺边礼拜三再讲一次咧，就系强积金咧，其实我有两种供款嘅，一只咧就将来供款，一只咧就系现有供款。咁现有供款嗰啲即系以前一路供落嚟而家嘅嘢，你买咗咩就系嗰只基金啦。咁将来供款嗰只咧，我成日都讲就唔好考虑美洲基金先，因为美洲基金而家实在创紧新高咧，你冇留买只，平均买只越嚟越高嘅货嘅，虽然越嚟越高系啊，听落好着数，继续高落去嘛，但系跌嗰下咧亦都好急下。但系咧，如果我哋成日提议买，点解买中港股票嚟讲咧？全世界计啦，唔好话净系亚洲啦，我哋个 P E 其实都几靓仔，即系好抵卖嘅。咁我哋买嘢咪买平咯，平嚟讲喺度当均价咁，每个月储平货，等朝一日去发上去嗰阵时，我哋就个利润就会多。但系可能有啲朋友担心，向下走啊，点啊 ，Tom Sir 咁样，其实向下走有得见会跌几多。但如果你美洲基金嗰啲，譬如话而家嗰个道琼斯指数已经升到53000几咯，咁系由20000几上嚟噶嘛，跟住升咗成一倍，而家你走去供佢咧，咁我觉得就风险极高咯。好啦，咁另外一只就话现有嘅基金嚟讲啦，现有嘅基金我成日暂时呢个阶段都提议就系话保守基金同中港基金咁买卖嘅啫，我唔系唔买美洲基金，但我觉得美洲基金太贵，咁 要等到美洲基金真係回落返去到即係我自己睇法45,000点打道瓊斯指數45,000点左右，我就會考慮買下啲美洲基金嘅。
6: 其實 Tom Sir， 我哋即係喺嗰個嘅基金上面嘅選擇上面啦，咁當然梗係睇翻唔同嘅基金公司啦，即係嗰啲強積金公司咧，即係究竟 provide 咗啲咩嘅基金俾大家選擇啦。咁但係通常我哋睇嗰個貨幣其實係咪都要留意噶？
7: 貨幣
6: 我嘅印象裡面咧。因为我都有时冇乜点搞个基金，我印象里面咧，以前我拣得比较多啲系以美元计价嘅资产嚟。
7: 系冇错，嗱，譬如话你如果货币好简单啫，有啲朋友仔会将美洲基金卖咗去，咁啊转做买债券，买债券可能买咗人民币债券，咁其实两者咧就有个货币嘅风险喺度嘅，即系话个美洲基金一路升紧上去，除咗个价升之外咧，个股票价升，同埋个。外币个价都有反映出个利润嘅，咁人民币亦都系，咁好多时就系因为嗰头买咗债券，呢头就卖咗个基金，咁可能就两边唔着数，就低卖出就高买入，咁所以变咗我哋要考虑翻咧，究竟而家适唔适宜系咁样转法？咁我自己觉得咧，我哋以保守基金。港元为单位就当一个叫 cash， 即是现金，再来对每一只货币呢，我就咁样睇法呢就安全啲，同埋真係好清晰嗰个風
6: 險。因为你少咗个汇兑嗰样嘢要计算。
7: 係啊，咁好多时候我就唔赞成大家话买完美洲基金啊转头转咗去债券基金，咁样对法呢，咁就变咗唔知边度赚啲边度蚀啲，就计唔到条数。但如果我哋对返落去保守基金度呢，我係好清晰计到究竟我啲转买坏会赚到几多钱返嚟嘅。
6: 咁嗱，如果对于一啲咧，即系唔系好似群组里面啲朋友仔们咁勤力，日日去即系 mon 住嘅，Tom Sir， 你又觉得即系我哋其实几时做一个 review 系比较好啲咧？
7: 通常3个月，
6: 3个月。
7: 嗱，如果朋友，如果你哋真系对个基金敏感度高咧，我就赞成你每个月。但如果唔系，我都系长揸睇长线，我冇咁得闲咧，就至少3个月睇一次。咁点样睇咧？就睇翻个当时个我哋叫基金嘅板块啦。简单啲嚟讲，就系话，即系话，譬如话基金有系咩？股票基金一种板块，咁啊债券啊同埋股票基金两沟另外一种板块，一只纯保守基金板块，例如就做定期啊债券嗰啲，咁我哋要睇翻咧嗰个板块里边咧而家兴乜嘢，嗱，譬如咁讲，我哋债券咁讲，原来个债券个息高喎，咁啊息高即系价格会平啦，咁就会。你要考虑个问题，你买咗之后佢会唔会再继续升呢？就系点呢？如果我哋买外国股票嘅基金，美洲股票嘅基金或者亚洲股票基金，就要睇翻个区域性嘅波幅啦。譬如话韩国日本，你买得啱嘅，而家咪升到我哋叫冚冚声咯。但如果你美国都系噶，咁我哋差嘅咪中港基金咯。咁但系个中港基金系咪而家开始发力呢？咁就。大家要睇下系咪适宜去，我哋叫调配翻喺高价位、高价值嘅股票基金，转翻落去平嘅价值嘅股票基金嚟投资，咁比较就安全少少咯。
6: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 Tom Sir 嘅，转头翻嚟咧，我哋会睇下外围方面嘅表现，转头快见。
7: 好，拜拜。一见理财。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中午十二点五十分。
0: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2: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4: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5: 清谢胡孟清，
6: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七月十一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五点，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7: 银色旅途，
8: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

0: 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嚟到12:52嘅时候，咁啊，同大家咧睇下呢个外围方面嘅一啲即系消息啦。咁啊，特别咧就睇翻今日咧就系呢个新西兰央行咧就议息嘅。咁啊，议息过后咧，佢哋系加息0.25厘，而指标利率咧亦都升到系2.5厘，咁啊，去到咧市场预期里面嘅。咁亦都系咧2023年5月以嚟咧首次系加息嘅。嗱，睇翻个会议记录啦，委员咧都一致系同意加息嘅，并且咧就认为通胀仍然都系高过目标。咁啊，预期咧经济活动咧会系继续转强啦，而未来嗰几次嘅议息嘅会议里面咧，亦都有可能系会再加息嘅。不过咧，时间或者系加几多咧，就未能够咁样去确定啦。咁亦都咧就即系睇翻咧呢一个因基于咧就系呢一个地缘政治方面嘅一啲未知数啦。咁啊，所以咧就新西兰央行咧今日亦都系即系议息过后咧系加息0.25厘啊。去翻股市方面啦，咁啊睇翻咧今日就港股嘅走势咧，咁啊继续咧都系做好嘅，亦都咧就上咗去呢个24000点边，咁啊半日咧亦都系升咗咧系560点嘅。咁啊呢个咧就睇翻咧，虽然隔晚嘅中东局势咧都继续系紧张啦，而美股嘅道指方面咧亦都系即系跌咗系超过成百点嘅，但系晶片股咧亦都系因此而受压咧，亦都系拖累到呢个纳指跌咗1%。反而咧你睇翻今日港股咧系高开咗44点之后咧，持续一路向上升嘅指数咧，一路咧升超过成600点，咁啊去到中午嘅时候咧，咁啊亦都咧即系走势做好嘅。头先提到啦，咁啊升咗560点，升幅咧系超过2%嘅。不过成交今日咧1883亿几啊，咁啊另外咧就科指方面升咗超过4%啦，国指咧就升咗3%嘅。咁啊另外咧就睇翻咧就今日咧表现都几好，有只呢个1024快手，咁主要咧就系因为即系佢寻日咧就见到可能 AI 嗰个嘅消息啦吓，咁啊令到咧就应该咁讲啦，寻日咧就系因为咧就呢一个腾讯减持啦呢个消息啦，咁拖累到呢一个快手咧就跌咗有1%嘅吓，咁啊不过咧就随即咧你都见到有一啲嘅即系券商咧就出报告就话估计咧呢一个公司旗下嘅可能 AI 咧开始系释放价值，咁啊所以咧令到快手今日咧就股价方面咧反弹翻6.8%。另外阿里方面咧，今日好劲吓，咁啊都升咗成8%啊，重上翻红底股嘅水平，咁啊收咧就103.6嘅。腾讯亦都升咗3%，咁啊美团1.7%，百度咧亦都升咗超过4%嘅。咁啊，另外咧就睇翻啲半导体嘅股份啦吓，咁啊今日咧就见到咧啲半导体股咧。两只系做好嘅，即系中芯咧升超过7%啦，另外只1347华虹宏力咧就升超过8%嘅。但系咧你睇翻其余嘅一啲股份方面啦吓，咁啊尤其是咧系呢一个嘅即系智普，今日个走势咧都几反复下嘅。咁啊智普今日咧就低开咗之后咧，其实佢都几快系掉头回升嘅。咁啊睇返呢就今日呢见过低位1450元，高位呢就係1902元，所以上落波幅系相当之大啊。咁啊睇返今日呢最后收市都升嘅18%，咁啊收市系1899元嘅。咁啊呢个呢就即係睇返就呢一个即係股份方面啦。咁啊见到呢就低开之后呢抽高返，咁亦都有传咧，系呢一个70%嘅基石投资者咧，系表态长期持有佢嘅，咁所以咧，即系或多或少咧，都有啲嘅影响啦吓，对佢嚟讲都系带嚟一啲嘅支持。咁啊，至于咧就 Minimax 方面咧，100号啦，金寿股咧亦都喺今日届满嘅，半日咧亦都大即系跟随咧系升咗近3%。个股方面咧就睇下只。啲石油股啊，咁啊睇下咧，即系美国方面咧，因为对伊朗发动三轮嘅空袭啊，咁所以咧油价上升，亦都带领到三桶油咧系做好嘅。海油方面升咗3.7%，中石油升近2%，中石化咧亦都升咗0.5%啊。咁啊，最后咧亦都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参加啦，就系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啊。咁啊，将会喺咧今个星期日咧就今个星期。 六咧，七月十一号嗰度咧就会喺湾仔会展嗰度举行嘅。咁啊。

0: 当中咧有啲咩内容同大家去即系讲下啦。咁啊，今次咧我哋都会有四场嘅主题讲座，而且咧就都几紧密嘅吓。咁所以咧就系大家如果报咗名嘅话咧，就记住到时准时出席啦。咁我见到而家咧嗰啲报名嘅人数咧都相当之踊跃嘅。嗱，第一场咧，咁我哋就会请嚟阿清姐啦，咁啊同大家分析一下咧喺而家咁嘅地缘政治之下，究竟咧下半年嘅港股走势会是怎样看呀、啊、当然都会给一些 tips 大家呢，就看看买下什么股份呢是比较直博一点。甚至乎有时呢，即好像他上次都这样说，有时呢如果听开即这个开始直击的节目的话呢，其实有时呢不单止只是要买先赚到钱，估其实都可以赚到钱的。就是有些什么工具或者策略呢，我们就会在第一场打头阵的讲座里面呢，就找清姐上来跟大家一起讲一下的。另外呢，大家如果听开就是我们财经台的话呢，都听过呢，就我们这个道指纳指话你知啦。那么上两位的就是全新的组合啦，就是陈俊文加埋朱家明呢，那么亦都会是今次呢首次合作呢现场做这个讲座的。那么当然啦，就就是 Norman 呢，就是陈俊文呢，就是这个的基本分析派啦，咁我睇咗美股好多年㗎啦，亦都呢同我哋即係财经台唔同嘅节目里面呢，咁都係分析下呢个美股嘅表现啦。咁另外呢，就朱家明呢，大家即係听开佢嘅节目呢都知道係图表派嘅，咁我哋就会结合咗呢，就即係呢个图表加埋基本嘅论述呢，去点样去揀呢个美股嘅走势，尤其是喺呢个 AI 股啊。去到第三场讲座咁我諗都唔多讲啦，就係、是、师傅讲港股啊，咁大家呢即係知道佢几咁受欢迎啦。而第四场的讲座呢，我们都请来了就好久没在财经台出现的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 Alex 呢，跟我们讲解一下怎样去即是在这个市况当中呢去保值增值我们的投资组合。咁当中呢，即是你知道 Alex 呢其实对于港股美股呢都好熟悉的。究竟除了 AI 股之外有啲咩股份可以值得大家吸纳呢，咁到时呢就会喺呢一个讲座里面呢出现嘅。粒粒巨星啦，咁所以呢大家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如果你哋仲未报名嘅话，我相信而家都仲可以报名嘅。上我哋新城财经台网站睇下啲资料就知㗎啦。转头返嚟继续倾呀。
1: 下午一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中央司令部早前话，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司令部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没有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美军打击伊朗的视频，在地面设施被击中，冒出火焰和浓烟。据报特朗普是在土耳其批准和下令打击伊朗的行动。而美国财政部都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至于伊朗就攻击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报复，巴林内政部说当地拉响防空警报，据报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科威特的军方说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的空中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发声明，指控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空袭霍尔木兹金省和马克沙克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设施，并击落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伊朗和美国谈判的首席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的谅解备忘录，包括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恢复石油制裁以及袭击伊朗南部等。卡里巴夫表明伊朗不会不服。伊朗副外长加利巴巴迪就警告美国必须为违背承诺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有辅助生育服务的医学中心错配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亦都

0: 无依照法例在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旗下有14项服务暂停，只有3个储存服务继续运作。本身使用人工受孕辅助生育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说，对事件感到震惊，又说可能会影响市民对这类服务的信心，特别是正在考虑的家长。对于中心迟迟未向卫生署通报事件，林林认为政府应该修例规定同步通报的机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亦都必须更新监管条例，就重大事故设立通报时限。他建议中心检讨要做好把关，例如重要的程序要由一名人员去操作，另外由一名的主管级人员负责检查，达到双重监管作用。申诉专员公署发表2025-26 年度年报，说公署年度内接到5167宗涉及不同课题的申诉个案，连同上一年度转入的个案共处理了5012宗，当中有3421宗经评审之后结案，1591宗已经跟进同结案。申诉专员陈积志说，公署会灵活咁运用内部资源，透过去年成立嘅香港国际申诉专员学院，推广正面申诉文化以及防范行政失当理念。喺监察效能上，陈积志话，公署年内完成10项主动调查行动，46个全面调查，合共提出573项改善建议，为不同范畴嘅公共行政推动实现变革，较上年度增加超过1倍，并全数获得相关部门同机构接纳。调解方面，年度内成功调解1145宗个案，比上年度增加超过1倍，占已经跟进的个案超过70%。近日有意见质疑，长期离港甚至已经移居海外多年的港人回流香港，仍然能够享用政府补贴的公营服务和福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公共福利和服务各有不同性质，如果要调整甚至限制，需要审慎处理，不能一概而论。孙玉涵回复议员提问说，各相关政策局和部门会因应不同公共服务和服务的性质，按需要制定合作的模式和领取资格的条件。在公营医疗服务方面，所有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人士都可以使用资助公营医疗服务，并没有规定需要居住香港某指定日数。公屋方面，申请公屋人士和所有家庭成员必须现居于香港，因此居住在香港以外的人士不符合申请的基本资格。而领取现金援助亦都设有居港规定，但是离港日数限制会有弹性，以容许受助香港居民短暂离港，以及便利受助人士在粤闽两省养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0: percent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连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股价速报，
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先睇睇第一位嘅股份系只700腾讯，而家最新系476.2，升咗15蚊。200盈富基金24.58，升咗6.6。而5.13智普1902蚊，咁啊升咗292蚊。咁啊另外咧就系9988阿里巴巴105.7，系升咗10.1。981中芯国际78.9，升5.4。另外7709南方海力士88.24，咁啊跌咗3.16。另外就系1347华虹宏力192.2，升咗12蚊。3033南方恒生科技4.62，升咗2.02。2828恒生中国企业82.66，升2.6。1810小米集团24.64，升1.54。6869长飞光纤光缆153.9，跌4.2。1888建滔积层板71.15，升咗1.05。1024快手43.36，升咗2.9。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时间嚟到下午的1:09，睇睇港股方面的表现啊。咁啊，见到咧就下午翻嚟咧就个市啊升多咗嘅，而家升咗627点，咁啊升幅咧达到2.6%，咁啊报24123点嘅。另外睇翻啊，即月期指咧都系升紧啊。即月期指咧就而家最新系24118点，升咗645点，比月货低水12点，成交张数咧76000几张嘅，另外咧睇埋个国企指数先，现货。各方面的国企指数是8038点，最新升了268点，升幅是达到3.4%的。科指啦，咁啊，今日咧就跑赢咗大市嘅。哇，而家几好咁啊，升咗4.5%，升203点，报4710点。不过个成交咧就2069.8亿，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嘅加数都差不多嘅。咁啊，电话旁边咧咁啊，梗系接通咗由我拍档啦，钟永恒 Wallace 好。
5: 你好啊，好耐冇倾偈啦。
4: 哎，系啊，上个星期又有啲假期啦，跟住之前系咯，真系好似好耐冇见。喂，个市咧就有少少都，喂，我都真系系唔系咧？估嗱，我觉得咧，即系呢排咧港股嘅下跌就预咗啦。不过佢呢几日咧弹起，其实我都有啲感到意外嘅，即系都觉得几好啊。因为我都揸住一啲传统嘅科技类股份，佢唔升我都冇运行啊，系咪？咁啊，另外啦，就睇翻美股嗰方面啦。美股啊去到呢个地步，又系咪要回一回调咧？我哋稍后再倾。同我哋咧，即系即时 wrap up 下呢个港股嗰个市况先。
5: 我想总体即当然之前有调整过啦，我谂EQ来讲，或者其实基本上上半年是一个下跌的趋势嚟嘅。咁所以你问翻即系话哦，咁我哋去到啱啱七月初，咁嚟紧可能开始进入即系业绩期啦。当然系美股先啦，先到港股啦。咁相對地可以諗，即係有部分嘅一啲可能分析師啊，比較市場人士，佢哋已經對某啲公司嘅業績咧係相對有信心。咁呢個會係一個即係其中一個比較我哋覺得相對比較容易量化到嘅信號啦。咁但係另一方面都大家都要明白，喺一個比較大環境之下咧，通常七月初咧，或者即係喺中國嘅環境啦，就係一個比較關鍵嘅時間，因為始終。我想上半年即係有好多經濟發展啊，或者其他嘅發展之下，又對全年嘅一個展望嚟講咧，下半年開始係可以做翻多少少嘢，即係某程度上，譬如一啲。

0: 政策期望咧，相对有时候可能期望比较高，咁跟住咧落空方面咧，就会有个对市场有个调整咯。咁但系如果你纯粹讲今日嚟讲咧，跌后即系好多股票跌咗啦，咁就包括你譬如百富三啊，或者系一啲可能你平安啊，其实都喺二季度或者上半年整体上面都有少少嘅一个比较大嘅下跌趋势嘅。咁而家去到嗰个低位，我谂睇翻业绩嚟讲，咁可能系唔系咁差的情况之下，一个咁嘅回调咧，即系所谓反弹咧，我觉得系比较合理嘅。当然你问我咧，系有啲 surprise 嘅 ，OK， 因为你都唔系好明嘅，同埋最基本就系通常。系啊，就觉你睇到个趋势就系，喂，点都会弹啲银行股先嘅，跌弹啲金融股先嘅。咁我哋有时候都会讲下，喂，系咪真系有出集结号啊？出集结号，咁啊，大家，哎，翻嚟啦，咁啊，支持下港股啦。咁当然，如果你再配合翻嘅时候，我哋即系而家好多时候有啲困扰啦，咁都会讲下，即系其实呢一大半年咧。就都是一个几全球联动的市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某程度上即是有人讲笑啦，连美国的市呢都比韩国的市呢是拉动的。什么意思就是那你等等
1: 看。那它有两只标的股份啊嘛。
0: 不止啦，它的盈利是全世界最高啦。是不是？咁如果你问返即係起码你交易量嚟讲呢，都应该五六月可能你哋报多次啲交易量啦，即係美光都应该係超越咗英伟达。喂，咁唔好意思，英伟达其实个市值係大过美光五倍喎。但係点解美光个交易量咁劲呢？咁咪睇返韩国囉。咁即係始终你韩国嗰边其实嗰个表现都几参差嘅，即係呢段时间又是啱啱转咗新年又是諗緊，第一就係、之前唔係話個基本面好好嘅咩？唔係有漲價各方面。咁另外就係、是，今個禮拜五又有新嘅 IPO 咯，唔係應該頂住個股價 IPO 可以有啲。咁但係又好似又調翻轉長同戲咧，長戲咧係調翻轉嚟走，就係、是大家會希望個股價低啲。咁變咗咧，你接貨美光SK Hynix 嘅。美国股票嗰阵时候咧，可以平啲去买，咁话之后会系因为你成本平咗啦，咁系再有机会有吸引到更加多资金再向翻上咧，就比较唔系咁明白嘅。不过无论点都好啦，即系我相信就今日就几特别嘅市场就系韩国跌，仲要大跌，竟然A 股就你问都系参差发展啦，因为我就比较多睇沪深嘅。都我淨係睇上證嘅，係啦，滬深因為你包埋深圳啊嘛，咁就比較平咯，即係又唔係話跌得好差，跌0.01% 算唔算跌啊？咁但係即係你近翻韓國係大跌啦，港股係大反彈喎、你睇只阿里巴巴係
1: 8%，
0: 哇！好似大家覺得哇，好似天降甘露啦咁樣，咁我諗。总之你某程度上呢，我相信即包括我自己啦，都係觉得可以，咦，原来可以做多返多少功课，个别嘅股票呢会唔会係已经係有个机会承接，咁我会愿意冒多啲风险嘅喺呢个位讲股，因为我諗尋日有个信号啦，咁初头会唔会係一个假嘅信号，因为个市就都有个技术面嗰啲信号呢都係比较咦怪怪地喎，咁但係去到今日嘩突然之间都大家会有好多嘅猜测。咁短期嚟讲，我咧问我咁蓝筹股就最简单啦，系尤其是蓝筹股里面嘅中资股啦，同埋可能系一啲即系可能即系真系即系都已经调整咗比较多。其实就算我都好，我都好奇怪点，咦？原来啲银行股跌几多？咁而家你反弹翻少少，即系可能去翻一个中位数嘅 P/E， 咁其实都唔系一件坏事啊。咁当然再加上就寻日，即系我谂寻晚啦，就似乎个海峡咧都系比较唔平静嘅。嗱，我谂之前唔知有冇都讲过就话，所谓 MOU 咧，就咁你好多专家都有讲啦，就真系一张白纸嚟嘅啫，甚至呢张都唔系白纸嚟嘅，系数据化嘅一个文件嚟嘅。佢哋冇见过㗎嘛，係啊，即係唔係好似嗰啲你话一齐坐低就冇握手就得即係揿个掣咁就签咗啦咁样。咁

0: 究竟嗰個成效有幾高呢？咁誠意大家係有嘅，但細節上面如果談唔嚟呢，都係會繼續打打鬧鬧。咁再加上就係其實你問返其實可能大家都好少講，就係烏克蘭嗰邊呢，其實啲戰爭都係劇烈咗嘅，雙方面有唔同嘅肉搏啊，即係賣牙，即係好打得勁，因為即係烏克蘭都幾多即係長城嘅無人機啦。咁而家就俄羅斯有少反攻啦，咁我都有跟進到呢件事嘅。咁所以其實你問我呢，就世界局勢就唔係咁太平嘅啫。對於一啲原材料各方面嘅價格其實係有影響嘅。但係因為如果你話喂，因為其實呢個基本面都唔係咁差，上半年嘅唔係咁差，咁不如都可以睇多少少港股嘅咁樣。
1: 好，咁啊，头先我哋提到嘅阿里咧，话越升越有啊，而家都升咗1.1%噶啦，系啊，106.7%啊，另外700腾讯3%，
0: 好劲，
1: 3690啊，依系最弱嘅，1.6%，咁啊110小米咧都7%啊，真系犀利啊，即系 ATMXJ 嘅反弹咧，都真系贡献不少啊吓，咁啊，另外仲加埋只即系快手啊，快手8%啦，988百度5%啦，所以吓，即系今日港股方面咧，而家暂时睇到个科指咧都继续系领先嘅吓，咁啊，而家咧就系升咗4.7%，咁啊4723点，恒指咧亦都系上到去咧24100噶啦，咁啊最新咧升咗679点，咁啊报24173点啊，咁啊 Wallace 转头翻嚟，喂，睇下美股方面嘅表现啦，睇下有啲咩值得我哋去留意吓，转头快见。
2: 一件理财，
3: 下午1:20，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Music on board。
6: 2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继续咧，都有 Wallace 张永恒喺度啦吓。Wallace， 咁如果咧喺美股方面有啲乜嘢股份我哋值得留意咧？
3: 首先讲翻少少个市先啦。头先阿 Christine 有问，咁未得人答啦。咁我谂第一样就你问我系咪惊咧？就似乎系讲紧，我谂系一个叫做板块轮动会多啲嘅。始终你睇翻大家可能比较少睇，但我之前都可能系类似节目都有讲过。有一个

0: ETF 叫 RSP 啦。其实这个就香港冇呢种股票嘅，就咩咧？就系标普500只股票系咪？咁其实个计算咧就用个市值嚟计嘅，系咪？市值大啲咧，比重大啲咯。但系 RSP 咧叫评价，即系每一间公司嘅价钱系一样嘅价钱。OK， 然之后你苹果升5%同一个细股咧，你就冇分别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会睇埋个 RSP， 就系话睇埋一啲哦，标普500其实。百间啊，咁比恒指多好多，系咪？咁里边一啲中小型股票，其实个表现点咧？其实大家比较少留意就系标普五百咧，就六月叫做创咗高位之后咧，就一路都比较有浮浮沉沉啦。但系 RSP 咧，其实就即一路创新高，创到系前日嘅，即系星期一系创咗新历史新高啊！咁即系咩意思啊？大股唔掂啊，原来。今年年初到而家，即系上半年咧 ，RSP 系升咗10%，但系标普唔系升9.几%嘅啫。咁即系话，其实今年到而家咧，当然大家会觉得哦，即系 K 型经济啊，有好多板块可能唔系好得，但系原来中间都好多可能中小型板块，即系所以而家中小型板块就系前20以下都叫中小型嘅，咁前20以下嗰啲其实都表现得非常之唔错。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即系，原来可能而家就真系有好多所谓寻宝嘅机会啦。除咗我哋一路好努力做好多科技股 maximum 之外咧，开始大家应该将个注意力咧放多少少一啲非大家系经常睇嘅股票里面嘅。咁第二亦都睇翻个 VIX 系咪好担心咧？唔系啦，都系翻16个位。咁你话即系重睇其他会唔会譬如金融板块系咪大跌啊？咁喂，嚟咁多 IPO。你都知下半年仲有啲咩 Anthropic 啊，咁今個禮拜六又有五禮拜五又會有 Highlight， 咁啲銀行股都盈利唔差啦嚇。咁所以整體嚟講，我覺得再加埋經濟其實都仲有動力啦。雖然大家都會講會唔會係加息，咁但係都講到係12月，咁所以其實我諗唔係一個短期大家要好痛苦地，咁反而係冇錯，即係我諗一啲。企喺股票真系好似叫做咩啊，熊市咁嘅样啊！咁但系咧，如果你睇翻成个板块，即系有好多叫做个 heat map 啦，我唔知即系咁大家听众有冇听过？即系你睇翻拉出嚟所有公司，如果绿色多咧，代表咗其实成个指数咧都系健康地系成长紧，只不过之前大家好关注股票咧就应该开始减磅少少。好啦，翻转头就系、是、好啦，咁今日会讲咩股票咧？就系讲下只工业股嘅。咁点解讲呢样嘢咧？唉，其实喺先度，我觉得讲工业股都好似惊闷亲啲，
1: 系咯，而家明明 AI 好流行噶噃，
0: 嗰个工业又唔系可以帮你去做手袋系咪？又唔系做服装？咁发生咩事呢？就其实我都有做一啲研究，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嘅一个关闭啦。咁其实影响有好多唔同影响嘅，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尿素啊。再简单啲讲咧就系化肥。咁化肥就做咩咧？梗系种菜啦。咁全世界嘅人都要食好多蔬菜啊，其他啲种植上面嘅嘢。咁你冇一啲肥料系唔得噶嘛？咁但系原来咧，所谓肥料咧，当然可能好多国家，包括我哋国家啦，或者美国啊，或者重要国家，例如俄罗斯，都系自给自足嘅。OK， 当然有某啲肥料可能都要入口啦，例如美国都有入口喺摩洛哥入口某啲肥料啦。咁但系其实好多国家其实系需要进口嘅。咁所以喺交易嘅肥料嘅原材料 ，which 就系嗰个叫做尿素里边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咁占成50%度都系要用尿素去做啦。咁然之后佢最主要嘅生产地咧，又系嗰个海峡国家。点解嘅？因为尿素本身系需要通过一啲可能天然气嘅一啲合成啦。咁而天然气合成过程当中嘅燃料有咩？又系烧天然气。咁所以嗰个海湾咧，系全世界所有嘅交易嘅尿素咧，系占差唔多接近50%全世界。咁、那个海湾生咗，咁你话会点咧？咁当然就话喂开翻啦，系咪？大家唔首先第一样咧，所谓开翻咧系好事，但系咧保险费用系未减落去嘅。第二咧，有个别嘅厂咧，尼加塔尔嘅啲尿素工厂咧，其实已经受损。佢而家仲有几多嘅生产量咧，系大家都唔系好清楚嘅。

0: 第三就咩？我哋北半球系全世界地球咧八成七人口。咁北半球种植最主要开始嘅时间咩咧？系春天。咁而家系夏天啦，咁即系过咗啦。咁都唔代表系完全冇种植嘅。咁但系第一已经系缺货啦。第二咧就其实就过咗最旺种植嘅时间啦。咁啲农夫唔系唔种嘅，都会种，但系当然冇咗肥田料去种之后咧，大家都会谂到个收成咧。有機會冇咁好啦，咁呢個係北半球我哋面對嘅問題啦。咁都係南半球係咪都有問題？有嘅，巴西呢，如果都係因為大量入口料素嘅，但係如果佢嚟緊都係即係繼續係封閉啊，都好似昨晚咁又有火箭啊嗰啲咩嘢咧，咁其實對巴西南半球都有影響㗎嚇。好啦，第二個問題就係咩？其實大家都冇記得有一樣嘢，點解即係我頭先講烏克蘭咧，就係、是、其實近排烏克蘭咧。是那場仗開始有少佔優，因為用緊好多長程嘅無人機去轟炸俄羅斯設施，而俄羅斯係全世界出化肥係第一，咁所以俄羅斯今年咧已經將化肥咧納入咗佢哋出口管制嘅，就基本上唔出口，係啦。咁唔錯，咁代表其他國家買開，譬如印度啊，我理解即係網上資料啦，就有問題啦。咁樣好簡單啲講咧，料素咧就喺六月份嗰陣時候咧就調低翻嘅價錢。咁但係跟住落去咧，係咪個股票即係喺啲價格上面有機會復甦咧？我相信係啦。咁我今日講嘅公司好簡單，就係、是、叫 CF Industry， 冇中文名嘅，六倍 PE， 俾緊 1.8 利息。咁如果大家覺得尿素係或者肥田料係機會上升返呢，咁呢間公司大家可以關注一下囉。
1: 但係我覺得呢，即係 CF 呢一間公司呢，其實我哋仲可以講多啲嘅，不過呢即係要留待下個星期三呢再同大家一齊再傾過。我睇下呢今個星期有冇機會呢再搵阿 Wallace 傾下先啦。咁我哋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咁留待聽日再見，拜拜。
0: 拜拜。
2: 下晝一點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伊局势又再升温，美国向伊朗发动攻击，又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报复伊朗早前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是继美军六月底之后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就斥责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攻击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设施。金以文报道。
5: 伊朗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凌晨再遭美军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司令部批评伊朗的袭击行为既没有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而且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和亚巴斯港等地传出爆炸声，其中在石里克的攻击中有多人受伤。原本在伊拉克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的总统佩泽希齐扬紧急提前回国。攻击行动持续几个钟，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和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又说行动是为了削弱伊朗继续攻击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将继续保持部署态势。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美军打击伊朗的视频，有地面设施被击中，冒出火焰和浓烟。有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是在土耳其批准对伊朗的攻击计划并下令执行。除了军事行动，美国财政部亦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要在下个星期五之前终止石油交易。财政部谴责伊朗袭击商船的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美国在区内的盟友巴林之后拉响防空警报，据报当地传出多次爆炸声，科威特军方就说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空中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发声明，指控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美谅解备忘录，空袭霍尔木兹金省和马克沙克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革命卫队说，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

0: 85处重要设施，并击落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扬言会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坚决回应，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又强调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伊朗同美国谈判的首席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强烈斥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恢复石油制裁和袭击伊朗南部等等。卡里巴夫表明伊朗不会屈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警告美国必须为违背承诺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被指挪用公款的法国极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宣布将会竞逐总统。巴黎上诉法院当地时间星期二宣判，维持之前对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是改判较轻的刑期，判决入狱三年，其中两年缓刑，一年可以采用带电子监控装置的方式在监狱外服刑。他还被罚款10万欧元以及45个月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法国传媒分析，57岁的玛丽娜·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明年总统选举的资格。他其后宣布参选，并坚持自己清白，将会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又说应该让法国选民作最终裁决。外界原本预期玛丽娜·勒庞没办法参选，由他所属的国民联盟党魁巴尔德拉会角逐总统。法国巴黎人报报道，6月初的民调显示，无论是巴尔德拉定是玛丽娜·勒庞，在参选在第一轮的投票中都可以得到30%以上的支持率。30岁的巴尔德拉胜出的几率甚至略高于玛丽娜·勒庞。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最新数据显示，预计今年将会有5个成员国的国防支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5% 以上，其中以立陶宛最多，有 5.33%， 其次是爱沙尼亚、波兰和希腊，而美国就有 3.17%， 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以及加拿大预计会维持大约 2% 的水平。北约领袖去年的海牙峰会上同意2035年前将核心国防核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由原先的 2% 增加到 3.5%， 并承诺另外投入 1.5% 用于提升网络安全等更广泛的防御投资。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持续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国防支出，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今年峰会举行前，他再次抨击欧洲国家国防支出不足，更点名说德国的投入远低过美国。德国总理默茨回应说，德国作为欧盟最大会员国，正承担更多欧洲安全责任，将会在峰会向北约成员国说明德国近年持续提高国防支出的努力。据报，内地计划限制海外获取国产的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并收紧 AI 初创的融资来源。同时，据报 DeepSeek 和智谱等企业考虑或者已经开始研发自家制的 AI 晶片，以减少对外部供应的依赖。方永辉报道。
2: 据报，内地计划限制海外获取国产先进人工智能 AI 模型，并收紧 AI 初创融资来源。路透引述消息报道，商务部和发改委等部门过去一个月和阿里巴巴、字节跳动以及智谱等大型科技企业开会，讨论可能限制海外获取内地最先进 AI 模型，以及将任何泄露或窃取专有 AI 技术的行为定为触犯国家安全法的犯罪行为。同时，官员亦考虑收紧本土 AI 初创企业的融资来源。另一方面，不少企业据报开始研发自家 AI 晶片，以减少对外部供应的依赖。当中，路透引述3个消息人士报道，深度求索 DeepSeek 大约在1年前开始研发自家 AI 晶片，这款晶片会用在推理阶段而非训练新模型。 DeepSeek 近月加大晶片设计工程师的招聘力度，招聘一直以非公开的形式进行。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就报道，智谱亦都考虑开发专用晶片。

0: 件可能在内地代工厂生产。目前智谱已经和多间内地晶片设计公司进行初步洽谈，探讨度身订造 AI 处理器的可能性，预计开发周期会超过两年。据报智谱旗下最新的 GLM5.2 模型需求急剧增长，每日 token 使用量暴增27倍，对算力资源形成巨大压力。至于智谱新股禁售期寻日届满，内地官方央广网引述智谱方面消息报道，已获多间机构投资者明确表态，长期看好并将继续持有，包括国资背景的 JSC 基金、专业市场化投资机构 WC 资产管理 Optimus Capital， 以及智谱的早期股东和基石投资者凌云光技术。同步表态的机构合共持股占今次解禁基石股数近七成。智谱基石投资者持有约2568万股，按上日收市价计，涉及的解禁市值规模超过413亿。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有辅助生育服务的医学中心错配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亦都没有依照法例在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旗下有14项服务暂停，只有3个储存服务继续运作。本身使用人工受孕辅助生育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说，对事件感到震惊，又说可能会影响市民对此类医疗服务的信心，特别是正在考虑的家长。对于中心迟迟未向卫生署通报事件，他认为政府应该修例规定同步通报的机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亦都应该更新监管条例，就重大事故设立通报时限。
2: 其实都建议政府呢，其实是不是要揸紧啲呢，在管理局那边呢要修例呢，要他们即时进行一个叫做24小时内要相信同步通报的一个机制啦。问题就是发觉啊，原来他们即时发现这件事的时候，佢係唔需要，亦都冇要求佢哋需要。我似我頭先講，24小時即刻通報。以我哋個理解啦，如果我哋套翻落去，譬如話一啲資料洩漏嘅時候，咁其實都有個時限性，要求佢哋要即刻通報。咁你查還查，報還報，咁我哋就相信以正常judgment 嚟去講，你出現咁重大嘅事件，應該係通報咗先，你再去查究竟係邊一方面發生事故，而唔係話哦，我自己發生問題啦，我慢慢查下先，再睇下我去報唔報。
1: 林林又建議中心檢討做好把關，例如重要嘅程序要由一名人員操作，同另一名主管級人員負責檢查，達到雙重監管作用。双非婴儿脑瘫案拖延超过16年，令到各界关注怎样改善香港医务委员会的申诉机制。香港医学会会长郑志文承认存在严重失误，建议在每一个阶段都增设追踪机制和服务承诺，可以更紧密地处理和追踪投诉。郑志文在本台节目说，医委会正追查案件拖延调查的原因，但是强调这个是例外的个案，呼吁市民不要因此对医委会失去信心。
3: 大家都即係留意到，係譬如拖延咗一個案件16年，咁呢個我覺得醫委會係錯得好緊要嘅，係難辭其咎嘅，係應該認錯嘅。咁因為嗱，嗰16年嘅原因咧，嗱，如果有啲複雜嘅案件，但係而家好多討論就話啊，喺邊個步驟有延遲啊，個案件複雜啊，專家證人，但係呢個案件唔係嘅，佢係冇理由嘅，擺喺度唔知點解擺低咗就冇人再理會。咁呢個完全係一個行政或者甚至是否故意，其實而家個答案都未出嚟，我哋都仲未有一個肯定嘅答案。我哋嘅委員都喺度追究緊，究竟發生咗咩事，點解會咁樣樣？咁所以呢個係一個例外嘅個案，我希望大家就即係唔好因為例外嘅例子咧，就對醫委會完全失去信心。
1: 政府正修例改革醫委會，考慮增加業外委員比例。郑志文认为值得商榷，因为业外委员未必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又把大部分的委员甚具声望，相互之间利益冲突不大，较少出现偏私的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成员是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领军企业，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 期望香港同沙特阿拉伯在互信和友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人员、理念、资本和机遇之间的联系，推动双方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陈茂波出席一个首次在沙特以外地区举行的国际科技与资讯技术展览致辞，他邀请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地区企业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和风险管理平台，透过上市、发债、资产管理和其他合作方式，连接亚洲以至全球投资者。他说沙特2030愿景带来庞大的发展机遇，香港可以成为促进双方合作的重要平台，协助成熟的前沿科技和先进制造企业落地当地，并拓展到欧洲和非洲市场。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也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接受传媒专访时说，过去政府有不同的长期蓝图，但是步伐不一，而五年规划可以统一各决策局的进程，互相配合，定出优次，避免拖慢整体发展步伐。
4: 系统性将所有嘢都五年去规划呢，咁就系每样嘢都好配合，唔系有啲系三年，有啲系五年，有啲七年，大家都用五年去谂，咁就要配合啦。五年规划嘅好处就系我15个局嘅政策都会配合起嚟，系互相一齐上，就唔系啊有一个上快咗，另一个就可能因此要兼顾之下，就个步伐咧就会乱。
1: 甘肃省龙南市荡昌县的山泥倾泻事故，现场搜救行动结束，共有21人罹难，7人轻伤。事发昨日早上7点，33人被山泥掩埋，当地部门随即展开搜救行动，有12人获救，21人死亡。初步了解，他们负责林区杂树等清理工作，已经在当地工作过几次，今次是前往目的地的路上遇上山崩。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瑞士同哥伦比亚经过加时仍然未有纪录，互射12码，瑞士赢4-3，相隔72年重返世界杯八强，下场会对卫冕的阿根廷。至于阿根廷同日较早时对埃及，在落后两球之下，美段连追三球3-2反胜埃及，球王美斯金像攻入个人今届第8球，累计参加6届世界杯射入21球，再刷新纪录。呢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733点，升222点。
10: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1: Line up 世界杯
12: ，Line up 世界杯
11: ，Line up World Cup。
13: 唔觉唔觉，英雄落幕。世界杯每四年都会诞生新英雄，但同一时间都有人踢完属于自己嘅最后一场。随住16强踢完，好多个陪伴我哋十几二十年嘅球星正式告别世界杯舞台。另外仲有啲用年龄推算，今届都可能系佢哋最后一届世界杯。我哋一个一个嚟。第一个当然系斯朗拿度，41岁嘅佢由2006年踢到今届，横跨20年，刷新无数国家队纪录，可惜最终都系捧唔到世界杯。 无论你中唔中意佢，都不得不承认佢系足球史上其中一个最伟大嘅射手。但系属于佢嘅世界杯已经完结。第二个系卢卡摩迪，40岁嘅摩迪曾经带领克罗地亚攞到世界杯亚军。

0: 今届虽然未能再创奇迹，但依然用传播同埋球赛阅读能力示范乜嘢叫世界级中场。只系再高嘅足球智慧，都敌不过时间。第三个是孙兴文，34岁的孙兴文再次孭住韩国队希望，可惜分组赛出局。作为亚洲近代最成功的前锋之一，4年后已经38岁，今届好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世界杯。第四个是云迪克，35岁的他球会层面几乎赢尽所有冠军，但世界杯同荷兰一样，始终都冇乜代表作。4年后已经39岁，再出战世界杯，相信机会已经唔大。第五个是穆罕默德沙拿，但埃及今届未能晋身八强，但34岁的他好可能已经踢完人生最后一次世界杯。作为一个世界顶级前锋，更加被誉为非洲近代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应该都踢完他在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最后就是德国门神纽亚，40岁的纽亚重新定义了清道夫门将，影响了一代的足球发展。即使德国今届32强出局，都不会影响纽亚在足球史上的地位。当一班传奇逐渐淡出世界杯舞台，亦都代表属于他们的黄金年代正式落幕。4年后我们见到的将会是另一批新英雄啊。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2: 国家情理，
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合之美，尖沙咀村有个林维喜。
4: 喺1839年咧。经过了虎门硝烟事件之后，其实呢跟英国当时那个气氛就已经非常紧张了，但是呢都还未开始打算要打仗那么严重。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事件发生了，就是有一个人叫做林维喜。林维喜呢不是一个大人物，他都不是什么官员，他只是一个村民。他生活的地方我们应该很熟悉了，因为那个地方叫做尖沙咀村，其实真是尖沙咀来的。咁但当然啦，嗰阵时嘅尖沙咀嘅分界地方咧就比较模糊嘅，就叫做官涌啊。其实官涌如果而家去睇咧，就应该系佐敦同埋呢个柯士甸站中间嘅一个地方。咁而林维喜咧，其实系当地嘅一个村民，咁啊发生咗啲纠纷啦，咁就同一啲嘅英国水手咧就打交。咁啊，历史上嘅记载咧就系醉酒闹事啊，啲水手饮醉咗酒，咁于是就欺压啲村民，就打死咗林维喜。咁當然有好多版本啦，因為咧，究竟林維喜嘅死因係咩事，同埋當時有咩糾紛咧，就有好多不同嘅說法。咁比較多嘅說法咧，其中一個咧就係話林維喜有個好靚嘅老婆，咁所以俾人調戲，咁佢就調戲唔順咧，就走嚟去反抗，咁於是咧就導致到呢個命案啦。咁亦都有另外一個說法咧，就係話啲美國人咧就喺當地咧就鬧事，就整冧咗廟裏邊嘅神像。咁所以咧，啲人就追啲美國人嚟打，但係啲美國人走散咗之後咧，當地就剩翻幾個英國嘅水手，因為當地人認唔到邊個係美國，邊個英國啊嘛，咁所以咧就同啲英國水手打起咗上嚟，到最後咧就係打死咗林維喜嘅。傳說邊個係真邊個假咧，而家係冇乜定案嘅，因為亦都有好多咧係後來啲人喺小説創作裏邊加入去嘅情節，就不能知道邊一段先至係真嘅啦。咁但係事情發生咗之後咧，咁當地嘅官員當然要查啦，搞出人命啊嘛，就发觉啲英国人有英国人嘅讲法，美国人又有，跟住啲法国人走嚟做证人，大家讲嘅说话咧都听唔明啊，咁所以咧其实系冇乜大嘅结果。咁去到呢个时候咧，林则徐就出现啦，咁佢出嚟查呢件事，咁佢就揾到英国嗰边嘅议律，就同个议律讲，如果你包庇犯人嘅话咧，喺我哋嘅国际法嚟讲，甚至系英国嘅法律啦，包庇都系同罪嘅。咁呢个时候咧，阿议律就开始惊啦。
3: 咁佢有咩反应啊？
4: 阿二律咧，到最后就打算自己审嗰五个水手。嗱，审出嚟嘅结果系点咧？嗱，佢都知道系呢五个水手杀人噶啦。阿二律嗰边，当然佢有佢自己理据嘅，因为咧佢知道一件事咧，就系当其时嘅中国咧系冇误杀呢件事，所以咧你只要揾到杀人凶手咧，多数都系死刑嘅。咁但系佢就认为嗰件事只系误杀啫，咁所以咧佢就真系包庇犯人啦，佢就将呢五个水手咧就判监6个月，然之后咧就要送翻去。

0: 去英国。嗱，呢件事咧又系好吊诡嘅，因为当其时咧搭船翻英国咧，差唔多都要六个月噶啦。换句话讲咧，佢监禁咗呢五个水手之后，送佢翻英国嗰程船咧就已经完成咗佢嘅监禁。咁呢件事咧就导致到林则徐更加唔满意啦。咁所以咧，大家嗰个火药味就非常之重啊。咁而到最后咧，就导致到阿义律咧系派军队咧就过嚟喺九龙呢边就有战争嘅开始。
1: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陈宇提报道大行报告。随住中东局势缓和，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恢复正常航运，令到国际油价近期大幅回落。投行花旗和高盛发表最新报告，分析油价前景。花旗报告说，虽然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和过境费相关的争议持续，而布兰特原油价格已经回落到去每桶约70美元，市场认为未来数月有望将争议变成正式和约，因为对美国、伊朗和中东大部分地区而言，冲突降级的诱因远比其他选择要好。花旗说，目前航运流量正在正常化，不过现货原油市场当中仍然未见中国买家身影，过去库存幅度亦都远远慢过预期。花旗继续建议投资者要把握油价在夏季每次反弹的时候沽出，同时预计布兰特油价会在年底前回落到去每桶60到65美元。高盛就说，过去几个礼拜油价大幅回落，为亚洲区内主要的石油进口国带来喘息空间。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之后，布兰特旗油的价格已经由四月底接近每桶120美元的高位，大幅回落到目前的约72美元水平。花旗指出，全球经济体增长放慢，加上化石能源转型到新能源，而此同时阿联酋退出石油出口国组织，预计明年来自阿联酋的供应会加强，加上美国页岩油的供应韧性强，令到全球原油市场可能会由短期偏紧的格局，中期转向较为宽松的情况，变相压低油价表现。整体来讲，石油市场供应增加，需求减少，高盛将2027年布兰特原油的均价预测由每桶85美元下调到80美元。大行报告完毕。
1: 砖头事务所速报。
3: 有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速报嘅时间啦，咁今节咧有我哋嘅专业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啦，同我阿 Joe 咧同大家分享一下砖头嘅最新资讯。唔经唔觉咧已经过咗半年时间啦，咁虽然上半年咧中东地区爆发美伊伊战争咧，搞到经济环境好唔稳定，美国又掉头话要加息，咁但系我哋香港楼市真系未惊过噶 ，Andrew 嗬。
4: 是啊，上半年的整体物业注册量呢多了成 36%， 接近5万宗，创了5年的新高。当然啦，包括了一手住宅啊、二手住宅啊、工商铺和车位的成交。阿 Jo， 你估下啦，究竟是哪一范的物业的话呢成交最畅旺呢？
3: 我有留意的，升幅最劲的应该是一批千万以上的豪宅，其中作价超过2000万以上的二手楼呢成交最突出。注册量按年多了九成咁多添啊，而1000万至到2000万嘅咧都按年多了86%噶。
4: 哇，你话犀唔犀利呢？咁如果我哋讲一手楼嘅话咧，上半年嘅成交咧都系7年以嚟新高，而且喺呢个嘅2013年一手住宅销售条例实施咗之后嚟嘅第二高嘅纪录，仅次于2019年嘅上半年。香港楼市咧，尤其是住宅交投咧，系非常之畅旺。咁其实边一啲嘅屋苑咧，你觉得系会特别会系好嘅咧？
3: 以屋苑排名嚟讲咧，咁今年上半年咧就以将军澳嘅日出康城咧，就以432宗咧就排喺我哋嘅榜首。传统嘅蓝筹屋苑美孚新村咧都有163宗排行第二，而第三位咧就系新楼盘啦，西沙嘅 Syria C， 咁注册量咧亦都有155宗嘅。
4: 系啊，的确啊，以新楼嚟讲嘅话咧 ，Syria C 嘅话咧，其实都有好多新闻嘅。之前话咧有一个嘅两房嘅单位咧就以750万咧就卖出，一年里边咧升值咗五成，话咧升幅啊其实几夸张啦，亦都系相对嚟讲系嗰间屋苑系最大升幅嘅一个单位。 当然啦，亦都有报道就系话有内地生咧用15,800蚊咧租咗一个一房嘅单位，业主啊个回报率啊真系好夸张啊，有成4.7厘。
3: 系啊，不过咧之前咧喺5月尾嘅时候咧就有好多消息话内地咧就想加强限制境内资金外流啊，唔知道呢一样嘢对我哋下半年嘅楼市啊会唔会有影响咧？
4: 其实都好多人咧都有担心咧，尤其是楼市同埋股市方面咧都好着重咧就系嗰个嘅资金。

0: 嘅流动啦，而家咧话咧好多市场人士都会话未必会受影响，但系当然啦，有另一批嘅人咧就系话喂佢可能会受到影响嘅，反而会受惠添。不过啦，仲要睇就系话整体嚟讲咧都仲要继续观察嘅。而喺六月份嚟睇翻啲数据啦，依然成交系非常之畅旺嘅。首先同一手楼住宅嘅登记数字嚟睇，六月份嘅成交宗数嘅话咧就跌咗17%，但系成交金额咧反而升咗，接近有成287亿咁上下。咁啊，金额咧亦都系今年嘅第二嘅新高嘅月份噶啦。如果讲二手楼嘅话咧，就更加强劲。六月份嘅二手住宅嘅登记咧，无论系宗数啦，或者金额嘅话咧，都系全年最高嘅月份。宗数咧就有5131宗，按月咧就升咗19.6%，而金额咧就有453.3亿，按月升幅咧接近成30%。
1: 照咁睇嘅话咧，似乎大家又唔使咁担心住。嗱，今节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再一次多谢晒 Andrew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资讯。想听多啲关于我哋砖头嘅消息咧，可以留意我哋今晚8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噶。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 逢星期六晚9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4: 下昼两点，
5: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同埋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中央司令部早前话，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回应伊朗袭击3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司令部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没有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据报，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和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其中在石里克的攻击中有多人受伤。原本在伊拉克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的总统佩泽希齐扬紧急提前回国。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美军打击伊朗的视频，有地面设施被击中，冒出火焰和浓烟。据报，伊朗正是在土耳其批准和下令打击伊朗的行动。美国财政部亦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要在下个礼拜五之前终止石油交易。有美国官员说，即使局势升级，华府仍然本着诚意和伊朗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伊朗攻击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报复美军攻击伊朗南部。巴林内政部说，当地拉响防空警报。据报，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科威特军方就说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空中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发声明，指控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空袭霍尔木兹金省和马克沙克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设施，并击落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伊朗和美国谈判的首席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烈斥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恢复石油制裁和袭击伊朗南部等。卡利巴夫表明伊朗不会屈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警告美国必须为违背承诺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谢尔茨马共同主持中荷经贸混合委员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和中欧经贸关系

0: 系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国商务部愿意同荷兰加强在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现代服务等领域合作，希望荷兰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和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企业纠纷。中国亦都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根据商务部的网页，谢尔茨马表示，荷兰政府和工商界高度重视对华合作，荷兰愿意同中国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同协调，深化贸易同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欧中荷中关系稳定发展。谢尔茨马在会后就说，正同中国积极合作控制安世半导体争端的发展同影响，他形容过程非常顺利。有辅助生育服务的医学中心错配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亦没有依照法例在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旗下有14项服务暂停，只有3个储存服务继续运作。本身使用人工受孕辅助生育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对事件感到震惊，又说可能影响市民对这类医疗服务的信心，尤其是正在考虑的家长。对于中心迟迟未向卫生署通报事件，林林认为政府应该修例规定同步通报的机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亦需要更新监管条例，就重大事故设立通报时限。他又建议中心检讨做好把关，例如重要的程序由一名人员操作和一名主管级人员负责检查，达到双重监管作用。双非婴儿脑瘫案拖延超过16年，令各界关注如何改善香港医务委员会申诉机制。香港医学会会长郑志文承认存在严重失误，建议在每一个阶段增设追踪机制和服务承诺，可以更紧密地处理和追踪投诉。郑志文在本台节目说，医委会正追查案件拖延调查的原因，但是强调是例外个案，呼吁市民不要因此对医委会失去信心。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考虑增加业外委员的比例，郑志文认为值得商榷，因为业外委员未必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又说大部分委员甚具声望，相互之间利益冲突不大，较少出现偏私的情况。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系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2%。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0: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2: 爸爸妈妈，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0: 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1顺达新物。顺达2025年转型，全年赚8亿1357万人民币，每股盈利4.8人民币。由2018年上市至今，暂时未曾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28亿1394万人民币，按年增加接近 2.46 倍，预期每股盈利1.62人民币。折算港币1.78，股价走势上2025年9月升到上市新高，随后辗转下跌至今年6月低报69.5元，跌幅超过36%，就以69.5元买入有效期至8月7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39.07倍。2025年是上市以来第一年有盈利，市盈率介乎53.08倍至202.11倍。历史数据不多，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10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56.18倍，以买入价跌 10%， 62.6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股价速报，
6: 恒生指数最新报24,203点，升706点，升幅是 3% 嘅。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733点，升226点，升幅达到 5%。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080点，升309点，升幅是接近 4% 嘅。大市成交去到2,584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腾讯700，最新报478.4，升17.2，升幅 3.7%。第二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7.2，升11.4，升幅是 11.9%。第三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4.68，升幅是 3.2%。第四位智普2513，最新报1865元，升255元，升幅是 15.8%。 第五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83.8，跌幅是 8.6%。 第六位中芯国际，最新报是77.3，升3.85元，升幅 5.2%。第七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63，升幅 4.8%。 第八位华虹云力1347，最新报189元，升9元，升幅 5%。 第九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3.02，升幅是 3.7%。 第十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24.9，升1.8，升幅是 7.8%。
5: 即时搏击，
7: 稳德正、黄俊杰
6: 来到2:11啊，即时搏击时间，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咁啊 ，Vicky 啊，见到个大市成交咧又畅旺啦，咁啊升幅又劲啦咁样。但系咧，我如果睇啲股份嘅时候咧，其实有少少割裂，都唔系有少少嘅，都几明显有个割裂感咧。就系咧，我哋之前咧一路炒开嘅嗰啲板块啦，咁啊就回吐得几紧要啦。咁然之后咧，见到啲传统科技股啊、传统金融股啊，都升得几好啦。但是我们都是讲回头先那句，就是譬如好像南方两倍海力士啊，或者呢长飞光纤江南啊，咁啊建滔啊，这些呢都是有个跌幅在度的，甚至乎是啲我们早轮提到那些机械人概念啊，物理 AI 概念啊，都跌穿埋的。咁即是其实现在个市况咁割裂的主要原因，我头先听你讲，其实有些股份我们是要留意返个外围的股份嚟嘅喎，
8: 系啊，咁啊，大家都要睇清楚个形势啦。今日个形势咧，其实都几得意啊，正如你所讲，
6: 系几复杂添
8: 啊。咁啊，好复杂添啊，我觉得。同埋即系你见到咧，今日外围咧，即系尤其是韩国、日本嗰啲 AI 股就差。

0: 前晶片啊嘛，系咪先？
1: 呢啲又讲咗好耐噶啦，系咪、真系做到咧？
0: 咁啊，做到做唔做到啊，一回事啊。咁啊，总之就系佢自然啦。咁、即系用国产嘢啦。咁、啊，国产用咗间国产嘢。
1: 啱啱集完资啦 ，DeepSeek 嚟讲。
0: 系啊，咁啊集完资之后，咁即系有钱用啦、有钱花嘅时候，咁啊咁冇理由用 Nvidia 噶嘛，咁啊话到明自然啊嘛，咁系咪先？咁啊，所以就你见到今日啲中心啦、仲有华虹云力啦，总之凡亲系中字派嘅晶片股啦，其实个表现咧就系、相对地唔错嘅。咁、但系外围嗰方面啦，咁啊外围咧，咁啊当然啦，就系、市场继续忧虑紧嗰几样嘢啦。咁第一样嘢，咁啊就系、大家担心紧嗰、那个capex 啦，即系个 capex 嗰度嗰方面，即系大家啊，尤其是有几样嘢要担心嘅。咁啊capex 之余咧，其实寻日咧有一单 news 咧，我觉得就市场就忽略咗嘅，就系、Amazon。
1: 又轮到 Amazon 喎、，Google 母公司啊，集完资之后又轮到 Amazon。
0: 系啊 ，Amazon 就新手攞钱啊嘛，咁啊佢就本就集资，即系新手就攞发债券噶嘛，集$250 million嘅。咁啊上一次咧三月嗰次咧，其实佢就发亦都试过发债$370 million。嗰次发债嘅$370 million嗰时咧，条街咧。就因为 AI 热潮好劲啊嘛，咁有条街就哇就有$1,350 million俾佢集，咁即係好易集啦，总之就系咪先？
1: 哇，超扣差唔多成两倍啦。
0: 系啊，咁但係金铺呢就今次唔同往日喎，咁啊今次咧就筹就集$250 million，咁条街咧即系俾佢筹到$620 million啫，
1: 咁、少咗一半喎、个市场嗰个认购量。
0: 咁跟住咧就之后咧就有啲新闻就讲到啦，其实今次就即系 Amazon 大家都知即系一间咁大型嘅公司，即系理论上即系
1: 美股嘅七雄之一啦。
0: 系啊，咁啊就高级债券嚟噶嘛，咁啊高级债券嚟讲咧，咁啊过往嚟讲咧。超購認購倍數咧，通常咧都四倍樓上嘅。
1: 啊，
0: 點知今次咧冇喎？
1: 哇，
0: 三倍啫！
1: 即係呢個係打破咗一啲傳統記錄嘅喎。
0: 係啊，咁啊，所以嚟講咧，就依一個樣嘢啊，咁啊，亦都引起咗個恐慌啦，
1: 危機感出現咗，
0: 已經咁叮一聲啦，加埋啦，即係之前啦，即係連出完三星業績之後啦，大家就即刻就唔理好醜就掟咗先講啦。之余咧，就喺前晚咧，其实就呢个寻日都有讲过下嘅，咁就系美即系美国有个媒体啊，叫 Lotus 啊，咁啊就引述咗一份，即系唔知喺边度咧，就画咗份报告出嚟讲咧，就话咧就华府咧咁啊就整咗份报告出嚟嘅，咁啊呢份报告咧就讲到咧就系话呢个人工智能嘅 AI 咧嗰方面咧就即系就佢就即系写一份报告俾财政部。嘅譬如贝森特啦，甚至系联储局主席嘅沃什咧，就讲呢份咧就系话，哇！而家咧个 AI 市场咧都有啲似咧1990年嘅1999年啦嘅泡沫嘅情况啦，
1: 即系2000年代嘅一个科网热啦。
0: 系啊，咁啊，跟住咧就都就而家咧就基于就暂时咧就未。未发布喺公众眼球嘅，但系唔知点解呢间机构又攞到啦。
1: 系唔好问点解啦，总之就系暂时就未见到华府出边出嚟否认啦。
0: 系啊，咁其实呢单嘢咧就影响到咧，即、就、系、是、我觉得啦，咁、影响到其实寻晚点解三星弹唔起咧？即系寻晚三星个业绩系寻日朝头早8点嘅三星出咗业绩噶嘛，咁三星出业绩系好靓仔噶嘛，咁、但系咧就反而弹唔起，咁我觉得就系基于呢份报告。咁三星弹唔起啦，寻晚啲寻晚即系即系寻日嘅亚洲区嘅硬件股已经系冧晒噶啦，
1: 血流成
0: 啦，系啦，血流成河啦，包括我哋嘅呢个建滔孖宝啦。咁之后咧就延伸到落去夜晚个美股啦，啲硬件股都继续都表现麻麻地啦。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就我谂就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啦，几样嘢啦。咁啊，究竟 AI 继唔继续炒到咧？咁硬件嗰边啊，咁啊继唔继续炒到咧？咁啊，除咗要留意咗呢个叫做啲 DRAM 股之外咧，其实有几只有呢、這个几只七大股份咧，
1: 但系你喺度讲鬼股嘅时候咧，我讲啊，继续讲翻少少个大市咧，就系见到咧个恒指咧最新升紧760点嘅，咁啊升幅3.3% 左右啦。科指咧系升紧咧245点，啊升紧5.5% 左右，即系个升幅咧喺我哋短短嘅十几分钟咧已经扩大咗啦。
0: 系啊，咁啊，港股其实个表现咧就真系跑赢咗，
1: 系啊，
0: 真系跑赢咗

0: 日本同韓國，係啦，咁啊，即係好勁嘅。咁但係啦，即係要大家要留意啦，就係講啊，即係我應該大家成手咧，都應該都係嗰啲咩 AI
1: 冇錯啦，
0: 硬件股噶嘛。
1: 你個市場升緊啦，但係我哋手頭上揸住啲咩係呢個重點啊嘛。
0: 係啊，咁樣成手都係嗰啲咩即係唔係 Nvidia， 即係嗰啲咩 MLCC 啊，即係可能係日本川田啦，美就係 MU 啊，就個嗰啲咩 Western Digital 啊，
1: 所以大家可以喺 YouTube 嗰度睇到咧，就 Ricky 咧已經做曬功課咧，俾咗即七大嘅股份啊，咁我覺得係兩大板塊啦，就係、是、MLCC 板塊同埋電力設備股板塊啦。咁我頭先聽佢講就係原來呢啲股份咧就係近期啲基金嘅愛股嚟嘅喎。係
0: 啊，即係如果咧個基嗰只基金咧唔想跑輸大市咧，上半年咧你冇揸 MLCC 咧，咁基本上咧就輸咗俾大市㗎啦，輸得都幾慘重嘅。
1: 即係夾硬，大家都應該係夾硬高衝咗唔少㗎啦。
0: 係啊，咁啊有依兩大板塊啦，即係除咗即係儲存晶片，即係嗰啲咩海力士啊、三星啊，甚至 MU 之外咧，其實依兩大板塊咧真係要密切留意住佢嗰個股份究竟係撐唔撐得住。咁點解咧？轉頭翻嚟繼續講啊！即時搏擊。
2: 下昼两点二十分，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岭南大学荣获 AI Plus 社会影响力奖。
7: 衷心感谢评审对我哋 GOAI 蚊患防控项目嘅肯定，亦都好感谢岭南大学一直以嚟喺科研、创新同跨界合作上嘅鼓励同埋支持。秉承岭南大学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嘅理念，我哋相信科技同 AI 嘅价值系在于回应社会真正嘅需要。多谢大家。
8: 即时搏击。
9: 尹德正、黄俊杰
10: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呢个活动咧就系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啦，日期就喺7月11日星期六上昼嘅10:30到下昼嘅5:00，地点咧就喺湾仔会展 S221室，全日咧就有四场嘅工作坊，分别咧就请嚟星级嘅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有清姐胡万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立指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咧就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投资风险同埋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同美股嘅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同埋嘅点样部署嘅。同场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嘅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嚟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1: 系嚟到即时搏击时间啦，时间嚟到2:23啦，咁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咁啊头先咧同阿 Vicky 讲咗啲鬼故啦，咁啊就系咧，但系咧见到个港股越升越有，个恒指啊升紧3.4% 左右啦，升到786点啦，个科指啊升紧255点啊，升紧5.7% 啊，喂 Vicky， 你咁你讲嗰啲鬼故啊，咁啊其实系咪关我哋港股市啊？会唔会系呢啲咁嘅你而家？搜紧呢七只股份，如果真系挨唔住嘅话，港股会唔会可以独立升呢？
0: 咁啊，就呢七只嘢咧，系咪可以挨得住咧？咁啊，当然我觉得有啲机会挨唔住啦，
1: 有啲机会
0: 系啊。咁但系就你见到阿里巴巴咁样升法啦，即系但系喺呢个八百点嘅时候咧，喺度讲鬼故
1: 系啦，即系俾人

0: 鬧啊，
1: 俾人鬧嘅啫。咁但係咧，大家要留意啦，即係嗱，軟件股我唔排除，即係有個短時期嘅 technical rebound 嘅。
0: 係。
1: 咁但係咧，如果呢七隻嘢都捱唔住嘅話咧、
0: 嗯嗯，
1: 我覺得就有機會咧、嗯、就咩都沽落嚟。
0: 呢七隻咧就唔係美股七雄啦，就係、是、一啲叫係咧叫係基金新貴啊。
1: 係基金新貴啦、啊。其實 MLCC 嗱、大家係邊七隻啊嘛？但係可以喺 YouTube 度睇到嘅。咁啊，呢七隻咁啊，但係收音機嗰啲咁啊唔知噶嘛，咁啊點都要講一講啦。
0: 好啊。
1: 咁啊，第一隻就係三星電機，咁啊，第二隻就係川田製作所，咁啊，川田製作所喺依個日本上市啦，三星電機喺韓國上市啦、
0: 嗯，
1: 第三隻太陽有電，咁啊，亦都係日本上市嘅，第四隻 TDK， 咁啊，都係日本上市，咁依三隻依四隻公司有咩共通點呢？依四間公司咧就係、是、個共通點咧就係做 MLCC 嘅，咁另外嗰三隻咧就亦都要留意啦，就係、是、做電力設備能源嘅，咁啊，三隻都係喺美國上市嘅，第一隻、嗯、GEV。第二隻 Caterpillar， 第三隻就係 Boom Energy， 咁、嗯、連同埋呢就頭先所講啦，計埋啲儲存晶片股咧，即係儲存晶片股，譬如好似係 MU 啦，即係三星電子啊，唔係三星電機兩間公司，三星電子就專係做DRAM 同埋 NAND Flash 啦，咁啊同埋
0: SK 海力士
1: 啦，咁啊即係呢十隻
0: 三大板塊十大股份啦，
1: 係啊，三大板塊十大股份，咁咧點解要一定要睇實咧？其實MLCC 同埋呢个 DRAM 即係储存记忆睇嗰啲晶片股呢，即係应该依上半年呢啲基金如果冇揸嘅话呢都死得好惨㗎啦。
0: 俾人闹死啦。
1: 俾人闹死㗎啦。咁一定因为依上半年呢就成个 AI 股嘅升幅呢就係依堆嘢。咁而家问题在于大家都睇到个海力士啦就跌得好金啊。咁啊亦都见到呢、这个三星电子啦其实都跌得好多下。咁但係呢反而忽略咗呢其实三星电机啦川泉制作所啦太阳有电同 DTK。尤其是三星电机呢呢只呢係相当之大嘅股份嚟㗎。咁今年嚟讲呢係升咗曾经升过七倍啊。咁大家可以搜我而家喺呢个 YouTube 上面啦都睇搜到张图俾大家。今日呢其实跌咗 10% 嚟㗎目前嚟讲。
0: 走势上呢其实已经系跌穿咗升浪嘅第一个即係第一个嘅回调位㗎啦。咁升浪嘅第一个回调位呢大概喺咩日子去做形成嘅呢
1: 咁呢个就係早喺呢、这个
0: 6月8号嘅
1: 6月8号啦，咁啊穿咗呢个大位啦，
0: 系啦，穿咗上次嘅第一个回调大位啦，咁啊亦都系穿咗一条重要嘅天线啦，咁样
1: 系啊，咁啊呢个都几麻烦下嘅，其实因为三星电机啦，我哋喺 MLCC 嗰集都讲过俾大家听啦，佢系做啲高端嘅 MLCC 啦，就喺 AI 嘅 server 里面啦，咁全宇宙即系你升咗七倍，即系当然啦，事后讲紧升紧七倍啊，咁但系你沿途上嚟你冇买到嘅话咧就。啲基金就好大件事噶，
0: 仲可唔可以即系回调系一个吸纳嘅好时机咧？啲市场可唔可以仲可以讲出呢句咧？
1: 嗱，我觉得系回调系应该要吸纳嘅，但系要回得几深呢？依下咧，同埋啲人难买得住，即系有啲人供光上嘅，供上去噶嘛。
0: 咁一供上去，我同你一路讨论紧个问题就系而家市场嘅供光系比我哋预期之中系大好多。
1: 系啊，大好多啊！咁三星电机系一只啦，另外就一只比较重仓嘅。应该都系川泉制作所噶啦，亦都系 MLCC 全宇宙里面最大嘅龙头啦。咁第二就系三星电机啦。咁好啲嘅，即川泉制作所就顶得住下嘅。咁、但系如果三星电机都跌穿呢啲位咧，但系咁川田咧，如果都穿埋咧，其实就可能会踩多脚，即系成个 AI 硬件股咧，可能会踩多脚落去。咁另外点解要睇啲依个咩 GEV 啊？即系呢、这个即系啲叫做电力设备股咧，仲有 Boom Energy 咧。嗱，大家都知道啦，欧美咧其实就好缺电噶嘛。
0: 系
1: 咁啊，好缺电就呢个 theme 咧就好玩咗好耐。
0: 系啊，因为最近见到咧有啲即系叫系数据中心公司啦，咁就系话咧，因为美国咧嗰、那个缺电嘅问题太严重啊，同埋啲社区争拗太严重、所以咧就谂紧去啲海外其他地方咧去。建一啲新嘅数据中心咁话，
1: 系啊，咁啊，即系你即系所有晶片又好点都好，最终都系要有电先得噶。咁、你冇电嘅时候，咁基本上冇得玩。咁所以嚟讲，形成咗 GEV 啦，甚至系 Boom Energy 啦，咁啊就爆升嘅、Boom Energy 亦都讲过系即系呢啲叫做嗰啲。叫做 hydrogen 嘅发电股啦，咁啊短时间可。

0: 轻能系轻能啦，咁嗱，即系 Boom Energy 咧就都系撑得住下，咁但系咧，如果 GEV 同 Boom Energy 加埋咧，头先讲嗰只 Caterpillar 亦都系小型嘅燃气发电机嘅龙头嚟嘅，咁、如果呢三只股票咧突然之间逆转嘅话咧，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嗱MLCC 嗰边已经冧咗啦，咁、而最 core 嘅核心唔够电嗰个都冧埋咧，咁、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即系依一个 AI 硬件股嘅调整浪咧，唔讲得少嘅，
1: 应承咗噶啦，可能就
0: 系啊，咁所以嚟讲咧，即系而家咧，即系表面上咧就系见到啲晶片股跌啫，咁、但系咧啲硬件嘢咧未跌，但系如果当硬件嘢都跌嘅时候咧，我就呼吁大家咧，就所有嘢都要订啦，
1: 系安全为上先啦，
0: 安全为上啦，因为你而家咧。即系因为一冚落嚟嘅，
1: 因为大家即系正如头先所讲啊，美国都有份财政嘅啲财长嘅报告啊，都话呢个风暴系好危险嘅，系会劲过科网热潮嗰阵时嘅。
0: 系啊，咁如果系咁嘅话，即系全世界所有市场都可能会受牵连。咁啊，呢个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2: 即时搏击。下昼两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北京和荷兰的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曼共同主持中荷经贸混合委员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王文涛说，中国商务部愿意和荷兰加强在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希望荷兰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企业纠纷。中国亦都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根据商务部的网页，舍尔茨曼说，荷兰政府和工商界高度重视对华合作，荷兰愿和中国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深化贸易和投资合作，推动欧中、荷中关系稳定发展。在会后说，正和中国积极合作解决涉及晶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的争端，应用过程非常顺利。荷兰政府去年以国安为由接管由中国企业文泰科技拥有的安世半导体，引发外交风波。文泰科技向荷兰法院提出诉讼，寻求恢复对安世的全部控制权。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中央司令部话，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强而有力的打击，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批评伊朗的袭击行为危险，无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美军打击伊朗的视频，有地面设施被击中，冒出火焰和浓烟。据报特朗普是在土耳其批准和下令打击伊朗的行动。美国财政部也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要在下星期五前终止石油交易。而伊朗就攻击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作为报复。巴林内政部说，当地拉响防空警报，据报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科威特军方话，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空中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发声明，指控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空袭霍尔木兹金省和马克沙克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设施，并击落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伊朗和美国谈判的首席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恢复石油制裁和袭击伊朗南部等，表明伊朗不会不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警告美国必须为违背承诺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有辅助生育服务的医学中心错配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亦都冇依照法例在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旗下有14项服务暂停，只有3个储存服务继续运作。本身使用人工受孕辅助生育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说，对事件感到震惊，又说可能会影响市民对这一类的医疗服务的信心，特别是正在考虑的家长。对于中心迟迟未向卫生署通报事件，

0: 佢认为政府应该修例规定同步通报机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亦都必须更新监管条例，就重大事故设立通报时限。双非婴儿脑瘫案拖延超过16年，令到外界关注如何改善医务委员会的申诉机制。香港医学会会长郑志文承认事件是存在严重失误，建议在每一个阶段增设追踪机制和服务承诺，可以更紧密地处理和追踪投诉。郑志文在本台节目说，医委会正追查案件拖延调查的原因，但是强调是例外的个案，呼吁市民不要因此对医委会失去信心。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考虑增加业外委员的比例。郑志文认为值得商榷，因为业外委员未必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又说大部分的委员甚具声望，相互之间利益冲突不大，较少出现偏私的情况。申诉专员公署发表2025-26 年度的年报，在年度内接获5167宗涉及不同课题的申诉个案，连同上一年度转入的个案共处理5012宗，当中有3421宗是经评审后结案，1591宗已经跟进和结案。申诉专员陈积志说，公署灵活运用内部资源，透过去年成立的香港国际申诉专员学院，推广正面的申诉文化以及防范行政失当理念。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0: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768点，升258点。
4: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加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0: 升757点，升3.2%。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758点，升251点，升幅系5.6%。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101点，升331点，升幅系4.3%。大市成交金额2886亿元。十大成交方面，第一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8.5，升12.7，升幅系13.3%。第二位腾讯700，最新报480.8，升19.6，升幅系4.3%。第三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4.74，升8.2，指升幅系3.4%。第四位智普2513。最新报1869元，升259元，升幅系16.1%。第五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81.2，跌幅系11.5%。第六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系4.67。升5.7%。第七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7.65，升4.2，指升4.2，升4.2，升幅系5.7%。第八位华虹云力1347，最新报188.4，升8.4，升幅系4.7%。第九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3.4，升3.34，升幅系4.2%。第十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25.36，升2.26，指升幅系9.8%。
1: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黄俊杰。
3: 2:40翻到嚟即时搏击啊！今日有我 Vicky 同 Barry 之外咧，仲有阿朱 Sir 朱俊文喺度。朱 Sir 你好啊，
4: 系你好。
3: 喂，朱 Sir 啊，我话今日个市好劲，香港嗰边啦，我讲咁啊，就升紧就800点咗，哇！但系日本啦、啊、韩国啦、啊，哇，血流成河，点样睇啊？
4: 嗯。咁我哋就係話喺港股近排又終於即係今日嚟講，或者近日就比較吐氣揚眉少少啦。不過當然啦，要強調咧，佢係壓抑得好深嘅情況之下，先有一個即係咁樣嘅回升啦。依、這個咁，但係畢竟都回升咗超過2000零點咧，就對於啲股份嚟講，都係相對嚟講係一個幫助嚟嘅嚇。咁啊，但係咧，我哋見到啦，喺外圍嗰邊就相對就係麻麻地啦。咁我覺得依一種係分離嘅，係即係兩邊分離嘅情況都可以理解，唔使太過意外嘅。因為畢竟啦，之前係美股或者喺外圍嘅指數係咁升嗰陣時咧，咁倒翻轉港股嘅表現相對比較遜色啦。咁所以兩地就即係好似走勢各自極端咧，都冇乜太過嘅特別嘅嚇。咁啊，反而咧就係話喺美國嗰邊，我覺得個市場個深度其實老實講又唔係話想象中差到咁樣嘅呢、這個。咁只不過就係話喺近排一啲股值比較高啊，或者係升得係太過犀利啊，升得太過誇張離地嘅嗰啲芯片類嘅股份啦、啊，或者存儲類嘅股份咧，佢有一個即係我會覺得比較及時嘅correction 咧，咁我覺得嚟講都係好事嚟嘅。即係否則嚟講以佢哋累積升幅咁大，同埋一個估值越高嘅情況之下，如果再夾硬係零調整無限升嘅話咧，好老實講，到時跌落嚟嘅幅度啊，就可能唔係2-4成噶啦，就可能到時跌一半或以上。咁啊，高位買入可能大量供光地買入嘅投資者就更加損失淡重嘅啫，做事。咁所以我覺得依個咁嘅調整，覺得有需要啦，亦都覺得嚟得係比較及時嘅。咁而喺美股嗰邊咧，除咗依啲股票比較弱之外咧，其實喺其他啲比較傳統類嘅股份咧，又表現得亦都唔差嘅。啊，譬如話即將公布業績嘅嗰啲投資銀行。嗰啲銀行股啊，或者部分嘅傳統類嘅股份啊，甚至係大部分嘅醫療嘅股票咧，表現嚟講都算係唔錯嘅。咁所以我可以當佢係一個即係資金嘅板塊嘅輪動啦。依、這個又唔算係全面轉差嘅股市。咁啊，至於韓國邊有冇嘢好講啦？因為其實稍微有常識都知道，韓國邊個真身，基本上韓國咩指數啊，講笑又講新聞講，佢根本就係雙天寶至尊指數嚟嘅啫嘛。呢、這個即係講緊三星電子啊，同埋 SK 海事嘅指數嚟嘅啫，兩隻都佔咗差。唔多冇50%，都系到40几%，咁你咁傾側嘅，咁變咗就近排一樣都冇得好講啦。依、這個嚇，咁啊亦都可以睇下 即係SC 可以試，因為星期五都會正式登陸喺美國市場啦。咁睇下到時嚟講會唔會有所改善咯？依個係咯，所以就覺得比較係有個分野嘅現象都唔出奇啦。
0: 嗯，咁我相信咧，香港股民啊最關心都係只阿里巴巴啦。咁啊升緊啊13-14% 嘅時候咧，咁啊其實你又會點睇咧？阿里巴巴呢個升幅啊，係咪可以持續啊？定係一個叫係反彈完之後，可能有機會會橫行咁樣咧？
4: 嗯，我覺得亦都可能有待觀察啦。因為我知道咧，普遍香港股民咧，如果支持阿里巴巴嘅咧，就我講到坦白咧，即係有時會傾向咗喺個分析裏面個價格分析裏面咧，就會覺得跌落嚟嗰陣時咧，即係好老實講，又當睇唔到咁樣啊，或者跌幾多都好似原諒佢嘅。咁但係咧，只要升一下嗰陣時咧，就變咗好多嘅即係憧憬啊，或者又會將之前跌落嚟嗰啲咁樣嘅慘痛又忘記曬㗎喇喎，呢個啊，咁我都講到好白嘅，因為我覺得真係有唔少香港人係咁樣嘅，咁所以啦，變咗就我自己始終因為我喺唔同嘅平台裏面，或者我自己都表態過好多次，我對阿里巴巴就唔係話即係唔係話咁認同嘅，呢個 OK， 亦都由頭到尾咧都冇建議過話買入啊，或者係有啲乜嘢即係所謂 buy 嘅所謂 recommendation 嘅嚇，所以我都會覺得啦，其實即係主持問到咁樣嘅，咁我都即係亦都講到好白啦，我覺得佢反彈即係反彈嘅機會率係相對比較高啦，因為畢竟其實好老實講都呢一日反彈都冇乜特別嘅新聞嘅呢、這個啊，咁而你講緊話咩部署啲咩？AI 啊，部署啲類似智能體一啲咁，老實講啦，喺而家裏面 AI agent 嘅部署咧，我覺得個技術上面咧係根本係對於大廠商咧根本一啲問題都冇嘅。你睇下嚟講，即係中國嗰啲係比較係即係二級嘅一啲嘅廠商，咁其實都好容易可以部署到呢樣嘢啦。咁而700亦都近日去有部署咗呢啲咁樣嘅。即係所謂嘅物體，咁變咗阿里巴巴如果要部署嘅話，都唔係一件難事，都對嚟講唔係一個重要嘅或者一個好緊要重大改變基本面嘅新聞啦。而另外一邊商就係話，可能係一啲我哋就係話外賣嘅或者係閃購嘅一啲嘅競爭，咁以致我哋就係話喺個資本開支裏面加大，咁呢個嚟講一定係事實嚟嘅。咁呢啲咁樣嘅困擾都係。會對於佢嗰個盈利都會造成咗一定嘅影響啦，而唔係話我今日股價彈咗10%+，又好似成件事解決咗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冇乜特別嘅關係嘅，所以我會覺得如果喺兩隻股票俾我揀嘅話，即係700或者係阿里巴巴啊，雖然700就係話今日彈得少啫，但係問題係700咧係連續彈咗好多日㗎啦，這個要對公平，佢由400邊極度接近400邊咧，係彈到而家最高就係480咧，都講緊彈咗10%+㗎啦，依個咁而阿里巴巴咧係講緊由80蚊咧。是初段的反彈率比較弱的，是今日先比較強的，那變了就是說700升了先這解，就沒有說是整段浪的反彈是弱的，阿里巴巴就沒有這樣的意思的。那所以呢，如果大家計由低位彈的幅度都差不多的話，那我始終都會可能比較支持業務比較平和一點、比較中庸一點，但是競爭呢就遠低於阿里巴巴的、700呢，那我會比較 buy即系700多啲咯。
3: 嗯，啊，另外咧就问一下只1024啊，1024只快手啊，哇，快手咧都几得意喎，咁啊上个礼拜啦，咁啊就佢旗下嗰只可宁啦，咁啊就 BAT 等等咧就齐齐入股啊嘛，咁啊礼手咧今个礼拜咧前日啊嘛，咁啊个腾讯咧就走嚟出去就减持只快手、啊，哇，朱 Sir 系咪真系意味住其实即系腾讯要阿仔唔爱阿妈咧？
4: 嗯。咁我覺得其實佢咁樣做好坦誠嚟講，無論喺商業決策嘅角度啊，或者即係喺正常嘅諗法，我覺得都係有一定嘅道理啊。即係我老實講，如果即係我幻想我係騰訊管理層嘅話，我哋咁樣做嘅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好合理嘅。我覺得呢、這個，因為你始終譬如話，可能佢分拆咗出嚟啦，咁呢個東西其實個增長度係好高㗎嘛。咁無論係用户黏性啊，或者係用慣嗰啲咧，都好似都唔捨得走咁樣啊。咁我哋見到無論係一啲月活啊，或者係一啲嘅貨幣化嗰個係所謂嘅進展咧，相對嚟講都係比較樂觀嘅啊。咁而且咧，你知道而家啲股票啲股值咧，永遠都係咁樣啦。近來市就話，當你有個明顯嘅市盈率嗰陣時咧，你冇曬幻想，冇曬憧憬咧，就反而俾個低嘅股值你嘅。但係咧，你咧係最好咧，即係講到好似好肉酸咧，你最好蝕錢添。你蝕錢啲企業咧，就又成日同你吹個故事咧，係可以由虧轉盈嗰陣時咧啊。咁佢又有一個市夢率啊，或者高嘅指銷率咁樣。咁就會令到股值可以拉到相對比較高喎、啊，這個咁所以咧就係話我要一個比較高增長到可以有一個好 sexy 嘅 story 去講嘅 亦都好符合純 AI 主題嘅所謂可能咧，就遠遠好過係1024嘅本體。好老實講啦，1024如果撇除咗可能以外，佢真實嘅本體係乜嘢啊？咪就係發展咗好多年嘅係所謂嘅直播，同埋再加係一個直播電商咯。依、這個咁你講緊直播電商，可能六七年前就好新穎嘅啊。咁但係問題而家嚟講已經係好老舊啊，或者講緊係個競爭都相對比較激烈嘅物體。咁何況啊，1024嘅本體啊嘅人口啊，無論 MAU。

0: 埋 DAU 一早係去咗見咗頂㗎啦，呢個甚至有少少可能將來潛咗啦，輕微下降嘅可能嚇。咁變咗就係話啦，係要一個比較係 sexy story 嘅一個本體，就唔要嗰個係舊有嘅本體，我覺得都係好正常嘅決定嚟嘅。
1: 好啊，咁啊好，我哋同朱 Sir 講住咁多先，咁啊轉頭翻嚟繼續同阿朱 Sir 講講。
2: 即時搏擊。
3: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下午2:49。
3: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上。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呀、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彩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6: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尹德正、黄俊杰，
1: 即时搏击时间啊！时间嚟到2:51啊！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同埋朱俊文朱 Sir 嘅 ，Hello 朱 Sir。
0: 系 ，hello，
1: 系啊，咁其实咧见到啦，今日个蓝筹股嚟讲啦，有三只股份咧系升幅超过10% 嘅。头先阿朱 Sir 都评论过只阿里巴巴同埋快手啦，咁仲有一只咧就系只小米集团1810啊，咁啊见到今日咧最新都升紧10.4% 左右。其实你又会点睇阿小米啊跌到落你啲位咁样嘅一个大反弹呢？
0: 小米咧，其实近排你会发觉佢个股价系同SK 可力士同埋即係講緊佢哋呢啲咁樣嘅存儲嘅公司咧，你發覺好似冥冥中啦，你話可能係夾硬牽 correlation， 或者佢哋可能真係有 correlation 關係都好，你會發覺佢哋係成咗反比嘅，即係講緊係其實小米由30元跌到20元啊，其實佢最核心嘅原因係點解啊？即係除咗講緊係汽車嘅銷售可能有樽嘅以外，最緊要原因就係因為佢個本業即係手機嘅業務啦，個毛利率實在去到係壓縮得太過低啦，而壓縮嘅原因咧。就唔係因為嗰個手機唔好賣，無論手機啦或者 ASP 咧，那個 Average Selling Price 咧其實嚟講都冇問題嘅。最主要就係講緊成本個高企咧，就學唔到 Apple 咁樣係完全或者大部分轉嫁俾一啲嘅 customer 呢、這個，咁完全係轉嫁唔到啦呢個，因為大家知道即係小米嘅手機咧，那個 Average Selling Price 咧係相對比較低噶嘛。
1: 系啊，
0: 讲咧1000元或者可能1000零元松啲咁样，咁但系啲 DRAM 或者 NAND flash 嗰啲价格嘅绝对值系升咗咁多咧，你完全都 shift 唔到过去噶嘛，咁啊变咗系对于毛利率就肯定嚟讲会大受影响啦，咁呢样嘢都唔系佢自己控制到嘅吓，咁、所以就系话系讲紧即系呢一啲嘅存储公司股价强劲嗰时倒翻转咧，小米嘅股价跌咗落去，咁而家倒转啦，而家存储啲股票咧就可能即系都因为DRAM 啊或者 NAND flash 嘅价格究竟可唔可以长期维持高位咧，个市场开始系深度地表示怀疑啦。咁然后跟住你见到即系佢哋嘅股价系急跌完之后，倒翻转小米又得，即系好似解脱咗，好似上升咁样吓。咁所以啦，我哋都见到可能呢一个系市场都系憧憬紧，就系佢哋即系小米个成本可能讲系有下降嘅一啲嘅机会，或者起码系吹平嘅机会嚟讲都唔定啦。呢、这个 OK。咁但系当然啦，就系话要反弹都反弹咗啦，因为你由20元边咧弹到而家咧都唔止10% 噶啦。再彈下嘅話咧，都10-20% 噶啦。咁變咗，我會覺得喺個阻力位裏面咧，亦都可能就被逼都差唔多係到啊呢、這個，因為你要明白佢由30元跌落嚟噶嘛。咁我相信由30元跌落嚟，好坦白講，段段都係蟹貨噶啦。咁如果你越高位嘅話，應該蟹貨越深嘅呢、這個 OK。因為老實講，即係打個比喻，你跌到20元邊嘅話，邊個朋友仔仲夠膽大手喺個位買啊？老實講，要大手買嘅話，30元或者

0: 百蚊一早買咗啦，因為你喺見唔到未來嘅情況之下，你30蚊，你睇翻上邊60蚊嘅山頂跌落嚟噶嘛，咁好多人就會挺，即係好似挺起胸膛咁樣，好似好威咁樣講，就係話，喂，我跌咗一半啦，我跌咗一半買有咩罪啫？依、這個咁佢冇諗過跌完一半可以再跌30%噶嘛 ？OK， 咁所以我認為一成段浪咧，中途咧。个山腰咧，啊唔系个山腰咧，嗰、那个嘅密集区嘅阻力咧，就应该系30蚊到28蚊左右嘅，咁而家都差唔多25个几，再弹都差唔多26啦，咁所以我会觉得再弹多下咧，就去到呢啲密集区嘅区域咧，就可能会有所阻力啊，咁所以我觉得下方有买嘅朋友仔咧，亦都起码如果你承受唔到任何止浪嘅回吐嘅，或者甚至原来你做紧一啲比较高杠杆嘅期权嘅物体嘅话咧，咁我咧就讲到好白咧，就唔好咁贪啦。就唔好见升咧，就睇无限升啦。呢、这个吓可能会去到某啲位有阻力都唔定啦。
1: 另外朱 Sir 即系虽然今日咧呢个股票即系恒指升800几点啦，就系、是、当然啦，有啲股份又跌啦。咁啊，除咗生物科技股就今日表现麻麻地之外啦，咁另外一只咧就宁德时代啊，3750啊，咁啊就今日嚟讲咧，其实就而家就系蓝筹股里面咧就倒数包尾第二嘅，咁啊目前嚟讲做紧630蚊啦，跌紧3.3%。啊，仲要咧就好似逼近，即系已经跌到落去啦，即系就嚟穿啲大位喎。哇，点样睇呢只宁德时代啊，朱 Sir？
0: 咁宁德时代咧近排个股价走势都相对系比较系差少少啦。咁我老实讲，我觉得喺个 fundamental 里边咧，就暂时睇唔到有啲咩好特别大嘅问题啦。因为佢个业务都好单一啫嘛，即系都系得。啊，即系呢个汽车嘅电池啦，然后再加系新兴嘅，但系应该都有前景嘅业务就系储能嘅业务吓。咁啊，唔知系咪近排亦都可能会受到系环球嘅即系科技股啊，或者嗰啲即系情绪比较差的影响啦。咁啊，见到回吐落嚟。咁而且咧，我哋就系话啦，其实宁德咧系牵住佢嘅另外一个，我觉得系比较紧要嘅一个叫阻力咧，就系在于个 A 股嘅价格太低嘅。因为大家细心研究咧，佢个 A 股咧系361蚊。再化埋人民幣匯率嘅話咧，其實講緊都係400蚊頭嘅啫嘛。但係講緊你只 H 股咧，講600几蚊喎，依、這個咁咪變咗而家係反向咯。因為我哋做股票做咗咁多年人，我哋都知道人絕大部分嘅情況之下 ，A 股係貴過 H 股噶嘛。咁變咗你話哦，如果你話收窄咗個所謂嗰個日價嘅，你係去到 AH， 我當你係打平嘅，甚至你 A 股係貴過 H 股，哪怕10%，其實我哋都冇乜特別嘅，即係我覺得投資者或者基金投資者都唔會覺得係有好嚴重嘅係可能嘅 difference 嘅一個感覺，咁佢哋都唔會咁樣覺得嘅呢、這個啊。但問題係你而家講嘅係好極端地3750，係講緊係相對呢個 A 股嘅寧德係貴咗50%，我哋講緊，而且我哋就係話講緊 A 股而家近排嗰個跌幅跌嗰個幅度好似仲大過係 H 股嘅寧德咁樣，咁形成咗咧係 A 股嗰邊咧你又折讓得咁大，跟住又再扯落嚟喎呢個，咁咪令到原本不嬲貴慣咗嘅 H 股嘅寧德會唔會變咗個感覺咪貴上加貴咯呢個嚇，咁啊因此咧大家就有互相係牽連咧，就互相跌落去咁樣嘅整體嗰個情況嚇，咁所以可能就要等到咧係 A 股咧係可能又比較大啲嘅反彈，而且咧仲要係可能要嗰個折讓咧或者即係講 H 股嘅日價咧係慢慢收窄翻去正常嘅水平。其实我都永做嘅角度咧，如果你嗰个日价咁重咧，好老实讲，我都觉得唔 make sense 嘅呢、这个啊，咁你得到个结局咯，你一系 H 股跌翻落去去就只 A 股，一系 A 股咧就升翻多啲咧。就就只 H 股啊，或者两边咧啊，即系大家总之互相迁就咁样，呢、这个你都系得呢啲咁样嘅情况嘅啫。因为如果你嗰个日价永远系50% 嘅，就系讲紧两只嘢唔肯迁就嘅话，咪变咗你永远无论大家互升互跌咁啊，即系打个比喻，我只 A 系永远我升30%，你只 H 咧升30%嘅，你如果唔肯互相迁就嘅话，咁呢个日价你永生永世都会存在噶。我会觉得个日价系应该缩到咧，你几你讲外资几睇好都好咧，我觉得你嗰个日价应该缩窄到大概20%-30%，我覺得先合理嘅。我老實講啦，喺做 AH 股票嘅人生裏面咧，以我記憶咧，應該未試過一隻股票咧可以日價成50%。講 H 股唔係 A 股喎 ，OK。咁所以我會覺得依個亦都係令佢今日比較偏弱少少嘅一個無奈嘅原因咯。
2: 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咁其实啊，你又会觉得啊，即系港股嚟讲啊，见到今日都有多传统嘅股份啊，或者板块系有得升嘅，你自己比较中意系边啲板块？觉得个能见度系叫系高啲咧，即系因为始终个市场咧有好多不知名嘅因素咁样困扰住啊嘛。
0: 我觉得可能系啲比较传统类嘅股份，可能个能见度会比较高啲咯。呢、这个即系就算你话好似石油股咁样，佢近排虽然我哋知道布兰特旗油都回咗唔少啦，但你会见到咧，当跌到落去70蚊边嗰阵时咧，好多券商咧又倒翻转咯。呢、这个即系见升咧就睇油价去到85，见跌咧就睇油价去到60。咁你见到咧，嗰班朋友仔咧一出呢啲。

0: 點樣集體看空個報告咧？咁、然後你見到咧個油咧，又因為近日啊伊朗又好似同美國有啲唔咬弦咁樣，你見到個油價即刻彈翻上去。所以我覺得咧個油價咧就唔適宜無限地見跌睇跌嘅。我覺得去到$70邊嘅話咧，係應該有啲 supporting 嘅支持嘅依、這個 OK。如果哪怕外圍再多啲擦槍走火嘅話咧，可能彈翻去$80都唔出奇。所以啦，如果好似中海油依一啲咧，由$30。重力地情治嗰個股份咧，係跌咗成30%咧，我覺得都應該去到差唔多噶啦，依、這個咁，所以會覺得喺$20邊嗰度應該都有啲回升或者反彈咁，都唔出奇。跟住我都彈到嘅話咧，咁可能$85-7都應該跟住都可能會有所反彈啦，依、這個咁，所以一啲比較係高息嘅啊，或者嗰啲我哋所謂受困擾因素咧，都喺近日嘅比較走勢差，港股已經 price in 咗嘅嗰啲嘅高息類傳統嘅股份咧，即好似石油啊，或者係內銀啊咁樣嗰啲咧，就應該可能會有大多少少嘅反彈，或者起碼佢下方嘅空間會相對比較少啦、
1: 好啊，咁啊好，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同阿朱 Sir 再傾過啊。
2: 即時搏擊。
3: 下晝三點。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攻击巴林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报复美军攻击伊朗南部。巴林内政部说当地拉响防空警报，据报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科威特军方就说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的空中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发声明，指控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空袭霍尔木兹金省和马克沙克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设施，并击落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军 MQ-9 型无人机。伊斯兰议会议长、伊朗和美国的谈判首席代表卡里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恢复石油制裁和袭击伊朗南部等。卡里巴夫表明伊朗不会不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警告美国必须为违背承诺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北京和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共同主持中荷经贸混合委员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王文涛说中国商务部愿意和荷兰加强在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希望荷兰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应稳定，妥善解决企业纠纷。中国亦都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根据商务部的网页，舍尔茨马说荷兰政府和工商界高度重视对华合作，荷兰愿和中国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深化贸易和投资合作，推动欧中荷中关系稳定发展。舍尔茨马在会后说正和中国积极合作解决涉及晶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的争端，形容过程非常顺利。荷兰政府去年以国安为由接管由中国企业文泰科技拥有的安世半导体，引发外交风波。文泰科技向荷兰法院提出诉讼，寻求恢复对安世的全部控制权。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中国始终愿意最大诚意通过对话化解分歧，但是同时坚决捍卫自身正当产业和贸易权益。这篇署名为中星的文章说欧盟部分政客炒作中欧经贸失衡、产能过剩、不公平竞争和中国冲击 2.0 等，接连推出限制性经贸举措，根本就是对中欧经贸关系认知存在偏差，暴露对自身结构性矛盾的无力感，强调当前中欧贸易结构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基于成本、效率、市场和供应链安全作出的自主选择。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应该亦都完全能够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文章说欧洲部分产业面临的发展压力根源在于自身结构性矛盾、能源成本高企、产业政策摇摆、创新动能不足等问题。

0: 题，才是制约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以保护主义壁垒回避竞争，只会让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有辅助生育服务的医学中心错配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亦都冇依照法例喺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旗下有14项服务要暂停，只有3项嘅储存服务继续运作。本身使用人工受孕辅助生育嘅立法会议员林林话，对事件感到震惊，又话可能会影响市民对呢一类嘅医疗服务嘅信心，特别系正喺度考虑紧嘅家长。对于中心迟迟未向卫生署通报事件，他认为政府应该修例规定同步加通报的机制，而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亦都必须更新监管条例，就重大事故设立通报时限，建议中心要做好把关，例如重要的程序要由一名工作人员操作，以及另一名主管级人员负责检查，达到双重监管的作用。一名无形玩具店东主未按时提供大约238,000元的货品和退款，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被捕。海关接获13名客人举报，话31岁的男事主透过他的公司网店、网上买卖平台和即时通讯软件销售无形玩具。客人付款之后未在指定时间或者合理时间内向客人提供订购的货品，亦都未适时安排任何退款，共涉及276件玩具产品。港股午后升幅一度扩大到超过800点，恒生指数最新是报紧24,085点，升588点，而家成交有超过3100亿。国企指数升274点，报8044点，科技指数升超过4%，报4698点，升191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8: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7: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8: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9: 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0: 清谢胡孟清，
11: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3: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4: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1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6: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7: 易醒啦，
16: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8: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恒生指数最新报24090点，升幅是593点，大收窄嘅算系，咁升幅系2.5%。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703点，升196点，升幅系4.4%。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047点，升277点，升幅3.6%。大市成交方面去到3169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7.7，升11.9，升幅系12.4%。第二位腾讯700，最新报478.2，升17蚊，升3.7%。第三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4.7，升7.8，升幅系3.3%。第四位智普2513，最新报1825蚊，升215蚊，升幅系13.4%。第五位南方亮配海力士7709，最新报81.6，跌11%。第六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652，最新升系5.3%。第七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6.5，升3.05，最新系升幅系4.2%。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3.2，升3.14，升幅3.9%。第九位华虹云力1347，最新报185.1，升5.1，升幅系2.8%。第十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25.44。最新升是2.34%，升10.1%。
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 即时搏击。
0: 尹德正、黄俊杰，
3: 3:11啦，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升幅收窄翻啲啊！咁啊，今朝嚟晏昼嚟讲，曾经升过810几点嘅，咁啊，目前嚟讲就升幅收窄到去500几点。咁啊，今日除咗有我 Vicky 啦，同有阿 Barry 喺度之外，咁当然啦，仲有朱 Sir 朱俊文喺度。朱 Sir 你好啊！
4: 系你好，
3: 朱 Sir， 咁就要问一问啦。咁啊，今日有一只股票咧，就系、是、都几劲下嘅。咁啊，智普啊，咁啊2513，咁啊，即系大家都预计啊，即系本来啊，市场都估计，喂，啲 cornerstone 到期咯、啊，沽即系会出嚟沽货、啊，啊，但系又唔系、啊，咁啊，甚至系啦，即系啲 cornerstone 咧就话即系会长期持有只股份、啊，咁啊，大跌到只智普啦，咁啊，目前嚟讲都升10%，点样睇只智普啊？
4: 咁其实我觉得智普呢，其实你会发觉佢每一日个成交呢，相对返佢个市值呢，其实真心嚟讲唔多嘅呢、這个。即係占佢今日升日净啲啦，占佢大概2%左右啦，呢、這个可能收市有到2.几啦。即係好多时呢，其实你会发觉成交比较弱啲嗰时呢，可能嚟讲都系即係占咗佢嗰个市值大概系1%啊咁样左右。咁就变咗呢，佢嗰个换手率呢，其实嚟讲就即係都唔算高啦，老实讲，即系话佢可能系用相对比较少钱咧，就而家系冇上冇落，呢个幅度系相对嚟讲系比较大吓。咁啊，对于一啲系如果系真系觉得自己个触觉啊或者手感啊系强嗰啲朋友仔咧，就做佢个股票咧，无论系 intraday 啊，即系话入外交易系很愿意严格地止赚止损嗰啲，咁啊又或者就系话系过夜过一两日嘅呢个，但系都系严守止损嘅朋友咧，咁其实呢个股份个波幅巨大到咁样咧，就真系系几好玩嘅。好老实讲句。呢、這个啊 ，OK 啊，咁啊，但系问题啦，我哋就系话喺万一判断错误又唔肯止损咧，如果对于呢个股份咧，我觉得嚟讲就嗰个伤害就可能会最大啦。因为毕竟其实佢而家系去到2000蚊咁样，咁啊，当然嚟讲系好夸张啦。但系问题就系话佢之前都有两段跌浪咧，一段咧就系1900咧跌到落去大概系900蚊。另外一段呢，呢、這个就2900蚊呢，回落价最低呢都大概1000零蚊。咁其实呢，你见到话係用咗唔使3个月嘅时间呢，会有两段短嘅浪呢，高低位就回落1倍。咁但係当然啦，你事后好明呢，低位买咗嘅话，你就赚1倍到2倍不等。咁我哋就係话嗰个分别啊，difference 啊，其实嚟讲係

0: 股價最係有機會去上升咧，今日的而且確係對於短炒嘅人士嚟講咧，都係即係如果做得叻啦，即係當然都係嗰句做得叻嘅話咧，就同天堂係冇乜分別嘅呢個啊。咁啊，因此佢個特性就係咁樣。咁到最後咧，就係、話其實我會覺得嗰啲 cornerstone 咧係肯，因為我記得佢有大概好似成70% 以上呢個 cornerstone 咧，都已經係表明咗係唔沽售噶啦，然後繼續持有。咁當然啦，依個係對於佢嚟講一個好大嘅鼓舞嚟嘅，因為好老實講。個股價相對 IPO 價格又好，或者 whatever 都升咗係超過係十倍或者以上嘅。咁但係喺面對咗咁大嘅誘惑情況之下，都願意繼續 hold 嘅話咧，我相信係應該有啲能耐咧嘅原因咧，咁啊先至係會繼續係持有到而家嘅啫。依個係同一啲可能係話咩政治上邊嘅嘢啊，我覺得個關係就真係相對比較細啦，係建基於可能商業嘅角度咧，個機會係相對講比較大啲啊。咁啊，即係依個咁樣嘅事件咧，都可以係反映翻就係話啊，其他一啲嘅同行啊，或者其他啲嘅類似咁樣嘅股份咧，究竟咧Cornerstone 啊，我哋個命題就係話。喺 Cornerstone 你係報咗去禁售嗰日個股票係咪一定輸硬或者係咪一定跌硬嘅咧？嗱，你從智普個例子，你發覺就未必啦，依個嚇，因為一來智普佢前面已經由個股價跌咗落嚟先啦嘛，依個嚇，咁變咗你 Cornerstone 如果你喺依個位再沽落去嘅話，意義都唔大啦。你前面都已經係跌咗一截啦，依個嚇。咁而第二咧就係話，我哋原來就發覺啊，好似智普呢啲咁樣嘅例子，原來佢哋係啲股都唔係話好似猛鬼出籠咁樣補曬落去嘅，原來真係有人會應承唔繼續沽嘅喎。咁有智普呢一啲，即係對於智普嚟講係咁好嘅股東，咁其他公司會唔會都有可能係咁樣咧？起碼有部分人或者有一半以上。Cornerstone 原來係唔沽售嘅噃，呢、這個咁如果係遇到啲咁樣嘅股份嘅話咧，就對於啲咁啊，即係該股份咧，就應該係一個比較大嘅支持啦。
1: 係咁啊，都見到啦，今日嘅港股升咁犀利嘅時候咧，有啲傳統嘅板塊咧都係繼續強勢嘅，譬如啲傳統嘅中資金融股咧，啲銀行股啊，譬如建行939啊，都有5% 嘅升幅，中銀嘅話咧都有接近5% 升幅啦，工商銀行咧都有4.6% 嘅升幅啦。其實你又會點睇啲中資金融股咧？
0: 咁啊，中資金融股咁，我覺得佢哋都係老生常談啦，即係跌到某啲嘅價位，或者係跌到落去嘅股息率擴張到一個合理嘅水平嗰陣時咧，就自然有人咧會同你承接咧就買翻上去噶啦。嗱，譬如我哋睇到建行為例啦，52周高位咧就8.84，近排嘅低位咧就7.67，即係高低位咧就跌咗大概係15% 左右啦，下跌咗15% 左右 ，OK。咁其實我會覺得其實近排建行嘅下跌咧，我覺得最主要嗰個原因就同一啲所謂嘅 fundamental 咧，覺得冇乜特別關係嘅。最主要我覺得嗰個核心嘅原因就係當你嘅股價累積到升得太多嗰陣時咧，你嗰個股息率嘅回報率咧就會下降咗啦。咁我哋會發覺市場咧，即係我哋講 H 股啦 ，A 股嗰邊 ，A 股嗰邊我哋唔理啦。如果你 H 股依一邊，你會發覺市場嘅穩率咧係頗為。大嘅一個穩率就係對於銀行股係希望佢嘅股息率咧係起碼有5厘樓上而唔係5厘樓下嘅。咁我覺得咧，其實市場咧係集體嘅意志咁樣諗咧，我覺得相當有道理嘅。因為你唔好忘記咧，而家美國十年期國債咧係不過成4.幾厘噶嘛，依個 OK 嚇。近排又爬翻上4.5嘅左右嘅水平嚇。咁我哋要承認一樣嘢就係。全世界係對於風險日價最低嘅，即係講緊係無計或無風險嘅標的物咧，永遠係攞美國十年期國債去對比噶嘛？依、這個 OK， 咁變咗就係話人哋全世界最安全，即係被市場公認為最安全嘅物體，都有4.5厘嗰陣時候，咁我買一隻銀行股，倒翻轉係個利率係無限接近係十年期美國國債嘅，啊，甚至就係話可能倒翻轉個股價無限升，係升到個股息率係仲低嘅話，咁個市場嘅沽壓梗係大啦，依、這個咁、所以你會發覺咧，好多金融中建呢個股份咧，近排嘅高位咧，就係犯咗個股息率咧係無限地係得5厘，或者係甚至低過5厘咧，你會發覺有少少咁樣個個禁忌喺度咯。咁而且就大家知道之前咧。講緊係最新一期非農數據未公布之前，咁其實我哋就係話美國嗰邊加息咧係高唱入雲噶嘛，依、這個 OK 啊，咁啊直至到非農數據公布之後，個加息個概率先壓翻啫。咁其實依啲咁嘅銀行股冥冥中咧都會受到美國加唔加息咧，係會令到個股份係會有向上或者向下嘅作用嘅。咁而家既然講非農數據出咗，美國嘅加息嘅。所謂企圖咧都被好似都被水潑熄咗咁樣啦嚇，咁而家加息嘅概率亦都係壓到去50%以下，咁呢個咁樣咧，對於香港嘅股票或者對於香港嘅高息率息率敏感類嘅股份咧，個幫助嚟講係好大嘅，即係一個即係。

0: 刺激性嗰個作用，咁所以我會覺得啲銀行股同埋回升嘅原因大概可以咁樣理解咯。
1: 明白，好啊，咁啊，轉頭翻到嚟咧，繼續同阿朱 Sir 講下，講完港股啊，繼續講下美股啊，我哋轉頭翻嚟同阿朱 Sir 繼續傾啊。
2: 即時搏擊，
3: 下晝3:19。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岭南大学荣获 AI Plus 社会影响力奖。
7: 衷心感谢评审对我哋 GOAI 蚊患防控项目嘅肯定，亦都好感谢岭南大学一直以嚟喺科研、创新同跨界合作上嘅鼓励同埋支持。秉承岭南大学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嘅理念，我哋相信科技同 AI 嘅价值系在于回应社会真正嘅需要。多谢大家。
8: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0: 尹德正、黄俊杰，
1: 收听现实一分啊，翻嚟即时搏击啊，咁啊，全嚟讲恒生指数升紧633点嘅，咁啊，除咗有我 Vicky 啦，同 Barry 喺度之外，继续有朱 Sir 喺度，朱 Sir 你好，
0: 系，
1: 朱 Sir， 喂，就问一问个美股先啦，哇，美股咧就虽然就寻晚就风声鹤唳啊，咁但系咧就表面啫，咁啊见到其实 S&P 啦，其实都黐住喺个高位度啊，咁同埋你头先都节目一开始都讲到啊，其实就有啲即系啲生物科技股啊，譬如好似 J&J 啊，甚至如果你见到嗰啲譬如好似啲高盛啊，其实都黐住喺啲高位度，甚至系啊飞机引擎股之一咧，其实都破紧顶噶，叫回调下嘅啫。哇，点睇成个美股啊？
0: 所以咧，我哋見到喺成個美股咧，並唔係話因為存儲類或者係某啲芯片類股份就喺個高位大幅回吐咧，就等於話美國經濟有問題啊，成個嘅嗰啲即係無限地上降咁樣，即係一竹篙打一條船，然後就諗到就係話哦嗰啲五大雲計算公司係咪有問題啊？英偉達係咪有問題啊 ？PSA 係咪有問題啊？呢個即係咁樣無限喺度胡思亂想咧，咁我覺得就唔係一個可行嘅方案嚟嘅呢個 OK 啊，因為美國講緊個市場個深度咁。咁大係嘛？咁然後咧，產業亦都係咁多啊，無論高新產業或者傳統產業呢一個嚇，我哋所謂就係話哦，一個倒下又一個又好翻嘅啫。呢個啊，咁因此咧，成個美國嘅股票深度咧就唔係大家想象中係咁恐怖嘅。只不過就係話都係相當之明白咧，人咧梗係去我哋要做去侵個熱點㗎啦，係咪先？即係邊啲係熱點啊，板塊就炒邊一啲嘅。咁甚至係槓桿式咁樣炒賣啊，咁呢啲都係人之常情，追 momentum 咧好正常嘅，我明嘅呢、這個。咁變咗就係話好多散户佢唔會話去買啲黃金咁珍珠嘅呢個，或者係金源係內隱內寂寞咁樣去買一啲偏低嘅物體啊，或者而家動能未有嘅，但係我覺得係將來有價值嘅物體，好多人唔會睇咁長遠噶嘛。咁變咗我哋嘅資金係槓桿式或者重槓桿式係做咗嗰啲係熱點股份，而當啲熱點股份咧係動接利用好短嘅時間咧係跌20%-40% 嘅話，咁係人都受唔到啦，係人個倉都有機會爆倉啦，爆到啊佢冇得話風聲鶴唳都唔得啦，個倉都 certify 啦，仲點樣唔風聲鶴唳咧？呢、這個 OK， 所以咧呢、這個現象咧其實我哋要明白嚇，咁變咗有一部分咧炒作到風聲鶴唳咧，就唔可以用呢種咁樣嘅atmosphere 咧，咁樣嘅氣氛咧，就覺得個美股係死曬啊，咩美股是零啊，呢、這個美股歸

0: 定咁樣就唔使咁，即係我哋叫無限上降嘅。就正如之前有一句都講得好好啦，你就係見到 S&P 或者甚至係更加誇張，就係道指啦，依個道指日日都創新高嘅近排，依個即係一啲傳統股票啊、醫療股票啊，或者係股價較大隻嘅嗰啲銀行股推動之下咧，你見佢個道指佢日日都創新高嘅。咁變咗就係整體，我覺得係純粹係一個板塊輪動。再加就係話係熱點板塊係因為我叫做交易過度擠湧呢、這個 OK 啊，即係過度 crash 啊、這、呢個，咁變咗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有一個係所謂嘅啊，即係少少一啲泡沫嘅擠出咁樣，或者我唔會認為用冇爆破嘅，我覺得就係一個泡沫嘅擠出咯，即係擠出咗係多餘嘅泡沫咧，就變翻佢相對嚟講係比較正常少少呢個係啦。咁所以我都會覺得近排啲股票，特別係嗰啲好交易得好好稠密嘅嗰啲咁樣嘅熱點嗰啲股份咧，其實可能係尾聲裏邊嘅下跌咧，會附住咗係。即係附帶咗係不理性嘅因素，那個不理性嗰個因素咧就係同個股票份量咩度無關嘅，係純粹係大量孖展或者借貸斬倉盤咧係嘔出去嘅結果嚟嘅啫。咁長話短説，多嘔到去七七八八嘅話咧，咁啊自然咧強者就會入手噶啦。依、這個 OK， 咁就會令到股票到時就有所反轉啦。依、這個。
1: 系嗱，美股嘅其中一只焦点股啦，就一定系只 SpaceX 啦。咁 SpaceX 入咗纳指之后啦，琴日喺收市跌穿咗$150嘅时候啦，见到而家盘后回升翻少少嘅，系$151左右啦。咁其实你又点睇 SpaceX 嘅短期走势咧？或者直白啲讲，呢啲位啊，到底我哋值唔值博咧？
0: 嗯，如果我嘅话，我就未必话太过考虑该公司啦。因为我觉得该公司其实嗰、那个第一啦，即系喺 business model 啊，或者系即系将来自己嘅 projection 咧，你见到都即系个饼就画到好大啦。啊，啲券商都高唱入云嘅。咁但系个收入系咪真系增长得咁劲咧？我咪因为一份 report 啊，整咗个 PowerPoint 或者整咗 Excel 表，话俾我听啊，将来个波息增长系咁劲嘅，咁我就要去信你咧呢、這个。咁我老实讲，唔系话唔信。你起碼都俾一個季度業績我去睇啊！嗱，老實講，你美國公布四季度報表 ，SpaceX 又沒有例外嘅，係咪先？呢、這個啊，咁變咗佢都要跟翻係美國嘅季度公布嗰個制度，咁變咗佢好快其實都會公布啦。咁你話到你自己咁叻啊嘛，咁你俾一期業績俾我睇一睇先啦，呢、這個睇咗再決定咯，係咪嚇？咁所以我會覺得係對於個數係或者嗰、那個市場，即係或者該股份嘅透明度啊，或者行業嘅透明度啊，都會相對係其他啲公司或者相對唔少嘅公司係比較偏弱啦，有透明度裏邊，咁變咗係睇得相對比較困難之餘咧，同埋喺技術上邊或者動能上邊，大家要明白咧，依一隻股份嘅初段啦，啊講緊其實明明係貨源都歸邊都好緊要啦，即係講緊市場嘅流通股都係唔多嘅，明明都係咁樣噶啦，應該要炒好容易炒噶嘛，呢、這個你流通度量咁少嘅股票，咁但係你講緊流通量咁少，你都炒唔起嘅。咁大家都明白有個流程嘅基礎嘅常識，佢未來180日呢係分唔同嘅時段去進行一個係所謂股東或者原始股東嘅減持㗎嘛。你當入面啲人唔係沽曬呀，當入面係有三分一甚至係可能四成嘅人係沽嘅話，咁你都會形成咗進一步嘅沽壓㗎嘛。呢、這個講難聽啲就係你而家未有沽壓嗰陣時嗰啲禁售期啲股票都未出嚟嗰陣時，你個股票都出到咁樣嘅，咁啊啲禁售期又出嚟嗰陣時，除非你當下個股壓跌到太低沽到。即係好似智普啊，嗰啲沽到唔想沽嘅啫。咁否則嚟講，你仍然都會有一個係所謂理論上被動沽壓存在噶嘛。咁如果咁樣嘅話，其實我買股票，我買個價格，如果想短期想走位嘅話，基本上走都走唔甩嘅喎。依、這個，所以變咗就係、除非你想好真心長揸咯。
2: 明白。
0: 或者我都知道，即係有啲股東揸住佢，即係有嘅，有啲小部分有啲股東係買佢咧，買到好似當年 Tesla 嘅情懷咁樣噶嘛。咁情懷依家嘢到最後啱唔啱都係好長遠嘅事啦。咁我哋又唔一定話地唔啱嘅，係咪先呢個？咁但係如果你唔係用情懷理論去買嘅，而好緊張短期嘅升跌咧，咁我會覺得有一定嘅難度咯。
2: 係啊，同埋朱上所講咧，其實即係依期咧嗰啲即係啲硬件股都冧緊嘅時候咧，即係 SpaceX 都某啲人都覺得係硬件股嚟噶嘛，一齊攏埋落去噶嘛，會齊齊散係嘛？
0: 系啊，冇错啊，冇错，即系嗰个道理就系咁样咯。
2: 系啊，咁啊，好啦，咁啊咧，咁啊，唔该晒朱 Sir 咧，同大家剖析下咧个港股市场啦，同埋个美股市场嘅，咁啊，唔该晒朱 Sir。咁啊，好，转头翻嚟啦，咁啊，我哋继续即时博嘅。咁目前嚟讲啊，恒生指数啊，最新系做紧24,176啊，升680嘅。咁啊，今朝早晏昼嚟讲，曾经升过800+点啊。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即时博嘅，转头见。
3: 即时博嘅。

0: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賞。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呀、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才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1: FM 102.4至106.3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下昼3: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指，机管局前年六月推出的航空网络拓展计划，截至今年五月已经吸引40间航空公司开办89条覆盖亚洲、欧洲、北美洲和非洲地区的新航线，以及为现有14条航线增加航班班次。有立法会议员就香港开拓旅客客源和吸引更多过境和中转旅客留港的策略提出质询。陈美宝书面回复指，政府一直联同机管局策略性地透过外展队、奖励计划和政策便利措施，吸引航空公司开拓新的航点和增加航班。陈美宝又说，为了配合粤车南下的扩展，政府正是推动酒店、旅游和零售业界为自驾入境市区的参加者提供消费、泊车和住宿的优惠套餐，吸引粤车南下的旅客，特别是过夜和家庭旅客留港消费和游览香港各区。港铁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指出今年上半年录得233宗相关意外，提醒市民搭扶手电梯时要加强安全意识。港铁表示，每年平均发生大约500宗扶手电梯意外，约一半涉及长者。今年上半年录得的相关意外当中，60%和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人撞倒或者携带大型物件有关。港铁指出，近年利用大数据锁定意外发生频率较高的车站以加强宣传，由前年起在个别邻近建筑地盘的车站扶手电梯安装镜头，监察有没有螺丝或者碎片等的物品跌落在扶手电梯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即时处理。因应部分扶手电梯速度较快，长者较易跌倒，港铁近年已经调慢部分扶手电梯的速度，初步已经见到成效。调查显示，本港消费者信心下跌，城大决策分析及营运学系统计咨询中心公布今年第二季度香港消费者信心指数，整体信心指数录得85，按季下跌4.4%，按年亦都下跌1.3%，当中就业状况份指数按季下跌9.2%，是跌幅最大的分指数。购买房屋的信心下降7.8%，经济发展分指数下降7.7%，物价状况分指数下降3.3%，仍然是6个范畴中最低的分指数。虽然消费状况的分指数按季下降2.2%，但仍然是最高的分指数，而且继续处于100分的分界线以上，显示受访者的信心属中性。而在6个范畴中，只有投资股

0: 票的分子数上升 2.9%。 北约峰会今日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多国宣布合共近500亿美元的军售案，希望能够满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同埋说服他重新承诺遵守北约的协定。特朗普同北约盟国关系紧张，他抵达安卡拉之后抨击北约盟友在伊朗战争中并没有同美国同一阵线，指责欧洲国家拒绝俾美军使用其领空同埋军事基地。他又说是睇在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交情份上，才会出席这场峰会。北约秘书长吕特为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辩护，指行动是绝对有必要。他说伊朗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必须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739点，升228点。
6: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8: 外汇、
1: bitcoin、
8: 基金、
1: 黄金、
8: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月桂生潮发速报，
10: 股价速报，
11: 3:38啊！恒生指数美市咧咁啊，升幅咧去到接近700点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在24,196点，升700点，升幅系3%。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734点，升227点，升幅系5.1%。报埋恒生生物科技股指数啦，恒生生物科技股指数咧，目前系要跌198点，跌1.45%。目前最新是报紧13,482点，目前大市成交金额是3,422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阿里巴巴，最新是做紧107.9，升12.1，升幅是12.6%。

0: 第二位700騰訊，最新係做緊478.4，升14.7，升17.4，升17.4，升幅係3.7%。第三位200盈富基金，最新係做緊24.6，升7.4，升幅係3.2%。第四位2513智普，最新係做緊1848元，升238元，升幅係14.8%。第五位7709兩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係做緊82.94，跌8.76，跌幅係9.6%。第六位3033恒生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係做緊4.64，升5.2%。第七位981中心，最新係做緊76.1，升2.65，升幅係3.6%。第八位228恒生中國企業 ETF， 最新係做緊83.18，升3.12，升幅係3.8%。第九位華浩運力1347，最新係做緊187.6，升7.6，升幅係4.2%。第八位小米，最新做緊25.3，升2.2，升幅係9.6%。第十一位建滔積層品，最新係做緊65.6，跌4.4，跌幅係6.2%嘅。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黄俊杰。
4: 继续即市搏击啊！时间嚟到3:41啦，继续有 Wiki 同埋我 Barry 嘅嗱。咁头先我喺度谂啦，就系咧啊，而家美股咧好似有个叫系风险酝酿紧啦，或者叫系有个风暴酝酿紧啦。咁但我就喺度谂啦，其实咧会唔会真系人哋跌唔关我哋港股市咧？嗱，之前咧港股即系人哋美股升嘅时候又冇我哋份，咁而家跌唔系又关我哋事啊嘛？同埋一样嘢就系我哋投资股票又好，炒股票又好，最紧要一样嘢都系要搞清楚啲钱啊！钱从何来呢？即系嗰啲投资者，嗰一班投资者啦。如果系 AI 输钱或者 MLCC 输钱嘅话，咁系咪会影响到啊？佢哋需要去喺港股嗰度斩仓呢？似乎就唔系嘅。咁而家就系港股系边啲资金买上嚟呢？就系我同阿 Vicky 头先喺咪后探讨嘅时候咧，可能系嚟自一啲叫系内地嘅资金，但系系。唔系港股通嗰班北水咧，就未必系嘅，但系都比较大机会就系内地嘅资金咯。
0: 系啊，咁啊，内地资金啦，有机会即系尤其是啲保险资金啦，系嘛，保险资金即系佢都即系攞咗保险嚿钱之后，咁都要做投资啦。咁啊，投资咁啊就高息率嘅嘢啦，咁啊高息率嘅嘢
4: 就见到啲内人股又升啦，
0: 内人股又就拍晒落去啦，咁啊拍晒落去啲内人股度，咁内人股始终个息口嗰个股息率里面啦，就相对地比较高啲啦。
4: 譬如好似建行咁样有5厘噶，中银都有5厘，工商银行都接近5.15-5.16左右嘅，
0: 系啦，咁啊，所以嚟讲正就令到咧，即系啲叫做内银股咧，其实即系相对地咧，你见到好明显啦，即系当然啦，啲咩700啊、腾讯啊，即系跌紧嘅时候就仲有啲科网平台股跌紧嘅时候啦，咁啊见到就啲息口高嘅股份，即系特别系啲内银股，因为佢哋都保险资金就都熟悉呢啲嘅银行股嘛，内地银行同内地保险
4: 嘅，唔系啊，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咧，头先阿朱Sir 都提到噶啦，就系咧嗰个长债嘅长债嘅息口对比咧，其实我哋内银股又唔系特别之吸引嘅啫，但系你会见到咧内银股仍然都系好硬正
0: 嘅。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就形成到一样嘢咧，就系话就即系你啲钱咧就拍翻落去各个啲相对地传统嘅股份上面啦，
4: 仲要系。即系叫系跟阿爷姓嘅呢啲中字头嘅股份啊，即系你见佢哋唔去买美股，都要拍落呢啲叫系高息嘅中资股咧，即系似乎见到佢哋啲取态咧，就系有啲特别嘅取态嘅，就唔系一啲好自由市场嘅资金嚟噶啦。
0: 系啊，咁啊，但系啦，就始终咧，就成个市场里面啦，就头先都分析过啦，其实就都系以硬件股主导啦。咁而家硬件股就摆稳灾啦，好明显。咁硬件股摆稳灾嘅时候咧，咁啊都头先讲过啦，都要留意就系七大只股份加三只嘅 DRAM 股啊。
4: 系
0: 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就要留意咧。就如果以指数计咧，咁啊就要睇实两个指数啦。咁啊，第一个指数就系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咁即系
4: 琴日跌紧咧4.几，差唔多5%。
0: 系啊，咁啊都相相地噶。咁又系要留意啊。咁啊就系

0: 费城半导体指数其实就自即系四月七号以嚟咧，第一次咧就跌穿条五十天线嘅，咁就有啲矮矮地嘅其实，咁啊，但系如果加斯间即系今当然啦，未必会踩得好快落去啦，咁但系咧即系系有个比较大少少嘅平台位啊，咁如果呢个平台位一穿嘅话咧，咁就即系你话由12,300点咁啊挫落翻落去10,000点咧。其实都唔出意外嘅，因为你由7,300几点升上嚟，升到上最高就去到14,655点，咁回复回吐翻去到10,000点咧，大概0.618甚至系0.5咧，呢个升幅咧都唔出奇
1: 嘅。即系传统智慧嗰啲黄金比率啊，0.618，即系喺个升幅嘅中即系去切开几份啦咁样。咁啊，0.618，如果50% 咧，就系差唔多10,000点啦。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就个即系如果加斯间费城半导体指数一回咧，即系其实费城半导体指数由咩组成咧？即系除咗啲 Nvidia 之外咧，咁啊，仲有好多啲硬件股嘢啦，即系包括 MU 啊，仲有啲 Applied Materials 啊、Research 啊等等。呢啲硬件嘅股票嚟嘅，咁如果
1: 歌舞组啊嗰啲，
0: 系啊，咁啊如果大家一齐散嘅话咧，咁啊个向下嘅压力咧好大，继而咧就会引发到一样即系叫做螺旋效应啦。
1: 系，
0: 咁另一样嘢就当然啦，就除咗要睇费城半导体指数会唔会真系挫落去之外，当然就要睇韩国嘅指数啦。
1: 系、啊，双天保至尊啦。
0: 系啊，韩国指数即系头先阿朱 Sir 都讲过一样嘢啦，就话即系虽然就韩国指数就两只嘢孭起大。其啊，咁啊就系海力士同埋即系三星电子啊，咁但系咧就仲有一啲嘢咧，仲系开始即系头先讲嗰啲 MLCC 股啊，即系譬如三星电机啦，咁啊三星电机其实都头先都俾个幅图俾大家睇，其实穿咗啲位啦，咁而家咧即系呢幅图咧，我系晏昼 cap 嘅，唔系代表个收市价嗰个位，其实收市咧今日收市咧就系跌咗成4%-5% 嘅，咁啊韩国指数，咁而家亦都似咧就出现咗一个头。头肩顶嘅情况，仲要系复式头肩顶啦。咁啊，大家而家喺 YouTube 度睇到个跨住嗰个位嚟嘅。咁当然啦，如果头肩顶穿颈线嘅话，都几大镬嘅。咁就可能咧就要试得深啲啊。咁如果即系储存晶片股，其实就DRAM 嗰边有三大龙头里面有两只喺韩国啊。咁即系一只就系考力士，第二只就系三星电子啊。如果佢真係穿咗呢个颈线嘅话呢，咁就成个硬件股就会散水㗎啦。咁啊散水嘅话，咁当然啦，就所有科技股呢其实个沽压呢就好大嘅。咁啊但係你见到呢尋日呢都讲过一样嘢，就係话大摩呢就开始建议大家呢就沽即係啲硬件股就买云。Hyperscaler 嘅云，咁咩叫 Hyperscaler 嘅云呢？咁即係其实即係 M7， 即係 Meta 啊、Microsoft 啊、Alphabet 啊等等啊。其实呢我觉得呢喺我个角度我觉得点解大摩会咁样有一个咁嘅一个建议呢、因为相对地啦，呢几间嘅公司啦，即係以Hyperscaler 嗰啲公司呢其实够大隻啊。咁够大隻得嚟呢，理论上呢个跌幅呢就相对地呢就冇呢个嗰啲硬件股呢咁深。所以呢就其实佢係建议一个叫打防守波嘅策略嘅啫。
1: 哦，即係但佢都係进取当中嘅防守波囉。
0: 冇错，咁其实佢係进取嘅防守波嚟嘅。咁所以嚟讲其实就如果以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呢，即係尋日都show过呢张图俾大家睇，即係话其实大摩就认为呢就而家就呢个情况即係似呢个费城半导体指数似呢个白银、即係早排白银见顶㗎嘛。
1: 係
0: 係。咁而家呢个情况呢，其实就如果假斯间系咁呢，佢就建议买啲咩微软啊、Google 啊、亚马逊啊、Meta 啦、其实佢即係打防守波㗎嘛。係。咁但係打防守波唔代表个市唔跌㗎嘛。咁所以嚟讲呢，其实如果以一个散户嘅角度呢，我就 prefer 呢直情系沽咗啲嘢揸 cash 好过等低位买囉。
1: 即係其实 實你係預期個調整幅度係再深啲，冇去啊，即係冇咁容易防守啦。簡單啲嚟講，其實我最近都睇咗啊，浩德咧喺其他平台嘅一個訪問咧，佢都講，即係如果佢用呢大摩用呢個白銀去形容儲存嘅話咧，浩德最近咧就喺某個平台咧就講金價同銀價嗰個嘅個大家個關係啊，佢話嘅咧。白銀咧點解啊？大家就會追白銀咧，通常就係個原因就係你覺得你自己 miss 咗黃金嗰個升浪嘅時候咧，就會追白銀啊嘛。我而家就係、是、如果大摩咁講嘅話咧，儲存類嘅股份咧就似足白銀嘅原因就係咧，大家就係其實 miss 咗嗰個 AI 個狂牛啊。
0: 係啊，
1: 咁就係走去咧，喂，到底有咩仲可以繼續炒啊？咁樣咁就會咧就去買啲咧，仲好似仲未升，然之後咧就升得起嘅股份啦。咁、那個幅度咧就自然会大啲，个原因就系咧，其实呢啲我哋谂翻啦，记忆体冇咁赚钱嘅以前，即系甚至乎系唔赚钱嘅，俾苹果搞到啦，即系美光啦，自己行出嚟讲话俾苹果搞到啦，即系俾压价压到啦，冇人愿意投资。其实讲到尾就系呢样嘢，就系之前系俾啲客咧去揿实个个售价嘅，令到大家个赚钱嘅能力啦系唔敢去扩产嘅。咁就变咗就系呢样嘢根本就系过往咧系个盈利能力啊，各方面啊个议价能力啊冇咁好嘅。但系而家咧就变咗咧，而家系供应商做咗个。个话事人咧就变咗系大家可以咧个毛利率去到80几%，接近90%咧，就系其实呢个纯粹系个市场嘅严重嘅供求不足嘅啫。
0: 系啊，咁但系即系有样嘢，即系始终即系就即系大家啲即系无论系即系基金也好啦，散户也好啦，都冲晒入去买呢个半导体嘅，尤其是储存晶片股啊。咁其实就高度集中嘅，咁样高度集中嘅一个即系闪现咧。大家就齐齐着火咁啊！即
1: 系大家其实而家最惊系走避不及，
0: 而家走都走唔切啦。咁所以嚟讲就我谂大家都要留意下啦。即系头先我讲咧，嗰几大类板块，因为即系MLCC 啦，同埋储存晶片啦，基本上咧冇一只基金咧，即系除非你唔系做科技股或者做亚洲基金嘅啫。咁如果其实即系你一定基本上都会有依堆咁嘅嘢。如果佢哋集体齐齐咧就大逃亡嘅话咧。就会推冧到个市嘅，咁另一样嘢就系啲嗰个电力设备股啦，即系理论上咧就你见到其实上半年咧啲 set up rotation 咧都 rotate 得咧都喺 AIE 个 rotation 咧其实都 rotate 得几好嘅，即系几有秩序嘅，即系如果大家回想翻起啊，今年年初。第一批set up rotation 嘅股份咧，即系先系升咗电力啦，跟住升完电力之后咧，就升呢个叫做RAM 啦。咁啊 RAM 都升到咁上下嘅时候，啲钱咧就开始就换咗落去啲 CPU 嘅股份度。CPU 就升咗一阵之后咧，就换落去更后一批嘅，咁啊就系晶片设备股度，即系咧 ASM PT 啊ASML 啊 Applied Material 啊等等啦。咁啊跟住啦，而家去到呢个位咧。冇嘢好换喎，你嗱理论上呢当你换一嘅时候呢，你见到呢一批嘅电力设备股呢其实係开回吐緊嘅。咁跟住呢啲钱呢由呢个电力设由呢个晶片设备股开始换落去电力设备股嘅时候，你见到佢好似啲 GEV 啦Bull Manager 都系啲高位嘅。咁但系呢昨晚呢其实都有少少唔系好对路嘅啲 GEV 啦Bull Manager 都叫做还好啲。咁但系另一方面啦，你要睇返香港嗰边啦 ,1072 啊嗰啲其实跌咗唔少喎。係啊，咁所以嚟讲
1: 嗰啲系最早回嘅。
0: 係啊，咁所以回得嚟仲升唔返起上嚟先系一个大麻烦。咁所以嚟讲其实就大家要留意呢一样嘢，即系美国嗰边呢，即系啲 Caterpillar 啊、GEV 啊甚至系即系其他依类咁嘅股票呢VRT 等等呢依类，如果假使间呢喺一个换马，即系喺一个profit taking， 喺一个硬件股 profit taking 嘅时候呢，连呢啲嘅股份如果升得起嘅时候，咁梗係冇嘢啦。咁继续个 AI 嘅股仔继续有得玩啦，继续可能会 set up rotation 啦，即係由可能係由 DRAM 股 MLCC 股转落去呢 啲嘅電力設備股度、嗯。但係啦，如果電力設備股都散埋嘅話咧，即係咩意思？即係大家集體大逃亡。
1: 係
0: 咁啊，集體大逃亡。
1: 甚至乎一樣嘢就係逃亡之餘，掉頭咧空落去。係
0: 啊，咁啊踩多腳落去。
1: 係啦，咁因為佢哋都要賺錢㗎。係
0: 啊，咁同埋有樣嘢亦都可以留意到一樣，而家暫時見到一個現象咧，睇到一樣嘢咧就係、是。日本啲股票咧，咁、日本啲股票而家換緊一類馬，就係、是、換咗落啲旅遊股度，
1: 包
0: 括即係嗰啲咩東海客運啊，
1: 好傳統噶咯，
0: 係啊，咁啊仲有啲咩酒店股啊，甚至係嗰啲。

0: 百货公司股啊等等啦、啊，系、嗯、咩意思呢？其实咩个意思系大家而家谂下咧，其实而家七月啦、八月啦，
1: 而家系一个世界杯时间。
0: 系咯，世界杯时间之余咧，其实就系一个旅游旺季。咁啊，旅游旺季嘅时候咧，就会炒，即系理论上就日本因为 yen 平啊嘛，咁啊就炒呢啲股票。咁如果假使间啊，呢堆股份 sustain 唔到咧，大家亦都要小心嘅。
1: 哦，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大家就即系要密切留意咧。其实整个市场嘅个发展形势啊，特别系即系虽然港股清升啊700多点啊，咁但系各个形势上，大家要密切留意。其实各个资金流动咧，系咪真系继续流啊？定系真系大撤离？
1: 系喐紧噶啦。
0: 系啊，好啦，今日讲住咁多先啊嘛。听日咁啊，继续我哋即时播嘅，咁啊，听日见啦，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
5: 烟。日间睇港股，
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 道指系新高嚟噶，
7: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8: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 终于咧第十次
7: 爆炸啦，
1: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7: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0: 楼市最前线，
11: 李石宏
9: 喺葵芳嘅丰裕录得今个月第一宗成交，成一单位丰裕高层 B 室，售面积248尺，开放式嘅单位，成交价419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6895蚊，业主喺2017年用4715000蚊一手买入。今次转手最尾是用525000蚊离场，九年咧贬值超过10%噶。
10: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2: 每日一股，朱家明。
1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1顺达生物。顺达2025年转型，全年赚8亿1357万人民币，每股盈利0.48人民币。由2018年上市至今，暂时未曾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28亿1394万人民币，按年增加接近 2.46 倍，预期每股盈利1.62人民币。折算港币1.78，股价走势上2025年9月升到上市新高，随后辗转下跌至今年6月低报69.5元，跌幅超过36%，就以69.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7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39.07倍。2025年是上市以来第一年有盈利，市盈率介乎53.08倍至到202.11倍。历史数据唔多，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100蚊，预期2026年市盈率56.18倍。以买入价跌 10%， 62.6止蚀。
9: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10: 大行报告，
1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随住中东局势缓和，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恢复正常航运，令到国际油价近期大幅回落。投行花旗和高盛发表最新报告，分析油价前景。花旗报告说，虽然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和过境费相关的争议持续，而布兰特原油价格已经回落到去每桶约70美元，市场认为未来数月有望将争议变成正式和约，因为对美国、伊朗和中东大部分地区而言，冲突降级的诱因远比其他选择要好。花旗说，目前航运流量正在正常化，不过现货原油市场当中仍然未见中国买家身影，过去库存幅度亦都远远慢过预期。花旗继续建议投资者要把握油价在夏季每次反弹的时候沽出，同时预计布兰特油价会在年底前回落到去每桶60到65美元。高盛就说， 过去几个礼拜油价大幅回落。

0: 为亚洲区内主要的石油进口国带来喘息空间。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之后，布兰特旗油的价格已经由四月底接近每桶$120的高位，大幅回落到目前的约$72水平。花旗指出，全球经济体增长放慢，加上化石能源转型到新能源，与此同时阿联酋退出石油出口国组织，预计明年来自阿联酋的供应会加强。加上美国页岩油的供应韧性强，令到全球原油市场可能会由短期偏紧的格局，中期转向较为宽松的情况，变相压低油价表现。整体来讲，石油市场供应增加，需求减少，高盛将2027年布兰特原油的均价预测由每桶$85下调到$80。大行报告完毕。
1: 下午四点，
2: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伊朗攻击巴林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报复美军攻击伊朗南部。巴林内政部说，当地拉响防空警报。据报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科威特军方就说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空中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发声明，指控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空袭霍尔木兹金省和马克沙克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为回应美国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设施，并击落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革命卫队又说，在马克沙克尔地区应对来袭无人机期间，一名海军人员死亡。伊朗和美国谈判的首席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烈斥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恢复石油制裁和袭击伊朗南部等。卡利巴夫表明伊朗不会屈服。路透社引述乌克兰无人机指挥官和飞行员透露，俄罗斯拥有强大的干扰技术，能够干扰星链卫星网络系统，破坏乌克兰的中程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大部分空袭任务都使用星链系统，让飞行员远端操控无人机。乌军研发的中程无人机能够精准而且低成本地打击前线后方几十公里内的目标，一般亦是透过星链系统进行。乌克兰国防部顾问说，俄罗斯目前正在开发多种方法来应对这种中程打击，目前已经探测到俄罗斯拥有大约10套新的干扰系统，足以破坏大约20平方公里内的星链连接，干扰乌军的中程无人机攻击。乌克兰指挥官补充说，俄罗斯保护燃料等军事物资的方法五花八门，包括使用小型民用汽车、摩托车等向前线运送燃料和弹药，又会利用废弃建筑物和农业设施来隐藏军用补给。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飞越东欧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同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战机曾经升空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步。匈牙利防长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一架从香港飞往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当地时间上星期六下午近两点飞到罗马尼亚上空时，未有同民航管制部门联络，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在边境作目视警告，客机随即联络控制塔，战机亦返回空军基地。据了解，涉事的是国泰CX257 航班，机上最多载有334人。客机当日准时抵达伦敦希斯路机场，国泰暂未有回应。有辅助生育服务的医学中心错配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亦没有依照法例在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认为，调乱胚胎

0: 活检组织样本不寻常，强调政府十分重视事件。活检组织样本被其他样本替代，不是由污染或者程序违规引起，可以说是被调包或者顶包。而事实上，中心的活检程序以至样本处理有双重监管，由一名人员操作，另一名见证，亦需要两人同时签署证明。目前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已经成立调查组，通过一次突击检查以及两次跟进调查作出详细分析，局方基于报告决定报警处理。卢颂茂说，中心通报政府的时间确实不理想，会根据各方调查报告检视法例和程序上的改善空间。现阶段最重要工作是照顾原本在有关机构接受服务的人士，如果已经开始生殖程序会被转介至其他持牌机构。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9: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8: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9: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8: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9: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8: 清楚晒，
9: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0: 银色旅途，
11: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12: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4: 十大成交活跃股份第一位咧系阿里巴巴107.5，升咗11.7；腾讯控股478.8，升咗17.6；盈富基金24.66，升咗7.4；智普1825，升咗215。南方海力士7709就是82.74，跌了8.9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了2.22；中心国际75.8，升了2.35；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了2.92；华虹宏力186.1，升了6.1；小米集团25.3，升了2.2。
1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15: 简古文盘，
16: 林淑敏

0: 评。
1: 好啦，4:09嘅时候，咁啊，翻翻嚟港股方面咧，哇，去到下昼嘅时候，原来越升越有，都几有力啊！我今日咧即系点零钟做节目嘅时候咧，已经见到佢即系升咗成400多点咁啊，表现唔错啊，咁样，咁我估应该啊都差不多啦。几快？今日原来收市系升咗702点嘅，
2: 升
1: 幅系达系升幅咧达到3%啊嘛，报24,199点，
2: 系咪好耐冇见过？
1: 24,000都好似麻麻地识讲啊，都要顺熟下。
2: 之前都系讲紧话23,000，跟住22,500几咁样。咁啊，但系一下子今日俾700你
1: 啊！今日个期指而家仲升紧嘅吓，24,184点，咁啊升咗709点，现货都比现货低上14点。啊，成交张数咧就差唔多啦吓，成交张数120,000张嘅。咁啊，今日咧就睇埋国企指数先，国指。今日收市咧都系做好啦吓，唔使讲噶啦。咁啊，攞翻个价嚟睇先。8,084点，升咗314点，升幅系超过4%嘅。另外就科指啦，咁啊睇翻科指今日咧收市系4,731点，升咗224点，升幅咧近5%嘅。大市成交今日咧就即系都应该配合啦，3,758亿3,500几万，上升股份过千只。不过其实下跌嘅都唔少嘅，762只啊。咁啊，今日犀利啦，即系如果你头先数呢个十大成交金额榜，你谂下只阿里贡献都唔少啊吓，阿里同腾讯嘅比重系最大噶嘛。咁见到咧，即系阿里今日升咗12%，腾讯3%。咁啊，另外快手、美图呢啲快手都8%啦，美团就3%啦吓，小米9%都唔差嘅。咁啊，ATMXJ 带动啦，再加埋啲芯片股啊，系啦。啊，今日啲。内银定内险啊？
2: 应该内银，
1: 系啊，内银好犀利喎。
2: 系啊，临尾内险都犀利啦吓。不过我想话你听咧，你知唔知今日700点里面咧，净系只阿里巴巴占咗几多点啊？占咗
1: 180%，应该差唔多200点啦，系嘛？
2: 180点，
1: 嗯，
2: 即系净系佢都贡献咗180点啊。咁所以
1: 功臣啊，今日
2: 功臣啊，好耐冇试过啦。而且咧，你知我正话数十大成交都系啦，佢排第一位，几耐未试过？之前嗰全部都系啲芯片啊，吓、即系人工智能股噶嘛，咁啊今日佢排翻第一啦，系咁都即系威翻阵啦。咁啊，
1: 今日啲即系今日啲芯片股啊，啲 AI 相关股份都叻噶，
2: 有啲唔错噶。讲真，即系你虽然话，即系你好似啲资金就去翻一啲传统嘅科技啊、传统经济股啊，但系你见有啲即系就算你话喂。到咗呢个解禁期啊，咁其实即系2513咪到咗解禁期咯吓，今日仲要升13% 俾你，咁就因为话，啲策略股东话暂时都冇意思话要即系解禁就沽喎，咁哇，即系俾咗个背书之后，即刻就唔同晒啦。
1: 系啊，咁啊，所以咧今日只智普咧靓啊，咁啊创完呢一个低位系1,450元之后咧，见过高位1,918，咁啊今日收咧就1,825，咁啊升咗咧就13%嘅。
2: 不过比起嗰个高位，原来都仲争1,000元，
1: 系啊，
2: 系
1: 啊。
2: 我而家讲咧唔系讲10蚊8蚊，而系讲成1,000元。
1: 即系你讲紧个即系历史
2: 高
1: 位啊嘛，系啦，2,980啊嘛，
2: 唔系咯，最高3,000，咁而家你今日反弹10%都系仲有千，真系1,800，仲有1,000元俾你搏。
1: 咁另外仲有即係呢一个 Minimax 啦,Minimax 都系即係都系呢排解禁潮㗎啦。咁今日呢股价又系创完一个月低位之后呢拱返上去嘅，升咗1.1%，升咗接近1.2%㗎啦，收362.6。
2: 哇，但佢距离高位就真系。
1: 呢个就唔使讲啦，呢个过1,000元嘅係啦。9903啦，天数至深。咁今日呢又系啦，呢啲又系解禁潮嘅相关股份啦。咁今日解禁嘅，咁曾经呢都升过。嗱呢隻呢就
2: 好啲啦，即系起码都叫弹啦，
1: 系啦，
2: 都距离高位系880几蚊啊嘛，即系唔到890蚊，咁都未至于腰斩嘅。
1: 今日里面都好似升超过10%，我头先睇过。
2: 曾经
1: 系啦，
2: 因为曾经去到600蚊嘅。
1: 咁但系你谂下，佢收市得3.8%嘅升幅啊，
2: 咁即系有证明啲系咪啲人都系喂？今日一升10%，吐下你先啦，咁但系如果正话睇2513咧，似乎就啲人都唔系好肯吐你住，系嘛？都
1: 咁佢话咩啊？都传话有成咩
2: 75%
1: 嘅基石投资者话想长期持有，
2: 咁咪就咯。咁即系佢哋帮佢背书咗咯，即系话唔使惊啊！即系解禁嗰度咧，暂时无效。

0: 轉勢跌啦，還是係即係跌一陣又再升翻咧？咁就要睇下究竟佢集資嘅資金嘅用途咯。
1: 嗯，係咁啊，睇翻另一隻咧都係即係解禁噶啦。咁啊藍思科技6613嗱呢只就冇咁好啦。今日咧創完一個月嘅低位收市，跌咗4% 嘅。
0: 咁佢解禁嗰部分嘅股份就多嘅吓，咁、啊、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究竟藍思科技之前就因为呢个苹果啦吓，咁、啊、所以个股价就弹翻得比较多。咁而家系咪真系纯粹系因为嗰、那个解禁因素，还是系佢减禁数量无可否认佢系多，但系还是系真系好似其他嗰啲即系股份咁咯？你升咗咁多，你而家都调整，咁你就算你话讲紧高位，佢都唔算调整好多咁真嘅。嗯
1: 嗯，好，咁啊睇睇。今日嘅股份啦，系啦，即系我哋头先睇咗一系列嘅科技类股份啦。
0: 数埋只700啊，700
1: 都啱嘅，都系嘅，都系嘅，都系嘅。
0: 唔系咁，我哋而家讲咧，即系话传统，唔好讲传统，平台经济、平台科技。
1: 好笑，我成日咧即系讲呢一个说法咧，我都喺度谂紧，有冇啲咩矛盾传统嘅科技股？
0: 其实有啲传统，有啲矛盾。其实呢个系新名词噶嘛，系啦，系咪先？咁即系。叫做，但其實佢一樣係有新科技嘢噶嘛。不過即係大家就將佢擺埋一邊，所以變咗個估值又反映唔到出嚟。咁啊，騰訊今日冇阿里巴巴咁威啦，嚇咁就即係升咗4% 啦，差唔多就係478.8收市。咁但係亦都唔好忘記，騰訊係行先嘅。騰訊之前咧落到去差唔多，啲人諗住400頂唔頂到咧咁，啊佢又頂到，跟住由411彈翻上嚟咧，其實升翻而家470几蚊，咁其實都10几%噶啦嚇。不過即係阿里巴巴咧就瞩目啲，一日10几%俾你咁解啫嘛。
1: 喂，其實只1024快手都犀利㗎。咁今日曾經係啦，今日曾經都成一成有多㗎。咁不過即係佢臨尾都8%啦，都唔錯啊。
0: 係咯，我諗住即係阿騰訊都仲要繼續沽佢噶嘛。
1: 嗯，
0: 係嘛？咁同埋呢只可能啦，因為其實今日升嘅部分原因咧，就係由啲芯片股轉咗去啲即係大模型。
1: 嗯，
0: 啊，全部都講翻啲大模型。
1: 又嚟翻啦。
0: 嚇，咁所以變咗佢嗰只可能嘢啊，即係又係攞翻出嚟講咯。咁但係其實早幾日都講話佢呢個集資啊上市嗰度，即係分拆出嚟啦，唔係應該話上市啦。咁嗰度已經係反映過一陣嘅啦嘛，咁跟住就即係騰訊話會就減持咗，咁所以就即係個股價跌一跌，但係就估唔到，今日都跟到啲其他嗰啲大模型股就上翻去，咁啊收43.9，已經差唔多44蚊。
1: 嗯，好，咁啊睇翻就今日港股方面嘅表現咧，就係咁啦嚇。我哋轉頭翻嚟咧，順道就講埋啲內銀股，轉頭翻嚟見啊。
2: 揀股問盤。下午4: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something.
5: 最先讲嚟听下，要做啲咩？
6: 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用一个控油嘅药液，
5: 系我用红色嘅。
6: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5: 55668299 55668299。
7: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2: 简古文盘，
11: 林淑敏、洪丽。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嗱，我哋头先咧就讲咗啲科技股啦，即系科技股啦，咁今日都系主要功臣嚟嘅，咁啊，尤其是阿里、腾讯。另外就睇下内银啦，内银都贡献唔少喎 ，Conita。
1: 咁系啊，因为内银咧，佢一升咧就唔系一只噶嘛。咁你
0: ATMA 唔系 ATMA 成日挂住建龙工中
1: 吓，建龙工中
0: ATMA。
1: 咁咧就即系
0: 讲紧咩？
1: 我唔中意讲咁咩，你系咪新名词嚟噶，或者新暗号嚟噶？
0: 我谂下有冇啲咩股份 ATMA 咁样先，研究下先。
1: 你今晚谂下，
0: 建龙工装讲紧，
1: 可能系啲暗号嚟嘅，新嘅一个板块。咁就嗱，即系因为内银咧又系啦，好似内险咁嘅，即系一升，如果你成个板块一喐咧，你单一只股份就未必啊。咁你成批一齐升咧，啊四只。咁你变咗个指数，对个指数就帮助大啦。今日呢其实真係几隻都一齐升嘅，咁而且呢升幅呢就去返到即係 5%。咁普遍呢仲要系高收。其实今日呢系升得慢㗎啦，即係因为如果你讲话佢中早段嘅时间都唔算升得多。咁但係其实昨日晏昼尾段嘅时间呢， A 股呢普遍啲即係内股呢突然间升㗎。升了成兩三個 percent 嘅，咁但係我哋港股咧喺 A 股收市之後，啲內銀都冇反應，今朝都唔係太大反應，可能大家對信心都唔係好夠，即係覺得，咦係咪啲資金真係翻翻嚟啲傳統股咧？咁啊見啲即係傳統嘅科技股咁樣升啦，咁呢啲咁傳統嘅金融股咧，咁就都見到有啲追捧啦，因為其實佢哋本來咧一路都即係升得好。幾好嘅創新高，但係呢幾個禮拜咧，你見就普遍都跌翻落嚟成即係一成有多。咁而你落翻呢啲位咧，你睇到個估值咧，估值就不嬲都吸引噶啦。即係你最緊要內銀咧，就講緊個股息嚇，個息率咧都上翻嚟五厘領嘛。咁變咗同之前哇一路創新高嘅時間講緊五厘都唔夠。咁而家我覺得即係你話資金如果真係翻翻嚟呢邊嘅，咁呢啲股份升，咁我覺得都係合理嘅。不過啲內銀股咧，普遍都已經啱啱啊，就算。讲紧即系而家呢段期间，其实都已经系除净咗噶啦吓，咁所以变咗我谂就即系而家就真系睇翻个股价，有啲股价点解好似唔系，本来升得好地地，其实因为佢除净啊吓，咁所以嗰度又要扣翻啦，即系个价入面。
0: 好，咁啊，亦都即系开始咗我哋嘅chat room 噶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喺个 Facebook 啦，或者系 YouTube 两边咧都可以。同我哋傾一傾嘅嚇，咁啊歡迎大家透過呢兩個 chat room 咧，咁啊同我哋留言問問題，咁啊立即都睇下啲大家嘅睇法係點先啊！今日咧即係大家唔知道係沽貨多啊，抑或係趁住某啲位都仲入緊市咧嚇，咁啊都可以同我哋傾一傾嘅。呢位聽眾3988中行4.7，自己本身都有貨噶啦，問你上網睇幾多？
1: 4.7嗱。你见今日咧就系5.09收市，都挨住啲高位收嘅，真系系今日嘅高位嚟啦。即系咁嗱，其实咧你4.7买咧，你个息率应该有成差唔多即系五厘领啦，都系五厘领啦。咁所以同埋我谂你都收咗息噶啦，因为佢系喺2号截息噶嘛，截个即系除净嘅。咁即系你应该4.7，我就觉得呢几日冇见过噶，咁应该就你收咗息。咁所以其实你呢个价咧，相对咧，其实应该如果未计除净计啊，而家呢个系5.2左右噶啦，因为派一毫零子啊嘛。咁所以其实咧，我觉得如果你咁嘅价买，除非你谂住短线，你谂住短线一成，咁系咪会即系套利咧？咁呢个就你自己谂啦。但否则嘅话咧，我就偏向可以继续揸住先嘅，因为呢一阵如果你啲科网股升，跟住内银咁。通常都是跟着内险的，内险升完就内险，所以如果你想着不收息，你就看看今阵如果再升的话，会不会真的上到去之前的高位，之前的高位我想暂时就可能就是稳跌，咁就即系因为最早前最高差不多5.5嘅。咁睇下今陣會唔會啦？如果你唔係諗住即係咁急要套現嘅，就揸住先咯。如果你諗住套現嘅，咁就睇住近期啫，見到個勢唔係好，即係話掉頭走啦。咁掉頭嗰陣時，咁你咪褪咯。而家我覺得都應該可以等，起碼都等翻5.23先啦。如果就算破唔到5.5都，
0: 好，咁啊，繼續再睇只2388中銀香港啊。
1: 中銀香港個今日升
0: 點睇咩位可以入？
1: 即是未有
0: 货。
1: 就中银香港呢，其实就比起汇控啊， 俾匯控同埋即係個渣打。咁今日佢又好啲喎，反為仲即係我唔知係咪都係咧跟住啲有少少受呢個內銀嘅帶動啦。咁但係其實中銀香港主要嘅業務就係香港啦，就即係。就變咗唔同嘅中國銀行，中銀行就係成個內地嚇，咁、啊、所以我諗，如果你見佢個股價早前咁樣落翻嚟41-42蚊啲位，應該我自己就覺得咧，就應該未升完噶啦呢一陣，今日咁樣一棍上去，咁就其他嗰啲銀行，譬如匯控咧，近期呆滯咗咧，就係、是、大家擔心話，即係佢咧可能而家都比較審慎去做嗰啲即係私募信貸嗰啲噶，咁所以變咗即係大家誒。如果佢突然间咁嘅话，会唔会反映佢都有啲即系坏账出咗咧？咁所以你见个股价咧，其实都系有上上落落。但系中银香港就暂时就未睇到有啲咁嘅嘢啦。咁但系如果你未有货嘅话咧，我就觉得可以睇下听日会唔会有一个平少少嘅即系买入价。但系其实都唔会平好多。你今日40几蚊啊，45蚊，45蚊收。咁听日可能你如果睇翻住43-44蚊啲位，我谂即系如果你要买都。是那些位置可以買住先咯，嗯，那是啦，即是中銀香港就這樣了，那渣打這幾天就悶一點，渣打今天就跌添的，那就跌了成2%，就是221蚊收市的。
0: 好，那另外就看多隻先，2338啊，就是惠柴是吧？
1: 是。
0: 38蚊有貨，問你止蝕還是溝貨？
1: 38蚊啊。38蚊，我覺得嗱，呢啲位置就唔好溝住啦嚇。即係如果你要溝嘅話，都可能真係要等佢低翻跌，或者係之前咧，其實就去到即係30蚊冇穿過嘅，最低咧就去到32.5左右，32.5左右。咁但係其實幾次都去到嗰啲位喎嚇。如果你要溝嘅話咧，你睇下，如果呢幾日佢都再落唔翻嗰啲位，咁你就即係可以考慮，譬如話33.0啊啲位都可以啦。因為我覺得如果咁兩次咧，照計應該就係32蚊啲位守到嘅。咁同埋就係近期咧，你見啲即係呢類型嘅即係電力設備同埋一啲機械嘅相關股份咧，其實就做翻好啲嘅。不過咧。佢升得上升嚟咧，升得好閃縮啊！咁所以又唔係話真係咁明顯，或者係啲資金係咪流入翻？咁所以點解我建議你咧，就可以即係等一下先。如果即係個真係如果升咗翻嘅，咁你先至加喎。但係我32.5係關鍵位嚟嘅。如果你有貨就可以睇定少少啦，睇下有冇機會32.2-33蚊啲位啦。
0: 係咁啊，另外就我哋先介紹咗個活動俾大家先嗱、啊。如果咧即係大家睇到我哋嘅 chat room 咧，咁啊睇到我哋條片嘅話咧，咁都睇到咧我哋新城財經投資博覽2026呢一個 banner 嘅嚇，咁啊就喺我而家指住呢個地方。咁啊大家咧可以透過 QR code 啦，咁啊去報名，因為咧我哋今次咧就有。粒粒巨星嘅讲座嚟嘅，阿 Conita 就做过好几场啦，咁相当之受欢迎啦。嗱，今次咧，我谂我哋都会集中咧讲下半年嗰个投资策略啊，所以第一场咧就会我会连同埋清姐啦，咁啊一齐去解构一下，其实喺现今嘅政治地缘政治嘅环境底下，究竟咧可以有啲乜嘢嘅部署嘅策略啦。咁啊，另外第二场咧，我谂即系呢个都好受欢迎嘅，因为咧呢两位孖宝咧吓，即系道指南史华你知嘅孖宝咧，咁就系陈俊文咯。汪敏啦，同埋朱家明咧，咁佢哋首次系即系合作做讲座，系啦，首次登场，咁啊，大家咧就会用区别翻啦，即系会用基本分析啦，选股啦，选完股之后，汪敏选完股之后咧，咁可能阿朱家明咧就会用一个技术分析去睇下嗰个图表系点睇嘅。咁啊，另外第三场咧就会有黄伟杰黄师傅啦，咁啊，佢又几咁受欢迎，我谂即系听众们都知噶啦，有好多人咧都会追住佢啲股票嚟买嘅，咁啊，即系追住佢揀只股票嚟買啦，咁另外咧都係好耐好耐好耐冇喺我哋新城財經台出現嘅黃國英啊，著名基金經理咧，咁佢亦都會同我哋講下咧，即係喺而家咁嘅環境底下，點樣可以既增值又保本一個投資策略嘅，咁大家咧可以即係上我哋呢個新城財經台嘅網站去到免費登記嘅，今個星期六就係噶啦，咁大家咧把握機會啊，因為咧每一場其實咧我哋睇嘅重點咧都係有唔同嘅嚇，好咁我哋而家咧就先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就。集中火力，快快手，密啲嚟解答听众股票问题。转头翻嚟见，
2: 拣股问盘。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

0: 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 下午四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飞越东欧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一度和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战机曾经升空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埗。国泰回应说，上星期六由香港飞往伦敦希斯路机场的 CX257 航班，当日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经历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供应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安排，航机的通讯之后恢复正常，并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该航班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而期间航机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机组人员当时立即通报有关事件，目前有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匈牙利防长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国泰一架飞往伦敦的客机在当地时间下午近两点飞到罗马尼亚上空时，未有和民航管制部门联络，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在边境作目视警告，客机随即联络控制塔，战机亦都返回空军基地。团结香港基金针对绿色城市发布政策研究报告，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水智伟建议政府可以担任牵头角色，带领各持份者推动可持续发展，将绿色大型城市纳入在2026下半年更新的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水智伟表示，绿色城市已经成为国际城市落户城市的关键考量因素，可持续发展能够维持香港作为城市之都的竞争力，预计可以带来接近10亿元经济效率。他又指香港城市密度高，公共交通网络高效，因此较海外城市更具发展绿色城市的先天优势。报告针对不同持份者一共提出了13项建议，包括可以分阶段引入绿色活动计划书，在2027年起首阶段试行自愿提交，并在第二阶段提供财务诱因给提交者，并在2032年之前可以强制要求提交计划书。港股上升，大市高开44点之后升幅逐步扩大，下周最多升814点，恒生指数收报24199点，升702点，成交3758亿元。新经济股带领大市向上，阿里巴巴升12%，小米升10%，快手升9%，百度升6%。内银股上升，建行、工行、中行和农行升50%。晶片股亦都向好，中芯国际和华虹宏力升3%，天数智芯升4%。AI 股炒上，官媒报道智普多名基石投资者表明会长期持有，股价急升13%。Minimax 升12%。国企指数收报8084点，升313点。科技指数收报4731点，升223点，升幅50%。美伊再次互相攻击，中国外交部回应话，正是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强调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

0: 手段解決不到根本問題。中國呼籲美伊雙方落實好已經簽署的諒解備忘錄，通過對話談判化解爭端，避免訴諸無力。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財經台，
5: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736点，升226点。
7: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9: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塞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要塞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2: 股价速报，
13: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9988阿里巴巴107.5升11.7，升幅咧系12%。700腾讯478.8升17.6，升幅系3.8%。2800盈富基金24.66升7.4，升幅3%。2513智普1825蚊升215蚊，升幅系13%。7709南方海力士 ETF 82.74跌8.96，跌幅咧系近10%。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升2.02，升幅系5%。981中芯国际75.8升2.35，升幅3.2%。2828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咗2.92，升幅3.6%。1347华虹宏力186.1升6.1，升幅3.4%。1810小米集团25.3升2.2，升幅咧系近10%。另外1888建滔积层板66.75跌2.3%。

0: 毫半，跌幅4.6%。1024快手43.98，升3.52，升幅系超过8%。另外咧就3690美团80.9，升2.55，升幅系超过3%。
1: 拣股文盘，
2: 林淑敏、洪丽萍。
0: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讲下，好多听众都好想问我哋咧，即系成 break 嘅时候倾咩咧？我哋就倾下下一节会讲咩嘅。虽然有好多时咧倾完之后我都唔记得啊，但系今次冇可能唔记得啦。ATM Xray 咁靓仔，
3: 系啊，嗱，好耐冇讲过呢五只一齐讲，
0: 系啊，
3: 即系我哋通常话，唉，呢阵啊，如果要睇都净系睇只腾讯同阿里巴巴啫、
0: 嗯。
3: 但系今日原来升得最劲咧，除咗阿里巴巴之外，另一只真好耐冇睇啦，就系只小米。上翻嚟25.3，咁咪升咗差唔多，升咗成10% 啊！
0: 嗯、
3: 啊個原因咁都有原因嘅，即係你話係咪因為依個原因好 solid 咧？咁即係佢即係小米旗下嗰個汽車裏面咧，正式推出咗一個即係全新嘅系列啦嚇。咁、即係呢一個咧就變咗即係話，近期好多啲車都冇再新嘢出啦。咁而家出咗嚟之後，咁所以會唔會都係一個即係因素咧？咁其實最主要咧，我諗即係睇下遲啲咧，佢個定價係點樣，同埋到時咧睇下個市場個反應係點啦。如果你話純粹係一個新嘅系列出嚟，咁就我覺得個股價就好似有少少過咗龍啲嚇。不過因為今日整體即係 ATMXJ 啊，即係啲傳統啲嘅即係股份都升，咁但係就小米得意喎，小米淨係佢升嘅喎。即係你如果汽車股裡面咧升得多啦，第二咧就係只比亞迪啦嚇75嗰啲都唔系好升吓，咁、所以今日就真系啦 ，ATMXJ 咧翻翻嚟啊。
0: 嗯，系咁啊，睇翻啲
3: 即系咩都劲啊，即系美团，美团唔系今日升噶啦，美团寻日好似升
0: 3% 咯，
3: 系啊，寻日升咗成一成噶，又系，即系所以都即系
0: 我见到有个标题都几得意，佢话叫复科网嗰个复售
3: 复售
0: 嘅
3: 复售式
0: 系啦，金爆发咁样。
3: 即系咁系，咁即系都挨咗咁耐。
0: 咁啊系，
3: 当时个个都系即系睇住嗱，好多股份咧。如果你讲翻，譬如阿里巴巴、腾讯咧，呢啲同恒指一样，就喺一月嗰阵时咧见咗个高位。咁跟住就一路咧都系向下啦。咁同个恒指个走势一样。咁除咗话即系3690，即系美团呢啲有少少唔同，因为佢咧曾经升过，都落翻嚟之后佢中段都曾经反弹啦。因为佢早已经系。即係第一陣係跌噶嘛，咁係只阿里巴巴、騰訊咧，就係即係同個指數或者佢拖住個指數個走勢，所以就比較一致啲咯。嗯
0: 嗯，好，咁我哋就解答聽眾嘅股票問題先啊。咁啊，答下呢邊先。
3: 嗯。
0: 我頭先 cap 低咗個圖啦。答下呢邊有聽眾問只，等我攞翻出嚟睇先啊。有聽眾係問只。我讲咗只992联想先啦。
3: 联想系联想呢排都好靓啊，即系就早几日咧曾经咁跌翻落去，好似21蚊楼下添啊，咁都惊惊地会唔会真系穿翻20蚊？
0: 冇货嘅，
3: 但系就冇穿过。冇穿過，咁就已經上翻嚟。咁當然其實佢上一陣喺業績之後，咁啊升得係過急。咁今陣調整咧，不過調整得比預期深啊，因為佢今陣上咧唔係話好似做佢咁啊，即係純粹係單一嘅即係業務改善啦。咁而家講緊話佢 PC 嗰部分，咁就話全部嗰啲價又可以跟。即係將個價咧可以轉價啦，成本可以轉價。第二就係為個 data center， 即係話嗰個數據業務方面。咁呢兩樣咧，其實尤其數據業務方面咧，就睇得比較好。咁所以佢升上去就係呢個原因。咁但係而家咁樣跌落嚟咧，係咪都係純粹係跟大市咧？咁如果你睇到佢廿蚊守到咧，咁我覺得有樣似樣咯嚇。咁如果你未有貨咧，我諗可以睇翻住即係21.0啲位買，22蚊留下啦，因為今日都升成最多升過成10% 嘅嚇。咁但係23蚊咧就係最近呢位咧入破唔到住嚇，短期可能都係喺21啊、23蚊左右啲位，但我覺得有機會上翻去25蚊嘅，咁所以都可以即係考慮嘅。
0: 嗯，好，咁另外咧有位聽眾問你點睇啲鋰電池板塊，咁亦都咧有聽眾問到只9696天齊鋰業嘅，咁即係佢自己咧就47蚊揸住咗9696啊，咁今日收就係36.36啊，都跌咗超過8%嘅，咁問你應該點操作？咁另外睇埋只1772先，好嘛？只工方锂业咧，今日其实亦都跌咗咧，系7%，咁啊见过一个月嘅低位嘅。
3: 咁就9696呢个股份咧，其实就都几难，几黑人玩嘅。咁同埋只1772都系啦。咁但系尤其是只即系天。

0: 天齊嘅。天齊乜誒天齊係又一啲天齊，因為咧佢其實主要咧就係上游啊，即係佢係鋰礦為主。咁但係你知啲其實你雖然話而家講緊話誒新能源車啊嗰啲需求好大，但係嗰啲價格咧變動得好急噶。咁今日其實如果你睇翻我哋又係啦，即係主要係因為嗰啲價格突然間又話有啲咩，即係有啲咩突然間有急跌，咁所以成批股份咧今日又係咁啦。咁所以如果你有貨，你四廿幾蚊買。我就唔係咁睇好啦，即係如果你真係要睇好你啊，或者睇電池咧，我寧願睇翻即係譬如話啊，寧德時代，雖然佢個股價就股銀碼大好多，嗯、即係好似同呢個天齊唔係好同，咁即係我寧願睇嗰啲啦。咁
1: 哇，呢只都低啊，今日
0: 今日低㗎，其實佢由800蚊啲位落翻嚟，其實如果你話喂，即係唔係覺得話誒嗰個。幾百蚊嘅股票，大家唔知慣唔慣，可能大家覺得誒、哎、幾百蚊嘅股票冇乜興趣嘅，咁即係否則嘅話，我覺得呢只仲好，咁就天齊咧有機會嘅話咧，我寧願褪咗佢，咁啊未必會翻到你嗰個價都好啦，咁佢啲即係價格波動大嘅，即係理價，咁所以到時睇下會唔會有機會上翻去40蚊樓上啲位先。褪啦嚇，我就會偏向揀翻其他啦。
1: 嗯，好，咁啊，另外就答下只288萬州國際。呢位聽眾咧就冇貨嘅，問你咩位可以入？
0: 嗱，呢只股份咧其實都難操作嘅，咁就因為咧佢好受嗰啲豬肉價格影響。咁當然佢主要咧就係譬如佢而家開始佢上中下游都有噶啦，以前就主要咧就係即係佢有呢、這個即係變咗客有養豬啊，一路成個產業鏈都有嘅。咁但係啲豬價咧其實都幾飄忽嘅，咁近期咧內地如果你睇 CPI 嗰啲數字就知噶啦嚇，亦都即係最近啲有報道話個豬價咧跌得好緊要啊，咁所以你見其實佢都即時係反映緊呢樣嘢，咁豬肉價格其實影響佢都波動啊，咁所以呢只股票我成日覺得都唔係咁容易操作，你見好似落翻嚟今日好似好底啊嚇，即係差唔多係咪一年啊，差唔多大半年啦，大半年啲低位嚟嘅，但係。就我唔知道价猪价系咪反映晒啊吓，咁所以我就麻麻地嘅啫吓，但系就如果你话你谂住搏都好啦，等佢再跌多量先啦，你今日咁大成交咁样跌落嚟咧，都仲有机会可能会再试翻低啲啊，因为。跌穿曬啲移動平均線，加上嗰個豬肉價格，雖然價格有時都波動飄忽嘅，咁所以會唔會升？但我覺得又未必咁快，咁啊，即係一兩日跟住啲豬肉價格又升翻啦，所以可以睇定少少。
1: 好，搭下呢只2476宏盛盛宏科技，係啦，咁佢係佢有貨嘅，262有貨，哦，都仲要捱少少價。
0: 誒，咁我算好嘢咯。因為即係佢個股價其實近期都調整咗好深啊，即係呢啲咧同其他嗰啲好多嗰啲即係 AI 人工智能相關股都係有少少類似嘅，甚至乎嚇、你睇BCB 即係睇呢個建滔係啊嚇個股價又跌咗好多啦嚇，咁、所以其實盛宏都係，咁但係你260几蚊買咧就都叫做。即係唔算係高啦，或者唔知你係咪最近買啊？即係但係即係買完之後，可能而家佢又再沉緊底。但係我覺得值得即係揸住先嘅，即係翻翻你個買入價唔難嚇，甚至乎睇翻住啦，起碼都上翻去即係287、288，但係就可能需要時間。咁會唔會咁快就彈咧？咁因為而家好難講。你話啲資金係咪真係咁全面翻翻去啲傳統股咧？我諗有部分資金係嘅嚇，但係亦都唔會話真係全部資金咁樣走咯。因為始終人工智能股，我自己覺得都仲係即係有一定嗰、那個即係嘅前景嘅投資價值嘅。咁只不過之前啊升得太過濃咁，過濃得滯咁，咁所以我諗今陣如果你260几蚊買，我覺得都可以即係揸住先啦。定翻個止蝕位都需要嘅，但係我即係對於啲股份咧，通常我止蝕位定得好低嘅嚇、我覺得如果起碼都落翻220蚊穿，你先至計數。因為如果你冇翻即係三成嚇嘅升幅，你唔直播嚇、如果你調整翻落嚟，如果你調整一成兩成，你又走去沽即係止蝕咧，隨時可能佢又彈。咁、所以如果买得呢个股份呢，将个止赚止蚀位定得阔啲囉。
1: 好，咁我哋就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再倾。
2: 揀股问盘。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係
4: 下午4:49。
3: 装修仲左扑右扑， 3600尺 showroom 一比一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陈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6: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洒把气味。
7: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6: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7: 但系子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天看友情咁样。
6: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8: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9: 简古文本，
10: 林淑敏、洪丽萍。
1: 好，我哋又解答一下其他嘅股票问题啊。好，咁啊。搭只2631啦，2631$91有货嘅2631，系只天鳄先准。
0: 嗯，几多钱有货啊？
1: 93蚊啊，好似
0: 93蚊啊。
1: 93蚊
0: 其实理论上，我觉得应该就要即系考虑要唔要计数，因为个势咧就都
1: $91系啦，都差唔多啦，
0: 势向下紧。第二咧就佢都即系之前上个月咧最低个位，而家都穿埋啦。咁最低嗰次都系78.0啦，你今日最低75.几，咁所以即系睇下你会唔会即系计计数啦吓。如果你话有事，佢而家咁样穿穿，究竟系假穿啦，还是真咧？咁你睇住呢两日咯。如果呢两日都仲系继续向下唔弹嘅话咧，咁你就要把握。即系如果当佢有少少弹翻上去，譬如你啊77蚊、78，或者系希望就可以上翻8蚊啲位咧。我就会叫你减咗佢，或者系褪咗佢啦。
1: 好，好快咁样搭下只700腾讯啦，479有货，上下嘅即系上望阻力喺边度咧？咁样
0: 479啊，咁其实佢个关键位咧就系480嘅，就寻日又系啦，即系睇住佢咧，谂住都会即系上去480，但系佢就争少少，今日咧终于就破咗啊，咁啊。好啲啊，482蚊，咁所以我谂，如果你480蚊啊，咁都叫做同而家嘅价差唔多。我谂今浸应该有机会破咯，因为虽然我哋仲话都讲过啦，如果你讲话由低位反弹咧，佢已经行先咗啦，行先过只阿里巴巴嘅。咁但系如果破480蚊咧，我都有机会试住，即系睇住500蚊嗰啲位。咁啊，再有冇机会升咧？咁而家其实讲紧咧，又系啦，将而家嗰啲即系700，即系阿里巴巴、腾讯啦、阿里巴巴，同埋甚至乎今日你见只1024升都好啦，其实而家又从咧啲人工智能嘅所谓即系芯片股，即系硬件里面咧，又转翻去咧，大家就觉得喂呢一阵应该系睇翻大模型股啦， 即係睇佢哋個應用成點樣咁。咁、所以即係成批嗰啲大模型股，包括正話講嗰只2513啊，或者係甚至乎而家騰訊、阿里巴巴呢類型嘅股份咧，都有得做好。咁所以今陣會唔會升得耐少少咧？起碼唔係淨係繼續。之前跌的时间就大家继续焦点就

0: 讲佢个平台吓，咁啊补贴，跟住咧就嗰度拖慢佢个业务咁。咁但系而家焦点翻翻嚟呢样嘢嘅时间咧，我觉得又未必咁快完咯。啊，咁所以可以再揸住先。我谂有机会上去500蚊或者520蚊嗰啲位咯。
1: 好，另外就睇下只37500宁德时代，
0: 嗯，
1: 佢冇货。咩位入好？
0: 正话我哋都略略提过啦，吓，即系佢喺嗰啲即系电池嘅业务个技术，当然啦，即系佢技术系好高嘅一间公司。咁储能发电，如果讲到嗰个规模啊，或者甚至乎嗰个叫规模同埋呢个技术嘅层面咧，咁佢都系即系真系最大嗰间嚟噶啦。咁啊，最近佢仲做咗一啲系咪钠嘅电池嘅储电池。咁所以即系都反映佢技术都一路都即系可以咁讲啦，喺内地嚟讲咧都系一个主要嘅，同埋甚至喺全球其实都唔弱噶吓。咁所以我谂，如果你话即系未有货，佢由800蚊啲位碌到落嚟咧，其实从估值计啊，讲紧话25倍，咁其实我都有吸引力噶吓。咁争在就系可能呢一阵。会唔会真系要试去600蚊边咧？咁，我觉得其实你可以等一等，睇下有冇机会600蚊，即系唔穿嘅话，其实600蚊或者600零蚊咧，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嘅。
1: 好，咁啊，另外咧就搭下只2888渣打，问你点睇？佢都有货嘅，223.6有货，就想揸。系啦，223.6，
0: 即系最近买噶啦。因为其实渣打都一路都系上紧啲高位，咁都。即系系咯，早寻日就最高227，咁如果你系最近买嘅话咧，咁算作系叫高位啊。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渣打咧，应该都未升完嘅。除咗话睇佢个业绩，咁业绩其实就喺而家呢个阶段，你见佢都系啦，集中咗，譬如喺亚洲区里面，都系以个财富管理业务为主噶啦。這个咧，其实你睇到咁多间大银行，其实而家唔好话大啦。中銀行都是这样的，即大家都是看好亞洲的財那些人的財富，同埋在这方面拓展这个业务。但唯一就是之前就担心说，中东的问题会不会影响他，因为中东都有业务的，但他的市场比较分散，即是在这个东亚亚太区这边有不少的，香港是最主要的始终。所以那个財政亦都相當之即係好強啊！即係佢嗰個 ROE 啊、ROA 啊呢啲全部都咁，所以我諗如果你即係嗰啲位雖然係高追，咁但係我覺得可以揸住先啦，睇下有冇機會上去250蚊咯。
1: 好啦，我哋今日就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嚇，咁未答曬你嘅聽眾咧，即係要留待啊，即係聽日同樣時候我哋再傾過啦，拜拜，
0: 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Music on board。
4: 20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与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最终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下昼五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今晚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吹向台湾以东海域。台湾嘅气象署话，最快可能喺听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听晚至后日凌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提醒民众喺今明两日要完成防风准备。气象署话，巴威结构对称，近中心嘅风速达到每秒60米，暴风半径达380公里，已经超越今年四月的强台风新洛克，更是1995年以来最大台风。预计巴威接近台湾时，暴风半径仍然维持350公里。预测听晚起，巴威的外围环流开始影响台湾，桃园以北及宜兰降雨逐渐增加。星期五日间开始，北部和宜兰风雨明显增加，其他地区降雨亦将逐步增加。星期五晚间至星期六整日会是巴威影响最剧烈的时段。北约峰会今日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和南韩外长赵显举行三方会谈，聚焦中国和印太局势。日本外务省话，会谈围绕凭住力量或威逼，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交换意见，再次确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三国亦就日前中国军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表达关切。茂木在会谈后说，希望进一步拓展日本和美韩的合作范围，说日美已经确认将为应对印太局势继续合作。他亦将会积极开展日韩首脑间互访的穿梭外交，两国政府会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他说和鲁比奥谈及伊朗战事，日方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强调保障自由安全航行至关重要。美伊再次互相攻击，中国外交部回应说，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强调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到根本问题。中国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政府前年农历新年期间首次作出特别通关安排，延长罗湖口岸及深圳湾口岸的清关服务时间，但之后多次长周末的最后一日，多个陆路口岸仍然出现人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港深两地政府正全力推展皇岗口岸和沙头角口岸的重建工程，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为跨境旅客提供更大便利。邓炳强书面回复议员提问时说，过去三年入境处陆路边境管制站达到目标，98%的香港居民能够在15分钟内办妥出入境手续，95%访客能够在30分钟内办妥手续。邓炳强又说，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各管制站的运作，并因应节假日通关需求，和内地口岸部门协商特别通关安排，便利两地人民往来。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城市经济嘅效益不应只系旅客系咪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即日往返，亦会喺交通、餐饮、体验活动等方面产生实质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罗淑佩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话启德主场馆至今已经举办超过60场大型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吸引超过240万观众。有效带动周边消费及就业。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数字持续上升，好大程度是反映盛事加旅游的策略成功。呢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0: 散户奇兵，下佩奇阿卡。
1: 今日嚟到礼拜三五点十二分嘅呢一个时间，今日咧散户奇兵，我哋嘅嘉宾有炮姐喺度。Hello， 炮姐。
2: Hello， 炮姐。
1: 今日咧真系。收復失地日喎，今日係簡直係
2: 即係過美斯反敗為勝
1: 啊嘛！哇，其實都差唔多啊，即係都好有驚喜啊！即係呢一個港股嘅表現，因為咧今日啊，能夠大升啊！今次終於可以講大升啦，因為真係有成700多點嘅一個反彈啊，24,199點嘅位置收市，升咗702點，大市成交金額咧3,758億啊，哇！今日嘅表現都真係非常之亮麗啊，嚇指數方面咁能夠托住個市場啊，咁啊即係 ATMXJ 當然唔少得啦，尤其係呢一隻小米啊，哇都好震驚啊，小米同埋阿里巴巴咧都有差唔多近一成同埋超過一成嘅一個反彈啊！咁我哋又可以即係一陣間逐隻去睇下啦，究竟呢係咪已經捉底成功，但係捉底成功第一步當然睇下個指數方面係咪真係開始有返個力量同埋能量係做到一個上升嘅軌道呢。
2: 咁其實啦，呢一個指數方面呢，尋日即係認真陰濕啊，曾經去到23,820點呢，到頭跌返落去啊。咁啊，見得到呢，今日嗰個嘅筆水好明顯啦 ，ATMXJ 啦，全力進攻啦。尋日嗰個確認咗一個假動作嘅，點解呢？因為你見得到今日個大成交呢，係3,758億，近個月最勁嘅一日啦。咁而且嗰個嘅反彈攻勢好強悍啦，同我月頭嘅批判係基本上一樣，就係靠呢個科網。港股啦，咁外围方面可以明显出现个资金轮动嘅状态啦。你见到琴日，航股方面龙头咧出现业绩之后，都系要跌翻超过7%嘅。琴日美国方面半导体指数好明显啲资金系大力流走翻啦。咁喺翻呢个资金轮动底下咧，港股方面你见得到之前狂炒嘅 PCB 板块啦，亦都系全部下跌翻啦。咁啊，只有个别嘅 token 股啦，同埋主板嗰啲咁嘅大只股咧，就一齐拉。大升翻啊！咁所以嚟讲，我见得到就好明显啲球员咧已经就位准备再向上攻噶啦。
1: 系咁啊嗱，起码见到咧有翻即系24,000楼上嘅位置，今日最高去过24,310点啦。24,000楼上咧，起码大家都可以开始逐步咧做一啲短线嘅部署，分住去即系可能要唔要？

0: 亦都系讲月底好多一啲嘅美股会出业绩啦，
1: 嗯，
0: 特别关注翻 CapEx 嗰个嘅数字啊，投资回报等等咯。咁中国方面亦都系有啲嘅经济会议月底会发生噶，咁所以我今个月最关注就系呢两个点啦。
1: 系，而且咧，我见到有观众都开始留言啦吓，咁啊，大家欢迎大家即系入到嚟我哋留言区啦，同我哋一齐交流一下啦。见到有观众咧，即系担心啊吓，即系呢一个2475啊，立信精密咧呢一只美呢一只苹果链啊，系啦，果链嘅一间公司啦，咁啊将会喺我哋香港上市，咁啊亦都以最高价63.28喺香港咧就会上市噶啦，咁样咁啊而但系而家咧其实喺唔同嘅一个platform 啦，上面其实都应该系做紧一啲暗盘交易嘅，4:30-6:30左右嘅呢啲时间啊吓，见到佢而家倒跌。
0: 是啊，
1: 破发不是啊嘛。
0: 哇，其实我真的想跟你说呢，卡姐和观众细细声在这里说呢，就是说呢之前没大家丧炒新股的。但是呢我刚刚做完功课给大家，就是说喂，其实最近呢啲十隻嗰啲新股都唔係好對路喎 ，OK 係啦，日日都即係我啲粉絲都搞笑，我輸到要買安宮牛黃丸啦，輸嗰啲同仁堂嗰啲，哇！大佬一
1: 定心定心
0: 定心丸食幾粒添，做緊 facial 都好驚嗰個價咧係跌穿咗，都要希望爬翻上嚟啦。咁呢一個其實亦都係另一個息路，就係話喂啲錢咧已經係歸位啦。咁點解之前啲新股喪炒咧？咁第一就係話港股大家玩開嘅朋友仔都知啦，之前喺翻上兩個月狂炒嗰啲。芯片啊、半導體啊、能源資源，其實香港上面比較想稀缺呢啲大龍頭嘅，咁啊中意炒都炒嗰啲美光啊、SanDisk 嗰類啦，或者炒7709啦。咁你見到最近呢個禮拜消息，韓國就出重手去監管翻啲鉬鋼啦。咁亦都係7709，亦都係有啲消息就係話嗰個產品設計，大家了解多啲之後，嗰熱衷程度係有所減低嘅。咁而啲錢好明顯咧，全部翻去炒大股啦。OK， 咁其實市場嘅錢、市場嘅流動，喂就係得咁多。咁我炒得 ATMXJ 就未必有闲钱嚟炒呢啲新股噶咯，咁所以你好明显见得到咧，嗰个新股嘅炽热程度咧，无论咩题材咩板块咧，都系明显减退咗好多噶。
1: 系咁啊，而同时间咧睇翻即系美股啊，见到都有朋友仔讲话，哇美期咧嗰边即系好大件事咁样，咁啊见到即系唔单止系即系美期方面啊嘅一啲表现啊同埋走势，因为睇到真係話納指期貨而家跌咗400多點喎，已經哇28000多，係啦，咁啊嗱呢方面一陣間美股睇下有啲咩同大家 update 啦，咁但係咧今次唔知可唔可以終於講以單日為單位咧，單日為單位即係今日啦，終於有東升西降。
0: 是啊，
1: 系嘛、就是？我哋今日港股咁好，跟住而家
0: 得一日，
1: 真系睇翻系啦，真系睇翻美股嗰边个市场咧，即系哇嗰啲期货而家嘅表现啊，道指跌咗1.3%，纳指1.5%跌幅，咁啊标普咧都系有1% 嘅一个跌幅嘅，咁所以即系呢个东升西降，希望都唔好讲希望啦，东升西降，总之今日咧暂时喺美股未开始之前，而家喺期货市场咧发生当中，系啦，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啊。但是我最喜欢的那一只就是现在最近的新欢 MU、差不多真的跌回去，我想去部署、又或者合理计到数的那些价位，因为现在跌了 6% 八字头，哇好正，好似
0: 咁，但
1: 系真系，但是始终一阵间我哋广告回来都要问一下炮姐，咁啊头先你都有讲啦，啲錢銀市場嘅熱錢歸位啦，去翻啲傳統嘅科網股，咁啊 PCB 板塊啊、芯片啊、半導體嘅板塊又會點睇咧？一陣間廣告翻嚟繼續。
2: 散戶奇兵，下晝5:19，
3: 中銀人壽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3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3: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0: 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3: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4: 好，咁啊，探讨下先啦。琴日咧就美团领军啦，就有一个即系支撑住个恒指啊指数方面嘅一个表现。咁啊，今日嚟讲咧就系阿里巴巴同小米领军啊。咁啊，呢个资金方面嘅配置咧，同大家即时带大家睇一睇先。嗱，睇翻美团先，今日都仲系有3% 嘅一个升幅啊，喺80.9嘅呢一个位置收市，佢越嚟越接近咧保利交通道嘅上限喎，即系睇嚟突破即再即。
5: 是啊，冇错啊，哇！即系呢一只美团好强下，我自己觉得佢。同埋咧，如果补裂口，唔系补翻个原底啊，系啦，bottom 嗰嘢咧，系啦，我成日都 bottom。咁其实咧，佢已经系补完噶啦。但系今日见得到，哇！佢连开九阳神功，1、2、3、4、5、6、7，系啦，仲争少少九阳神功。之前我成日劝佢，哇！九阴真经即系弱到爆仓啦，而家突然间一洗皮态。咁其实咧，最主要咧
4: 系嗰个 V 型底咧，系真系跌咗几多日，上翻几多日喎？
5: 系啊，嗱，其实咧呢、這个又多谢翻我哋嗰、那个政策啦。咁其实呢一个嘅港股咧，好受我哋国策嘅影响嘅，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啦？咁啊，每一次我哋中央咧，佢会发表一啲嘅关于经济啊，或者一啲暗示咧，系啦，嗰啲中央政治局嗰啲咧，一出嚟讲呢啲嘢咧，咁其实佢就有啲暗示。咁其实之前有一啲嘅官媒都系讲到明就，唔想内卷啊，系啦。咁啊，其实而家中国好卷啦，之前卷啲车啦，之后又卷外卖啦，卷完外卖卷啲 token 啦，咁啊好惊佢，哇卷卷下会唔会系嗰啲利润又大投资又冇乜回报又惊啦？咁其实美团啦、腾讯、阿里巴巴各有好多根基嘅。美团嚟讲啦，找地最强就是外卖啦。咁啲人就话，唔系，佢成日都外卖俾人哋抢客，系真嘅，但系佢抢。嗰啲客系咩客呢？即系可能10蚊贪9.9嗰啲客咯，即系譬如炮姐呢啲大客户嘅，我会使30蚊以上买外卖嘅上面。咁其实我都可以用嚟用去都用美团嘅，咁我都冇走到脑嘅。咁所以嚟讲就系话，如果系啦，佢一停止内卷，或者系个经济稍微好少少，基本上其实对于佢嗰个爆炸程度一定系高嘅。同埋你见得到隔篱嗰两个，基本上啲资本开支好多时都摆晒喺嗰个嘅高科技啊 AI 嗰个部分啦。咁其实，喂，如果你讲赚钱嘅，一单赚你1.幾毫咁辛苦，又要惊咩人命伤亡、道德风险嘅，咁不如俾翻你做啦，我专注做 AI 啦。咁其实市场上面都有啲声音就系话佢最 worst 嘅时间已经出现咗，我哋都相信系嘅，因为其实你见得到佢上季业绩虽然都唔靓噶啦，但系至少蚀少好多，证明啲咩咧？佢把控个风险嘅能力啊，资本开支啊，或者嗰个嘅悭钱能力，可能系比较上之中强。买一个市况逆转嘅话，佢系一个好大嘅弹幅啦。第二系咩啊？第二就系话佢本身个估值都偏低嘅。OK， 所以佢就反弹力度，你见佢 ATM 中呢几日系最强嘅。
4: 系咁啊，所以嗱，呢一只美团咧不容忽视啊。我哋目标价可以暂时短线睇到去边咩位好啊？
5: 其实咧，佢已经到咗我嗰个位噶啦。之前同 fans 讲系80蚊正咯，80蚊正个真心讲。咁嚟紧嘅话，我觉得今个礼拜都要整固翻先，系啦，要80蚊企稳先。首先企稳，企稳一定系到会搣3日个成交，平均嚟讲唔好缩超过1/3咧，我称之为企稳嘅，缺一不可。即系唔可以话股价到个成交系咁缩，同埋嗰个换手率一高嘅话咧，大家都要小心有少少技术陷阱出现啦。咁

0: 终嗰个 gaps 放啦，都系偏向波动为主噶，认为系。
1: 系咁啊，而另外嘅呢一只咧，阿里巴巴今日即系威风啊，威风啊，
0: 威风百面啊，
1: 直情要咁样去形容佢啊，100蚊终于企得翻啦，
0: 系、啊，
1: 仲要多翻7蚊添，系啦、啊，
0: 强势回归，
1: 系啊，今日升咗12%啦，咁107.5嘅呢一个位置收市，今日嗰、那个范围咧，升幅嘅范围就96.5元，咁啊至到去109嘅呢一个 range 啦，咁样真系接近高位收市。单日嘅判断其实系咪对于阿里巴巴、如果要做一个 comment 嘅话，太过武断呢？
0: 其实阿里巴巴嚟讲啦，头先就讲咗美团扎根就外卖啦，咁阿里巴巴其实佢系扎根翻几个风口啦。第一就系佢本身淘宝有扎客啦，包括我哋啦，系咪？咁同埋就系话佢而家转型做啲咩云端啊、大模型啊、接口啊，咁其实佢都系有啲赢在起跑线嘅，真心讲。因为佢咁多客户，佢已经有好大嘅数据，大家嗰个业务模式啊，同埋各方面嘅都会有。咁所以你会见得到阿里巴巴嗰个弹幅嚟讲咧，系啦，嗰个弹幅嚟讲咧。都是比较上是凶狠少少嘅，系啦，同埋你见得到DeepSeek 琴日都有啲消息出嚟，就系话喂要用翻本土嗰个嘅芯片，咁其实之前一直都系有啲诟病，就系话会唔会系嗰个芯片供应不足啊？咁如果你话国策大力支持嘅话咧，以翻佢自己本身个现金流咁强咧，其实稍为发发力咧，佢本身嗰个业务有多元化，同埋佢有云啦，跟住又有啲AI 啊，跟住又有本业啊，咁其实多条女腿走路咧，嗰、那个嘅复式嗰个嘅嗰、那个叫做经济模式咧，非常之唔错噶，我自己觉得系。同埋啦，头先我咪讲话美团要睇真啲嘅80蚊正，咁其实阿里巴巴你见到跌之前跌得好惨嘅，即系惨无人道。OK， 跌到而家咧都仲未补。咁如果你话照翻头先个准则去补咧，123元正咁，佢哋而家咧仲系漫漫长路。咁、各位投资者系可以去谂谂嘅。
1: 20多蚊啦，20多蚊嘅位置啦。咁啊，而有一啲研究报告显示啊，吓，即系阿里巴巴方面咧，佢当然啦，云业务啦，同埋 AI 方面嘅发展咧，仲系非常之活跃，同埋咧个需求亦都非常之强劲啊，吓。咁啊，亦都即系将阿里巴巴咧提高咗佢嘅一啲评级啊，就系话如果大家想揾一啲 AI 投资主题嘅首选股就系阿里巴巴啦。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就真系大家自行判断啦。究竟揾 AI 股系咪真系拣阿里巴巴咧，定系你哋会选择翻一啲可能系头先讲嘅 PCB 板块啊，一啲强势开嘅股份，可能做下一啲捞底嘅部署，揾一啲合适嘅又或者舒服嘅价格，再去做一啲动作咧。咁大家都可以留言话俾我哋知啊，吓，同我哋一齐去交流一下啦，咁样。咁而亦都有预测啦，即系话阿里巴巴截到系今年6月底啊嘅第一个 quarter， 第一个财季嘅收入年增长咧系已经系去到9% 噶啦，已经系有2700亿嘅人民币。预计咧系即系都会同即系按年咧，其实系 average 嘅持平嘅一个级别啦。咁但系咧就睇翻嚟紧啊，即系即系嗰啲业绩咧，好在乎嗰啲盈利指引啊，睇下下年啊、下半年啊，究竟佢点样发展噶嘛？即系就话阿里巴巴长远嚟讲咧，始终都系一个非常之亮丽嘅一个主题啦，同埋选择啊吓。咁呢个究竟即系大家系唔系同一样嘅谂法？记住留言话俾我哋知啦，咁样。咁啊嗱，呢个时候我哋咧其实见到都有好多观众系继续去留言啦，咁啊都有问关于例如700嘅一个表现嘅，咁啊700反而今日咧即系同琴日好似差唔多啊吓，都系去翻琴日嗰个高位。今日最后收报478.8啦，咁啊升咗3.82%咁样，咁而且亦都有宣布咧，就系关于一啲 open 嗰个腾讯啊，就系、是、叫咗啲人入去佢公司啊嘛，即系邀请咗啦。又或者叫咗啦，直接讲、就系宣布 OpenAI 嘅前研究员咧入职，系啦，加入佢哋公司咁样，即系有一啲强势嘅，有一啲喺其他公司攞过取过经嘅人去加入自己公司，会唔会对佢股价又或者发展会有利好嘅因素咧？一阵间广告翻嚟，我哋继续。
2: 下昼5: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贞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又说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在伊朗袭击

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向伊朗发动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点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中央司令部批评伊朗袭击商船的行为危险，并无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以及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其中在石里克的攻击入面有多人受伤。原本在伊拉克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的总统佩泽希齐扬紧急提前回国。美国财政部亦都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需要在下星期五之前终止石油交易。本地消息，早前有实习同住院医生涉及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不会容忍任何损害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而过去五年有12至35宗实习同住院医生因为工作表现欠佳或者违反专业操守而被纪律处分的个案，强调占比较低。卢颂茂在立法会上指出，2021年至今年有2500名医科生毕业，只有3人未能完成实习，比例相对低。有议员提问，是否可以为刚刚毕业的实习医生增加定期测试？卢颂茂回应说，很多模拟测试远不及真实的临床经验，因为很多年轻医生都是跟随年资较高的医生，在实际临床过程中培养对病人关怀和照顾。亦都有议员关注，是否有部分学生只求考试合格，一进入医院就将操守抛诸脑后。卢颂茂说，两者之间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但希望医学院不只是收到很多状元，更应该强调要出到几多名华佗。一名业主不遵从清拆令，昨日在观塘裁判法院被定罪，罚款106,000元，当中6,000元属于就罪行持续日数所判的罚款。个案涉及观塘云汉街一栋商住大厦地铺，一个面积大约44平方米的阁楼。该僭建物并没有事先获得屋宇署的批准和同意，屋宇署根据建筑物条例向业主发出清拆令，但业主并没有履行清拆令，遭到屋宇署检控。屋宇署发言人表示，僭建物可以导致严重后果，业主必须尽快遵从清拆令。对于未有遵从清拆令的业主，屋宇署会继续严厉执法，包括提出检控，以保障楼宇和公众安全。卫生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表示，六在区区设施引入私营机构参与投标之后，营运支出较上一张合约平均下降近两成。黄淑娴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时表示，环保署在去年初涉及12个回收便利点的招标入面，首次容许私营机构参与投标，一共收到超过60份标书，营运支出较上一张合约平均下降大约两成，显示引入竞争之后能够有效降低营运成本。他指出，环保署去年11月将50个公共屋邨回收便利点的合约整合为14份，营运支出较2023至24年期间预计平均下降大约三成。环保署亦将会按18区分布重新整合

0: 现时由不同团体营办的绿在区区设施成为区域性社区回收网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736点，升226点。
7: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9: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8: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0: 清谢胡孟清，
11: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3: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4: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1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7: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8: 在其他公司挖角，是啦，挖角咧加入自己呢一间龙头大企啊，就系腾讯咧准备嘅一个部署啦吓，咁样咁啊，对于佢嘅股价方面啦，即系亦都有即系憧憬啦，市场应该咁样，所以就会有呢个3.8%嘅一个升幅啊吓，咁啊收复期，腾讯又可唔可以当做即系等紧突破嘅上升嘅格局咧？
19: 嗯，

0: 其實嚟講咧，我自己不嬲都幾睇好騰訊嘅，真心講。咁啊，因為其實佢都係我哋香港其中一隻最大嘅科網股啦，咁而且亦都有好多投好多唔同嘅叫做基金啊、公司等等咧。咁其實對於佢嚟講，如果啲基金避龍盤真係堅買嘅話，第一個就係買佢噶啦 ATMXJ。咁同埋就係話相對地個風險係數佢會低啲啦，佢有移動服務同埋呢一個嘅手遊啊，再去基調啦。咁所以嚟講，我自己覺得騰訊嚟講咧，基本上都係個底子比較強少少，同埋佢走勢方面都係比較上係三隻之中比較上係穩少少。咁啊，呢一隻嚟講啦，如果你話去挖掘到其他人啊，或者本身有啲咩新嘅模型出咧，佢本身咁有錢咧，其實好多著數嘅。大家都知道，其實玩 AI 賽道咧，真係好燒錢噶，係啦，燒完一大扎錢，你一燒少啲咧，咁人哋燒上去咧，層層疊咁樣噶嘛。所以其實佢大隻，始終都有著數嘅。
1: 嗯，系好啊，咁啊，然后咧，我哋亦都可以睇下其他吓，其他嘅一啲股份，咁啊，例如啦，小米啊，今日都有非常之即系真系另眼相看啊吓，不过一日都系嗰句啦，一日嘅升幅咧，我唔会咁容易相信佢有呢一个转势嘅表现噶，咁啊嗱，小米都有 9.5 个百分比嘅升幅啦，25.3%啊收报喺，咁啊亦都咧亦。有新嘅車咯，有首款車款，首款車型有望下半年發布，係一啲新嘅產品，唔係話佢首款車型。可能亦都有新嘅 model 哦 ，OK， 新嘅 model 啊，新嘅 model 咧，亦都會再次發布啦。咁樣今次唔知仿效致敬邊間公司咧？咁樣呢個亦都要陸續去睇一睇。咁啊，但係咧嗱，小米方面咧，終於因為消息層面上面嘅一個帶動咧，咁啊有翻呢一個上升嘅走勢啦。咁樣今日咁樣，咁啊對於小米方面，炮姐你嘅諗法係佢？真係有個上升，定係可能真係市場啲資金而家只不過熱衷翻於舊有嘅一啲傳統股份咁樣拍一拍埋岸啫咁樣啦。
0: 嗱，咁其實咧，我想講咧，嗱，大家好聚焦小米，梗係知道我就好中意啲車啦，係啦，呢個我承認嘅。咁之前小米咁積弱咧，其實我想同你講就係因為係啦，因為啲咩啊？就係話大家小米三條腿啦，第一就係車啦，第二就係手機啦。OK， 咁手機係咩啊？儲存芯片啊嘛，咁連蘋果都要加價啦，小米啊咁啊，梗係更加首當其衝啦。咁另令到佢个营业额啊，嗰啲就惊惊地。点解？因为其实轮动噶，佢要有嗰个嘅手机嘅业务去攞钱出嚟，再去做车嘅研发。一堕后咧，车咁卷又好麻烦嘅。咁所以其实市场之前个故事点解唔 buy 佢啲新车？就算阿炮姐都觉得佢啲车好靓，仍然系唔掂，就系话好担心佢喺嗰个手机嗰个嘅轮动嗰个钱咧，碌唔翻去车嗰方面啊。咁但系而家啦，两边都少利好嘅。第一就係話嗰個嘅芯片好似有啲嘅個性啦、儲存嗰啲啦，譬如 Meta 嗰啲佢都要去出租啦，同埋就係話見到琴日嗰個韓股出業績都打翻落嚟啦。咁市場個解讀就係話咩咧？係啦，記得要識得解讀事件，各位聽眾就係話解讀話喂，會唔會係其實嗰個儲存都冇講到咁緊張，或者係突然間供應大就鬆綁，好似幾年前咁樣個價格就會跌70%噶咯。咁如果跌得咁勁嘅話，對於佢嚟講係一個極大利好消息嚟噶。因为佢本身其实由之前佢做啲低端手机1000多元部，喂，其实佢已经上升到几多啊？4000-5000元部噶咯，已经有人买噶啦。咁而如果佢连呢一个大敌系啦，连呢个芯片大敌咧，一刀打败埋咧，对于佢个人车加合一嘅概念咧，哇，更加推进，车咧又越卖越犀利。你见到佢突破100,000啊、80,000都破晒纪录咁样冲，而且佢独占天下所有大厂嘅武器啦，强制 Benz 波子，你自己睇翻佢嗰个团队好劲嘅，全部立晒翻嚟嘅。咁即系话，如果抄人哋个驱壳加灵魂，绝对有条件。而家就系点样将手机加车加佢完全合一。我问过超多国内朋友，佢哋话绝对嘅魅力，极大嘅吸引力，系啦，无可抗拒嘅。点解嗱？阿炮姐揸 Tesla 你都知噶啦。喂，我可唔可以将个电话系啦喺个我自己嗰个 mon 嗰度系啦？系夹嗰个家中家梦夹住屋企个工人同埋只仓鼠咧，夹唔到噶嘛？但如果我揸小米车，我就可以联动个小米电话加小米家居，系啦，咁咪一鸡三尾，全部满足晒我所有嘅人车加愿望咯。就算我呢一刻我冇小米车或者冇嗰个嘅小米电话甚至家居，我亦都系会愿意为钱而埋单嘅。咁所以其实你可以联想得到成本问题。

0: 问题解决，佢嗰个前景同埋佢嗰个嘅画面系大，同埋佢嗰个嘅家居电子智能咧，真系好多人用啊。OK， 咁呢一个嘅话，其实大家可以留意嘅。
1: 系好啊，咁啊，另外咧，见到咧有观众问啊，992嘅 call 啊，睇下先呢一个联想，睇下又可唔可以做到一啲部署啦，衍生工具啊，期权嘅部署。咁但系咧，当然由正股开始讲起啦。今日咧升翻6%，睇嚟个裂口唔需要补、
0: 啊。是啊，呢一个联想竟然有幻想、啊、，OK， 我觉得咧真系 deep 息救咗佢一下。我之前都话，咦，佢可能要补裂口个势，捽下捽翻落嚟。咁其实你睇翻啦，佢嗰个订单方面唔差嘅，但系之前有惊佢咩泡沫啊，又多翻。但系嗱，老实讲嘅，佢咁样弹跌下咧，又弹一嘢咧，嗱，我唔会系因为佢打一日，我突然间又保持审慎嘅态度咧，就突然间转好嘅，唔系呢啲台面学，而系我系想讲一个直播率，同埋佢个走势稳唔稳定先，佢个背景个故事个叙事强唔强硬先，系啦，咁如果喂而家头先我哋讲咗几只啦，爸爸啊，腾讯啊，美团嗰啲都咁样捽上嚟嘅，咁我何必搏呢只咧？系啦，咁幻想空间会唔会人哋嗰啲劲啲咧？咁呢个你要取舍咯，我自己觉得我会取舍咯。
1: 嗯，好啊，好咁啊，嗱，见到有好多朋友仔咧都喺我哋嘅留言区度留言支持炮姐啊，系啊，咁啊嗱，但炮姐咧其实本身就系嚟紧都会礼拜四出现喺我哋散户奇兵嘅咁样，隔个礼拜就会出现啦。咁、但系咧因为今日 Kimmy 咧有事在身，系啦，所以今个礼拜咧就由炮姐帮手咁样啦，同大家。大家就去分享佢嘅睇法咁样嘅，咁啊之后啦，继续下一只咧，亦都可以，唔系话时间差唔多，去咗广告先，广告翻嚟咧，我哋又可以研究一下咧，呢一只追踪韩国指数、韩国海力士呢一只股份公司嘅ETF 系啦，究竟咧喺呢一个价格跌穿咗100蚊以后嘅呢一个价格，究竟有啲乜嘢部署可以做，又或者系咪真系逃生门已离开啦，已关闭应该咁讲，逃生门已关闭，咁啊，大家系咪开始要坐下呢一只股份咧？咁样一阵间我哋广告翻嚟继续啦。
2: 散户奇兵，
3: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财震撼三重上。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蚊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蚊現金券。射呀、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一阵间先答一下观众咧，即系一啲 PCB 板块嘅一啲热门股啊吓，咁啊讲咗呢一只海力士先，追踪海力士嘅呢一只两倍做多嘅 ETF 啊吓，7709今日咧跌到去，哇，今日跌咗差唔多一成。咁跟返韩股啦，韩股其实本身 SK 海力士呢一隻股份呢都有 5% 嘅一个跌幅。留意返佢喺今个礼拜五呢就会喺美国嘅一个股票市场上面上市啦咁样。咁今日82.74收市啊，阿姐点睇啊？
2: 海力士嘅话呢，其实呢佢已经系俾好多传媒啊，或者我自己都个人分析咗好多啦喺媒体嗰度。咁其实佢本身嗰个产品设计啲人成日都觉得系一乘二啊，咁但其实唔系，因为只系睇成本啊，啲日价对冲啊，杠杆好多好多嘢，大家了解返先。OK， 最惨嘅时候除咗佢韩国基本面自从佢有啲嘅官媒出嚟啊，或者系政府都驚驚地啊，因为其实韩国好多时候三星海力士占咗成个股份几成咁多，如果咩麻烦嘢咧，都几惨嘅，系啦，但

0: 有時候永遠都是的，一個的故事呢去到最後呢就會有一不同的形式去完結這件事的。而我都認為海力士在上個禮拜熔斷了兩次，韓國都曾經試過好短短一兩個禮拜熔斷兩次，這個證明情緒已經不是之前的一面倒。為什麼人們這麼喜歡海力士呢？你看回幅圖，看今年到現在任何一個位置，你錯過了你就好像永遠錯過了這個股票，但我想說現在不是的，故事已經變了的了。OK，咁同埋你最紧要去翻人哋个官网度睇下个日价几多啦。OK，如果个日价去唔翻十楼下，我都唔会考虑呢只嘢住噶啦。系啦，因为我认为嗰个嘅杠杆比率回报都系要叫做合理啲啦，大家要对比翻啦。OK， 即系对比多少少，或者美国都有其他呢啲衍生，你哋自己望一望咯。系啊，咁你话个别。短炒我都是没问题的，即是即日先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过夜你就要看回去相应那些风险。即是我不是叫你不要买，但你要了解清楚这只东西究竟是怎样。同埋如果去有时候你看回一些外围，你炒亚洲区市连即日先都不错的这只东西。但是过夜我自己特别周末我就不建议了。
1: 好啊，咁啊之后呢另外嘅呢一隻呢建滔積層板啊都係朋友们呢好想知道嘅股份，咁啊喺较早之前呢即係做过配股嘅动作啦，咁係76蚊嘅配股嘅呢一个位置价格咁样，咁啊之后呢佢其实喺配完股之后更加升过上去107.2嘅，咁但係而家呢就跌低过配股价啦，咁样66.75啊 ,4% 嘅一个跌幅，係咪都唔係当炒中呢？
0: 其实建滔積層板呢我其实都讲咗好多次啦，这个礼拜不厌其烦再讲多次啦。嗱 ,PCB 板块呢上游呢个玩完㗎啦 ,game over 㗎啦，直接啲讲係啦，唔好觉得100蚊打到落66蚊就係叫撇。当故事打完呢佢咩都唔係㗎，真心讲。佢几钱升上嚟㗎，佢喺返年头讲係20多蚊升上嚟㗎。
1: OK，
0: 即係我当你107蚊撇一半都50蚊㗎。係啦，唔好觉得係撇。同埋佢係一啲比较上上游嘅嘢，好处就係好似好稳阵，但係市场个花心程度啊，或者市场个变心速度呢就好快㗎，快过我同你㗎。係啦，即係见到喂斯朗出咗局喎，咁睇美斯啦。咁美斯同布欧顶嘅，咁边个打赢呢？边个打赢世界杯呢？ OK， 咁所以而家个风口唔系呢度，你就唔好夹硬去闹佢。係啦，如果唔系日日俾人洗白白，咁你啲心情都唔好受啊，係咪？
1: 係啊，冇错啊。咁我哋都系要搵返啲即係有趋势见升嘅股份呢，咁可能个人先开心啲啦。咁样另外呢一隻呢，睇下比亚迪方面呢亦都捉咗底同埋平台區尾啦，咁样今日2.88%嘅升幅，85.5%啦，咁样系啦，咁啊呢只100蚊有冇望啊？
0: 啊呢只嗱，如果跟开我啲都知道我唔系好中意呢一只嘢嘅 ，OK， 因为其实佢本身就系得一个概念可以炒啫，系啦，股票其中一个最中意炒概念，佢系出台概念嘅，我无可否认佢无论进海洋系列啊，王朝系列啊，甚至做啲好高端嘅 U8 U9我都试揸过，好正嘅80万部车。腾势啊，上足下路杀晒，但系个问题唔系部车几靓啊 ，OK， 而你去到人哋当地系啦，咁我都知道外国好多区，特别欧洲区啲车同佢系完全冇竞争力嘅，系啦，即系个电网一起咧，佢要杀晒噶啦，嗰边啲车又落后又唔掂，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人哋会俾你咁顺摊出台先，第一，第二嘅话就系话佢都系一个重工业嘅公司啦，佢好靠。嗰、那个嘅叫做周转率啊，同埋就好靠呢个嘅投入率啊，同埋好抢养住好多人，要好靠规模经济。咁但系你见到我哋个卖车数字，佢冇乜好震撼嘅车款啊，即系仍然系炒紧冷饭嗰几部车改嚟改。改嚟改去，所以其实我有少少担心佢个毛利率系咪升到先，系啦，但系同埋个股价升，咁我好直接啦。如果升7-8点，你都唔升，你都应该好大镬噶。OK， 咁我唔系太过风险偏好呢只股份咯，直接啲讲就系、
1: 是。好啊，咁样见到你揀嗰架车就知啦。
0: 系啦，咪就系咯，所以我都唔会买嗰个车嘅股份。
1: 系啦，咁啊嗱，头先就讲啦，港股上游AI 系统AI 嘅板块嘅一啲选择咧，就可能暂时要唞一唞气啦，咁样。咁但系美股方面又会唔会都系相类近嘅谂法咧？咁样，因为睇翻啊一啲热度榜龙头嘅股份 MU 美光啊，而家喺热盘前都有跌咗5%，888啊，喺呢一个位置系啦，啱啱好去到呢一个位置。跟住就有 SanDisk 啦 ，SanDisk 琴日已经跌咗7%噶啦，咁啊今日咧而家盘前再跌多5%，1525，咁啊而 Intel 啊，哇仲夸张，琴日差唔多10%嘅跌幅，而家再多4% 嘅一个跌幅，105.49啊。睇翻上游系列硬件系列系咪都系唞一唞气？
0: 其实上游系嚟讲呢Intel 最主要就係话佢本身系受到嗰个中国嗰个影响啦。咁

0: 同埋你見得到好多上游股份嚟講咧，下游唔得，上游都一定受影響噶啦。咁同埋上游嗰個嘅利潤空間係咪咁大咧？係啦，呢個要係小心少少嘅。OK， 即係基本上好似個金字塔下金字塔咁樣噶。咁所以嚟講，你係要小心啲咧。OK， 小心啲，佢會唔會係個需求一跌啦？咁樣需求一跌嘅話，其實對上游嘅板塊咧，佢影響都幾大。咁呢個嚟講，你都要小心啲。
1: 系好啊，咁之后咧就仲有啦，关于呢一只 Meta， 因为咧 Meta 喺卖完佢嘅算力之后，即系唔知成功，好似系未，不过应该系陆陆续续啦，咁因为佢公布得啦，同得大众讲咧，系关于卖多余嘅算力俾其他公司之后咧，睇翻佢咧。回咗一日，然后其实喺琴晚咧都继续有呢一个升幅噶，2% 嘅一个升幅。其实 Meta 咧，即系呢一个开源节流嘅做法咧，有几 work 喎。
0: 是啊，冇错啊。其实你见到好多啲 Microsoft 啊，大企全部都炒人嘅。咁啊，点解咧？如果你用个 AI 就知道点解炒人啦。因为好多重复机械性嘅员工根本就唔需要 AI， 根本就唔需要呢啲嘢。OK， 咁所以嚟讲咧，你会见得到Meta 呢件事亦都系反映翻一个之前嗰个嘅市场嘅预测啦。之前市场个预测系咩啊？就系哇，嗰个咧 token 咧经济爆炸，全宇宙人都用呢个 token 啦，需求系无限大。但系 Meta 出租，其实已经直接用事实打破你。喂，其实未必有咁大噶。同埋你见到好似 Tesla 或者好多顶尖嘅企业都会限咩啊？限喂唔准用乜 token 系啦。譬如有啲公司话净系限用200蚊等值嘅美金 token。我自己用开 token 我都知点解，因为有时揿错就冇咗好多 token 会使钱噶。咁呢啲事件就好现实，即係啪啪打念就係话喂可能需求真係冇咁大，咁就会令到呢个板块之前个信仰一崩塌。一崩塌其实以返之前个升幅可能个压力系大㗎，呢个各位投资者真係要去留意返。
1: 系，我哋讲埋最后嘅呢一只股份啦 ，Apple 方面啦，咁啊 ，token 方面咧，佢就好似冇乜点样应用噶啦，但系咧，佢成日都会发展佢 AI 方面嘅一啲做法啦、谂法啦，同其他公司合作啦，而且亦都有令到大家准备果粉啊，果粉们好期待嘅今年接机方面咧，好似真系会推出咯，
0: 系啊，
1: 同埋佢嘅股价其实都企得好硬啊吓，即系喺头先讲众多嘅美股咧，即系包括系一啲旧有嘅 Tesla 啊、Microsoft 啊等等啦，再加上即系一啲新嘅咁啊 ，MU 啊、SanDisk 啊呢类型嘅股份有一个跌幅嘅时候咧，佢又企得好硬，就系未够，琴晚收市未够1% 嘅一个跌幅，310.66，而家盘前咧都系0.5%嘅一个跌幅啫，都企喺300蚊楼上，309.11啊吓。睇翻呢一个对于 Apple 对于佢嚟紧。电话推出嘅时间咁应该都仲有2个月左右啦，
0: 系
1: 咪真系可以部署一下咧？
0: 其实我都部署无权拆想买嗰部机噶啦，真心讲啊嗱，总之佢价唔好飘出
1: 价得咁多，
0: 系啦，5-20,000我都谂住买噶啦，真心讲。试下啊嘛，同各位观众听众去即系以身试下呢部机系咪真系咁劲咧？同埋你见得到好多嗰啲预测咧，就话订单爆棚啦，咁但系都要睇翻发布会啦，真心讲，可能佢觉得好嘅嘢，我哋觉得唔受落。同埋苹果之前有个。情况就是话佢嗰啲 stat 咧唔系升好多，但系价钱咧有微升。咁呢一个嘅话就真系要睇翻部接机几咁惊喜、几咁震撼、几咁爆炸。呢一个系一个几大嘅牵引，所以你见得到佢最近个股价都几挨得下嘅。就系最主要就系话市场终于期待，等咗10年，终于肯好似出新机啦。希望见到噶，我哋
1: 系等咗10年，
0: 系啦，希望啊，仍然希望，因为太多希望，年年都失望，希望今年唔会再失望啦。
1: 系好啊，咁啊嗱，讲到呢一度咧，今日咧唔该晒炮姐，下个礼。拜咧，我哋又去翻礼拜四嘅时候咧，再会有炮姐喺我哋三号骑兵嘅，咁啊到时再同大家倾偈啦，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黄昏六点，
9: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7: 六点钟，新闻财经。
10: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 匈牙利防长在社交平台发帖文指出，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飞越东欧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一度同控制塔失去联络，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北约战机曾经升空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埗。国泰回应，上星期六由香港飞往伦敦希斯路机场的 CX257 航班，当日曾经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经历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供应处理程序拦截航机通讯之后恢复正常，并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该航班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期间机上所有人员安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机组人员立即通报有关事件，调查目前仍然进行紧。美伊局势又再升温，美国向伊朗发动攻击，又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报复伊朗早前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是美军继六月底之后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就斥责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攻击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设施，又说在应对来袭无人机期间一名海军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由金以文报道。
11: 伊朗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凌晨再遭美军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司令部批评伊朗的袭击行为既没有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而且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和亚巴斯港等地传出爆炸声，其中在石里克的攻击中有多人受伤。原本在伊拉克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的总统佩泽希齐扬紧急提前回国。攻击行动持续几个钟，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和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又说行动是为了削弱伊朗继续攻击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将继续保持部署态势。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美军打击伊朗的视频，有地面设施被击中，冒出火焰和浓烟。有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是在土耳其批准对伊朗的攻击计划并下令执行。除了军事行动，美国财政部亦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要在下个礼拜五之前终止石油交易。财政部谴责伊朗袭击商船的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美国在区内的盟友巴林之后拉响防空警报，据报当地传出多次爆炸声，科威特军方就说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空中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发声明，指控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美谅解备忘录，空袭霍尔木兹金省和马克沙克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革命卫队说，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设施，并击落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扬言会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坚决回应，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又强调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伊朗和美国谈判的首席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强烈斥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恢复石油制裁和袭击伊朗南部等等。卡里巴夫表明伊朗不会屈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警告美国必须为违背承诺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0: 中国外交部强调，美伊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到根本的问题，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已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北约峰会今日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同南韩外长赵显举行三方会谈，聚焦中国同印太局势。日本外务省话，会谈围绕凭借力量或者胁迫。

0: 度单方面改变现状交换意见，再次确认台湾海峡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三国亦就日前中国军方试射潜射导弹表达关切。孟牧在会谈后表示，希望进一步拓展日本同美韩的合作关系，指日美已经确认将为应对印太局势继续合作，他亦将会积极开展日韩首脑之间互访的穿梭外交，两国政府会继续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北京和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共同主持中荷经贸混合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就中荷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国商务部愿意和荷兰加强在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希望荷兰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企业纠纷。中国亦都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根据商务部的网页，舍尔茨马表示，荷兰政府和工商界高度重视对华合作，荷兰愿意和中国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深化贸易和投资合作，推动欧中、荷中关系稳定发展。舍尔茨马在会后说，正和中国积极合作解决涉及晶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的争端，他形容过程非常顺利。荷兰政府在去年以国安为理由接管由中国企业文泰科技拥有的安世半导体，引发外交风波。文泰科技向荷兰法院提出诉讼，寻求恢复对安世的全部控制权。翻嚟本港，有辅助生育服务的医学中心错配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亦都冇依照法例在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指事件不寻常，活检样本怀疑被调包。有议员提出政府应该就重大事故订立同步通报的机制。由袁晓琪报道。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认为调乱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不寻常，强调政府十分重视事件。
2: 主要出错的问题是将这些胚胎拿一些活检的组织送去做检查，这个活检组织样本是出现了一个样本替代，这个也不是用污染或者即是过程里面的一些程序的违规引起的，也可以说是调包或者顶包，用另外一样本送了去。而事实上呢，这些这样的活检的程序以至样本的处理呢，都是有双重的一个监管的，就是一个做这个操作的人员呢，有另外一个呢是负责作为一个见证这样，而都需要签署那个一個證明的，是有個簽署，兩個人同時簽署，所以我們覺得呢，今次的事件有些不尋常。
1: 盧寵茂說，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早前已經成立調查組，通過一次突擊檢查以及兩次跟進調查作出詳細分析，局方基於報告決定報警處理。盧寵茂又說，中心通報政府的時間確實不理想，會根據各方調查報告檢視法例和程序上的改善空間，现阶段最重要工作是照顾原本已经在有关机构接受服务的人士，如果已经开始生殖程序会被转介至其他持牌机构，中心会继续为使用储存服务的人士提供服务，以及免费辅导、亲子关系和遗传医学测试。本身使用人工受孕辅助生育的立法会议员林林对事件感到震惊，又指可能影响市民对这一类医疗服务的信心，尤其是正在考虑辅助生育的市民。对于中心迟迟未向卫生署通报事件，林林认为政府应该修例规定同步通报的机制。
3: 其实都建议政府呢，其实是不是要揸紧啲呢，在管理局那边呢要修例呢，要他们即时进行一个叫做24小时内要相信同步通报的一个机制啦。问题就是发觉啊，原来他们即时发现这一件事的时候，他是不需要亦都没有要求他们需要，我就刚才讲24小时即刻通报。以我们的理解，如果我们套回去譬如说一些资料泄漏的时候，其实都有个时限性要求他们要即刻通报。你查还查，报还报，我们就相信以正常judgment 来说，你出现这么重大的事件应该是通报了先，你再去查究竟是哪一方面发生事故，而不是说哦，我自己发生问题了，我慢慢查下先，再看看我去报不报。
1: 他说，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都必须要更新监管条例，就重大事故设立通报时限。新城财经台记者袁晓琪报道。
0: 早前

0: 有实习同住院医生涉及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不会容忍任何损害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而过去五年，有12至35宗实习同住院医生因工作表现欠佳或者违反专业操守而被纪律处分个案，强调占比比较低。卢颂茂在立法会大会上指出，2021年至到而家有2500名医科生毕业，只有3个人未能够完成实习，比例相对低。有议员提问，是否可以为刚毕业的实习医生增加定期测试？卢颂茂回应，模拟测试远不及真实的临床经验，很多年轻医生都是跟随年资高的医生，在实习临床过程中培养对病人的关怀和照顾。双非婴儿脑瘫案拖延超过16年，令到各界关注如何改善香港医务委员会申诉机制。香港医学会会长谢志文承认存在严重的失误，建议在每一个阶段增设追踪机制和服务承诺，可以更紧密地处理和追踪投诉。郑志文在本台节目表示，医委会正追查案件拖延调查的原因，但强调是例外的个案，呼吁市民不要因此对医委会失去信心。
1: 大家都留意到譬如拖延了一个案件16年、这个我觉得医委会是错得很紧要的，是难辞其咎的，是应该认错的。因为那16年的原因呢，如果有些复杂的案件，但现在很多讨论就说、在哪个步骤有延迟、案件复杂、专家证人，但这个案件不是的，它是没有理由的，放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放下了就没有人再理会，这个完全是一个行政或者甚至是否故意，其实现在的答案都未出来，我们都还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我们的委员都在追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外的个案，我希望大家就不要因为例外的例子就对医委会完全失去信心。
0: 政府上个月完成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检讨，当中将全职本地残疾雇员和外劳的人手比例放宽到1:1。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同残疾人士面对求职挑战各异，劳工处会因应不同情况协助他们选配合适的职位。孙玉涵书面回复议员提问的时候指出，劳工处会为适合就业的残疾求职人士提供个人化服务，包括就业辅导、工作选配和引荐，以及获聘之后的跟进服务，亦都有提供培训津贴，鼓励雇主聘用残疾人士。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城市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即日往返亦会在交通、餐饮和体验活动等方面产生实质消费，并且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罗淑佩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指启德主场馆现在已经举办超过60场大型体育盛事和演唱会，吸引超过240万观众，有效带动周边消费和就业上升。对于有中东财团准备在离岛建设大型度假村，罗淑佩表示感到鼓舞，会小心审视投资的可行性，又乐意听取具体计划和牵头拆墙松绑。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今晚会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吹向台湾以东的海域。台湾的气象处表示，最快可能在明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明晚至后天凌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提醒民众在今明两日要完成防风准备。气象处说，巴威结构对称，近中心的风速达到每秒60米，暴风半径达到380公里，已经超越今年4月的强台风新洛克，更加是1995年以来最大的台风。预计巴威接近台湾的时候，暴风半径仍然维持350公里。预测明晚起，巴威的外围环流开始影响台湾，桃园以上和宜兰降雨逐渐增加，周五白就开始北部及宜兰风雨亦都明显增强，其他地区降雨亦都会逐步增加。星期五晚至到星期六整日会是巴威影响最剧烈的时段。而浙江省气象部门就研判，巴威可能在星期六晚间至到周日上午登陆接吻沿海。浙江省水利厅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响应警报。呢节新闻报道完。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0: 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
1: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7: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6:00新闻财经，
11: 以下是一节财经新闻。环球 AI 股受压，资金重新涌入港股，恒指收市急升700点，是3个月最大单日升幅。大市高开44点之后，升幅逐步扩大，下昼最多升814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199点，升702点，成交3,758亿。新经济股带领大市向上，阿里巴巴升12%，小米升10%，快手升9%，百度升6%。内银股上升，建行、工行、中行和农行升50%。晶片股亦向好，中芯国际和华虹宏力升3%，天数智深升4%。AI 股炒上，官媒报道，智普多名基石投资者表明会长期持有，股价急升13%，Minimax 升12%。国企指数收市报8,084点，升313点。科技指数收市报4,731点。升223点，升幅50%。内地股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70点，跌19点，跌幅0.4%。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4,939点，跌285点，跌幅1.8%。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755点，跌36点，跌幅0.7%。日韩股市在人工智能股继续回吐拖累下受压，日本股市跌超过2%，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819点，跌1,437点，跌幅2.11%，连跌3日，创近4个星期低位。晶片设备制造商东京电子跌3%，海峡先升后倒跌近1%。南韩股市收市跌超过50%，首尔综合指数收市报7,246点，跌409点，跌幅5.35%。由上月22号创下嘅历史高位9,114点计算，指数累计下跌超过20%，步入技术性熊市。当中三星电子同 SK 海力士分别跌近6%。欧洲股市早段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485点，跌179点，跌幅1.7%。德国 DAX 指数报24,855点，跌617点，跌幅2.4%。法国 CAC 指数报8,245点，跌190点，跌幅2.2%。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嘅临时协议已经作废，油价急升，金价就下跌。布兰特期油及纽约期油一度双双升超过6%，布兰特期油升至每桶78美元，纽约期油升至74美元。金价就受压，现货金跌穿每安士4050美元，跌超过1%，现货白银跌超过2%，喺每安士58美元附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同先进制造业嘅领军企业，以及金融、投资同专业服务界嘅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同进一步合作。期望香港同沙特阿拉伯喺互信同友谊嘅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人员、理念、资本同机遇之间嘅联系，推动双方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陈茂波出席一个首次在沙特以外地区举行的国际科技与资讯技术展览致辞，他邀请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地区企业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和风险管理平台，透过上市、发债、资产管理及其他合作方式连接亚洲以至全球投资者。他说，沙特2030愿景带来庞大的发展机遇，香港可以成为促进双方合作的重要平台，协助成熟的前沿科技和先进制造企业落户当地，并拓展至欧洲和非洲市场。五隻新股上市，股价收市同发售价变动唔大，其中人工智能驾驶技术公司 Momenta 收市平收。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内地创科实力过硬嘅领军企业，通过香港更好对接国际规则，预期将有更多来自全国各地嘅优质科技企业来港上市。方荣辉报道。
1: 本港今日有五隻新股上市，包括自动驾驶公司 Momenta 以及碳化硅功率器件开发及制造商基本半导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市仪式表示，两间企业找准国际市场投资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的热潮，充分利用香港活跃的新股市场，壮大业务发展能力。内地创科实力过硬的领军企业，通过香港更好对接国际规则。
2: 两家企业抓准了国际市场投资人工智能跟半导体的热潮，充分利用香港活跃的新股市场，壮大海内外业务发展的能力。这也标志着内地创科实力过硬的领军企业，通过香港这个国际平台，更好对接国际规则，提升全球的能见度，为科创中国走向世界增添生动的案例。
1: 陈茂波说，香港是对接国际市场标准和规则的超级转换器，助力内地技术和产品找对场景、找对应用。香港有国际化的认证和应用场景，成熟的金融和专业服务，便利企业的全球化发展以及财资调拨。特区政府专门设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他邀请内地企业将前沿科技的研发和应用带到香港，并建立国际业务总部，又预期将会有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科企来港上市。五隻新股股价个别发展， Momenta 高见314.8，较上市价高出6%，收报295.6，同上市价相同。公司今次上市集资56.5590万。至于基本半导体高收半成，一手账面赚320元，二控自价高收近一成，每手账面赚439元，瑞维技术低收3%，每手账面蚀132元。在 GEM 版上市的宝盖新材高收3%，每手赚105元。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立信精密听日挂牌，以最高发售价63.28定价，集资净额242.6亿。港交所话，同日会提供多项产品选择，包括期权、衍生权证以及纳入认可卖空指定证券名单。当中，港交所同日会推出立信精密嘅每周及每月期权，已经通知发行商同立信精密股份相关嘅衍生权证可以喺上市当日挂牌，股份同日亦会纳入可进行卖空嘅指定证券名单。据报，内地计划限制海外获取国产先进人工智能 AI 模型，并收紧 AI 初创融资来源。同时 ，DeepSeek 及智谱等企业据报考虑或已经开始研发自家 AI 晶片，以减少对外部供应嘅依赖。方荣辉报道。
1: 据报，内地计划限制海外获取国产先进人工智能 AI 模型，并收紧 AI 初创融资来源。路透引述消息报道，商务部同发改委等部门过去一个月同阿里巴巴、字节跳动以及智谱等大型科技企业开会，讨论可能限制海外获取内地最先进 AI 模型，以及将任何泄露或窃取专有 AI 技术的行为定为触犯国家安全法的犯罪行为。同时，官员亦考虑收紧本土 AI 初创企业的融资来源。另一方面，不少企业据报开始研发自家 AI 晶片，以减少对外部供应的依赖。当中，路透引述三个消息人士报道，深度求索 DeepSeek 大约在一年前开始研发自家 AI 晶片，这款晶片会用在推理阶段而非训练新模型。 DeepSeek 近月加大晶片设计工程师的招聘力度，招聘一直以非公开的形式进行。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就报道，智谱亦都考虑开发专用晶片，可能在内地代工厂生产。目前智谱已经同多间内地晶片设计公司进行初步洽谈，探讨度身订造 AI 处理器的可能性，预计开发周期会超过两年。据报，智谱旗下最新的 GLM5.2 模型需求急剧增长，每日 token 使用量暴增27倍，对算力资源形成巨大压力。至于智谱新股禁售期寻日届满，内地官方央广网引述智谱方面消息报道，已获多间机构投资者明确表态，长期看好并将继续持有，包括国资背景的 JSC 基金、专业市场化投资机构 WT 资产管理 Optimus Capital， 以及智谱的早期股东和基石投资者凌云光技术。同步表态的机构合共持股占今次解禁基石股数近70%。智谱基石投资者持有约2568万股，按上日收市价计，涉及的解禁市值规模超过413亿。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早前外电报道，苹果正同两间中国内存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洽谈采购晶片。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说，苹果已经开始测试长鑫存储的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晶片，计划应用于中国市场销售的装置。苹果亦带头游说美国政府，希望允许美国科技公司更广泛采用长鑫存储的产品。不过据报，苹果尚未正式承诺采用相关晶片。不过美银发表报告，认为苹果实际上采用长鑫晶片的可能性较低，因为受地缘政策约束、指标技术差距等因素影响，苹果可能尝试利用长鑫和南韩及美国等制造商谈判合约价格时增加议价能力。 新西兰央行一如预期加息四分一厘，官方现金利率升至 2.5 厘。新西兰央行话，由于通胀仍高于目标，预计经济活动将走强，可能需要进一步减少货币刺激措施，以令通胀回落至 2% 嘅目标终点。中期通胀压力前景取决于成本上涨喺几大程度上会转化为更高嘅价格。虽然能源价格已经有所下降，但系今次冲击的影响仍然持续一段时间，中期通胀前景存在不确定性。央行提到，未来的利率决策会取决于经济数据、定价行为以及经济活动如何影响中期通胀压力。货币政策立场的调整旨在令通胀回落至目标水平，同时要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经济动荡。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正考虑调整经济蓝图中关于货币政策的表述。根据日本政府上月公布的经济政策蓝图草案，政府呼吁日本央行配合政府提振经济成长的努力，以调整货币政策，并删除承诺改善财政健康情况的相关措辞。据报在修订版的表述中提到，央行采取适当政策以实现通胀稳定是至关重要。报道认为，新增内容显示政府试图澄清并没有干涉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保监局公布批出新的授权给大酒店和顺丰控股旗下的专属自保保险公司，令在本港成立的专属自保保险公司增至九间。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再次证明海内外企业对香港稳健的监管制度及优越营商环境的坚定信心，香港专属自保保险市场逐步扩大，将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领先保险及风险管理枢纽的地位，让企业更有效地管理风险，同时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他说，为持续吸引跨国保险集团及专属自保机构来港落户和巩固香港的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地位，特区政府和保监局一直为国际大型企业提供全面的保险方案。这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5: 黄昏6:34，
6: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Light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10: 新生代接力，越踢越积极。世界杯从来都不只是争冠舞台，更加是球星交棒的时刻。当斯朗拿到摩迪等一代传奇慢慢告别，今届决赛周亦都有一班年轻球员踢得非常上力。以下五个绝对有能力成为未来十年的世界足球主角。第一个唔使讲啦，得18岁嘅西班牙翼锋亚马，佢喺度同唔喺度，西班牙系两个表现噶。 当然佢唔可以叫新星啦，因为一早已经成名。但世界杯始终系最高舞台，而今届佢再次证明自己唔单止系天才少年，我一出嚟就可以左右大局啊！无论是一对一爆破最后一传，亦或是阅读比赛能力，都不似是一个18岁的僆仔，已经有资格成为西班牙新领袖。第二个是18岁的阿根廷中场弗兰高马斯坦托洛，年纪轻轻已经敢在世界杯舞台主动要波推进和组织进攻，一啲都不怯场。美斯当然是阿根廷灵魂，但马斯坦托洛的出现令到球迷开始期待阿根廷下一个黄金年代。第三个是19岁的巴西翼锋艾斯迪华。巴西虽然未能晋级八强，但艾斯迪华展现出的爆发力、扭波能力和创造力，令大家见到咦，巴西足球原来还未欧洲化得晒，还有些传统森巴风格。经过今届世界杯洗礼，他的成长速度只会更加快。第四个是23岁的英格兰中场艾利洛安达臣。过一年他在球会已经持续进步，而今届世界杯更加表现出非常之稳定的属性。他的跑位覆盖、防守硬正度和推进能力，令到英格兰中场更加平衡，亦都证明自己在大赛可以孭重飞。最后是21岁的英格兰多功能球员尼高奥莱利。他由原本外界眼中的潜力股，去到今届世界杯多场重要赛事获得重用，他的多功能性成为英格兰一大武器。这些球员真是万能插，什么位都踢得，而且踢法成熟，对任何教练来讲都是极具价值的球员。世界杯是一个大舞台，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可能四年后再回望，今届世界杯就是他们统治世界球坛的开始。
8: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所速報。
1: 有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速报嘅时间啦，咁今节咧有我哋嘅专业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啦，同我阿 Joe 咧同大家分享一下砖头嘅最新资讯。唔经唔觉咧已经过咗半年时间啦，咁虽然上半年咧中东地区爆发

0: 美伊伊战争咧搞到经济环境好唔稳定，美国又掉头话要加息，咁但系我哋香港楼市真系未惊过噶 ，Andrew
1: 系啊，上半年嘅整体物业注册量咧多咗成36%，接近50,000宗，创咗5年嘅新高啊！当然啦，包括咗啲一手住宅啊、二手住宅啊、工商铺同埋啲车位嘅成交。阿 Jo， 你估下啦，究竟系边一范嘅物业嘅话咧，成交最畅旺咧？
0: 我有留意嘅，升幅最劲嘅应该系一批咧千万以上嘅豪宅，其中作价超过2000万以上嘅二手楼咧，成交啊最突出。注册量按年多咗90%咁多添啊，而1000万啦至到2000万嘅咧都按年多咗86%噶。
1: 哇，你话犀唔犀利咧？咁如果我哋讲一手楼嘅话咧，上半年嘅成交咧都系7年以嚟新高，而且喺呢个嘅2013年一手住宅销售条例实施咗之后嚟嘅第二高嘅纪录，仅次于2019年嘅上半年。香港楼市咧，尤其是住宅交投咧，系非常之畅旺。咁其实边一啲嘅屋苑咧，你觉得系会特别会系好嘅咧？
0: 以屋苑排名嚟讲咧，咁今年上半年咧就以将军澳嘅日出康城咧就以432宗咧就排喺我哋嘅榜首。传统嘅蓝筹屋苑美孚新村咧都有163宗排行第二，而第三位咧就系新楼盘啦，西沙嘅 Seria C， 咁注册量咧亦都有155宗嘅。
1: 系啊，的确啊，以新楼嚟讲嘅话咧 ，Seria C 嘅话咧，其实都有好多新闻嘅。之前话咧有一个嘅两房嘅单位咧就以750万咧就卖出，一年里边咧升值咗50%，话咧升幅啊其实几夸张啦，亦都系相对嚟讲系嗰间屋苑系最大升幅嘅一个单位。当然啦，亦都有报道就系话有内地生咧用15,800蚊咧租咗一个一房嘅单位，业主啊个回报率啊真系好夸张啊，有成4.7厘。
0: 系啊，不过咧之前咧喺5月尾嘅时候咧就有好多消息话内地咧就想加强限制境内资金外流啊，唔知道呢一样嘢对我哋下半年嘅楼市啊会唔会有影响咧？
1: 其实都好多人咧都有担心咧，尤其是楼市同埋股市方面咧都好着重咧就系嗰个嘅资金嘅流动啦。而家咧话咧好多市场人士都会话未必会受影响，但系当然啦，有另一批嘅人咧就系话喂佢可能会受到影响嘅，反而会受惠添。不过啦，仲要睇就系话整体嚟讲咧都仲要继续观察嘅。而喺6月份嚟睇翻啲数据啦，依然成交系非常之畅旺嘅。首先同一手楼住宅嘅登记数字嚟睇，6月份嘅成交宗数嘅话咧跌咗17%。但系成交金额咧反而升咗，接近有成287亿咁上下，咁啊金额咧亦都系今年嘅第二嘅新高嘅月份噶啦。如果讲二手楼嘅话咧，就更加强劲。6月份嘅二手住宅嘅登记咧，无论系宗数啦，或者金额嘅话咧，都系全年最高嘅月份。宗数咧就有5,131宗，按月咧就升咗19.6%，而金额咧就有453.3亿。按月升幅咧接近成30%，
0: 照咁睇嘅话咧，似乎大家又唔使咁担心住噃。嗱，今节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再一次多谢晒 Andrew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资讯。想听多啲关于我哋砖头嘅消息咧，可以留意我哋今晚8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噶。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3: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随住中东局势缓和，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恢复正常航运，令到国际油价近期大幅回落。投行花旗和高盛发表最新报告，分析油价前景。花旗报告说，虽然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和过境费相关的争议持续，而布兰特原油价格已经回落到去每桶约70美元，市场认为未来数月有望将争议变成正式和约，因为对美国、伊朗和中东大部分地区而言，冲突降级的诱因远比其他选择要好。花旗说，目前航运流量正在正常化，不过现货原油市场当中仍然未见中国买家身影，过去库存幅度亦都远远慢过预期。花旗继续建议投资者要把握油价在夏季每次反弹的时候沽出，同时预计布兰特油价会在年底前回落到去每桶60-65美元。高盛就说，过去几个礼拜油价大幅回落，为亚洲区内主要的石油进口国带来喘息空间。 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之后，布兰特旗油嘅价格已经由四月底接近每桶$120嘅高位，大幅回落到目前嘅约$72水平。花旗指出，全球经济体增长放慢，加上化石能源转型到去新能源，而此同时阿联酋推出石油出口国组织，预计明年嚟自阿联酋嘅供应。

0: 会加强，加上美国页岩油的供应韧性强，令到全球原油市场可能会由短期偏紧的格局，中期转向较为宽松的情况，变相压低油价表现。整体来讲，石油市场供应增加，需求减少，高盛将2027年布兰特原油的均价预测由每桶85美元下调到80美元。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1顺达生物。顺达2025年转型，全年赚8亿1357万人民币，每股盈利4.8人民币。由2018年上市至今，暂时未曾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28亿1394万人民币，按年增加接近 2.46 倍，预期每股盈利1.62人民币。折算港币1.78，股价走势上，2025年9月升到上市新高，随后辗转下跌至今年6月低报69.5元，跌幅超过36%，就以69.5元买入有效期至8月7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39.07倍。2025年是上市以来第一年有盈利，市盈率介乎53.08倍至202.11倍。历史数据不多，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10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56.18倍，以买入价跌 10%， 62.6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是300多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5: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财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6: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7: 湿重、
6: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塞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8: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9: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4: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1: 黄昏6:49，
4: 300多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搵嚟搞砖，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2: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4: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来搞砖时段啦。
10: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1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4: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
7: 或者精神病啦，或者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14: 易醒啦，
7: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5: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16: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11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9，同你妙手仁心。
17: 以持續不斷的聲音去推動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質素，開創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間。
16: 天文學家教你極端天氣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7: 逢星期六晚9-11，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8: 一键理财、
16: 外汇、
18: Bitcoin、
16: 基金、
18: 黄金、
16: 强积金、
18: 楼市指标、
16: 港元拆息、
1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8: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9: 国家情理，
20: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合之美，尖沙咀村有个林维喜。
21: 在1839年呢，经过了虎门硝烟事件之后，其实呢和英国当时那个气氛就已经非常紧张了，但是呢都还未开始打算要打仗那么严重。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事件发生了，就是有一个人叫做林维喜。林维喜呢不是一个大人物，他也不是什么官员，他只是一个村民。他生活的地方我们很熟悉了，因为那个地方叫做尖沙咀村，其实真的是尖沙咀来的。咁但当然啦，嗰阵时嘅尖沙咀嘅分界地方咧就比较模糊嘅，就叫做官涌啊。其实官涌如果而家去睇咧，就应该系佐敦同埋呢个柯士甸站中间嘅一个地方。咁而林维喜咧，其实系当地嗰个村民，咁啊发生咗啲纠纷啦，咁就同一啲嘅英国水手咧就打交。咁啊，历史上嘅记载咧就系醉酒闹事啊，啲水手饮醉咗酒，咁于是就欺压啲村民，就打死咗林维喜。咁当然有好多版本啦，因为咧，究竟林维喜嘅死因系咩事，同埋当时有咩纠纷咧，就有好多不同嘅说法。咁比较多嘅说法咧，其中一个咧就系话林维喜有个好靓嘅老婆，咁所以俾人调戏，咁佢就调戏唔顺咧，就走嚟去反抗，咁于是咧就导致到呢个命案啦。咁亦都有另外一个说法咧，就系话啲美国人咧就喺当地咧就闹事，就整冧咗庙里边嘅神像。咁所以呢啲人就追啲美国人嚟打，但係啲美国人走散咗之后呢，当地就剩返几个英国嘅水手，因为当地人认唔到边个係美国边个英国㗎嘛，咁所以呢就同啲英国水手打起咗上嚟，到最后呢就係打死咗林维喜嘅。传说边个係真边个假呢，而家係冇乜定案嘅，因为亦都有好多呢係后来啲人喺小说创作里面加入去嘅情节，就不能知道边一段先至係真㗎啦。咁但事情发生咗之后呢，咁当地嘅官员当然要查啦，搞出人命啊嘛，就发觉啊啲英国人有英国人嘅讲法，美国人又有，跟住啲法国人走嚟做证人，大家讲嘅说话咧都听唔明啊，咁所以咧其实系冇乜大嘅结果。咁去到呢个时候咧，林则徐就出现啦，咁佢出嚟查呢件事，咁佢就揾到英国嗰边嘅议律，就同个议律讲，如果你包庇犯人嘅话咧，喺我哋嘅国际法嚟讲，甚至系英国嘅法律啊，包庇都是同罪的。那这个时候呢，阿议律就开始害怕了。
20: 那他有什么反应啊？
21: 啊，二律呢到最

就打算自己审嗰五个水手，嗱审出嚟嘅结果系点咧？嗱，佢都知道系呢五个水手杀人嘅啦。阿义律嗰边，当然佢有佢自己理据嘅，因为咧佢知道一件事咧，就系当其时嘅中国咧系冇误杀呢件事，所以咧你只要揾到杀人凶手咧，多数都系死刑嘅。咁但系佢就认为嗰件事只系误杀啫，咁所以咧佢就真系包庇犯人啦，佢就将呢五个水手咧就判监6个月，然之后咧就要送翻去英国。嗱呢件事咧又系好吊诡嘅，因为当其时咧搭船翻英国咧差唔多都要6个月噶啦。换句话讲咧，佢监禁咗呢五个水手之后，送佢翻英国嗰程船咧就已经完成咗佢嘅监禁。咁呢件事咧就导致到林则徐更加唔满意啦。咁所以咧大家嗰个火药味就非常之重啊。咁而到最后咧就导致到阿义律咧系派军队咧就过嚟喺九龙呢边就有战争嘅开始。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雨晴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话，原定美国防长克格塞斯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听日举行嘅会谈取消。原本两人将会讨论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嘅事。至于克格塞斯会否继续与以色列防长卡茨举行会谈，讨论伊朗问题就未有定案。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嘅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话，当前两国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制裁，并将考虑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土耳其一直批评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0: 曾经多次指责以色列试图破坏美伊停火协议。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籍，意味俄罗斯运动员有望重返奥运。克里姆林宫话，此举是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权利的重要一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俄罗斯将继续努力争取俄罗斯运动员能够参加国际比赛。国际奥委会发声明话，俄罗斯奥委会已经完成整改，在成员名单中剔除所有乌克兰领土内地区体育组织，因此决定暂时解除2023年10月暂停俄罗斯委员会会员资格的处罚。至于可否在奥运会比赛场地展示俄罗斯国旗和奏唱国歌将另行裁决。另外，为消除体坛对俄罗斯运动员回归国际赛事的顾虑，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反兴奋剂相关规定，接受独立检测。国际奥委会强调，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动向，保留采取后续措施的权利。澳洲最大电信商澳洲电信公司今日系统故障，全国多地断网，导致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数据中心等服务中断。故障持续近12小时，由当地凌晨4:30开始，直至下午5:30左右，服务先至全面恢复。澳洲电信公司首席财务官阿克兰向公众道歉，他话初步调查显示，今次事故嘅原因或者是因为公司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数据中心负责时间同步的专用服务器出现故障，深层原因仍在调查中，暂时没有证据表明事故涉及外界恶意攻击。受事故影响，多地铁路停运，银行支付系统瘫痪，民众无法用信用卡消费或者用提款卡提款，部分电动车充电站亦受影响。一名男子策划假结婚，被控一项串谋诈骗罪，昨日在沙田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判处监禁15个月。入境处经调查后发现，58岁被告以中介人身份安排一名内地女子和一名香港男子2023年在香港假结婚，被告多次陪同及协助该名内地女子办理相关文件和申请手续，被告一共收取10万人民币的中介费用。涉案内地女子早前已被控串谋诈骗罪，判处监禁9个月。参与假结婚的香港男子承认一项串谋诈骗罪，正等候法院判刑。入境处正继续调查其他涉案人士，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话，六在区区设施引入私营机构参与投标后，营运支出较上一张合约平均下降近20%。黄淑娴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时话，环保署在去年初涉及12个回收便利点的招标中，首次容许私营机构参与投标，一共收到超过60份标书。营运支出较上一张合约平均下降大约20%，显示引入竞争后能够有效降低营运成本。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绑港。

0: 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3: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为你基金。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洒把气艺人。
8: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7: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8: 但系智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天看有情咁样。
7: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0: FM 102.4至106.3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继续开始。

0: Hello， 大家欢迎收听收睇我哋礼拜三嘅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啊吓，师傅你好。
1: 系，头先讲到天齐锂业咧，咁呢位朋友几时买噶？
0: 天齐，等阵先，我再揿多次佢出嚟，因为系 Facebook 嘅朋友仔嚟嘅，佢喺$47有货啊。
1: $47，咁嗱，其实佢之前个低点咧，6月26号就系38.38，跟住嗰度咧就弹咗下，弹到最高咧。42.4，嗱啲死猫弹咧嘅特色就系、是、啊，创完一个低点之后咧，佢会弹一弹，弹完又再落，再继续下行，又穿埋38.36，今日咧就再创今年年内嘅新低36.08，啊，睇个势都仲系落紧山嘅、，RSI 都未出现话好明显嘅底背驰，咁咧就43。

0: 47，
1: 咁你如果用我哋头先10%，10% 咪5蚊咯。你42沽咗，你而家都得36.几，你已经唔使伤脑筋咯，系咪？OK， 等我睇睇嗰个改一改咩先啦。所以你唔好有阵时你唔信，你当下你就唔信嗰、那个股价会跌咁多，话俾你听就系、是、会即系唔好睇小股价下跌嗰个嘅杀伤力可以跌到你唔信嘅啊。咁就而家反弹嘅话咧，啱啦，就之前嗰、那个嗰、那个低位上一个底咧就变咗。嚟緊回升嘅阻力啦，上個底就38.5咁上下咯。
0: 好，38.5，希望有呢一個逃生門俾呢位觀眾朋友。
1: 都輸得犀利啦，38.5，47蚊買。
0: 係啊，47。
1: 47，咁你38.5都輸成8.几人錢，成20%几，要賺翻。如果你輸20%几嘅股票，係咪應該要升40%先賺翻啊？係，啱唔啱啊？嗱，我舉例10蚊。输咗20%啊，即系得翻我当7蚊，赚3蚊，3蚊咧，7蚊要升翻上10蚊咧，就47.28，要升40%咯，系哦。
0: 系啊，所以大家即系都喺拣股嘅时候，我都同样见到有观众即时留言咧，就系话而家好多图咧都好似天齐嗰个图咁样啊，唔系好识揾股份咁啊，大家记住听多啲我哋，
1: 避咯，系咪？
0: 避开，
1: 即系落山嘅股份，好明显一个趋势，但系大家唔信邪咧，就觉得冇理由跌咁多嗱，几时可以买咧？你可能话小米够系一路落紧山啦，阿里啊、腾讯一路山，但系佢开始转翻上嚟嘅时候，我哋睇到啊嘛，你系。我哋唔係太早未出現嗰、那個啊？點解呢兩今日、尋日大家問我騰訊、阿里，我唔係好似以前咁樣話，唔使諗啊，嘥心機啊！啊，而家我係支持大家去買，因為而家睇到嗰個 trend 個趨勢係扭轉咗啊嘛。但係你嗰陣時嗰啲，譬如天齊咁樣，佢個 trend 仲係落緊山，都仲未扭轉，你就去冒冒然買嘅時候，咁你咪好大機會會。挨价位同埋入嗰个位唔啱就得唔啱咯。
0: 嗯，同埋当然就系听实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啦。每一日咧，师傅都好用心地揾唔同嘅股份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啊喺节目最尾嘅部分先再同大家讲啦。咁样咁啊，所以嗱呢一只天齐锂业啊，希望即系有弹翻上去38.5嘅时候咧，即系观众朋友就松绑。但系拣嘅就当然会拣呢一只啦。咁样咁不如
1: 同埋你睇翻即系。三隻跟锂有关的呢即是走势是一模一样的你看一隻禁风锂业772今天又是穿底了因为第一个技术走势是一模一样第二就是个基本面他们主导的股价呢都是因为做上游的那锂价跌升不上炒错了以为会反弹唔得！你而家反而嗰只3750咧，雖然佢做電池，但係佢亦都有上游嗰、那個，即係好小心啊！如果條100今日佢穿咗100天線咧，嚟緊一個重要支持位3750咧，就係600蚊。呢、這個亦都係之前個雙底嚟嘅，係4月同5月嗰個兩次都係落到600蚊，就冇再進一步下跌。如果失手咧，就可能仲有一跌噶吓。
0: 好啊，咁不如睇埋呢只3750先，睇下佢都唔会系嗰、那个即系1.6噶啦，系咪啊？
1: 咩叫1.6？
0: 嗰个咩万百万万咩花？算啦，我都
1: 咩你讲咩？唔
0: 系，即系总之一点红啊，定系1.6啊？即系喺百花
1: 万六重中1.红，
0: 1.6定1.6，我都唔记得咗。
1: 呢排黑掹掹啊，五年阴啊，今日连100天线都跌穿咗啊。RSI 亦都创咗廿落到29，上一次低位都36，系 RSI 亦都创咗应该系1年嘅新低。咁所以如果RSI 走在股价前面咧，有货都要小心啲咯。
0: 系咯，好啊，跟住之后下一只啦，汇量科技1860啊，可唔可以买入？
1: 睇睇先，1860。
0: 今日升咗7% 啊，吓喺11.5。
1: 买入咧，你就系博反弹跨栏嚟嘅啫，佢唔系特别强势 ，RSI 都仲系得48，咁你佢今日先跨咗条十天线。廿天線即係唔算特別強咯，你要知道啊，佢係一隻強勢股啊，定係仲係 keep 住弱勢？而家佢就係本來弱勢，而家開始咧有少少改善嗰個弱勢就反彈，廿天線都未能。

0: 都有$110% 的利润的。
1: 嗯，好。
0: 10.08 如果买到就用这个10.35毫子大概5% 做止蚀咯。
1: 10.08、11.8和10.3，系啦。跟住下一只咧，德奇医药6996啊，佢喺4.1有货嘅。今日咧嗱，佢有止蚀嘅，佢喺3.89嘅时候止蚀咗一部分。咁啊，想知道其他嘅，就想等待反弹之后先再走。
0: 咁你起码嗱，我觉得你做法啱嘅，即系起码你减咗磅先啊，即系君子不吃眼前亏。咁啊，再跌落去你都唔使话，即系因为我哋琴日预咗咧，啲医药股咧要唞气嘅，即系佢呢两日跌咧，未必话真系转势啊，即系打回原形。但系咧，佢系升咗咁多咧，就集体进入一个唞气嘅阶段，集气啊，集体唞气，集气简称啊。咁就反弹嘅话咧，而家佢50天线嗰度第时我想它相差不是很远，你50天线现在大概4.15，那你都是差2毫子左右，那都是 less than 10%， 到时头完你弹回上去再试50天线甚至上回50天线，我觉得机会 都高的。那你现在减了一半货，起码那个心理负担就少一点，真的输的再跌下去的时候你的亏损都起码减了一半先嘛。
1: 系好啊，好啊，咁啊之后下一只咧就358啦，江西铜，江西铜咧落到咩位上，落到咩位入得，上望系可以睇几多？
0: 啲冇意思嘅，即系佢落紧山，你今日有个升700点，都仲要跌3%，咁我点知佢几时会轮翻到佢咧？最好就系话。我與其你話落到咩位去買，兩種做法，一種就係話估一個去估底嚟去買就買得平，但如果你估錯咗咧，繼續落咧，你就輸錢。我嘅做法我就唔中意去估底嘅，我就要見到個底真係出現咗啦，好似阿里啊、騰訊而家確認見底啦，咁我就覺得可以買可以落手啦。而家佢仲係一路落緊落去。我就算我俾个低位你，跟住又穿完又穿咁样，冇意思咯，系咪？
1: 系。
0: 佢好典型啊！上一个低位咧，嗱，如果你真系要睇嘅就系睇翻就系旧年11月个低位$28咯。
1: 哇，好啊，咁啊争个几啊吓，咁但系都唔系首选嘅股份啦。当然呢一只358江西铜，
0: 因为你唔知道，你只可以话下一个支持位系$28，但系支持位可以跌。浪一浪，跟住再跌穿，再下行啊嘛！因为我哋最紧要就系判断嗰个股价本身个基本趋势啊嘛。咁佢基本趋势都系落紧山嘅，咁拣一啲落山股嚟买就佢个咩啊？事倍功半咯。但系如果你真系要嘅，喺咩位你认为可以得，我只可以话俾你听，下一个支持位就$28。
1: 好，明白的。跟住下一只中银香港2388都是未有货的。咁啊，今日好靓啊，5% 嘅一个升幅啊，45.42追入。
0: 我觉得就啱价，就佢今日升咁多，升咗成5%，回翻啲啱价买。如果你话，你願意追入唔問價嘅，咁你唔使問我啊，係咪先咧？你聽日一開始買
1: 直衝啊，
0: 唔係咯？你 make sure 你一定要買到志在必得，你根本唔使問啊。但我哋嘅做法就係話，我覺得 set 希望有一個好啲嘅位唔到就唔買有機會到唔到但係就安全啲咁解咯。咁如果佢回翻今日嗰、那個十天線。我想$44啦。
1: 好，回翻落$44就可以谂谂啦。
0: 系咯，
1: 计算后嘅价格。
0: 佢之前嗰个顶系由48.1跌落嚟噶嘛，咁你望佢旧地重游，将来见翻$48，你有$4鸡咯，系咪？咁$44买嘅就用$2搏$4，都系$42止蚀噶啦。因为$42就即系话连今日之大阳烛，今日个低位都系42.98。咁啊，早两日礼拜一最低42.68，礼拜二琴日42.62，都冇低过$42嘅。最低就系6月30。

0: 就是41個爆二，所以42蚊都是一個幾重要的支持位，同埋佢而家下面咧就有兩條線，十天同埋條呢一個一百天線咧，就十天線喺43.8，一百天線喺43.1，已經係最低嘅啦。咁如果你42蚊跌穿之後話咧，十天同一百天線都全部交翻曬出嚟，咁你用42蚊。指示44蚊買，睇48蚊咯。
1: 好，44、48、42，跟住之後咧就中國平安2318，都係我哋 Facebook 嘅朋友仔，40蚊有貨啊！嗱，犀利啦！咁啊，之後想知道而家仲有幾多上望嘅空間喎？
0: 跨欄咁啊，今日咧就嘗試20天線、20天線54.1，今日最高54.2，掂一掂，但係收就收53.88、53.85。咁你睇佢。能不能够突破这个20天線54.1，如果突破到呢下一条移动平，下一个栏呢50天線就好高了，就57.5，但我觉得就冇咁快会到到中间，你可以定多个中途目标就是55.5咯。
1: 好，55.5，好啊。好，跟住呢我哋睇返六。
0: 咁就变咗差唔多2蚊2蚊咯，你而家53.85，下一个即係如果5.5，然后就57.5，2蚊咯，
1: 2蚊咁跳，好啊。跟住之后6869啦，153蚊有货，想知道咧佢想唔想得翻家乡系啦。今日
0: 153蚊就唔系差好远，但系咧个走势系落紧山嘅，即系侥幸咯，翻到你家乡就系、是，但系基本趋势系落紧山，同埋佢同个灵德系冇似啊，就系嗰啲。一路都冇跌穿一百天線，一跌穿咗之後咧，就繼續跌落去。因為而家擔心，自從 Meta 話有過剩嘅嗰個同埋仲有就係 DeepSeek 嗰度最近即係話擔心令到嗰個光纖光纜AI 嘅算力可能唔需要咁多，咁所以咧就啲光纖光纜。嗰、那個嘅股價同佢股份咧都壓力好大，咁但係你嗰個位就唔係話好高買，咁我覺得咧佢每日嗱咁講啦，佢每日都有個波幅嘅，咁雖然個高點下移，琴日個高點170蚊，今日個高位咧就變咗162.4啦，咁如果咁睇咧，可能個高位一路下移嘅時候咧，你睇住158嘅啫噃。
1: 好啊，上望可以暂时啦，睇住500。
0: 如果按住有秩序咁落啊，即系每日个高点低，每日个高点低，上一日一啲嘅话咧，咁希望嚟紧有158，你就好158，佢有钱赚添，系咪
1: 啊？系啊，赚5蚊添。
0: 系啊，就走，但系你要明白咧，佢本身嗰个走势系。同埋我哋之前都话长飞光纤光缆咧，就RSI 已经出现咗。頂背持都好一段時間嘅啦，而家終於係啊！我所嗰日寫咗一篇咧，即係話佢技術性係進入咗技術性熊市，因為點解咧？佢係由最高嗰、那個304.66嘅歷史高位跌落嚟咧，已經跌咗25% 嘅啦嚇，咁就20% 就已經係進入咗技術性熊市，同埋亦都跌破咗100天線。嗱，呢個我喺如果大家早排都話黃師傅有個 WhatsApp 群組啊 ，WhatsApp 群組我都有一啲嘅分析，當時寫咗一篇係7月6日兩日前嘅，當時就話長飛股價咧就進入咗技術性熊市，原因咧亦都係話三重打擊，第一就係、是。NVIDIA 嘅失壓嗰個新聞應該就係 NVIDIA 話佢嗰個Ruby Ultra Ruby 咧，個遇到一啲物理嘅受限，咁就可能要延長一年啦。咁所以就如果嗰、那個關於佢晶片製造嗰啲嘅不利傳聞，就令到成個 AI 供應鏈都受到影響，加埋大宗商品周期憂慮，同埋之前佢升得多，因為。光纖咧最近就內地好多啲大族激光啦、大連熱電啦、和盛合盛直業啦，都呢啲咧都紛紛話宣布投建光纖同埋光棒產能，咁令到市場擔心咧，光纖作為一種典型嘅週期商品咧，未來一兩年會重新陷入就係資本擴產導致供給過剩導致價格戰嘅呢個宿命。咁當時7月6日兩日前咧，我哋就話佢跌穿一百天

0: 線234蚊咧，下一個支持位就睇138到140。咁今日咧就到咗140個位，係咪啊？係咯，差唔多啦，462咯，係
1: 啊，
0: 係
1: 啊，好啊。
0: 咁所以就如果有反彈到158都好彩就賺收風利是都賺咗佢先咯。
1: 好啊，好咁啊嗱，電台嘅朋友仔咧，咁啊有廣告同埋新聞咧就將會出街啊嚇，咁啊所以咧你哋就稍等一陣，但係咧我哋喺 Facebook 啦、YouTube 啦同埋咧 MBO TV 咧都會繼續節目咧解答各位朋友嘅一啲問題嘅，咁所以電台嘅朋友仔一陣再傾啦。
2: 晚上7:2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了。
5: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0: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7:30，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卡塔尔外交部发声明，表示应该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呼吁各方应该在美国和伊朗早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成果基础上继续努力，促进地区和国际安全和稳定。声明又谴责伊朗再次袭击巴林和科威特，重申卡塔尔坚定声援巴林和科威特，支持两国为了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早前卡塔尔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起火，据业内消息人士透露，所有船员都已经安全撤离，该船目前仍然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灭火工作仍然进行紧，大火扑灭之后将会进行打捞和回收等善后工作。据报船上的液化天然气储存装置完好无损，只要不再遭到任何攻击，很可能会维持现状，不会爆炸。卡塔尔外交部早前指伊朗应该对这一宗袭击

0: 事件以及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全部法律责任。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今晚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吹向台湾以东海域。台湾的气象处表示，最快可能在听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听晚至后日凌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提醒民众在今明两日要完成防风准备。气象署说，巴威结构对称，近中心的风速达到每秒60米，暴风半径达到380公里，已经超越今年4月的强台风新洛克，更加是1995年以来最大台风。预计巴威接近台湾的时候，暴风半径仍然维持350公里。预测听晚起，巴威的外围环流开始影响台湾，桃园以北和宜兰降雨逐渐增加。星期五白昼开始，北部和宜兰风雨明显增强，其他地区降雨亦都会逐步增加。星期五晚间至星期六全日会是巴威影响最剧烈的时段。浙江省气象部门研判，巴威可能在星期六晚间至星期日的上午登陆浙闽沿海。浙江省水利厅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飞越东欧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一度和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战机曾经升空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步。国泰回应说，上星期六由香港飞往伦敦希斯路机场的 CX257 航班，当日曾经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经历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供应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安排，航机的通讯之后恢复正常，并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该航班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而期间航机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机组人员当时立即通报有关事件，目前有关调查仍然进行紧。匈牙利防长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国泰一架飞往伦敦的客机在当地时间下午近两点飞到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未有与民航管制部门联络，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在边境作目视警告，客机随即联络控制塔，战机亦都返回空军基地。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7%。
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岭南大学荣获 AI Plus 社会影响力奖。
8: 衷心感谢评审对我们 GOAI 蚊患防控项目的肯定，亦都好感谢岭南大学一直以来在科研、创新和跨界合作上的鼓励和支持。秉承岭南大学

0: 以人为本、服务社会的理念。我们相信科技和 AI 的价值是在于回应社会真正的需要。多谢大家。
1: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2: 呢家心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咧？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3: something.做声讲嚟听下，
4: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3: 我用红色嘅。
4: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3: 5566829955668299。
5: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4: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5: 陈以缇、
14: 谢拉
15: 带你
14: 穿梭体育、
15: 艺术、
14: 旅游、
15: 城市
1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6: FM 102.4至106.3

0: 好，大家好啊，翻翻嚟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啦吓。咁喺师傅讲大市同埋咧，今日我哋俾大家估下今日推介嘅股份之前咧，同大家去讲一讲先。今个星期六啊，7月11日上昼10:30至5:00喺湾仔会展 S221室咧，就会有我哋嘅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年，咁啊，帮大家盘点一下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啊。咁啊，今次嘅主题咧就包括有地缘政治升温之下啦，投资嘅风险同埋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美股同埋港股后市嘅拆解，当然唔少得啦，而且仲有一啲攻守兼备嘅实战策略啊吓。全日有4场工作坊，有部分嘅工作坊咧就已经系爆满咗噶啦，咁啊剩翻少量座位嘅啫。系啦，咁啊，如果大家想听清姐啦，同埋师傅啊，系啊，最紧要师傅都喺度啊吓，咁啊，等其他嘅专家们咧一齐分析下半年嘅入市机会，就记得快啲报名啦。而今次嘅活动咧个费用全面嘅，最后召集嚟啦，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快啲上翻去新城网站去登记参加今次嘅呢一个投资博览，系啦，就系、是、咁样。
1: 我都帮自己卖下广告啦、嗯。我据我所知咧，我嗰节咧就系、是。2:00到3:30嘅，咁、
0: okay.
1: 所以系啊，大家想见下面嘅话，咁就留意呢个时间。当然啊，如果大家可以由朝开始就一路听，系啊，听到收场嘅。咁但系我嗰节就系2:00到3:30啦。

0: 好啊，咁啊，到时就可以同师傅见个面啦，系啊，好啊，咁啊，记住去报名啦。好，咁啊，
1: 讲翻只农行咧，就RSI 比较强啲，咁啊，勾翻佢，如果回翻5.5买咧，佢由6.2跌落嚟噶嘛，如果去到5.5、6.2都有7毫子，超过10%嘅利润咯。咁5.5买嘅都适宜系要止蚀安全啲啦，100,000最100,001，咁个止蚀位咧。就是放在5.5买5.2啦。
0: 嗯。5.2好啊。好，咁啊之后我哋又去返，我哋俾咗个 tips 大家先，係咪今日我哋估估仔睇下。
1: 四个谜面就是4个字，机械凤凰。
0: 机械凤凰。
1: 嗯，好。哎呀。卡你估唔估到啦？
0: 几
1: 系风？咁啊，讲翻个大市啦，喺大家估嘅时候，咁啊，恒指咧就所以我哋见到自从喺上个礼拜穿过23,500开始掉头回升咧，咁呢排就外围就算，好似今日 A 股跌，我哋都照升，因为任何即系嗰个。走势都是有个趋势的，当你未结束一个下行趋势它就会继续跌，当你是进入一个上行趋势呢 未完的时候呢它都是会继续升，而且会一个上行趋势就是一顶高过一顶，下行趋势就是一底低过一底，那就恒指今天就最高见到24310啦，那我们现在呢，因为如果你睇翻恒指咧，而家就连条20天线都升穿咗噶啦，睇先啦，廿天线
0: 蓝色呢一
1: 就喺23770已经升穿咗啦，但系50天线就好高喺24975，咁中间点去揾佢嗰个嘅目标咧？咁我哋就要搬先王嗰支黄金棒出嚟咯噃，黄金间啊，唔系黄金棒。你知咩黄金间啊？
0: 量度噶嘛，打横嗰啲啊，
1: 系啊。系，但系嗰个黄金间系上打分均下下打残神嗰支黄金间，就黄金比率啊。咁咧就系恒指由5月14日高位26,844点跌到6月26日嘅低位22518，一共咧就跌咗4,326点。如果反弹跌幅嘅0.382咧，就会见到24,170点。好啦，今日咧。就到了这个目标了，而且曾经是过了的。下一个是几多啊？金比率？你不用看，你答我得的了，是比率是几多啊？0.382之后。
0: 是几多啊？我唔记得咗。
1: 你唔识黄金比率噶？啊，呢个好 basic 嘅啫。
0: 系
1: 一半啊嘛，0.5啊嘛。咁如果反弹跌幅嘅0.5咧？就是会见返24681咯。
0: 嗯。
1: 24681咪差唔多，剛才係咪50天线喺边度
0: ?24975。
1: 未到50天线係囉。
0: 嗯。
1: 咁下一个零点一半嘅话呢就係24681你到24680啦。咁如果反弹跌幅嘅0.618呢就25191，咁所以嚟紧就可以睇住个市仲系继续一个反弹嘅阶段，咁你留意住用黄金比率去估下一个目标咯。
0: 系好啊，24681同25191系啦，咁啊睇下呢一个反弹浪究竟可以持续几耐啦。咁啊每日我哋都会同大家 update 啦。嗱，我已经抄好晒噶啦。好，咁啊见到观众们今日。剛才讲紧，佢哋而家都讨论紧呢一个黄金比率嘅一个量度啊，喺我哋嘅留言区嗰度非常之热烈地，咁所以咧就大家系咪 miss 咗美股啊？定系大家其实已经知道嗰只股份系啲咩，所以就唔好泄露出嚟，咁啊冇人讲添，咁啊但系咧有观众就有讲话系咪9626嘅 Bilibili？
1: 九咩啊？
0: 9626。
1: 9626系咩嚟噶？
0: Bilibili 啊。
1: 咁同。机械凤凰有啲咩拉能咧？
0: 机械凤凰，如果我自己估咧，咁啊，当然机械咁应该都系啲机械人股啦。 又或者是系咯机械人啊咁样啦，凤凰就即系一枝独秀啦。我自己咁样谂嘅话，等我都即时 search 下睇下机械人板块今日啲图表先，因为头先我哋就解答过优必选啊嘛，咁一定唔系优，
1: 唔系好得噶吓。
0: 系咯，
1: 我就即系觉得
0: 都拣到啊，
1: 佢一只半身股，
0: 半身股啊，
1: 系啊，咁就有阵时半身股。会有自己嗰个走势，即系自己炒起噶嘛？之前好多都系咧咩国民啊、国恩啊，总之本身股都有一段时间你捉到佢嗰个升浪都唔错嘅，咁希望嚟紧会有个升浪咯。
0: 嗱，咁啊有观众，多谢 Helen 啦，因为 Helen 话，是但估一只睇下中唔中咁样，系啦，估唔中啦，呢个九六二六，但系咧有其他观众咧。估一齐估呢一只6871，话未，但系未上翻 IPO 价，所以咧就系、是、一只半身股里面可以去考虑一下嘅。
1: 点解咧？
0: 呢只股份
1: 啊，解签女
0: 半身股翼飞啊，佢嗱一只翼，哦，我知啦，佢嗰度翼识飞嘅，咁就系即系准备而家起头啦。
1: 又可以好多鹰又得，麻雀又得，白鸽又得，点解系凤凰呢？
0: 即时我睇埋佢个，既然大家一致都系估呢只咧，我即时睇埋佢嗰个内容先。佢个公司背景点解系凤凰咧？
1: 公司名系咩啊？
0: 公司哦 ，Phoenix 啊
1: ，Robot Phoenix。
0: 哇，系睇到，我系睇到佢个email 啊，佢个 email 系呢、這个，跟住
1: Robot
0: Phoenix 啊，系啊，
1: 咪就系我俾到好明嘅机械凤凰。啊！但系佢个英文名同个中文名就冇，即系中文名见唔到有凤凰咯，就可能系雀仔系个翼啦，咁所以我个提示就用翻佢英文名，博大家冇留意到个英文名。
0: 咦？但系同时间咧，有观众话，其实9626个图都几靓，又话
1: 靓咁嗰啲，但系嗰啲太大路，我唔会去推呢个阿里啊、腾讯啊，但我系。话可以买，我喺我今日嗰个 WhatsApp 群组我都出咗几篇系讲呢一个分析嗰几只嘅，包埋小米添啊吓，小米我都讲嘅，咁啊一阵先再讲啦。咁啊讲翻只翼飞科技啊，咁啊6871，佢咧就系、是、一间工业机器人科技企业，专注于工业机器人的设计、研发、制造和商业化，并提供综合机器人解决方案。集团针对中国轻工业应用场景，精心设计了工业机器人产品组合，涵盖并联这个叫做并联机器人，这个就是蝙蝠侠系列 BAT 系列，跟住就有一个 CAMEL 系列，就是AGV AMR 的移动机器人，跟住就 Scara 机器人，就是、Python 系列 ，Python 就网写嘛，跟住精元搬运机器人咧，即系专门，即系根据应该系佢啲机器人有喺轻工业嘅应用有唔同嘅功能吓，就所以佢就有唔同嘅性能。佢嗰个精元搬运机器人嘅系咩系列？就龙虾系列，就 Lobster 系列，就有一个陆续工业机器人就叫 Mantis 系列 ，Mantis 系咩啊？螳螂咧，咁咧就都系用一啲系啊 bat 啊昆蝙蝠啊骆驼啊蟒蛇啊龙虾啊螳螂，咁跟住咧就具备自主研发嘅核心技术，就系佢嘅控制及视觉系统。哇！呢两样犀利啊！佢嘅控制系统你知唔知？系咩啊？系咩系列？你知唔知啊？
0: 哇！佢呢个蜥蜴啊
1: ，Gorilla
0: 哦，金刚啊，
1: 跟住视觉系列就系 King Kong 系列
0: 哦，
1: 佢有两个系 Gorilla 同埋 King Kong 啊，系啊，同埋 King Kong 啊。咁集团咧已经喺中国同全球建立咗地域多元化嘅广泛客户群，遍布25个国家同地区，直销客户主要就包括喺轻工业应用场景嘅客户，包括消费电子、汽车零部件同新能源。医疗健康、快消品和半导体领域，集团亦都向啲系统集成商咧销售机器人本体。咁呢啲集成商咧就将佢嘅机器人咧再整合到佢哋嘅专为类似应用场景设计嘅自动化解决方案之中。集团喺以2025年收入计，系中国专注于轻工业应用场景嘅工业机器人同埋相关。 机器人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中排名第四的国内企业，咁啊亦系中国少数具备。

0: 规模化工业机器人和相关机器人解决方案覆盖能力的机器人企业之一，助力各行各业的企业客户提升生产效率，优化生产成本和改进产品质量，最终就推动客户智能化转型。按收入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由2021年379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5年673亿。咁啊，複合嘅年增長率個 CAGR 咧就係15.4%。隨住下游應用場景同埋市場需求持續擴大，預計去到2030年咧，市場規模將會達到1472億。2026至到2030年嘅 CAGR 個複合年增長率咧係17.2%。另外，中國輕工業機器人市場亦都正在迅速擴張。預計將會由2025年的246億增長到2030年531億，咁由2026年至到2030年的複合年增長率咧係17%嘅。咁啊，另外解決方案嗰方面咧，中國輕工業機器人解決方案市場咧預計會由2025年861億增加到2030年2126億。咁由2026至到2030年嘅复合年增长率系20.2%，建议买入价29蚊，目标咧就系32.5，指示位就系27.5。我见佢个图咧就似乎做咗个双底嘅。
1: 嗯，好啊，29、32.5同埋27.5啊吓，咁啊就系呢一只逸飞科技，编号系6871，就是今日师傅推介的股份咁样。头先我哋其实仲有一分钟时间咧。我哋补唔补充埋小米啊？因为我都好好奇啊。小米师傅重新睇好？
0: 唔系重新睇好，佢跟大队反弹啫。你跌咧咁多，你谂下佢由呢、這、一个
1: 廿蚊好似系嘛？系咪？
0: 唔系最高啊，
1: 最高61，
0: 最高61.5跌到21.3。跌了40蚊，40蚊是差不多是50%的，超过一半了，所以现在是超卖的反弹咯。那他都要即是催化剂，催化剂就说他出一个新的子品牌嘛，你今天有看啊，
1: 说
0: 叫做是有个车啊，叫做 Sky Nomad 啊，即是天上的游牧民族，但是呢听讲就会中文呢就叫彭程，彭程不是唱歌那个，是彭程是不是唱歌的？是啊，
1: 好像是的。
0: 彭凌的那个
1: 是。是啊，好
0: 彭程，这个是彭拜的彭，彭程的程。那就但是我会看它是一个超卖的反弹，因为车又是内卷，手机它最近呢都大剁了今年那个手机附运的展望，由1.3亿3500万部跌到得9500万部，所以现在呢就是你当它是一个超卖的技术性反弹。如果能够突破它的股价，今天呢就重越20天线24蚊，那由于超卖严重反弹，估计可以上市50天线27.6咯。
1: 嗯，好啊，好，那今天讲了很多股份，师傅有没有持有上述股份？
0: 当然都冇，都系冇啦。
1: 好嘅，咁啊，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啦，咁啊，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啊吓，咁啊，到时咧师傅再同大家见面啦。
0: 听日我要开会啊，听日应该冇直播预告一下。
1: OK， 好啊，咁啊，如果系嘅话，咁我哋咧就留翻星期五啊，星期五嘅时候我哋再做YouTube 啦 live 嘅直播，咁啊再解答大家嘅问题啊。听日同样时间7至8点都会有呢一个电台节目嘅，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拜拜，咁多位。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我是注册中医刘国盈。小朋友仔如果出现肺燥、胃热、肝火盛，就会好容易流鼻血，或者经常流鼻血添。用竹蔗、茅根、马蹄、埋牛七、沙参、麦冬、刺饼、桔饼煲水俾小朋友仔饮，咁小朋友仔咧嗰啲鼻血咧就可以痊愈噶啦。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刘国盈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防治儿童鼻出血嘅话题。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八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卡塔尔外交部发声明话，应该继续坚持对话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呼吁各方应该喺美国同伊朗早前达成嘅谅解备忘录成果基础上继续努力，促进地区同国际安全与稳定。声明又谴责伊朗再次袭击巴林同科威特，重申卡塔尔坚定声援巴林同科威特，支持两国为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早前卡塔尔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福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起火，据业内消息人士透露，所有船员已经安全撤离，船上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灭火工作仍在进行中，火灾扑灭后将进行打捞和回收等善后工作。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今晚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吹向台湾以东海域。台湾的气象署话，最快可能在听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听晚至后日凌晨发布陆上。

0: 台风警报提醒民众在今明两日要完成防风准备。气象署话，巴威结构对称，近中心的风速达每秒60米，暴风半径达380公里，已经超越今年四月的强台风新洛克，更是1995年以来最大台风。预计巴威接近台湾时，暴风半径维持350公里。预测听晚起，巴威的外围环流开始影响台湾，桃园以北及宜兰降雨逐渐增加。澳洲最大电信商澳洲电信公司今日系统故障，全国多地断网，导致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数据中心等服务中断。故障持续近12个钟，由当地凌晨4:30开始，直至下午5:30左右，服务全面恢复。澳洲电信公司首席财务官阿克兰向公众道歉，他话初步调查显示，今次事故嘅原因可能系因为公司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数据中心，负责时间同步的专用服务器出现故障，深层原因仍在调查中，暂时没有证据表明事故涉及外界恶意攻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飞越东欧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同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战机曾经升空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步。国泰回应，上星期六由香港飞往伦敦希斯路的 CX-57 航班，当日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经历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公认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安排，航机的通讯之后恢复正常，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航班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期间航机及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机组人员当时立即通报有关事件，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匈牙利防长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国泰一架飞往伦敦的客机在当地时间下午近2点飞到罗马尼亚上空，未有同民航管制部门联络，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在边境作目视警告。政府前年农历新年期间首次作出特别通关安排，延长罗湖口岸及深圳湾口岸的清关服务时间，但之后多次长周末的最后一日，多个陆路口岸仍然出现人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港深两地政府正全力推展皇岗口岸和沙头角口岸的重建工程，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为跨境旅客提供更大便利。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7%，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哎呀，
10: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9: 唔该晒，
10: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9: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之嘛。
10: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

0: 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建明 Master Joe。
5: 好啦，又一个礼拜砖头事务所同大家见面啦。嗱、阿钟，我哋上个礼拜咧都趁住七月头啦，咁啊做咗一个少少嘅半年结。咁、但系其实嗰啲数咧就未完全 update。
6: 系啊，
5: 有啲譬如陆陆续续呢几日先至出咁，咁都继续回顾一下啦。嗱，有好多人就好概括咁讲，今年嘅上半年咧就比预期咧系升得好嘅。咁年头嘅时候啲人啊睇得更加。好，咁但系而家呢个时势，再望下半年咧，似乎就有啲即系放缓嘅迹象啊，即系一字记之约啦，立咗立吓，咁立嘅话咧，可能上半年升幅咧就已经系全年睇晒啦，会唔会咁咧？
6: 绝对有咁嘅机会啦，因为唔系我哋讲噶嘛，系包括有一啲大行啊，即系包括啊仲亮啊、世邦魏理仕啊，同埋戴德梁行咧，咁都系过往呢两日咧，亦都出咗一啲预测啦，同埋用翻上半年嘅数据咧，同我哋作出一啲分析嘅。就首先举个例啦，好似啊仲亮联行啦，咁佢又讲咗啦，佢哋啊简简单单预期咧，全年嘅楼价咧都系升5%-10% 嘅啫。而根据政府数据咧，其实上半年咧已经升咗7%到噶啦，咁即系话，哇，下半年佢哋都系睇得好立下喎，
5: 咁咪即系好似心电图咁咯，横线跌咁，或者系咁啦。其实升少几个月又冇乜所谓嘅，总之整体咧系向好或者系平稳咧都 OK 噶啦。即系换言之，譬如买第一浸嘅一手，隔一年或者年松就赚20%，呢啲光景咧可能就会少咗啦。
6: 有咁嘅可能噶吓，咁佢哋咧就话啦，因为咧上半年咧就已经升咗7.4%啦，咁佢亦都见到噶啦，因为政府咧就推动呢一个专才优才计划啦，就令到香港咧嗰啲住宅同埋租务咧就带嚟刚需啊。咁所以佢话点解下半年会升咧？但系相对比较立咧，就系因为呢啲人士咧需要租楼啊。咁啲租金上升咧，咁就会激发啦，可能系我哋本地啦，或者一啲投资客咧就想买，又或者系啦，咁有啲人已经住咗一段时间，发觉喂，与其帮人交租，不如索性自己做业主咧就转租为买。咁但系呢啲咧都系一啲中小型嘅单位嘅啫，咁所以就会相对比较立啦，就可能。只系升到5%-10% 左右啦，
5: 系咁啊！仲良联行都稳阵嘅，睇下半年咧都睇出少少隐忧。咁佢哋啊主席咧曾满平就话咧，呢个地缘政治嘅局势紧张咧，令到油价就升。咁啊，美国联储局咧亦都目前咧有机会趋向加息，就应咗啦，即系吓。咁咧一旦呢个息口上调咧，就会令到发展商嗰个揸货，即系佢持货个成本个压力都会增加。你迟啲就周转翻啲钱翻嚟咧，你咪叫做宅耐咗啦吓。咁你都有资金成本噶嘛，所以咧未来推盘个部署或者系会聚焦咧出货为主。如果出货为主，就应该咧就唔会话勒住识货卖噶啦，可能就嘘出嚟噶
6: 啦
5: 噃。
6: 可能就系之前嗰啲啦，又嚟一 Q 清袋，又可能重演江湖啦吓。咁但系当然啦，佢亦都讲啦，咁除咗啱啱讲个息口问题之外咧，佢亦都有讲啦，未来啦喺内地啦，咁到底呢啲收紧资本嘅管制，到底对于楼市会唔会有影响咧？呢一样嘢咧都系有待观望。
5: 嗱，之前咧就好高调，八大监管部门就出手啦，啊，就要倒查你唔知几多年，咁就大家都喂风声紧啊，梗系。勒一勒啦，窒一窒啦，咁亦都有其他嘅投资咧，都静咗落嚟嘅。咁啲钱可能个来回就冇咁畅顺咯，或者冇咁大胆咯。
6: 系咯系咯，不过啱啱讲紧嘅咧，呢啲咧都系啲中小型嘅住宅嘅啫。咁但系睇得好嘅话咧，即系话啱啊，啲内地资金咧，其实好多时候都系买啲大额啊，嗰啲大价嗰啲嘅。咁所以咧，我哋又不如睇下另一间我哋嘅大行啦，就系世邦魏理仕啦。咁佢。

0: 就系话啦，咁虽然咧而家见到咧喺第二季咧，咁啊成交量有所放缓，但系佢哋预计啦，喺豪宅嘅楼价继续持续上升嘅情况之下咧，咁所以佢哋咧原来都系睇五至到10% 嘅啫，啊咁呢一样嘢咧，我又系睇唔透喎。
1: 嗱，咁你大马嘅嗰个成交量都唔多啦，系咪先？但系上半年已经算系叻仔噶啦，嗰啲咩半亿以上嗰啲啊，都唔少噶。
0: 系啊，主要嘅豪宅新盘嘅表现咧，就可以见到咧，上半年啊吓，成交价喺5000万以上嘅咧，系咪有成304宗噶？对比起旧年同期咧，都165宗，即系按年啊，大升咗84%啊。而金额方面咧，更加雀跃啦，因为咧涉及咧315亿噶。而去年得151亿嘅啫，咁即系按年仲要升咗足足1倍啊！咁所以见到啦吓，咁啊世邦魏理仕咧就估计豪宅呢一个楼价咧就会带动我哋全年咧升5-10% 咧，都系有数得计嘅。
1: 咁另一间啊就大德良行，佢就估都系咁上下啦，全年嘅楼价升接近10%，咁啊住宅嘅成交咧有机会咧就去到75000宗左右。咁佢哋都有佢哋嘅理由嘅，就系、是、哇过去呢一年个市场购买力咧就喺度不断释放啦，即使咧近呢一两个月咧就因为有收紧跨境资金呢啲政策出台咧，第二季嘅季尾咧比起高峰期咧就4-5月嗰阵时咧有所放缓，咁但系咧如果展望下半年咧，都系估即系个息口走势咧，可能存在个变数比较大，即系会喐动啦，咁咪加息啦。咁有啲潜在嘅买家，即系买又得，唔买又得嗰啲，就可能要观望多一阵啦。资金流向咧，亦都有啲显示咧，投资嘅情绪有啲影响嘅。
0: 系啊，咁不过咧，佢有条数咧就打得都几实嘅。咁佢哋咧租金咧就预计咧，因为头五个月咧就已经升咗1.8% 啦。咁呢一个租金嘅升幅咧，其实咧系自2023年嘅低。位已经上升了 18% 噶啦，咁即系话，如果你原本租紧10000蚊嘅话咧，咁啊，哇，原来咧由2023年呢3年咧已经升咗1800蚊噶啦吓，咁即系原来咧有机会俾人加租啊，所以佢哋预计咧今年年内咧呢个租金咧有机会咧有5% 以内嘅增长嘅。
1: 因为大德良行都有提到啦，第二季即系 Q2 咧，一手楼同二手楼个成交宗数咧系超过22100多宗咧，比起 Q1 第一季咧系多咗差唔多20%，有19%。如果比旧年同期嘅，即系今年嘅 Q2 比旧年嘅 Q2 多咗32%啊，所以咧成个上半年加埋咧系超过40000宗。
0: 系啊，咁但系佢哋咧就预计啊吓，全年咧得75000宗嘅啫，咁即系上半年都已经卖咗大部分噶啦噃。
1: 所以无论价同个量咧，都睇下半年咧系冇乜太大嘅变化。
0: 好，咁睇完啲大行报告之后咧，我哋不如又睇下啦，咁到底政府嘅数据又系点啦？咁根据地政总署咧公布6月份预售楼花同意书呢一份文件咧，就讲紧啦，上个月底咧有28个项目咧就系等紧呢一个预售楼花同意书嘅，咁啊有11995个单位嘅。不过呢一个单位嘅数目虽然咧就系2024年11月以嚟嘅19个月新高啦，不过咧我哋亦都要睇一睇佢里边嘅数据啦，就系发觉原来呢啲单位咧，其中有3个项目啦，咁就举个例啦，系新地旗下嘅元朗东城里啦，咁另外仲有2个啦，就系房协旗下嘅，一个喺古洞香子路3号，另一个咧就喺洪水桥嘅洪雅路2号啦。呢3个项目咧，就以新地嗰个元朗东城里呢一个项目咧，其实咧咁要成18个月咧先至落成噶。咁如果房协嗰2个项目嘅话咧，咁甚至要去到2028年嘅12月啦，同埋2029年嘅6月啊，足足
1: 咁长流花。
0: 系啊，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噶啦，而家虽然咧就话呢啲代批单位嘅数目咧创19个月嘅新高，但系大家都要谂下，喂 ，by the time 佢起完，仲要攞满意纸，唔知几时先至可以面世噶噃。
1: 咁啊，楼市咧，楼价讲供求嘅，咁有时咧就要睇下，你究竟推出嚟嘅多啊，定系仲有积住好多未卖晒啊？咁如果你计上半年咧，发展商咁积极推盘之下咧，香港嗰啲货尾量咧就已经系回落 咗唔少噶啦、
0: 嗯，
1: 而且系跌破咗17,000伙嘅，咁而家就系16,800几咁啦，就连续跌咗3个月。咁相比起2025年1月咧，嗰阵时系23,000宗咧，呢、這个高位咧，其实已经系回落咗27%，即系都索干咗啲货。咁而家睇落咧，去库存嘅速度。

0: 在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0: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2: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3: 星期六晚上七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跌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十八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三十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建明 ，Master Joe。
7: 我哋刚才就讲咗住宅啊，其实半年埋下单咧，呢个写字楼又如何呢？
8: 写字楼方面咧，咁我哋睇翻众量联行嘅预测咧，就系话咧，因为咧金融机构啦，同埋相关嘅企业咧，佢哋嘅租务需求强劲啊，咁所以中环夹下嘅租金咧，佢哋预料啊全年咧会有10%-15% 嘅升幅噶噃，但系整体啊，成个香港嚟讲咧。就只有0%-5% 嘅升幅嘅啫，咁大家就可以預計到啦。中環嘅升幅咁勁，咁相對於其他嘅 CBD， 咁我分分鐘要減租啊，又或者係冇乜人租，咁呢個租金嘅升幅咧，真係大家可圈可點喎。
7: 嗱，佢哋嘅睇法咧，雖然就有啲差異啦，但係大體嚟講咧，又覺得好似有所改善嘅。嗱，你剛才講我係眾量聯行啊，咁世邦魏理仕咧都有提及呢個商業房地產市場咧，今年嘅第二季咧。一持续向好，我唔知大家睇唔睇得出啦。咁就话各行各业嘅租户咧，个需求都增强，咁啊投资者个投资情绪咧都有所改善。咁啊预计咧下半年咧又会进一步好，成交量咧又可以再录得增长。不过咧，你如果计翻，如果中环好而其他麻麻地嘅话咧，咁啊大家互相沟淡啦吓。咁呢个即系复苏究竟系咪咁全面咧，又值得商榷。
8: 咁啊，另外世邦魏理仕咧，亦都有讲啦，因为全港我哋嘅写字楼空置率咧就已经下降咗0.6%啦，咁但系其实咧都仲有16.2% 嘅，咁即系100个写字楼里面咧都仲有16个系吉嘅，咁所以呢个数字咧都系大家要睇一睇噶。当然去到大德良行嗰度啦，咁大德良行咧亦都有睇我哋嘅写字楼嘅，咁佢就话咧喺季内咧有成39.6万方尺咧系被吸纳咗，主要咧就系银行啦、金融啦同埋保险业咧就系、是。佢哋好愿意去租呢啲写字楼噶，咁所以租金方面咧，尤其是佢哋都讲啦，系中环区嘅升幅比较明显，但系有一句可圈可点就系话抵消咗部分非核心区嘅租金调整。咁我嘅理解咧就系九龙东嗰班啦，
7: 即系中环升，其他跌咯，
8: 系咯。咁所以佢预计咧，咁啊整体嚟讲咧，佢哋都系讲紧4%-6% 嘅租金上幅上升幅，
7: 算好噶啦呢个预计。嗱，又咁讲啦，即系写字楼咧，即系近年啊，都有个新嘅寒暑表嘅，就系呢个中环中心。咁佢自从呢个大概9年前，成个中环中心75%转咗手之后就卖散咗噶嘛。咁啊，各自咧都有唔同嘅命运啦。咁有一啲咧就可能公司啊，或者系已经嗰个主事人留低咗个资产咧，就陆续咧就要即系褪翻出嚟。咁而家最新咧就系小。巴大王的家族呢就用2.6亿800万呢就沽了一些中环中心的单位。
8: 对呀 ,46 楼的01啦 ,03 啦 ,05 啦和06室啦，这四个单位呢就是向海的，个尺价呢就是19,685元啦，但是因为呢它是拆散买啦，就好难计到啦，但是这个数呢都未至于最低。
7: 去年好似做过呢汤文亮嗰首14,000元都唔到喎。
8: 係啊，讲緊嘅呢就係26楼全层啊 ,24,980尺啊，嗰时3.5亿卖俾人啊，咁结果佢嗰时原本呢21年呢就6.93亿，哇，账面蚀咗半又多啊。
7: 不如又研究下今次边个接小巴大王马

0: 阿木家族呢一首货呢？
1: 咁佢呢就形容系一个神秘买家嚟嘅。
0: 好神秘呀、
1: 啊。佢话佢系内地背景公司 AI 石化贸易啊。其实系咩嚟嘅呢？呢样嘢我都唔系好明白喎。
0: 咁咪睇下人哋个公司介绍啊，网页都睇得出一啲端倪啩。
1: 咁佢话啦，呢间公司呢就以一个登记买家香港星河长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啊，喺2020年嘅6月成立嘅。根据佢哋嘅官方网站呢，佢哋唔单止呢只系做呢个传统嘅原油啊、稀释沥青啊、燃料油啊同埋液化石油气噶，佢哋咧仲会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端运算嘅尖端科技咧融入去石化供应链嗰度。哇！啲字我只只字都明，但我真系唔系好明佢哋点解咁赚钱、啊。
0: 唔紧要啦，人哋买嚟自用，闩埋门整乜都好啦。总之就系 AI 石化贸易公司咁得啦啩。
1: 唉，但系真系可以见到啊吓，由我哋嘅小巴大王最后卖咗俾呢一个石化 IT 新星，呢一样嘢都系充满意味、啊。
0: 一个时代去到另一个时代咁啫。
1: 讲开商业楼宇咧，咁一定要讲下咧，近排咧积极喺香港咧扩展嘅京东啦，佢哋又有最新消息、哦。
0: 咁今次咧就向远东发展咧就买入油麻地学生宿舍项目，初步作价咧系7亿5千万，但系呢个咧真系要拆解下租，呢、這个7亿几咧其实条数系点计出嚟？
1: 本身咧就系、是、其实系一间叫做油麻地海景丽思酒店嚟嘅，咁呢间酒店咧嚟紧咧就会转翻晒咧做一个学生宿舍，预计下半年完成之后咧就会以7.5亿咧就会卖咗俾京东嘅，咁但系卖完俾佢之后咧，呢间公司咧亦都会向京东咧租翻嚟营运3年，并且承诺呢3年里面咧每年咧要向京东支付4500万嘅，
0: 听落有啲复杂啊，咁其实计翻条算术咧就系话7.5亿嘅成交价咧，其实比今年3月底咧经审核账面净值呢一栋嘢咧，大概系2亿6600万咧，原来有4亿8400万嘅premium，即系日价，咁即系话远东交易完之后咧，有机会录得嘅收益咧系4亿2300万。咁如果攞翻呢一嚿钱，就有机会譬如还下啲银行贷款啊，用下啲集团营运资金啊。不过正如你正话斋啦，3年里边咧，每年就向京东支付翻保证收入就4亿5千万。总之来来回回咁啦，咁就算系有钱落袋啦。咁嗱，讲真，京东啊真系好 aggressive， 接嘅货都唔少。之前咧，旧年嘅事啦，用35亿就买咗中环咧嗰个中国建设银行大厦嘅50%股权，嗰度系接礼新嘅货。
1: 系啊，大国尺价劲噶，嗰阵时嘅尺价系31,300元一尺噶吓。
0: 咁算系即系收钱嗰日当系好价啦吓。咁另外咧就系整咗个摩，就系湾仔京东摩。
1: 系啊，咁呢个咧就位于呢一个湾仔华润湾景中心嗰度，占地2层啊，30,000尺。哇，系我计一计，如果100元一尺嘅话，佢每个月交租都300万噶噃，
0: 啊！即系咪整个好似类似 Costco 咁嘅东西？
1: 但系我觉得呢个实体店佢其实网上面佢只不过系可能想俾大家真系摸到啊，真系掂到啊。咁但系最后落单，其实喺嗰度即刻落啊，定系要上网先落到嘅咧？
0: 我觉得咧呢啲内地嘅电商咧嚟攻香港嘅市场咧，哇！即系我觉得佢炸落嚟嗰个炸弹咧，真系有少少伤嘅，横扫嘅。之前咧王维基咧，香港 TV摩咪想啊顶住顶住吓，我价嚟减价，坐住好多亿喺度同你烧，但系真系唔容易咯。
1: 系啊，唔好唔记得啊，佢仲收购埋街宝啊，咁即系佢话佢街铺佢都有位噶，咁即系可能呢啲京东摩你落咗 order 之后，可能喺街宝嗰度可以攞货嘅。
0: 咁啊，睇下佢又可以烧几耐啦，又或者几时肉赤啦。
1: 好啦，咁今日同大家讲住咁多先啦，咁转头翻嚟咧，我哋有请 Andrew 啦，同我哋讲下啦。咁若然啦，我哋啲管理费你觉得好贵嘅时候，到底可以点样有得减少少呢？
2: 砖头事务所。

0: 新城财经台，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23岁内地男子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8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截查该名由老挝经上海飞抵本港的男子，在他的个人行李内检获大约53,8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约22万，应课税值约177,800元，他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认为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盛事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是即日往返，亦都会在交通、餐饮和体验活动等方面产生实质消费，并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罗淑佩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指启德主场馆至今已经举办超过60场大型体育盛事和演唱会，吸引超过240万观众，有效带动周边消费和就业。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有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数字持续上升，好大程度是反映盛事加旅游的策略。

0: 略成功。对于有议员指有中东的财团有意在离岛建设大型度假村，罗淑佩表示感到鼓舞，会小心审视投资的可行性，又乐意听取具体计划和牵头拆墙松绑。被问到怎样加强香港一程多站旅游，罗淑佩说旅发局八月将会在马来西亚举行活动，加强宣传，展现大湾区吸引力，并指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其他旅行社可以有更多新颖构思。北约峰会今日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和南韩外长赵显举行三方会谈，聚焦中国和印太局势。日本外务省指会谈围绕凭藉力量或者胁迫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交换意见，再次确认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三国亦就日前中国军方施射潜射弹道导弹表达关切。茂木在会谈后表示希望进一步拓展日本和美韩的合作范围，指日美已经确认将为应对印太局势继续合作，他亦都将会积极开展日韩首脑间互访的穿梭外交，两国政府会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他表示和卢比奥谈及伊朗战事，日方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强调保障自由安全航行至关重要。路透社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原定美国防长克格塞斯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听日举行的会谈取消，原本两人将会讨论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的事宜。至于克格塞斯会不会继续和以色列防长卡茨举行会谈讨论伊朗问题，就未有定案。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说，当前两国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考虑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土耳其一直批评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多次指责以色列试图破坏美伊停火协议。内塔尼亚胡早前表示土耳其狼子野心，美国向其出售 F-35 战机将会破坏中东权力平衡，已经向特朗普表明反对。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7%。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8: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

0: 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1: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3: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7: 好，又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啦 ，AJ 啊，今日我哋好开心啊，能够请到一位咧好专业嘅嘉宾啦，嚟到我哋呢一度咧，为我哋解答今日呢个问题。
8: 冇错，好多嘢要问佢嘅。
7: 咁我哋首先要多谢啦，我哋香港物业管理师学会嘅会长冯国雄博士。
9: 你好，你好，你好。
8: 啊，冯博士咧，嗱，我哋住楼，无论你自己买嘅，嗱，反而你租楼咧就唔需要 worry 管理费，自己买嘅，自己做业主又好，租俾人好咧，你都要包管理费。我哋越嚟越肉赤。由我细细个嗰阵可能一个几毫啊一尺啦、啊、到而家咧，真系冇5蚊都落唔到楼。以前就净系倒垃圾费啊，可能啊即系保安员都唔多个。哇！而家下下有个会所咧，就收我哋好多钱。喂，咁如果买咗间楼，其实好细埃嘅啫，但系个管理费都几襟计。
10: 系啊 ，A 姐你讲得啱啊！而家嘅管理费起码拿埋咧，新楼咧都起码5蚊一尺嘅啦。有啲甚至系超过5蚊，6蚊、7蚊都有嘅。
8: 哦，豪华会所嗰啲啊？
10: 系啦，系。咁其实点解呢个原因咧？其实咧就系、一咧系个设施越多咧，其实就系越贵嘅。即系举个例，又有泳池，又有个保龄球场，
8: 健身室就走唔甩。
10: 系啦，咁你样样都系钱嚟嘅，尤其是啲维修。保养啊，个样咧都要计数落去嘅。啊，譬如游泳池咁，救生员嘅救生员咧就亦好贵，其实好贵嘅，一个救生员好贵咁个月。咁你将每样嘢加加埋埋咧，其实个管理费推高咗。第二咧就系、因为咧而家人口老化得严重啦，后生入行咧就已经少噶啦吓，年纪大咧咁佢可能个发挥嘅作用咧就唔系话太过 efficient 啦吓。咁可能咧就變咗咧就又要揾翻多啲人手協助下去啦咁樣。咁咧第三個原因咧就係、每年咧其實通貨膨脹都有一定數量嘅，將個人工咧每年都要加人工嘅，所有夥計都要加人工嘅，就算外判嗰啲員工咧，譬如保安啊或者清潔咧，佢都要加人工嘅。咁變咗將所有嘢加加埋埋，再加埋公共水電費，每年都加嘅，咁變咗個管理費咧就推高咗而家。咁嘅情況啦，
9: 咁但係好似而家即係頭先好似阿 A 姐講啦，現時而家即係一般啊冇5蚊雞咧，你都落唔到樓啊！但最近咧有個別嗰啲嘅屋苑啊嚇，喺九龍冇講邊個屋苑啊，成7蚊一平方尺，一個400尺嘅單位要2800蚊一個月，一個2500尺嘅單位咧要18000蚊，話會唔會誇張咗少少啊？咁啊，以前平均啊，記得我嗰陣時當年出道都係2個零銀錢，而家好多都2個零都仲有嘅。咁但係咧，好似係呢啲咁嘅情況，雖然頭先啊多德豐你講到就係話好多嘅設施多咗，同埋就係成日都要加人工啊啲。通脹係越嚟越貴，咁但係由2.03蚊去到而家成7蚊，會唔會即係嗰個升幅就係好難以負擔？其實比較係一啲嘅誇張少少咧。
10: 正如頭先我所講啦，如果你屋苑入邊咧，譬如個屋苑係好大嘅，好多夥嘅，有啲係2000夥、3000夥，甚至有啲係10000幾夥嘅，譬如好似美孚新村啊、嘉湖山莊啊啲咁好大嘅。咁、其實佢攤分出嚟咧，其實就冇咁高嘅。咁但係如果新入夥嗰啲屋苑咧，新型嗰啲咧，通常都冇咁大。
9: 系啊，头先你讲我7蚊一尺嗰个咧，都系讲紧系800几夥啫嘛。
10: 咁啊，1000夥以下，咁佢分摊得嚟咧，咁咪每夥咪贵咯。
9: 即系少人夹钱，
10: 少人夹钱啊嘛。咁佢因为个经理有一个

0: 同事都是咁上下嘅數量噶啦，咁當然保安員可能會多啲啦，咁但係攤分起上嚟咧，你火數越多咧，佢就會越平。但係如果你火數越少咧，新樓咧多數係火數少噶啦，咁咪越貴咯。加上而家啲會所咧越起越豪嘅，越起越豪嘅。
1: 有冇條例制約下㗎？真係咁佢無限咁加，咁點算咧？
0: 但係又咁講話 A 姐，而家業主咧係中意買會所嘅喎，買樓。其實你見到發展商咧係 sell 會所嘅喎，即係你買你自己個單位咧，可能係400尺、500尺，好細嘅啫。其實你買咗呢個屋苑咧，你有一個好豪華嘅会所，其实个业主好开心噶，心甘情愿噶，啊咁。但系另一个角度睇咧，其实佢上当啦，因为你买咗咁豪嘅会所，入边设施咁多，个维修成本、保养成本自然系贵噶啦，咁你咪管理费咪水涨船高加上去咯，就咁、是、解。
2: 咁啱啊！其實啲請客咧，好似話四百幾尺咧，即係其實唔係幾好意思請一大班人走嚟屋企度食飯啦。不過直頭 book 個會所個 function room 度啊，嗌到會嘅話，咁更加好啦，係嘛？
0: 而家就係咁。
2: 小朋友又可以游完水，但我見好多時候咧，有陣時一啲嘅管理公司咧，或者本身或者當一個嘅屋苑啦，開放咗之後啦，入咗貨之後咧。原先咧喺睇樓嗰陣時候咧，實景咧見有嗰個噴水池喺度噴下噴下水嘅、嗯，但係咧一開咗之後嘅話，啲水咧直情全都係唔開嘅，唔知因為佢維修啊定咩成咧，長期都係閂鬼咗嘅。
0: 嗯，係啊，嗱，因為業主佢買一層樓買嘅時候咧，有好多設施或者啲水景嘅景觀啊，好靚，好開心買咗啦啊，咁但係發覺有一夥之後咧，原來個成本咁貴嘅，管理成本咁貴嘅，咁佢又唔想加管理費喎，咁於是咪大家開會協調，咁不如刪咗啲設施，
1: 即係呢度慳啲，嗰度慳啲，
0: 嗰度慳啲啊，咁咪可以，咁今年唔加住啦咁樣，咁呢個情況咧，其實喺內地咧仲普遍，內地好多屋苑賣樓嘅時候咧，發展商咧為咗賣樓啦，就整好多嘅呢啲設施喺度 feature water feature 啊，啲瀑布啊、噴水池啊咁樣，咁但係咧入咗貨之後賣曬樓啦，你維持住呢啲咁嘅設施咧，個管理費要好貴嘅喎，咁你業主又唔肯加價，咁發展商或者管理公司咪於是咪逐樣同你 cut 咗佢咯，逐樣 cut 逐樣 cut， 於是咧 cut 咗佢之後咧，嗰、那個設施咧變咗開始越嚟殘舊啦，越嚟越肉酸啦。咁你咪成個屋苑咧，可能變咗好似唔得靚。
1: 我都係想問嗰句啫，就係、是、如果走樣啊、貨不對版啊，咁有冇一啲後果嘅咧？有冇制約嘅咧？
0: 發展商賣樓俾你嘅時候咧，其實有賣樓書啦，有曬啲咩設施，講得好清楚嘅，係大家業主同意嘅。咁到時如果入咗夥之後，你唔想交管理費，你要作費咧？是你哋自己決定嘅啫，同發展商係完全冇關係嘅。
2: 即係發展商未賣俾你嗰陣時候咧，其實嗰個 ownership 嗰個擁有權咧，呢、這個屋苑咧，其實係屬於呢個發展商嘅。賣咗俾你嘅話咧 ，ownership 咧擁有權咧就屬於你業主嘅。業主中意食茶餐廳嘅嘢就食茶餐廳嘅價錢啦。你中意用酒店嘅服務嘅就俾呢個酒店服務嘅價錢，係咪意思係咁啊？
0: 冇錯冇錯啊！設施係所有業主一齊擁有嘅，共同擁有、共同享用嘅。如果有啲業主認為開大會，不如 cut 咗佢啦，唔想咁多管理费，咁系所有业主自行决定嘅嘢嚟嘅，同发展商似乎冇乜关系。
1: 咁嗰啲管理员嗰啲人工都系咁样决定噶？
0: 可以咁讲啊，譬如而家管理员人工咧，起码都1.8万、2万、2万零咁呢个水位噶啦。咁如果佢越年青嘅话咧，譬如40多岁、50多岁呢啲，咁个人工越贵嘅。咁如果60、70岁嗰啲，就当然系会平啲啦。
1: 咁加薪咧？
0: 加薪你都要噶，你都要每年啊。譬如你唔加，人哋加，咁佢咪走咯。咁、如果你要留翻佢嘅话，你自然都要加噶嘛。咁、所以而家啲保安员咧，20000蚊好平常嘅事嘅。咁你一个保安20000，10个保安就20万噶咯。举个例子，一个屋苑入边有20座大厦嘅，如果你20座都大堂摆一个保安员嘅，一个保安员咧就即系要3个保安员喺度噶啦。点解咧？日一个，夜一个。仲有一个替价，因为他们要放假的嘛，咁你三个，咁即系话3个20000蚊，即系60000噶咯。如果你20座嘅话咧，咁即系6×12一个月就120000人工嘅，净系保安员人工120000，咁有咩办法管理费唔贵？
3: 咁你讲咧，我亦都想问一下啦。啱啱正如阿 Dr. 峰所讲啦，咁而家会所越多嘅时候咧，如果想为咗减省开支嘅话，会唔会话啲会所而家都采取啲咩措施，令到佢会可以平翻少少咧啲管理费？
0: 我覺得最大開支咧，一管理費咧，就係一啲公共水電費啦，同埋個人嘅成本，即係管理處啲員工，包括保安員啊嗰啲咁嘅人工。如果佢人越多咧，佢自然啊開支就越大。因為最好咧就透過啲科技 AI 智能去減曬啲人手，咁呢個咧就應該係 长远可以减低少少个管理费成本。
2: 所以听讲咧，最近咧就有一个屋苑啦吓，咁佢用人工智能揾咗一个机械人，唔系揾咗机械人嘅，咁其实就系买咗个机械人翻嚟啊，摆喺嗰个座头嗰度，嚟代替咗嗰个嘅管理员。当然啦，听闻好

0: 而话而家可能都应用咗啲嘅 AI 啦，例如好似可能有啲嘅开会啊，用啲嘅 AI 嘅科技可以减省咗一啲嘅 critical 工作啦，甚至乎可能或者请咗一啲嘅接受投诉，因为而家咧好多时候啲物业管理嗰个嘅服务咧，好多时候有基本上都系占咗好大部分，可能系接受一啲嘅业主嗰啲投诉，系引用咗呢方面嘅科技呢样嘢。咁其实咪真系可以即系帮助到好多喺减省嘅管理费嘅咧？
1: 嗱，而家咧香港呢个市场入边咧使用。用呢个机械人啊，或者啲科技嘢去物业管理入边咧，其实都系相对少嘅。就算有咧，都系一啲表面化嘅功夫。咁如果真正做到可以取代一啲人手咧，我觉得要大力去推动呢样嘢先得。
0: 我见喺国内方面咧，咁推广系啲 AI 嘅应用咧，其实先进过香港好多，
1: 快好多。嗱，举个例，譬如我哋香港咧，仍然系保留好多保安员喺度嘅，但系喺内地咧，已经系好多已经系冇晒噶啦。全部譬如每个大屋苑入边嘅入门咧，已经系用晒。人面識別系統啊，一個保安員都唔留，咁你咪慳到咯。
0: 我見有啲清潔機械人添喎。
1: 係，咁但係香港咧，啲業主就唔係好接受，咁所以而家嘅情況，香港咧未算係一個好全面使用科技喺物業管理行業嘅。
0: 即係人面識別方面，可能佢咪覺得有啲私隱嘅問題咧？
1: 好多原因咧，其中包括就係私隱問題。
2: 好啦，我哋轉頭翻嚟咧，有請阿 Dr. Fong 繼續同我哋講下。我見到有一樣嘢咧叫管理人酬金，呢樣嘢到底係咩嚟嘅咧？我哋轉頭翻嚟講下。
3: 新裝修集團推哥話你知，時間係。
4: 晚上8:49，
3: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5: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5: 又回到我们砖头事务所了 Andrew 啊，咦，其实呢我知道有样东西叫管理人酬金、啊，哎 Dr. 峰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到底是什么来的呢、
6: 啊，管理人酬金呢就是管理公司的一个服务费，现在在香港呢大部分呢私人屋苑里面呢，尤其是新入伙的屋苑里面呢，都是用一个叫经理人酬金这个方式来收取的。是什么来的呢？就是它由每个月的开支去计算一个百分比作为管理公司的服务费、啊，现在的法例呢大致上呢一般呢就是 10%啦吓，即系而家公契啊三四四入边咧就咁讲咧，就系开支嘅10%。举例一个屋苑1000伙嘅，佢每个月咧收到300万管理费，咁如果10%咧，即系话呢间管理公司咧就会攞走30万嘅一个服务费，就系、是、作为间管理公司过去呢一个月睇呢个屋苑提供个服务嘅费用。呢、这个数咧就系呢间管理公司睇个屋苑入边其他嘅开支，包括管理处嘅员工嘅人工啊、水电费啊、credit card 啊嗰啲咧，系另外睇管理费再支付嘅。嗰30万系管理公司净袋。咁但當然咧，呢個咧就係新入伙嘅時候，公契經理人咧一般嘅情況。但好多時咧就係入咗伙一段時間之後咧，佢無論係成立法團又好，或者未成立法團都好咧，咁可能佢都會同你講數啊。咁咧就要調低個百分比，可能去到7%、6%咁都有嘅，甚至有啲咧。傾唔掂數，咁佢炒咗個公契經理人，咁睇市場度重新再招聘一個合約經理人嘅時候咧，咁嗰個酬金咧就更加低，更加低。咁甚至有啲係固定金額嘅啫，啊咁樣，咁呢個就係經理人酬金。最大開支咧就係入伙初期未有法團嘅時候咧，咁佢就係按足法例所賦予嘅，可以按開支嘅10%嚟收取。
7: 但喺香港咧就收呢個嘅經理人酬金嘅制度啊。據我所知喺國內咧有一個叫包乾制喎，係嘛？包乾制嘅話，同香港嘅酬金制有啲唔同咧。
6: 係其實香港都有包乾制嘅，譬如有伙一段時間去重新再招聘翻嚟嘅管理公司咧，有啲係用包乾制嘅，或者係政府嘅項目，譬如公屋嗰啲盤咧，都係用包乾制為主嘅。咁啊，內地咧包乾制係主導嘅，就酬金制相對嚟講係好少嘅啫。包乾制意思就係收到嘅管理費入邊咧，暫時你管理公司要包曬啦。其實兩種做法都有好處有唔好處嘅。
7: 即係可能會唔會就將貨就價，不如再包乾制？
6: 會嘅嗱，譬如舉例，你包乾制佢要包曬你噶嘛，咁佢有啲嘢咧應該要做嘅，佢咪唔做住咯。一唔做住佢就唔使嘥錢啊嘛，咁佢咪唔做咯，咁你變咗啲效果咪冇咁好咯。咁但係調翻轉酬金制咧，你越開支多咧，佢酬金越高喎，咁佢咪乜嘢都做咯，
7: 即係鼓勵佢做嘢啦，
6: 鼓勵做，
7: 越即係多勞多得嚇，越做得多嘅話，收你嘅錢啊越多意思。
6: 咁變咗咧兩種嘅方法咧，都有佢個好處，有佢個唔好處，即係要平衡先得啦。
7: 我曾經聽過個笑話咧，就係話喺國內啊，發展商喺度賣緊樓嗰陣，最初嗰陣時候咧，話未賣曬啲樓啊，嗰啲管理員咧全部都係6尺高嘅啊，全部都係20几岁。嘅年輕壯男比阿 Master Joe 仲大隻嘅，仲高大嘅嚇，啲女嘅咧全部都係20零歲嘅啫。但係咧，隨住發展商賣曬啲樓啦，當個屋苑咧越嚟越舊咧，嗰啲嘅物業管理嘅從業員年紀係越嚟越大嘅，去到成60、70歲啊嚇。最初可能講係20零歲，3、5年之後嘅話就變成60、70歲喎。
6: 係有呢個情況，原因咧就並不是因為佢個屋苑入咗伙耐，發展商就唔理佢。個屋苑入咗伙之後咧，其實發展商就離咗場嘅啦。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個管理費收唔收到啊，因為喺內地好多屋苑咧，啲業主唔交管理費啦，收唔足啦，或者佢唔肯加價啦，即係管理費有啲10几20年咧，仲係以前嘅管理費嚟嘅。咁管理公司佢根本營運唔到啊嘛。以前請個靚仔靚女翻嚟幫手做嘢嘅，做嗰啲物業助理啊、主任啊咁樣，但係今日佢都請唔到呢啲靚仔靚女啦，咁佢只能請啲阿叔翻。
7: 即係冇錢啦，係嘛？
6: 冇錢，
7: 睇餸食飯，
6: 睇餸食飯啫嘛。其實好順理成章嘅喎。咁如果你個屋苑係企企理理肯加價嘅，令到佢維持到嘅，佢唔介意請啲靚仔靚女帮你屋苑做嘢噶，其实系呢个原因嘅啫。
7: 咁我就想问啦，我见国内咧，其实有啲嘅我哋成日话节流啦，咁开源方面我见国内好多嘅屋苑度咧送米啊， 帮你买超级市场啊，甚至乎就帮埋你婚姻介绍啊，等等方面啊，卖广告啦，最后嘅话咧都会落翻嚟以一个包干制，积极去令到物业管理公司咧就可以喺呢方面开源。咁其实香港可唔可以效法呢样嘢嘅咧？
6: 我觉得如果香港要效法呢样嘢咧，就可能要睇个法例度作一啲調整先得，因為暫時香港咧就用傳統嘅即係普通法嗰個概念咧，啊物業管理公司咧就係業主嘅代理人，未得業主同意咧，佢唔可以做超越業主授權俾佢嘢嘅。咁呢個係睇香港嘅做法，但係內地咧，好似阿 Andrew 你曾經講，內地管理公司咧嘅嗰個管理費係加唔到嘅，咁啊十幾廿年咧都係用緊。十幾廿年前個管理費
7: 係啊，好多時新一期嘅話咧，佢要補貼翻之前好多年前賣樓嗰期嗰啲管理費喎，咁啊唔夠使嘅之前嗰啲。
6: 佢根本唔夠使，咁於是咧，佢為咗生存咧，佢就千方百計咧諗好多所謂嘅創收啊，創造一啲收入。舉例啊，即係賣嘢啊，譬如 O2O 啊、網購啊，甚至話婚姻介紹啊，都唔排除有啲咁嘅情況。
7: 我真係見過咧，婚姻介紹啊，
6: 係啦，總之佢可以收到費用嘅，收到佣金嘅，咁佢都提供呢個服務。好啦，咁但系咧，內地嘅法例咧已經有新嘅法例要求嘅，就係話呢啲額外嘅收入咧，唔係物業管理公司代曬嘅，要將佢個成本減咗之後，譬如日常嘅物業管理工作做完之後，佢利用咗個屋苑一啲咁嘅資源嚟去創造一啲收入，譬如賣廣告啊、O2O 啊等等咧，佢賺到啲收入咧，佢要喺扣除咗成本之後咧，將剩翻嘅利潤咧，要交翻俾業主大會，由業主大會

0: 定点样去处理个利润。咁而家大部分内地个业主咧都好明白嘅，呢啲收入咧系管理公司提供出嚟嘅。咁通常嘅做法咧就系一人一半。
1: 哦，即系分钱，
0: 系一半，
1: 即系扣除成本，两个分钱。
0: 你管理公司一半咁样，咁、你先有动力去继续帮你做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佢点解要同你做？你都唔俾佢有利润，你自己立晒。咁於是咧，而家見到嘅情況咧，就係一人一半，減咗成本之後咧，業主一半，管理公司一半。咁呢個咧，而家就最流行嘅做法，
1: 都合理啊，
0: 好合理，好合理，
1: 即係個動力啊嘛，係嘛，
0: 係啦，
1: 咁啊全部同你做完之後收曬錢，你管即係你啲業主代翻曬，咁我真係坐你都傻啦，俾我坐嘔噶啦，
0: 冇錯。咁但係香港得唔得咧？香港咧個管理公司咧，我覺得係暫時係唔會有呢個動力去做。一咧，我酬金嘅收入開支越大，我個酬金越高噶啦，
1: 即係夠使啦，
0: 我夠噶啦，係啊，我使咩諗咁多嘢，又幫你分享介紹，又其他。嘢咧唔需要，咁所以咧就香港，我觉得要改变下呢个思维。第二个法律制度要配合，
1: 可能会唔会有另一方面就系话咧地契限制咧，好多时候咧就假设你一个屋苑啦，可能你系住宅用途嘅，咁如果头先所讲咩婚姻介绍啊，或者其他方面啲商业用途，其实可能某程度上都系违反地契嗰个用途嘅。
0: 所以我头先讲咧就要睇个法律制度咧要配合去改变。嗱，啱啱咧睇内地住建部咧啊，睇15规划入边咧，其实已经讲咗，佢系鼓励物业管理公司走向业户的家居来提供服务。法例政策现在是这样讲的，在内地要物业管理走入家居来提供服务，
1: 即是不单止就是这个的公共部分，甚至乎要入埋屋的服务。
0: 入埋屋、为什么呢？一老龄化严重，要居家养老，帮业户提供多些服务，这样 去做咁咧就呢个系整体成个社会嘅做法。咁政策系咁，嗱，香港如果法律政策都系作出改变嘅话咧，咁我哋都可以做噶。
2: 好啦，今日咧多谢晒啊 Dr. 峰咧，同我哋讲咗呢一个关于我哋嘅管理费啦，同埋酬金啊，或者我哋两地有咩分别啦。下个礼拜继续邀请你翻嚟咧，同我哋讨论更加多问题，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多谢你啊 ，Dr. 峰，
1: 下礼拜见。
0: 好。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8: 晚上九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北约峰会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场闭门会议上向与会的北约领袖话，美国愿意继续留在北约。据报特朗普话，无论北约盟国怎样使用武器，美国亦准备继续向各盟国售武。会上特朗普并没有再提及对西班牙的批评及格陵兰问题，亦没有谈及终止与伊朗的临时停火协议事宜。早前特朗普批评西班牙的国防开支太少，而且在伊朗战争不同美国合作，扬言要停止与西班牙的贸易，又重申美国应该控制格陵兰。他曾经多次说美国有意退出北约。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第二季度例会，会议分析了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认为当前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疲弱，地缘冲突和经贸摩擦频发，主要经济体经济表现分化，通胀走势和货币政策调整存在不确定性，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但仍然面临供强衰弱、结构分化、外部冲击等问题和挑战，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苹果与博通达成合作协议，总值超过3

0: 100亿美元，双方将共同设计及生产供苹果产品使用的客制化晶片元件和无线连接技术。今次合作预计将会生产超过150亿伙美国制造的晶片，并为几百个美国就业岗位提供支持。协议是苹果美国制造计划去年启动至今规模最大的承诺。根据协议内容，博通将以15亿美元对科罗拉多州的生产设施进行提升改造。苹果行政总裁库克说，今次合作进一步深化双方对美国制造业与创新的承诺，生产的尖端元件对于实现客户期待的卓越性能至关重要。港铁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话今年上半年录得233宗相关意外，提醒市民搭扶手电梯时要加强安全意识。港铁话，每年平均发生大约500宗扶手电梯意外，大约一半涉及长者。今年上半年录得的相关意外当中，60%同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人撞倒或者携带大型物件有关。港铁话，近年利用大数据锁定意外发生频率较高的车站以加强宣传，由前年起在个别邻近建筑地盘的车站扶手电梯安装镜头，监测有没有螺丝或者碎片等物件掉落在扶手电梯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即时处理。人称朱庸的资深艺人朱维德离世，享年94岁。朱维德的社交专页朱庸同行发文话，朱维德在昨日安详离世，家人希望能够安静处理后事，感谢各界的关心和体谅。朱维德1931年出生于广州，1950年移居香港，是香港文化历史研究及行山爱好者，曾任前丽的影星主持、无线电视新闻主播同唔同类别节目主持人。有人形容朱维德系香港第一代 KOL， 透过节目同社交媒体分享佢嘅由衷，成为唔少人认识香港文化沿革同掌故嘅启蒙者。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加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05分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报纸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07啦，咁嚟到报纸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直播室朱家明同埋陈俊文罗敏嘅，罗敏你好，
2: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1: 咁啊，今晚咧，咁啊，大家都即系真系要留意一下美国股市啦。咁啊，除咗亚洲区今日咧又再次跌啦，譬如南韩啊、日本啊咁样。不过咧喺亚洲区咧有都有啲国家或者地区好神奇嘅吓。即系香港好神奇啦，今日
2: 即系香港强劲啊，
1: 几强劲啊，香港系嘛？但系仲有一个国家好强劲嘅，寻日我讲过噶啦，
2: 新加坡。
1: 咁咧，佢哋咧又再次新高啊，又再次历史新高。咁收市都系历史新高嚟噶啊，咁所以咧都好奇怪吓、啊，即系当亚洲区因为中东嗰个局势好紧张嘅情况之下咧，同埋啊，即系啲 AI。即系寻日啦，我哋叫做话咁都有啲动荡啊，或者叫有啲波动性啦。咁今日其实延续嘅，再加埋有中东嗰个因素啦。咁所以咧就亚洲区咧，其实都好大好多地方跌咗落嚟。咁但系咧就新加坡啊、香港好神奇啊，呢两个国家或者地区。咁咧就总言之咧就系唔系话真系完全咁即系叫做理解得到啊，叫做啊。咁但系啊。去到歐洲時段咧，咁啊，真係又係跌曬落嚟啦。當然，因為即係中東嗰邊突然之間咧就互相攻擊啊，咁都幾麻煩啊。好，咁我哋實睇一睇咧，就美股 P market 啦，咁都跌幾多噶嚇。咁啊，道指期貨52,717，跌480，噶，跌幅0.9%。納指期貨29,168，跌226，跌幅0.77%。S&P 期貨7,507，跌44，跌幅0.58%。欧洲方面咧都系全线下跌噶，咁啊伦敦咧就跌得较为少啲，10,570，跌95，跌幅0.86%。法兰克福 DAX 25,048，跌414，跌幅1.63%。巴黎 CAC 8,303，跌133，跌幅1.58%。咁啊罗马，你点样睇现时嗰个即系情况咧？第一就系 AI 好似有少少叫沽售压力开始啦，咁另外仲有中东嗰个问题，又再次令到市场有啲担心啦，油价即时飙咗上嚟。
2: 系啊，你最主要就系话，我谂都系几个钟头之前嚟啫。特朗普就喺即系公众讲话度咧提到就系话，伊朗嘅停火咧而家已经系完结咗啦。即系仲要话咧，佢哋可能最早咧，即系当然唔知系靠黑定系真系会咁做噶啦。最早可能今晚咧就会去攻击袭击伊朗。咁啊，当然就油价正正式上升啦。纽约期油升咗4%，算少啦。之前我升到成6%咁滞噶。咁啊，布兰升到去73.89，升咗3.45。布兰特期油升咗5.06%，升咗3.75。升到77.94，而家升到3.78噶啦，升咗5.1%。咁啊，都算做升幅收窄。少少，但系咧，始终伊朗局势方面嚟讲嘅话咧，有咁嘅改变，油价当然升上升啦。油价之外嚟讲嘅话，亦都令到债息咧升多少少嘅。美国十年期嘅国库债券孳息率咧升咗4个基点，去到4.569%，即差唔多4.57%啦，已经系即系明显高于4%以上啦。去到而家4.57%呢个位置咧，都系比较高噶啦。咁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咧，嗱，黄金咧就得意啦，黄金而家就惊嘅，惊呢个虽然话政治风险。地缘政治情况嚟讲，我咧就反为就下跌，跌咗1.8%，跌翻落去4,082。最主要就担心咧，即系油价上升咧，会令到通胀加剧，跟住就黄金下跌。我都唔系好明白个逻辑。咁但系而家就咁样做法嘅，
1: 而家系咁啊。
2: 以前就话通胀上升咧，就要买黄金嚟到去对冲。
1: 而家唔同啊，而家系风险资产嚟噶，黄金。
2: 系啦，咁而家系风险资产嚟嘅，咁所以好自然啦。第一件事就油价上升，中东局势即系唔明朗，其实一。波三折嘅，你中东局势变差嘅时候，油价上升之余咧，亦都拱喐埋嘅债息。始终油价上升同埋债息上升咧，都系不利于个股市嘅情况嘅。咁啊，再加上就近期嚟讲嘅话，美股咧好担心加息嘅问题啊嘛。虽然我觉得加息机会都仲系比较低嘅，咁但系始终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就比较担心。再加上债息去到4.57%呢啲位置嚟讲嘅话咧，咁好自然就令到个期指市场咧跌幅比较大啦。实际上都叫。就收窄咗少少噶啦，我见到啱出嚟讲嘅时候咧，见到纳指咧曾经跌过300几点嘅，而家去到218点嘅纳指100指数期货跌幅220点，跌咗0.7%，都算做少少克制噶啦。咁啊，道指嘅跌幅就好似大少少嘅，因为佢点

0: 基数高啦，所以跌480点，其实个跌幅都系 0.9%， 又未至于太大嘅。咁当然另外一样嘢嘅话，就呢、這个就系中东局势嘅带嚟嘅影响咯。咁另一方面嚟讲，就当然就系话呢个 AI 晶片啦。因为实际上中东局势咧，我相信咧就应该系喺亚洲收晒市之后先至嚟嘅。咁、尤其是特朗普嘅讲话啦，话呢个中东嘅即系停火方面嚟讲，已经 over 咗啦，已经完结咗啦。咁呢件事应该系亚洲股市收晒市先出现嘅。咁但系咧，亚洲股市都一样咧，系有跌幅，仲影个本身嘅问题啦。最主要当然都系应该系 AI 嘅一个影响喺度，因为见到最主要跌幅多嘅就系韩国股市跌咗 5.35%， 跌咗409点。韩国嘅 KOSPI 综合指数系去到7246点，咁高位你大家知道咧，去到成8000几9000点噶嘛，咁啊回咗成1000点以上啦。咁但系就当然即系韩国股市今年起步系7200点到嘅，咁所以而家落翻嚟7200点咧，都其实都仲升咗3000点。虽然高位去到成9300几点，而家跌翻嚟7246点咧，好似回咗2000点咁多。但系实际上唔好讲话，即系呢个升浪嘅起步点唔知点计啦。净系讲今年年初至今嚟讲嘅话咧，开波咧2026年咧，其实得个4214点嘅啫。咁所以去到9300嘅时候系升咗5000点。而家跌翻落7200点咧，都仲有3000点嘅升幅。其实我谂都差唔多系0.382咁上下嘅波幅啦，可能多少少啦。咁但系就回咗之余，回咗2000点啦，都仍然有3000点左右个升幅嘅。咁我觉得就即系韩国股市方面嚟讲，仍然一个整固嘅格局。不过调整幅度今次好明显比较深啲咯。
1: 仲有嘅就系因为升得多啊，所以咧你见到佢回吐咧，嗰、那个百分比好似或者个点数啦，系会好多啊。因为你个基数大咗嘛，即系好简单。以前譬如你1000点嘅，你回100点，咁你梗系觉得好多啦，都系嘛。但系依家咧。唔系100点噶啦，因为依家讲紧，譬如2000、3000点嘅时候，个100点咧个百分比系低咗好多。
0: 系啊，即系有时始终，譬如话道指嚟讲嘅话，你去到50000几啦，而家
1: 系啊，其实你跌500点都系讲紧跌1% 到啫嘛。
0: 而家你480点道指期货，其实都系跌0.9%。
1: 系啊，
0: 嗱以前30000点就唔同，哇，跌500点就讲紧跌1.6% 咯。
1: 系啊，
0: 呢个跌1.6% 就即系当然都即系。都是多啦，就更加多啦。因为跌 0.9%， 虽然都是多，但就未至于是太过恐慌的情况啦。咁所以个基数呢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咁至于你话即係韩国股市，其实我哋从来都讲过啦，有阵时个跌幅唔系纯粹睇佢从高位跌几多，而系问题上就呢个升浪佢回咗几多。你话呢个升浪佢升咗1000点，而家跌1200点，咁就驚啲啦。
1: 唔好话1200点啊，升1000点，如果你跌500、600嗰啲都开始驚㗎啦，要开始。
0: 咁所以你话哦，其实韩国股市其实即系喂，韩国股市我真系
1: 依家都仲有升好多，
0: 我真系唔知佢起步点计啦。你话喂，2025年嚟讲嘅话咧，2025年起步点系2400点嘅，2026年咧就已经去到4200啦，
1: 即系啱啱升一倍咁滞咯。
0: 都接近一倍噶啦。咁问题上就系话，你由4200点计嘅话咧，佢高位升到9300咧，就升咗5000点，
1: 超过一倍有多噶，
0: 升咗5000点咯。
1: 系啊，
0: 咁你呢个点数嚟讲，佢升幅系5000点，咁咪调整翻2000点。咪差唔多0.382啦，
1: 系
0: 啊，咁又未至于太过夸张嘅。当然你谂下，你听落去嘅话就哇，系
1: 系啊，好似好多噶，
0: 跌咗2000点。如果你唔今年冇不留意韩国股市，不嬲以为3000-4000点嘅时候跌咗2000点就好大件事，
1: 好大件事啊！如果你个基数系即系假设吓系4000点到嘅，你跌2000点。
0: 系啊，
1: 你跌50%噶咯，叫做
0: 系啊。咁当然你话喂9300点嘅即系高位咧，咁样喺几个礼拜之内嚟讲嘅话咧，由6月22号啊9200几啊，吓9300几啊，6月19号，喂而家咧7月都未到19号，短短喺一个月三个礼拜之内跌咗2000点系多嘅。不过问题上就系话喂，咁佢之前升咗5000点上嚟啊嘛，系咪？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个跌幅当然都系唔细，但系只不过系一个比较大嘅调整，未去到至于话即系太差嘅情况嘅。咁当然你话由9000几点跌到而家2000-7000几点啦，嗱，如果要指数计嘅话咧，就叫做踏入咗熊市嘅定义噶咯。
1: 系啊，因为跌百分比计啊嘛，又
0: 系啊。如果你话由高位回吐20%，
1: 系啊，
0: 咁应该而家过咗啦，跌咗2100点啦。
1: 系啊，
0: 但问题上就系。你又可唔可以话一个股市虽然话系真系高低位高位回吐咗 20% 以上啫，呢条低升70%，你可以话佢系 bear market， 我真系有少少拗头啊！嗱，年初至今嚟讲嘅话咧，南韩股市升紧71.9%，咁啊，但系佢高位回咗超过 20%，咁系咪算系熊市咧？
1: 即系你睇用咩角度去睇咯？即系如果你用

0: 可唔可以当一个熊市呢？或者拉远少少睇，十二个月一年计嚟讲，哇！呢个股市咧仲系累积紧有132%升幅嘅。咁你话佢系熊市，系咪有少少难以接受咧？
1: 唔系，我都觉得依家咧唔系话要将嗰、那个即系幅度扩大，即系唔系话由高位跌几多个 percent 落嚟，而系要动态啲去睇咯。
0: 嗯，
1: 因为事实一样嘢就系、是。依家有好多股份或者个指数真係升咗倍几或者叫一个好高嘅百分比。咁、如果你仲係用緊以前嗰个方式呢，似乎就唔係咁合适囉，叫做。
0: 係呀，即係呢个特殊情况啦，即係我都不嬲都係赞成嘅 ,20% 咪当喺个牛熊分界线囉。咁但係而家问题上就喂，咁你当南韩股市系熊市嘅时候，佢又升得咁多，即系比较特别啲。不过我谂咧，呢、這个其实唔单止股市啦，主股票个别股票嚟讲都会有类似情况啊。嗱，我啱见到一个 headline 啦，呢个美光佢就话含技术性熊市。
1: 哦，系啊，系 啊，我都睇到呢、這个，我睇咗，睇咗。
0: 跟住下一句咧就系转仓要快。
1: 嗯。
0: 咩叫转仓？
1: 咩叫转仓？即系转身要快系嘛？
0: 转仓转第二个 book 卡行，唔好摆喺度啦。系
1: 应该转身要快，因为事实一样嘢咧，就系依家咧个波动性大咧。如果你要即系假设吓，即系点讲啊？即系短炒嘅人士啊，嗰啲啦，或者叫你仲紧杠杆嗰啲咧，就真系要快手咯。如果唔系嘅话，你谂下，譬如你杠杆两倍嘅。咁假設你跌20%，即係換句説話講，你係承受緊40%嘅下跌幅度嘅噃。係
0: 啊，
1: 好誇張㗎！但係你唔好忘記話，你正股即係頭先我都解釋話，20%好似好多，但係你唔好忘記佢升咗咁多喎。啊，當然啦，我哋就用舊年嘅即係收市位，即係最後尾嗰個交易日嚟計啦。咁如果假設你今年某一啲時間入場，可能你差唔多摸頂嘅，咁你就真係捱緊40%跌幅㗎嘛。即係如果你用槓桿添啊。
0: 如果你用杠杆，仲担心会唔会有机会 call margin 添？
1: 系啊，所以咪话咯，呢啲就即系个字眼上面，或者嗰个形容上面嚟计咧，就要真系转身要快咯。
0: 嗯、
1: 啊，因为如果你话你谂多一阵咧，咁你嗰个风险就会几大下咯。吓、
0: 嗯，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晚上9点21分。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我是注册中医刘国盈，小朋友仔。如果出现肺燥、胃热、肝火性，就会好容易流鼻血或者经常流鼻血添。用竹蔗、茅根、马蹄、麦牛七、沙参、麦冬、刺饼、桔饼煲水俾小朋友仔饮，咁小朋友仔咧嗰啲鼻血咧就可以痊愈噶啦。
7: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刘国盈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防治儿童鼻出血嘅话题。
8: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 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全日4场工作坊，部分已经爆满，只剩余少量座位。 想听清

0: 姐同黄师傅等多位专家分析下半年入市机会，记得快啲报名，活动费用全免，最后召集，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9:23啊，返返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国未开始之前啦，咁啊，当然啦，啲消息面就唔系太好㗎啦。咁但係啊，美股呢嗰、那个期货呢现时就轻微咁样收窄咗跌幅嘅，尤其是纳指嗰边添，明显少少收窄咗嘅。咁啊，道指期货52752点，跌445点。咁啊，头先差唔多跌到500点㗎嘛。咁啊，依家跌 0.84%。纳指29212点，咁啊，头先呢挨近或者甚至有200点到嘅跌幅㗎嘛。咁啊，依家呢就跌少咗啲，跌 0.63%。S&P 期货7512点，跌38点，跌幅 0.51%。咁啊，睇埋欧洲啦。咁啊，欧洲方面嚟计呢就差唔多同之前呢冇乜太大分别嘅。伦敦富时10569点，跌96点，跌幅 0.9%。法兰克福 DAX 25028点，跌436点，跌幅 1.72%。巴黎 CAC 8300点，跌135点，跌幅 1.61% 嘅。咁啊，油价上升啦，布油77.88美元一桶，升咗 5.02%。纽油73.77美元一桶，升咗 4.73%。咁啊，美国十年期嘅国库券孳息率4.565嘅。咁啊，另外可以睇埋个黄金啦，4083蚊，咁啊跌咗 1.79%。銀價59.045美元一盎司啦，跌咗 3.73% 嘅。咁啊，羅文啊，咁啊，今次咧中東嗰個局勢咁緊張啦，咁嗱當然啦，其實咧你話佢係咪好影響金融市場咧？有陣時咧，你要發覺到咧呢一啲咁嘅情形咧，係慢慢慢慢淡化嘅，譬如好似俄烏戰爭咁咯，好明顯嘅。初头都有影响噶，哇！你谂下，唔好话讲即系股票市场先啦。你净系天然气嗰啲，嗰阵时咪砰砰声升到，
3: 系啊，
2: 吓后屘冇事噶，因为点解咧？解决咗个问题嘛，即系人啊，好得意嘅，系天生系解决个问题，系去化解嗰个问题嘅。咁其实你话中东嗰个石油系咪一世都冇办法出口咧？我估计唔会啊，系咪先？
3: 估计唔会，同埋我谂最重要就系即系中东方面嚟讲嘅话咧，大家都预期咧，其实会倾掂数嘅。不过的而且确而家拖得比较耐啲，咁今次又一唔知一波叫三折定一波九折啦，而家即系折咗好多次下噶啦。咁但系俄乌嗰阵时嚟讲嘅话咧，个解决一方面就有啲舒缓啦，但我谂最紧重要就系已经习惯咗啦，都冇办法啦，个天然气价格系贵贵啦，实际上。天然气价格都贵咗成年噶，都唔系太快解决。
2: 系啊，后屘佢揾到货源啊嘛，要。
3: 咁但系问题上就系中间嚟讲嘅话，欧洲、英国咧真系挨咗好耐，好贵天然气噶。我有朋友喺英国好清楚，成个冬天咧都系话咧，即系夜晚咧尽量系一家三口瞓埋一间房度啊，尽量唔好落厅啊。
2: 系，我都听过。
3: 系啊，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即系当然呢啲即系政治情况嚟讲，或者打仗情况咧，不嬲都系噶啦，系有少少短线大啲影响嚟嘅。咁好多阵时咧。有经验投资者嚟讲嘅话咧，都会话有啲咁样嘅地缘政治情况发生，即系只要你分析一下唔系好入肉嘅话咧，其实趁低吸纳咧，通常咧中长线都有钱赢嘅。咁但系当然啦，今次又唯一嘅最大唔同嚟讲，同俄乌战争嘅最大唔同咧，就系即系嗰个霍尔木兹海峡系咪能够即系重开啦？因为亦都搞咗由2月28号搞到而家7月份咧，都已经足足成4个几月咧。又的而且确咧，即系虽然叫做开过下咁样，又好似又而家。好像是有影响，都是有些问题的。但是当然油价就已经回落了不少了。今就算反弹一些，你都就是70几元而已。70几元其实战前都差不多的。不要以为真的捉住战前最低的60几元来讲油价升了。但是我想今天来讲的话，其实市场反应算很快，因为实际上纳指收窄了不少跌幅的。虽然我们刚刚就是过这大半钟头就见到由200点左右的跌幅就收窄了一点，现在去到192点。但实际上呢个消息啱啱出嘅时候咧，喺较早时间，大约系今日系4-5点钟嘅时间嚟讲啦。当时港股已经收市啦，就由讲紧咧，本来纳指期货系升紧好地地嘅，变咗咧短短咧系由一个4:17左右咧，29,400啊，嗰阵时仲系29,400咧，就领白兰咧喺3:47咧跌到咧一个钟头后5:13嘅时候咧，去到低位28,920，穿埋29,000点嘅。咁呢度来回见咗咧就500点嘅纳指期货跌幅嚟噶。咁当时嚟讲我咧，我28,940点嘅低位。

0: 系啦，个期货今日嚟讲嘅话，同而家29,224点咧相差咗284点嘅。如果加翻落去嘅话咧，当时咧其实讲有间纳指期货喺最低嘅时候跌超过450点嘅，所以见到 Micron 咧，我见过880蚊嘅。所以其实而家咧，某程度上嚟讲嘅话咧，系收窄咗唔少啦，亦都显示到个市底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都有些少嘅一个支持嘅，喺低位都仍然有趁低吸纳嘅盘。因为美光譬如话呢股价嚟讲嘅话咧，喺5:15咧，最低嘅时候咧875蚊，880蚊都破埋嘅。
1: 依家上翻900楼上，
0: 而家去翻900几啦，但系即系当然仲系要跌紧3.7%啦。但系跌幅你话系咪算好大咧？我觉得未算咯，即系始终见到而家纳指，喂纳指期货寻晚跌得多啲啦，系咪？而家跌172点，
1: 喂，今日好似期货系道指跌得多啲咯。
0: 我知，但以纳指嚟讲嘅话，寻晚纳指期货跌得多啲啦。
1: 我知，
0: 冇事冇干嘅时候，咁你话至于你话跌幅方面嚟讲嘅话，暂时我 list 里边咧跌得最大幅度嘅 Planta 啦，跌4%，Strategy 都唔系好关系噶啦。呢、這个 Bitcoin 嘢跌3.9%，跟住最差就Micron 啦，跌3.6%，跟住就 TTMI 跌3.1%，Seagate 跌2.7%，Coinbase 跌2.6%，跟住嗰啲咩 Marvel 啊。AMD 啊，跟住 Novonis 都系2%几左右，其实跌幅相对一啲都唔算大啦。以近期个股市嘅波幅嚟讲嘅话 ，AMD 今日 pre-market 跌2.17%，差唔多正常波幅嚟噶，系咪？所以因此，我觉得就唔算太过差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听一节新闻，翻嚟睇下美国股市开市情况啊。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9: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表示，今年头五个月已经有超过800名骑单车人士在交通意外中伤亡，较去年同期上升约5%。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单车意外伤亡数字自前年起持续上升，呼吁市民踩单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署方建议踩单车的时候要佩戴安全头盔和防护装备，穿着具辨识度的合适衣物，并预先计划路线，尽量使用单车径。单车需要配备警告车铃，刹车掣调校妥当，车尾必须装有红色反光体和红灯，车头就必须安装白灯或者白色反光体，而脚踏就应该装上黄色的反光体。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表示，陆在区区设施引入私营机构参与投标之后，营运支出较上一张合约平均下降近20%。黄淑娴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时表示，环保署在去年初涉及12个回收便利点的招标入面，首次容许私营机构参与投标，一共收到超过60份标书，营运支出较上一张合约平均下降大约20%，显示引入竞争之后能够有效降低营运成本。他指出，环保署去年11月将50个公共屋邨回收便利点的合约整合为14份，营运支出较2023至24年期间预计平均下降大约30%。环保署亦将会按18区分布重新整合现时由不同团体营办的陆在区区设施，成为区域性社区回收网络。他补充指，政府已经启动为期5年的减废回收计划，包括分阶段将全港82个回收便利点转型为全天候智能自助设施，首个转型的回收便利点 预计在今年第三季

0: 投入服务，明年内会完成整个转型计划。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今晚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吹向台湾以东海域。台湾的气象处表示，最快可能是听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听晚至后日凌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提醒民众在今明两日要完成防风准备。气象处说，巴威结构对称，近中心的风速达到每秒60米，暴风半径达到380公里，已经超越今年四月的强台风新诺克，更加是1995年以来最大的台风。预计巴威接近台湾的时候，暴风半径仍然维持350公里。预测听晚起，巴威的外围环流开始影响台湾，桃园以北同埋宜兰降雨逐渐增加。星期五日头开始，北部同宜兰的风雨明显增强，其他地区的降雨亦都会逐步增加。星期五晚间至星期六全日会是巴威影响最剧烈的时段。浙江省气象部门研判，巴威可能在星期六晚间至星期日的上午登陆浙闽沿海。浙江省水利厅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籍，意味俄罗斯运动员有望重返奥运。克里姆林宫表示，此举是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权利的重要一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会继续努力争取俄罗斯运动员能够参加国际比赛。国际奥委会发声明指，俄罗斯奥委会已经完成整改，在成员名单中剔除所有乌克兰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因此决定暂时解除2023年10月暂停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的处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
7: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8: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蚊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蚊現金券。射呀、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

0: 7: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看一对洒把气艺。
2: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2: 但系子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佢真的一天看有情咁样。
1: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3: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9:39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一睇啦。美股开咗市啦，情况系点样呢？咁样咁咧就纳指咧系跌得少好多噶吓，但系当然啦，我哋计百分比，因为头先睇嗰个期货咧系纳指100噶嘛，系咪？好啦，我睇一睇指数先，道指52,437点，跌487点，跌幅0.92%，咁啊同期货嘅时候差唔多噶吓，
6: 多少少添，
5: 差唔多啦，都系0.9到啦，
6: 吓、
5: 咁好啦，纳指咧就25,734点，只系跌84点啫，跌幅0.33%噶啦，头先咧。都有 0.6% 嘅期货嘅时候，咁或者甚至再多啲噶吓，咁所以咧系少好多噶
6: 吓。哦，之前开始之前系跌紧，跌幅系讲紧百几点，纳指
5: 系啊，
6: 纳指100期货
5: 系啊。
6: 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喂，较早时间系跌400几点噶、当时嚟讲系1.5% 噶。
5: 系啊，总之依家咧就纳指开翻出嚟嘅时候咧系跌少好多啊，用百分比计咧，
6: 而家只有0.27%。
5: 系啊，好少啊吓。咁啊 S&P 500咧7,470点，跌33点，跌幅0.44% 嘅。我开咗市之后咧。欧洲咧又唔见有太大嗰个转变住啊吓，咁啊伦敦富时10,562点，跌103点，跌幅0.97% 嘅，法兰克福 DAX 25,006点，跌458点，跌幅1.8%，巴黎 CAC 8,298点，跌138点，跌幅1.63% 嘅，嗱咁啊罗马开出嚟咧，纳指似乎好啲，依家咧只系跌50点嘅啫，跌幅0.2% 都唔够嘅，会唔会今晚或者迟少少时间啦，纳指有机会上升啦？
6: 有机会噶，因为你而家见到纳指嘅跌幅咧，只系修正到只系收窄到剩翻0.2%，好湿碎啦。纳指100嗰阵时咧，曾经系跌过1.5% 噶，纳指100当时系跌过450点噶，而家纳指100咧只系跌16点咋，跌幅仲少过纳指啊，即系跌幅系0.06%，纳指咧仲有0.18% 嘅跌幅啊，纳指100指数啊，而家唔系讲期货啊，系29,145点，只系跌0.1%，跌27点，哇，系0.1%都有啲四舍五入先够啊！纳指就跌0.2%，跌51点，所以你话即系个反弹幅度嚟讲好强劲啦。嗱，美光为例啦，今日同大家讲过啦，低位嘅时候穿880蚊嘅，嗰阵时就揸紧车，哇，系好吸引啊咁样，可惜就落唔到盘啦。跟住转头咧，而家咧已经升翻上去950蚊啦，已经系升紧1.3% 啦，
5: 倒升噶咯，
6: 系啊，倒升噶啦，由即系讲紧跌到880蚊嚟讲嘅话，系讲紧跌咗成60蚊，而家倒升15.9，来回70几蚊啊，880蚊你880蚊留下啦，最低位嘅时候咧应该系876.4啊。875蚊，我见到最低位嘅时候，呢个系 pre market 啦，唔系开咗市之后啊。开市之后嚟讲嘅话，就做咗好多啦。开市一开波嘅时候930几，咁都仲系微跌嘅。后屘就变咗而家系950蚊，升咗1.2%，升幅都唔大啊，但已经见到咧系见底回升。所以我觉得美股方面嚟讲嘅话咧，虽然话即系仍然而家暂时都仲系比较多红色，咁但系我认为咧，纳指方面嚟讲嘅话，今日的而且确系有机会可以即系咬腰上嚟转跌。为升噶，不过道指就好似差啲啦。道指仍然维持喺428点跌幅，因为最主要第一件事就系油价上升啦。油价咧仍然系讲紧升紧4.8%。

0: 升至到 5.1% 嘅，楼油系升咗 4.8%， 升咗3.39去到73.3，布油咧布兰特原油嘅就系升咗5.1%，升咗3.8去到77.96，差唔多78蚊水平。咁啊，虽然你话70几蚊油价唔系好贵，但以单日升翻几 percent， 因此亦都拉动咗咧债息方面嚟讲仍然维持偏高，已经去到4.573% 啦。之前仲系4.569，而家再升多0.4个基点，去到4.573%。咁4.5入都仲系4.57% 嘅，但都仲系比较偏高咯。咁债息又高啦，所以传统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就受影响比较多少少嘅。睇翻道指里边嚟讲嘅话，都几多有即系跌幅噶。而家睇翻升幅方面咧，就剩翻咧就好少啦。升幅方面嚟讲嘅话，剩翻4-5只股票左右。Caterpillar 反弹翻1%。Cisco 升 0.88%，Chevron 油价上升升 0.85%， 仲有呢个 Walmart 咧升咗 0.79%， 同埋 Nvidia 微升 0.46%， 跟住咧下面嗰25只股票由可乐嘅同埋中商上跌 0.5% 咧，一路杀到落去咧，全部都系负数嘅，跌得最多就 Sherwin Williams 啦，跌咗 3.2% 啦 ，Home Depot 跌咗 3.1% 啦，美国运通卡就跌咗 2.68%，Procter & Gamble 保洁就跌咗 2.2%， 咁个跌幅方面嚟讲都几广泛吓，30只成分股只有5只上升。25隻下跌嘅，咁所以道指嘅话都系今日比较困难少少啊。
1: 如果望埋去咧，喺道指成分股里边咧，都系一啲叫做 AI 有少少相关嘅股份做得好少少咯。即系除咗雪佛龙系油，即系油企啦。Walmart 唔系咩啦，即系 Walmart 系即系属于一啲叫做大型嘅零售商啊嗰啲啦。咁之外咧，其实有两三隻咧，都系关于少少 AI 嗰啲嘅。即系话咧，换句说话讲咧，科技类咧，始终市场嚟计咧，即系虽然今日亚洲啊，或者是寻日嚟计咧，亚洲区咧系跌啲科技类股份噶，尤其是系嗰啲晶片啊相关啦。但系今日咧，美国股市咧已经开始见到呢啲股份咧，唔系好即系好有太大压力嘅啫，唔算嘅。因为你头先你讲啊，美光啦，其实仲有其他，譬如 ARM 啦，咁啊升 1.85% 嘅 ，AMD 咧就企稳啦，升 0.07%。如果你睇埋咧 ，SanDisk 啊升到 3.4%。咁应用材料又升 3%，
0: 系啊，费城半导体指数 Source Index 咧而家升 1.4%， 去到12468点嘅，而家12480点，升紧 1.5% 左右。咁啊，虽然寻日咧 Source 咧就大跌300点嘅，但今日咧就有啲比较大、比较显著嘅反弹。虽然话你有个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到，曾经纳指100指数期货跌幅超过400点，但都好快咧可以喺低位方面嚟讲拱翻上嚟。我觉得个 AI 嗰个调整方面嚟讲，可能接近完结啦，大家留意一下。
1: 但系又担唔担心亚洲继续跌嘅时候，会影响埋即系其他相关嘅地区或者国家咧？
0: 其实我觉得亚洲咧，好多大部分时间咧都系处于一个跟随嘅地位喺度嘅。如果今日纳指能够咬腰反弹，甚至有个像样升幅方面嚟讲嘅话咧，我个认为亚洲听日咧未必会再跌嘅。今日嘅跌幅其实都系来自咧部分，我谂有好大部分啦，或者起码大部分啦吓，系来自美股寻晚嘅跌幅嘅，因为寻晚其实调整幅度唔细。昨晚我们做节目的时候看到很多都跌 10% 以上， SanDisk 曾经跌过 14%， 但后来都跌幅收窄了，都仍然是跌着，就是纳指都跌幅颇大，所以今天亚洲的科技股方面来讲的话是跟随美股的科技股下跌的。如果今天美国的科技股企稳，我认为明天的亚洲科技股不单止未必会再跌，甚至可以借势反弹都不出奇，因为今天韩股是跌幅颇大的，甚至说亚洲方面嚟讲嘅话，唔单止韩股啦，好似日本股市咧都有些少跌幅噶嘛。
1: 有日本都跌噶，
0: 跌咗1400点，跌咗2%噶嘛。台湾咧就即系好啲嘅，台湾就叫做有升幅，升咗0.5%，升入255点嘅。但日本同韩国，尤其是韩国股市今日跌咗5.3%。嗱，韩国股市不嬲波动大啦，再加上韩国即系始终有好多呢啲有杠杆嘅 ETF 咧，系令到个股市咧好自然个波动特别大啲嘅。所以我认为韩国股市跌到7246点今日，如果今日纳指企稳，甚至升翻200点嘅话咧，我认为南韩股市听日可以有权反弹翻200点嘅。
1: 系啊，咁啊，总言之咧，就留意一下啦。最紧要就系控制到个风险，或者叫控制到自己所承担嘅风险啊。因为依家咧，即系个波动性咧，头先都讲啊，唔好用以前咩20% 跌入熊市啊嗰啲啦。因为即系嗱，当然呢个唔系话冇用啊，但系大家咧要谂嘅就系。即系依家 即系 AI 相关嘅股份个波动性太大啦。你唔似得以前啊，以前譬如好简单啲旧经济嗰啲，你点样爆都好啦，佢个盈

0: 理啊，或者甚至个股价会唔会好似今次咁爆发啦？少啲咯，
1: 难好多啦，
0: 难好多。我见过，譬如嗰阵时，香港咧咩炒染红嘅时候，不过好耐啦，大家应该知道啦。
1: 系
0: 嗰阵时染红就唔系讲盈利增长噶嘛，
1: 系
0: 一个概念嚟噶嘛。而家 AI 嗰啲咧，嗱，当然你可以话喂 AI 都系概念啦，冇错，好多咧其实都系有啲概念性嘅，因为譬如好似亚洲区啊，尤其是香港呢啲 AI 相关嘅股份啦，有啲都未有盈利啊。你唔通话俾我听啊？佢盈利会将来会爆几多啊？点计条数俾你啊？
1: 系啊，有啲当然就唔单止冇盈利啊，甚至未有销售。
0: 咪系咯，咁呢啲系咪概念咯？但系如果你睇翻美国啊、日本啊、韩国啊嗰啲，喂，佢真系有盈利嘅嗰啲。
1: 啊，唔止盈利添，甚至有增长添。
0: 爆炸性啦！你净系睇三星
1: prelim report
0: 系咯，
1: 真系19倍啊，系咪先？19倍嘅盈利增长啊，虽然当然啦，系一个比较偏低嘅位置，因为之一年前咧，三星电子喺旧年第二季嘅时候咧，仲未有 HBM memory 嘅情况嘅，咁当时嚟讲嘅话，当然系有啲距离啦。实际上，环球嘅晶片股咧，一年前嚟讲嘅话，都未认真好记忆体股份，我哋认真好发力嘅。大约一年前咪系我开始睇呢个美光$86开始睇嘅时候咯，系嘛嗰阵时，咁我先$86都已经升咗好多噶啦，
0: 今年都差唔多1600咁样，
1: 因为我讲$86嘅时候咧。已经有人喂呢只嘢升咗100%喎 ，Uday 你仲睇啊咁样？咁我话系啊，但我觉得佢盈利真系好劲喎，我知佢呢条 day 升100%，可以开波几廿蚊啊，但系问题上就我觉得佢盈利真系好劲，似乎有再升嘅机会。结果咧，我当然你可以话啱嘅方向嚟讲话，但我低估咗佢个幅度咯。如果知佢幅度系升10倍嘅，我就唔系买咁少啦。
0: 好，我哋休息一阵啊。
2: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2: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9:52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我哋又睇一睇啦。 美股咧就道指啊继续向下走嘅，但系纳指咧都系跌啊，不过咧就已经系将个跌幅收窄，虽然吓冇即系佢依家唔系全日高位啊，或者唔系暂时嘅高位，因为头先咧跌好少啫嘛，咩0.1% 到啊嘛，0.1%。
1: 纳指一百曾经跌幅只系得0.1%，当时得27点。
0: 系啦，依家跌翻扩大翻少少啦。
1: 而家纳指一百跌紧74点，跌0.26%。
0: 不过道指就真系好差啊，睇下
1: 道指啊跌幅大咗啦，跌527点，跌幅1%，啱唔啱？
0: 好，咁啊，纳指咧就系25725点，跌93点，跌幅0.36%。S&P 500 7464点，跌39点，跌幅0.52%。道指52392点，跌533点，跌幅1.01%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都系跌大咗噶啦。伦敦富时10538点，跌127点，跌幅1.19%。法兰克福 DAX 25009点，跌456点，跌幅1.79%。巴黎 CAC 8279点，跌157点，跌幅1.86%嘅。嗱，我哋见到咧，亚洲区咧都系啲科技类咧有啲大啲嘅压力啦。但系香港咧就好特殊啊。但系如果你再细分啲去睇咧，其实今日系有嘅旧啲少少经济嘅股份带动嘅，即系你睇下内银啊、内险啊嗰啲，哇，系脱缰啦，咁咪简直就～其实系咪有啲嗱？当然啦，我哋唔知啊。有啲系咪有啲资金流咗入去咧？咁你觉唔觉得美股咧？如果假设啊，佢真系有少少叫跌嘅压力出嚟嘅时候咧，会唔会啲资金都系翻翻去一啲即系旧经济啲啊？又或者即系嗱，讲真啦，避险嘅都可能会有啦，会唔会咧？
1: 你讲紧美股内部嘅板块轮动啊，因为系美股嘅资金转嚟港股咧？
0: 唔会。我觉得就继续喺美国嘅啫。
1: 系，如果美股本身嘅板块轮动方面嚟讲嘅话，通常都系周围走嘅。我哋又见过，净系喺科技股方面嘅都可以由软件走去硬件啊，走去 AI 啊咁样啦。咁你又至于你话啊，科技股如果差啲嘅时间嚟讲嘅话，咁当然啲即系避险股啊、道指传统啊，尤其是啲工业股啊、内容品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会做得好啲啦，系咪？咁资金，因为暂时嘅话就系个股市调整之余咧，啲资金系未肯离场嘅。咁啊，資金未肯離場嘅時候，咁我當然就喂，如果納指呢輪跌啲嘅短線嘅，我就揾啲避風塘避避啦嘛。香港佢都好好多咁情況。
0: 香港我覺得有啊，直情有添啦。
1: 咁所以你話睇翻嘅話，今日嚟講嘅話，美股嘅情況咧，板塊咧就即係好明顯嘅。今日咧個板塊情況咧就見到係嗱，能源上升啦，油價上升啊嘛。跟住咧就係內用品咧上升嘅，不過升幅只有0.07%啫。科技股嘅板塊就有啲吊軌啦。而家係未跌0.01%，之前系微升0.01%，即基本上持平嘅。但系其实除咗科技股同埋呢个 consumer staple energy 之外嘅话，八个板块都系下跌嘅。
0: 其实科技类咧，只不过就系换咗去第二啲股份啦。但系即系科技与科技之间度轮动啦，叫做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十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今晚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说，美军很大机会今晚再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他又说，并非寻求伊朗政权替代，但是非常不满意伊朗的做法，对伊朗谈判团队十分失望，说对方在闭门会议的讨论内容上撒谎。他强调，美国不希望对方拥有核武，美军在伊朗的目标是伊朗无核化，或者会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实现目标。他补充说，即使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亦不确定协议能否维持，因为伊朗并不诚实。特朗普早前说，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形容伊朗领导人是病态和暴力，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再谈判是浪费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略为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预料今年增长 3%， 较4月时的预测低 0.1%， 并警告中东冲突、贸易碎片化以及市场对人工智能的预期可能出现调整，这些因素构成持续风险。基金组织说，虽然中东爆发冲突，但是全球经济避免了更严重的下滑，因为人工智能发展由科技需求推动的增长抵消了能源供应减少的负面影响，预料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回升至 3.4%。 基金组织认为，经济下行风险依然明显，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如果战事再次爆发，将会加剧商品价格波动，进一步威胁供应链安全，推升通胀并拖累金融环境。不过，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顺利恢复航运，大宗商品价格升幅低过预期，经济增幅可能高过预期。基金组织维持美国经济增长预测在 2.3%， 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上调 0.2% 至 4.6%， 主要因为中国高技术制造业

0: 表现好，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有辅助生育服务的医学中心错配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亦没有依照法例在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旗下有14项服务暂停，只有3个储存服务继续运作。本身使用人工受孕辅助生育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说，对事件感到震惊，又说可能影响市民对此类医疗服务的信心，尤其是正在考虑的家长。对于中心迟迟未向卫生署通报事件，林林认为政府应该修例规定同步通报的机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亦必须更新监管条例，就重大事故设立通报时限。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飞越东欧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同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战机曾经升空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埗。国泰回应，上星期六由香港飞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当日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经历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供应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安排，航机的通讯之后恢复正常，并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航班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期间航机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机组人员当时立即通报有关事件，目前有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匈牙利防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国泰一架飞往伦敦的客机在当地时间下午近两点飞到罗马尼亚上空时，未有同民航管制部门联络，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在边境作目视警告，客机随即联络控制塔，战机返回空军基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它，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界定为讲堂，冠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2: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怀璧无忧见旧题，往日

地区还记否？路上人困展庐西。各位，这首是宋朝文学家苏东坡的名诗《和子由闽词怀旧》。雪泥红爪这句成语就是出自这首诗的。人生在逆旅之中，他所到的地方就好像天上飞翔的鸿雁，当他降落的时候，他的爪踏到地上的泥土，没几耐他又飞到其他的地方去，留下来的不过是他在雪泥上的指爪而已。所以苏东坡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人是有生老病死的生命次序的，转眼之间昔日壮年的僧人已经变为衰老，继而死亡。这位老僧是我的知己，如今已经撒手西归，所以他说老僧已死成身塔，怀璧无忧见旧题。老僧圆寂之后，为他而起的舍利塔已经新建成，寺内的墙壁随着时光消逝而剥落，旧日所提壁上的诗偈已经荡然无存。人有生老病死，物件有成住坏空，这两句诗表现世间无常苦空的道理。苏东坡居士潜心于佛法，因为他了解到唯有超脱三界六道轮回，得到无生法忍，才能够了脱生死的。人生对他来讲，犹如雪泥红爪而已。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0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美股啦。咁啊，道指都系麻麻地，52,407点，跌517点，跌幅0.98%。纳指都扩大咗少少嘅跌幅啦，25,717点，跌101点，跌幅0.39%。S&P 5007,465点，跌39点，跌幅0.52%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咁啊，暂时啊都系麻麻地。伦敦富时10,546点，跌119点，跌幅1.12%。法兰克福 DAX 25,036点，跌428点，跌幅1.68%。巴黎 CAC 8,291点，跌145点，跌幅1.72%嘅。嗱，咁啊，罗文啊，咁我哋见到今日咧，即系美股有阵时好得意嘅，真系，我都发觉到咧，近期咧，你即系叫做琴日跌得多咧。今日咧佢就会反弹嘅，只不过咧就是、个反弹幅度几多啫。但你好简单，寻日咧全线嘅晶片类啊，或者相关 AI 嗰啲咧，都系麻麻地嘅，尤其是晶片添啦，即系记忆储存体嗰啲，譬如 MU 啊，咩圣蝶啊，嗰、那个叫
3: SanDisk
2: 啦吓 ，SanDisk 啦，咁咧就跌得较为多。嗱，今日咧呢两只咧，咁当然啦，美光就唔算反弹得多嘅，咁但系 SanDisk 咧升咗3%。
4: 是啊，其实美光嘅话都升咗少少嘅，算有升幅，算唔错㗎啦。咁但 SanDisk 大家知道啦，近期嚟讲嘅话 ,SanDisk 波幅就好大嘅。虽然即係好多嘅晶片股波幅都大，但 SanDisk 就尤其是特别夸张大啲嘅。因为佢升幅又特别夸张大嘛。咁今日嚟讲嘅话，而家见到 SanDisk 就升返唔少啦。实际上唔止 SanDisk 嘅，咁见到 Cerebus 都升返唔少啦。咁所以因此嘅话呢，就即係仍然都系一个反弹嘅即趋势喺度咯，咁其中比较明显啲嘅就系见到 Cerebus 升翻4.2%，升翻上去184.09，升咗7.48嘅。咁至于呢个 SanDisk 方面嚟讲，升咗2.7%，其实就对于 SanDisk 嚟讲正常波幅嚟嘅，1,661.13，升咗43蚊。但今日其实曾经见过低位1,890蚊噶，而家低位升翻70蚊上嚟噶啦，本来倒跌紧1-2% 嘅，而家升翻2-3%，都算系即系有个低位有个支持喺度啊。跟住仲有譬如 ALM 啦 ，ALM 今日升翻1.4%啦，升幅就唔算多，升咗4.11，升埋成三。

0: 104.54，咁啊，今日都曾经试过296蚊低，296蚊低位嘅。咁至于话系呢个应用材料咧，寻日跌幅好大噶，今日反弹翻些少，升翻6.5毫8，升1.19%，升到561蚊左右水平嘅。咁所以因此嘅话，我觉得就晶片股咧，或者系呢啲 AI 股方面嚟讲，我咧开始系咪可能已经一个初步见底咧？呢一轮嘅调整系足够咧？譬如唔好净系讲晶片股啦，呢、这个 AI 嘅光纤股 Lumentum 啊 ，LITE Light 咧，今日仲要反弹翻1.2%左右水平，上而家升咗1.4%啦，升到9.59，上翻700蚊水平啦，而家708.5嘅。咁当然啦，离开1085蚊嘅高位方面嚟讲嘅话，仲系相差咗378.7蚊噶。咁都要讲紧，仲相差上35%以上噶。咁所以可能就已经系有足够调整幅度咯。Applied Materials 啊，即系呢啲做晶片仪器生产商嗰啲，你见到韩国又话几万亿咁样去增产嘅话，好自然呢啲公司就会受惠啦，同埋 ASML 一样啦 ，Lam Research 啊 ，Tokyo 咧藏一扎呢啲所谓叫 semi cap equipment 方面嚟讲都系受惠嘅。不过升幅可能过急，之前高位升到739蚊，咁而家又调整翻去到而家560蚊，今日叫做反弹翻些少，企稳翻啲，升翻1.1%，但仲系讲紧560蚊，离开高位739蚊嚟讲嘅话，相差咗180蚊咁滞，180蚊都相差咗20几%噶啦。所以全部呢啲嘅高增长嘅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喺个高位调整咧都有20%甚至以上噶啦。咁当然啦，你话以即系我成日都讲噶啦，要高位 pull back 20%。咁喺指数嚟讲算係一个所谓叫熊市啦。咁但係个股嘅话呢，我嗰陣时就唔可以真係揸住呢个 20% 就当係熊市嘅。即係尤其是好似啲 Sandisk 咁样，喂你讲緊跌咗跌咗好多，跌咗成30几%啊。但仍然讲緊年初至今仲係升緊几百%嘅。咁你係唔可以将呢个股份当係一个熊市呢咁样。
1: 仲有呢，就係指数其实今年或者叫过一段时间呢，即係有成20%到嘅跌幅，其实都好少嘅。甚至当时嚟计呢，如果你夠胆啊，即係去，即係唔好话买，即係中一啲好，即係升幅好劲嗰啲啦。如果你普普通通买 ETF 咁计呢，其实你跟嗰个指数啦，至少都佢都有唔错升幅㗎喎。即係你任何个指数啦，譬如道指啊、纳指啊、S&P500，你甚至再买埋即係罗素2000。喂，罗素2000其实今年升唔少噶。
0: 其实最多人买嘅就系索士指数啦。
1: 哦，系啊，索士嗰个仲犀利添，唔升啦。
0: 系啊，咁索士指数啊，喂，咁6个月都升6%啦。
1: 系咯、
0: 啊，系咪一年升12%啦？
1: 嗰个仲夸张啊，嗰、那个。
0: 系嘛，咁你都唔使谂拣股嘅问题啦。
1: 系啊，
0: 系啊，所以即系晶片有晶片嘅好处嘅。咁但问题上就係话今日嚟讲嘅话，其实个股市呢好多嘅晶片股好多嘅科技股方面呢都未至于有太大跌幅㗎。虽然纳指呢暂时呢仲系维持緊一个少少负数啦，跌緊104点，都唔系太少㗎，都有 0.5% 跌幅啊。但 Nvidia 呢就微升 0.07%， 即系未至于话叫咩升嘅，但起码就冇负数啦。台积电亦都升咗 0.3%， 升咗1.26去到143.83。Broadcom 啦，有苹果消息撑住咧，就升咗 4.5%， 特别啲啦，升咗16.799。咁 AMD 咧，之前有个比较大啲嘅调整嘅，今日都系微跌 0.5%， 513.22。Meta 咧，之前有个摆个大幅嘅反弹咧，今日升翻，今日跌翻 1.8%， 去翻604蚊左右水平嘅。咁 Google 咧就调整翻 1.2% 啦，但 Micron 咧系升翻 0.4% 嘅，升幅虽然唔算太大啊，但都叫做有升幅。以今日个股市咧，即系个纳科技股嚟讲，我咧都叫做有成100多点嘅波幅嚟讲，我咧其实呢啲 AI 嘅记忆体股份方面咧，个跌幅系算就相当之细噶啦，甚至好似头先所讲啦 ，Sandisk 讲紧升紧3%，升49蚊，咁啊，跟住仲有呢个 ARM 又升咗1.8%，升咗5.4元钱 ，Seagate 都升到1.6%，Light 都升到1.5%，其实好多呢啲，譬如 GEV 啦 ，GeVinova 啦，亦都升到大约系1.3%，所以呢啲股份升幅嚟讲系唔系太差嘅，仲有呢个 SpaceX 升翻上150蚊啦，升咗1.37，上翻150.75嘅水平，咁啊，寻日就跌穿咗150蚊嘅，今日就叫升翻上去，虽然未至于升离开150蚊太多啊，但都叫做爬翻上150蚊水平啦。咁所以我觉得望落去嚟讲 ，ASML 都叫做微升0.2%，好多嘅科技股咧，今日都叫做喘定，虽然个纳指仍然跌翻100多点。
1: 道指仲要跌大啲添啊，跌咗600几点啊！依家咁，如果你睇翻道指成分股里边咧，超过10只啊，应该睇下先啊，系啦，10只啊，超过10只，系接近 2%甚至去到3%几%嘅跌幅啊，咁所以咧就变咗咧，道

0: 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晚上10:19，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4: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5: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6: 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全日4场工作坊，部分已经爆满，只剩余少量座位。想听清姐同黄师傅等多位专家分析下半年入市机会，记得快啲报名。活动费用全面，最后召集，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7: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8: 10:2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道指啊真系头先我讲啦，即系认真麻麻啦吓。咁啊52,315点跌609点，跌幅1.15%。纳指咧就明显系跌少过道指个百分比啊，点数嗰啲都系少好多啊。25,730点跌88点，跌幅0.34%。S&P 500 7,466点跌37点，跌幅0.49%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即系都系跌大咗啦，咁但系佢就跌到即系超过1%噶啦，三个指数都啊10,549点，跌咗115点，跌幅1.08%。法兰克福 DAX 呢个富时伦敦啦，10,550点，跌115点，跌幅1.08%。法兰克福 DAX 25,034点，跌431点，跌幅1.69%。巴黎 CAC 8,290点，跌146点，跌幅1.73%嘅。
9: 欧洲一月跌越多啊。
8: 其实美股嗰个道指都越跌越多啊，都
9: 系道指而家跌紧600点，
8: 系咯，
9: 而家好啲啦，555点，但跌幅都系大，
8: 系啊，
9: 但系纳指同埋纳指100嘅话咧，个跌幅都系收窄咗
8: 啊，系啊，就系好奇怪两边走，
9: 系啊，纳指嘅话而家都仲有70点跌幅嘅，但只系0.28%，纳指100嘅话甚至只系跌51点，跌幅系0.18%，0.2%都不到嘅，咁啊，而家纳指系25,749点，跌咗69点，咁而个别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头先讲过咧 ，NVIDIA 咧仍然可以维持到微升0.2%，虽然仲系200蚊楼下，而家197.28升咗3.4%，台积电亦都升翻0.86%，升咗3.74去到436.31，咁啊 ，Broadcom 咁啊有苹果措施加持啦，所以升咗4.4%，387.32嘅而家，咁连 AMD 咧都叫做转跌为升，升咗0.1%。虽然升幅就好细，升7.5%，就516.86。咁但系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几多板块系即系比较大幅嘅下跌嘅。暂时11大板块嚟讲嘅话，仍然只系得3个板块上升嘅啫，分别就系能源啦、油价上升啦、energy 嗰方面嚟讲升1.3%啦，科技股个板块咧就升0.28%，跟住仲有呢个耐用品嗰方面嚟讲嘅话 ，consumer staple 咧亦都升咗0.08%。但其他嘅9板块都下跌噶啦，跌幅都唔细啊。嗱 ，materials 原材料跌咗2.3%。

0: percent 啦，呢个 consumer discretion 消费品方面讲跌 1.5% 啦，金融咧就跌 1.2%， 仲有呢个 communication services 咧亦都跌 1.1%， 咁 industrial 工业咧跌 0.8%， 连 healthcare 都要跌 0.79%， 所以今日好多嘅传统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录得一个比较稍微大啲跌幅，因此就好明显道指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做得比较差啲啦，暂时都仲系道指跌幅比较大，咁跟住纳指嘅话就似乎咧喺寻日跌幅大之后嚟讲嘅话咧。就可以企稳少少，而家见到纳指咧都仲系维持紧双位数字嘅一个跌幅，即系几十点跌幅啦，68点跌幅，纳指100跌50点左右，幅度都比较细。相对嚟讲嘅话，道指就要跌紧接近600点，跌咗1.1% 嘅。
1: 系啦，如果你望埋去咧，即系我哋喺度做节目咁耐啦，咁啊经常都见到咧美股嗰、那个即系指数先啦，两边走嘅经常都，咁当然啦，佢有阵时会同步嘅，但系咧两边走嘅机会大嘅啊，咁仲有啊，当然今日我就唔预期佢会咬腰啦，因为即系今日有多方面嘅一啲唔系咁利好嘅消息啊，虽然你话咦今日科技类股份。有啲好啲嘅表現啦，但係似乎亞洲區咧，嗱當然啦，亞洲區即係叫做先噶嘛，咁咧就承接咗琴日美國嘅跌勢啦，咁今日美股能夠回穩，可能聽日咧亞洲區會好啊，但如果你話望翻去咧，亞洲區都係弱嘅情況之下咧，今晚美國股市能唔能夠自己本身強咧？咁我都有少少擔心，所以咧都唔預期佢會有個咬腰嘅情況住咯，叫做啊。
0: 係啊，暫時都比較困難啲嘅，因為始終油價仲係比較偏高啦，而家油價升幅係稍微擴大咗少少嘅。
1: 仲有個邦腰都高
0: 嘅
1: 真係。
0: 係啊，邦腰嗱油價咧就升多少少咧，唔多嘅分別唔大嘅，都係講緊5.6% 同埋5.99% 升幅，咁但系都比之前4%升幅嚟讲，所以多少少咯，所以 bond yield 亦都升咗上去，股道指难免受压噶啦。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晚上十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红高市一间中学发生疑似校园枪击案，最少两名少女重伤，一名16岁少年被捕。事发在当地下午近一点，当时有学生在校内上课，警方接报赶到现场，多人受伤，有伤者身上有多处伤痕，最少两名少女重伤，暂时所有伤者并无生命危险。警方拘捕一名16岁的疑犯，目前假定他是单独犯案，正是调查他的身份、犯案动机和过程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向乌克兰颁发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会晤。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在过去半年多次要求让其生产爱国者导弹，增强国防能力，抵御俄罗斯的空袭。特朗普又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是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是难搞的人物。泽连斯基表示，相信特朗普会促成结束冲突，希望同佢喺会晤中讨论重要细节。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一直被美国同埋佢嘅盟友广泛使用，但美国喺伊朗战事入面已经消耗咗全球近三分之一嘅爱国者导弹库存。外界分析指，喺乌克兰进行特许生产能够舒缓供应不足嘅问题。本地消息，廉政公署发表年报表示，廉署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反腐败工作，全面配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继续高效推进反贪。廉政专员胡英明表示，廉署会继续严厉执法，全力打击贪污，捍卫香港法治，以肃贪倡廉的结果为目标，积极配合国家总体发展策略，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完善行政主导，继续在反贪战线上坚守岗位，高效推进反贪。廉署去年一共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较前年减少14%，当中居民投诉维持大约70%，反映市民信任廉署。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之后，市民大众

0: 更关注涉及楼宇管理和维修的问题，相关贪污投诉因而增加。廉署已经增加资源，重点处理有关案件，并会继续和相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合作，打击楼宇维修工程当中可能涉及的贪污围标和其他不法行为。环保署发言人话，今日下午大约2:30，在新界西堆填区其中一个雨水排水口发现怀疑垃圾渗泪液渗漏。该雨水排水口连接堆填区旁边的大水坑。按目前评估，大部分渗泪液已经由排水口的防毒膜堵截，因此渗出大水坑的液量有限。环保署在涉事地点采集水样本进行化验，初步调查发现水样本中的溶解氧和酸碱值正常，未有迹象显示对大水坑和后海湾的水质和生态造成显著影响，署方会进行更多化验并作出跟进。新界西堆填区的承办商已经采取跟进措施，包括安排槽车在雨水排水口和大水坑移除渗出的垃圾渗泪液，在雨水排水口的上游位置分流，堵截流入排水口的水源，对防沙包和加设额外防毒膜，进一步堵截渗泪液渗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
7: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8: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7: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9: 清谢胡孟清，
10: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5: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9: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1: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12: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4: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5: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

0: 夫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10: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好啦，我哋又睇一睇啦，美股现时嘅情况啦。咁啊，道指哇越跌越深啊，52,221点，跌704点啊，跌幅1.33%。纳指啊，虽然系跌少啲啊，不过都系跌大咗噶啦，25,668点，跌151点，跌幅0.59%。S&P 500 7,448点，跌55点，跌幅0.73%。欧洲方面呢，都系跌大少少啦。伦敦富时10,544点，跌121点，跌幅1.13%。法兰福 DAX 25,023点，跌442点，跌幅1.73%。巴黎 CAC 8,286点，咁就跌咗149点，跌幅1.77%嘅。咁我哋又跟住睇埋美元嘅汇价啦。咁美汇指数呢就 101.14, 咁上返去101啦。咁升咗 0.04% 嘅。美元汇价欧罗报緊 1.1405, 日元 162.57, 英镑 1.3370, 瑞士法郎 0.8088, 加元 1.4164, 澳元 0.6925, 新西兰元 0.5695, 咁睇埋呢个人民币啦 ,6.8032 㗎。
4: 头先啱啱睇过美股嘅情况啦，我哋睇下苹果啦。苹果近排都有多啲嘅消息啊，早前呢都传过㗎啦，佢可能呢会用内地生产嘅记忆体啦。咁今日呢会多少少消息嘅，就係话可能呢会分开啦。内地卖嘅苹果手机呢就用内地嘅记忆储存体。当然啦，呢个我諗呢即係唔知使唔使美国批准啦，因为始终嗰间公司呢都系受美国制裁㗎嘛。另外仲有嘅就係佢同博通呢就加强一啲嘅合作咁样。其实对佢嘅成本啊，又或者供应链上面啊，有啲咩影响性呢？
5: 其实我觉得成本方面嚟讲未必有所增加嘅。咁但係好明显呢，政治立场嚟讲嘅话呢，就配合返美国特朗普方面制喺美国制造Make in USA, Make in America 嗰个呼应啦。咁所以我觉得呢方面嚟讲嘅话，其实都系好多企业都需要做嘅。咁再加上呢，其实呢苹果都好得意嘅。苹果呢其实喺好多地方方面嚟讲嘅话呢，手机呢就主要 CPU 啦，系咪嗰啲已经用咗自己嘅 Apple Silicon 㗎啦，用自己嘅 in-house chips 㗎啦，已经停止用英特尔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嗰啲 M3, M4, M5 嗰啲 chips 咁样。咁但系呢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呢，仲仍然系依赖紧台积电嘅。咁台积电究竟到时可唔可以喺美国制造呢？唔系好肯定啦。但系博通呢就不嬲呢就供应紧啲 modem chips 俾佢嘅。咁而家呢一个 deals 呢就讲紧300亿美金啦。其中有即系话有起码超过105亿美金，超过一半呢系要喺美国制造嘅。咁包括咗呢Broadcom 博通呢喺呢个科罗拉多州嗰方面嘅设施。咁嗰度嚟讲嘅话，亦都会系见到博通方面咧，系即系扩充喺美国嘅生产设施嘅产能。咁苹果亦都会帮衬佢呢方面嘅新厂房，那个新扩充嘅厂房嘅设施嘅。咁同埋不嬲咧，其实咧苹果同博通方面嚟讲嘅话，就千丝万缕嘅。不嬲即系博通都系同苹果供应紧呢个 modem chips 嘅。咁似乎今次嚟讲嘅话，就系、是、苹果继续唔会用自己嘅 modem chips， 继续用博通嘅 modem chips 咧嚟到去增加佢美国制造嗰个含量嘅。咁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始终都系配合翻暂时即系特朗普同埋呢个共和党政府咧不断咁样所谓咧，即系要刺激呢个美国生产业咧，都系一个重要地方嚟嘅。咁亦都系Tim Cook咧，作为佢即系临别秋波之前嚟讲嘅话咧，其中一个咧帮助苹果咧即系争取到美国政府争取到白宫嘅支持嘅一个 project 咯。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嘅话，我觉得就好 make sense 嘅，同埋甚至就系话，如果台积电可以喺美国厂房生产到苹果嘅晶片嘅话咧，咁就更加即系理想咯。所以因此，我觉得呢个都系大势所趋噶啦。博通同埋苹果方面嚟讲嘅话，似乎个合作会进一步发展。当然。

0: 其实冇讲到好详细，系咪净系 modem chips 嘅？亦都有可能咧，系会进一步发展到其他啲所谓 in-house 嘅 AI 嘅晶片啊。譬如包括可能系会唔会话苹果都会出埋 GPU 咧咁样系嘛？因为即系好多阵时咧，而家苹果方面嚟讲嘅话咧，虽然佢暂时咧冇自己嘅硬件或者系 AI 嘅软件啊，但系长线嚟讲有咁嘅可能性，咁嘅需要噶嘛。就算佢唔系话出普通啲 GPU 啊、TPU 啊嗰啲AI 晶片嚟讲嘅话咧，咁可能将来嚟讲嘅话，其实佢嗰个 AI 手机里边嚟讲多咗啲 AI 嘅功能咧，系需要一啲强化咗嘅晶片咧，咁都可能会系由博通去设计，博通喺美国去制造，咁呢个都系会即系迎合翻美国政府不断想刺激美国本土制造嗰个趋势咯。始终晶片方面嚟讲嘅话咧，个人工嘅参与率比较低啲，成本比较高啲，高增值啲，咁变咗喺美国制造咧就划算啲。我相信呢个都系最好嘅一个方法咯。
1: 除咗成本之外啦，咁头先我讲啦，少少政治因素咧都仲要考量啦咁样。另外仲有嘅咧就系、是。竞争啦，因为苹果咧就唔系话净系得佢有手机嘅，因为内地有自己嘅品牌啦，咁南韩又处处逼人啦，当然就吓，咁啊何况咧就系佢自己本身咧即系三星啦，佢啊自己都好多部门去生产佢自己本身嘅零部件啊咁样嘅，咁你觉得啦喺嗰个竞争上面啦，因为始终咧。苹果都系缺乏咗少少 AI 嘅概念啦，叫做啊，或者佢哋嘅 AI 上面咧，始终都好似系迟啲啊，甚至佢款式上面都好多代冇变过噶啦，已经呢一层面上面又点样去睇呢？
0: 其实我觉得就如果讲款式嘅话咧，好明显 iPhone 18就有机会有啲比较大嘅改变啦，有接机啦。咁但除此之外嚟讲嘅话，就唔系净系苹果嘅，基本上大部分嘅智能手机。喺个款式方面嚟讲嘅话，都冇咩太大嘅改变啦。除咗接机呢样嘢之外嘅话，咁所以呢个我咧就唔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咁你话至于其他嘅情况嚟讲嘅话，譬如话 AI 嘅含量几高，咁暂时咧苹果其实大家要留意翻啦。所谓一个苹果，即系究竟系咪算科技股啦？其实因为系一个电子消费产品股咧，苹果咧不嬲喺个科技方面嚟讲，并唔系行得好前嘅。咁譬如好似之前几年前啦，5G 嚟讲嘅话咧，其实5G 嘅手机咧，苹果系差唔多最迟出。嘅一间嚟嘅，咁好多阵时啲手机嘅，譬如话影相嘅像素方面嘅话咧，亦都系苹果咧，往往并唔系最高像素嘅，好多嘅其他牌子嚟讲像素会更加高。咁个5G 会更加早出个苹果嘅 iPhone， 咁呢个都系苹果不嬲嘅策略噶啦，佢就并不急于去走向呢个科技嘅尖端嘅，佢就反为等个科技成熟咗嘅时候咧，先至去运用佢，等佢可能平啲啊，同埋稳定啲啊，好啲嘅时候先用佢嘅。咁呢个策略喺 AI 方面我都知系咁做。咁我觉得就问题未必一定好大嘅，不过当然就係话都要用啦，个 Apple Intelligence 唔好再推迟啦，要快啲真真正正確实落实到日子推出到啦。但除此之外嚟讲嘅话，我又唔觉得苹果需要好似微软啊、Google 啊或者 Facebook 咁样嘅话，有自己嘅 data center 各样嘢嘅。就算有嘅话咧，可能佢都系会 outsource 为主咯。所以我认为 AI 含量方面嚟讲嘅话，佢用其他公司嘅 AI software 又好 ，hardware 又好，呢、这个唔系一个问题。咁而佢同博通合作，去到成2031年噶嘛，都成讲紧5-6年嘅时间噶嘛，有冇机会系包配一啲 AI 嘅类似嘅相关嘅晶片咧，都有可能噶。咁所以因此。我谂暂时嚟讲嘅话，睇翻表面正功就系苹果虽然冇受惠于 AI 有个大升嘅趋势喺度，但同时间咧亦都继续系稳步上扬，亦都未必系差嘅。但我谂始终喺 iPhone 18方面嚟讲嘅话咧，无论接机同埋最新嘅苹果 Apple Intelligence 咧，都系必须要噶啦。
1: 仲有嘅就系价格上面啊，我哋见到啦，就相关嘅一啲零部件咧，其实都不断咁样加价啦，或者个价格都上升啦。咁苹果都好早出嚟咧，就将佢一啲款式啊，或者叫其他嘅产品啊咁样咧，就加价。咁喺呢一个层面上面啦，如果假设啊，市场接唔接受，我哋唔知啊。依家因为佢新嘅产品都未出，或者嘅定价都未知啊，呢一层面又点样去睇呢？
0: 市场接唔接受当然要留意啦，但竞争方面嚟讲冇问题㗎，大家都加价㗎嘛，唔系只系苹果㗎嘛。三星就算佢自己有做记忆体嘅话，佢系咪等于佢三星可以唔加价呢？咁样我觉得个机会就好渺茫㗎。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当你系一个比较少嘅高价产品啦，即系一个 premium price 嘅高档嘅产品方面嚟讲，价钱比较高啲，个加价呢其实会比较好啲，因为点解呢？你加幅会比较少啲嘛。你平嗰啲1-2千元嘅手机一加就可能加50%，
1: 哦，个百分比高咯。
0: 系啊，咁所以相对嚟讲嘅话咧，我觉得苹果喺呢个加价情况嘅话咧， 你话系咪会即系影响到需求呢？我觉得机会就唔大嘅，不过呢个未知之数。咁但系你话竞争方面嚟讲嘅话咧，我就觉得会对苹果冇任何竞争上嘅劣势啦。因为首先第一件事就系、是、大家都加价噶啦，而个问题上就系、是、越高价手机好似苹果啲嘅话咧，甚至可能会加幅咧相对嚟讲低啲添。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10:51。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10:51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哇！美國真係越嚟就越散咁啊，好似啊，
6: 油價上升得比較多啲啊。見到報友方面嚟講，我咧挨住80蚊啊，79.54升咗7.25%，升幅係5.38嘅。紐約期油已經升穿咗75蚊啊，而家升7.04%，升咗4.96，去到75.4啊。咁好自然咧，債息方面嚟講嘅話，都係拱高少少啦。而家去到4.589%啦，即係挨住4.6%水平啦。咁啊，升咗6个基点。咁好自然，股市方面嚟講都跌幅大咗啊。道指而家跌紧746点，跌1.4%，52,178点嘅。纳指咧都要跌咗接近200点啦，199.99啊，即系200点左右啦吓。去到25,624点。而同时间嚟讲嘅话，纳指一百嘅指数咧，亦都跌202点，跌幅0.7%，去到28,971点。标普500指数都要跌翻84点，都要跌翻0.84%，系跌咗62点左右，去到7,441。而有好多科技股咧，都开始跌幅扩大咗少少啊。以 Nvidia 为例啦，之前都叫做勉强掹住有轻微升幅嘅，
5: 依家唔得啦。
6: 而家跌緊 0.3%， 跌咗5毫子，跌到196.44左右水平。台积电仲叫做掹车边有 0.06% 升幅，跌咗升咗2.8毫子，上咗432.85。咁啊 ，AMD 跌 1.2% 啦，跟住呢个 Meta 咧要跌 2.1% 啦 ，Micron 都要跌翻 0.26% 啦，跟住仲有呢个 Applied Materials 同埋 ASML 都仲维持咗轻微升幅嘅。咁啊，跟住微软要跌 1.3% 啦，亚马逊要跌 1.6% 啦。苹果都要跌 0.4%， 虽然都仲有309.32啊。咁啊，呢个 Planta 咧，咁啊跌幅大啲啦，跌咗 4.3%， 跌到128.55嘅，跌咗5.83。Tesla 咧继续下跌，跌多99.6，跌咗2.5%，去到392.57嘅。咁所以因此见到即系个始终个油价、中东局势动荡，油价上升、债息上升嘅话咧，个股市都系仍然受压咯。虽然纳指都叫做收窄到少跌幅啊，而家跌176点啫，但仍然都系一个比较稍微弱少少嘅日子啦。今日
5: 系啊，暂时望埋去今日，即系我哋头先讲啊。

0: 搞腰都唔系咁容易噶啦，因为始终今日咧就有即系叫两个唔系咁好嘅消息啦。因为虽然你头先我哋睇美股嘅时候咁样，好似啲科技类都唔系话真系太差，咁但系亚洲区差咧，咁你都唔好预计佢美股今晚就狂升先啦。咁啊，再加上中东嗰个局势，因为中东个局势咁反复咧，嚟到呢啲咁嘅时间啊，或者叫嚟到依家咧，都仲系突然之间出现咁嘅情形咧，其实大家会唔会觉得？好短暂时间就可能会即系会好翻，或者叫会
1: 解决到呢件事。
0: 系啦，冇错啦。
1: 机会比较低啦。
0: 系咯，机会好似好低。
1: 除非你好似阿根廷咁样，
0: 阿根廷
1: 落后两球都仲可以十五分钟入三球。
0: 我以为阿根廷冇事发生噶，吓做咩事啊？
1: 阿根廷嘅世界杯，
0: 世界杯，
1: 你以为佢冇希望嘅时候，即系会话诶咁样俾啲压力佢，突然间又话诶我哋继续倾偈啦，喺土耳其继续倾啦咁样。咁啊，个股市就反弹啦。否则，暂时嚟讲嘅话咧，大家都有少少唔知叫唔系即系有啲失望啦。喂，大佬，点啊？你哋倾几多日倾掂嘅？倾咗几廿次，又再倾过六十日嘅停火协议，都会只系六十日啫，暂时停火嘅。
0: 系咯，六十日都过唔到啊！依家
1: 过唔到啊！咁因为即系伊朗又好似有啲唔系好守规矩嘅，你又炸人哋嗰三架船咁样，咁美国又可能因此一定要去炸翻你，咁大家都喺度话对方破坏呢个停火协议。
0: 系啊，
1: 唉，咁都所以因此。个股市可能都有少少失望，
0: 所以今日咧一定要有一个好戏剧性嘅转变，如果唔系嘅话咧，我谂今日咧即系争在跌几多嘅啫，真系。
1: 系啊，嗱，道指方面嚟讲，仍然维持咗700点嘅跌幅啊，726点，但系纳指同纳指100就有一个比较唔错嘅收窄，而家纳指跌155点，同头先跌紧200点嚟讲，咁收窄咗大约1/4左右啦。纳指100都系类似啦，而家跌紧153点，同头先跌紧200点以下咧，亦都200点左右，亦都系收窄咗大约系50点左右嘅。咁啊，嗱 ，NVIDIA 升翻0.3% 啦，台积电升翻0.3% 啦，但系 AMD 仲系跌紧0.9% 嘅，咁而今日嚟讲嘅话咧，即系比较强劲嘅反弹咧，都系剩翻 Bloom Energy 啦，不过都系跌嘅。而家反弹方面嚟讲，就见到 Broadcom 做得好啲啦，跟住另外就这个 Cerebras 升翻4.2%，SanDisk 仲维持到2.4% 升幅，但就冇之前咁强劲啦。而家签到660蚊，升咗4.6%，升咗42.3%嘅，今日高位去到1707蚊噶。跟住仲有呢个 Applied Materials 方面嚟讲嘅话咧，升幅只系去到剩翻1.8%，升咗10.13%，564蚊。咁啊，同今日高位577蚊咧，就有10-20蚊嘅距离啦。咁啊，所以因此咧，见到升幅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即系窄少少嘅。不过我就觉得纳指咧今日算系表现唔错噶啦，因为当你个地缘政治风险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其实科技股唔系完全唔受影响噶嘛。咁所以見到道指係跌緊700多點，波幅嚟講嘅話咧係1.4% 跌幅咧，咁而納指只係跌0.5%，即係一半都唔夠嘅咧，算係納指咧可能係一個初步見底嘅表現啦。
0: 係啊，咁即系仲有一样嘢，头先我讲啦，你亚洲区其实科技类股份咧，即系延续咗寻晚美国股市嘅跌幅噶嘛，咁所以今日咧翻翻嚟美股嘅时间咧，佢能够吓即系科技类咧，唔算话有一个好大嘅跌幅咧，都可以话有啲资金啊。当然我哋唔知道又系咪真系有资金啦，但系理论上啊，即系个市况。即系唔跌落去，或者叫唔系好似道指咁样跌法咧，咁我谂相信都系有啲资金即系会趁低，因为其实琴日都跌咗好多嘛，尤其是啲晶片类有啲10%咁杀落嚟噶嘛。
1: 系，其实寻晚都已经见到咧，低位方面嚟讲嘅话咧，跌幅系收窄少少嘅，都有个比较即系似样嘅收窄嘅。其实我咧有资金拱翻上嚟嘅，咁所以因此嘅话咧，我咧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我怀疑个调整咧可能接近尾声噶啦。如果真系仲有未够仓位嘅话咧，要考虑下即系。睇下几时出手啦。
0: 不过就留意一下，即系中东个局势咯，因为始终中东个局势咧，都会窒碍咗一啲股份嗰个即系转强嗰个时间性嘅。因为你见到啦，好似三月嘅时候，大家一齐跌落去噶嘛。
1: 系咁，当然啦，啲政治事咧就到好可能时咧就系唔系你个别股份可以抵住到噶啦。
0: 系啦，
1: 咁但系暂时嚟讲嘅话，我睇话就系今日个美股明显系跌噶啦，道指700多点，一啲都唔少啊，跌1.4%噶。咁但系问题就你油价升咗成5-6蚊，升咗成7%，报油由之前70蚊边噶嘛，而家升翻上79.几银钱，咁你个道指其实跌翻700多点嚟讲，我咧当然都唔少啦。但系同一时间个纳指100嘅话，全部跌幅咧讲紧0.6、0.7%嘅话咧，

0: 就算是跌幅是非常之细，我就觉得今日纳指的表现呢是有啲意外咁好，可能系咪等于佢已经接近一个低位咯？
1: 可能摸紧底啦，即系当然我哋唔知啦，因为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今日咧纳指嗰个走势咧系非常之唔错嘅。咁当然啦，寻日咧就晶片类股份跌得较为多，咁今日咧似乎又好似冇咁差。咁就变咗会唔会真係即係有啲资金去即係叫做入返市啊咁样呢，咁当然啦，呢个我哋都系估计啦。
0: 成个 AI 股份方面嚟讲过呢，你唔系淨係晶片股啦， AI 晶片股调整咗唔少，跟住 AI 呢个光纤股调整咗唔少， AI 电力股就算包括 GE Renova 甚至 Caterpillar，其实个调整都唔细嘅，
1: 咁好多过千噶，应该
0: 系啊，好多呢啲股份嘅话，高位都回咗十几啊，甚至二十几 percent 过嚟啊，
1: 系啦，
0: 咁你都开始话，可能已经有一个足够嘅回调咯，咁希望佢洗完仓之后嚟讲，我咧，当佢跟住喂七月中嚟紧啊嘛，如果开始公布啲盈利消息系对板交到功课嘅话，可能又有机会再次升翻上去噶咯。
1: 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晚上十一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今晚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说，美军很大机会会再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他说非常不满意伊朗的做法，对伊朗谈判团队十分失望，说对方在闭门会议的讨论内容上讲大话。他强调美国不希望对方拥有核武，美军在伊朗的目标是伊朗无核化，或者会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实现目标。他补充说，即使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亦不确定协议能否维持，因为伊朗并不诚实。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红高市一间中学发生疑似校园枪击案，最少两名少女重伤，一名16岁少年被捕。事发在当地下午近一点，当时有学生在校内上课，警方接报赶到现场，多人受伤，有伤者身上有多处伤痕，最少两名少女重伤，暂时所有伤者并无生命危险。警方拘捕一名16岁疑犯，目前假定他单独犯案，正调查他的身份、犯案动机和过程等细节。廉政公署发表年报说，廉署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反腐败工作，全面配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继续高效推进反贪。廉政专员胡英明说，廉署会继续严厉执法，全力打击贪污，捍卫香港法治，以肃贪倡廉的结果为目标，积极配合国家总体发展策略，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完善行政主导，继续在反贪战线上坚守岗位，高效推进反贪。廉署去年一共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较前年减少14%，当中具名投诉维持大约70%，反映市民信任廉署。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后，市民大众更关注涉及楼宇管理及维修的问题，相关贪污投诉因而增加，廉署已经增拨资源重点处理有关案件，并会继续与相关政府部门及监管机构合作，打击楼宇维修工程中可能涉及的贪污围标及其他不法行为。环保署发言人说，今日下午大约2:30，在新界西堆填区其中一个雨水排水口发现怀疑垃圾渗滤液渗漏，该雨水排水口接 连堆填区旁边的大水坑，按目前评估，大部分渗滤液已经由排水口的防浊膜堵截，因此渗出大水坑的液量有限。环保署在涉事地点采集水样本进行化验，初步调查发现水样本中的溶解氧及酸碱值正常，未有迹象显示对大水坑及后海湾的水质及生态造成显著影响，署方会进行更多化验并作出跟进。新界西堆填区的承办商已经采取跟进措施，包括安排槽车在雨水排水口及大水坑移除渗出的垃圾渗滤液，在雨水排水口的上游位置分流，堵截流进排水口的水源，堆放沙包和加设额外防浊膜，进一步堵截渗滤液渗出。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飞越东欧罗马尼亚上空，一度同控制塔失去联络，不若战机曾经升空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埗。国泰回应，上星期六由香港飞往伦敦希斯路的 CX-57 航班，当日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经历短暂通讯中断，当局按照国际供应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安排，航机的通讯之后恢复正常，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航班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期间航机及所有机上人员安全，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9: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0: 我是注册中医刘国盈。小朋友仔如果出现肺燥、胃热、肝火性，就会好容易流鼻血或者经常流鼻血添。用竹蔗、茅根、马蹄、麻油漆、沙参、麦冬、刺饼、桔饼煲水俾小朋友仔饮，咁小朋友仔咧嗰啲鼻血咧就可以痊愈噶啦。
11: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刘国盈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防治儿童鼻出血嘅话题。
12: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3: 大家好，我是伍月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2: 想听多些伍月彤牙医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1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0: 起行，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超时空漫游，我是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0: 大家如果记得我们上两集的主题的话，就是这个 N 多个亨利，是吗？
1: 是啊，
0: 咁其实主要都讲了五个亨利，但是这个内容也是极其的丰富的。
1: 哎，我有打个岔，成品呢最近呢有一本书就是讲亨利第五个亨利的。
0: 即系只讲第五个，
1: 只讲第五个，
0: 又唔系第四个，
1: 啊，
0: 第四个先 suppose 系嗰个最多嘢讲嘅亨利。
1: 如果我冇记错，因为我嗰日见到嘅时候，即系我啱啱行书局啦，跟住我就啱啱先讲完就有书咁得意嘅，咁所以我就谂紧，应该我冇记错，应该系亨利第五咯。
0: OK，
1: 亨利第五，嗯，第五个，
0: 系啦，五世五世啊。咁因为我哋以前有讲过咧，就话五个亨利里面啦，虽然即系各有特色，咁佢哋后世嘅评价有时不一，咁但系咧，即系第四个就系公认嗰个好王啦，然后第五个咧就即系最后一个亨利啦。
1: 我依然觉得第四个系最
0: 惨。
1: 最无辜辜俾拖落水，我依然维持原判。
0: 同埋佢本身有啲谋略嘅，即系佢
1: 唔系佢系叻嘅，即系我都系依然坚持佢系叻嘅。如果唔系第三唔会睇中佢喺一个
0: 要投靠，
1: 系啦，冇同佢有直接血缘亲属关系嘅情况底下，都愿意将所有嘢 pass 晒俾佢咁。
0: 都有机会系因为佢已经临终啦，佢都冇乜几多
1: 冇乜得拣啦，系嘛？
0: 冇错，佢本来都系喺一个我觉得似半流亡嘅状态，
1: 都系嘅。
0: 阿三世
1: 系
0: 咁喺讲咗咁多个亨利之后咧，其实咧未来啦，我哋会进入呢个 N 个路域嘅。咁呢个路域咧就有好多个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咧要再 prep 下大家。如果我哋直接咧五个亨利，跟住就系咁多个路域咧，我惊大家疲劳啊。
1: 要讲到十六喎，去到
0: 系咁，所以咧喺中间咧作为一个间一间嘅作用咧，咁我哋咧就去睇下一个我哋可以衍生去谂嘅问题，就系其实喺呢啲路易里面啦，我哋唔去逐个逐个了解佢哋之前啦，先睇下路易究竟有边一个人系又真系改变世界，即系改变文化。
1: 我想搞个 get，
0: 请搞，
1: 系十三，
0: 好少人系 OK， 个 get 系。
1: 因为路易十三是饮的
0: ，OK，
1: 好贵添啊
0: ，OK， 可以。咁我其实系好少见有人搞 get， 之前会先申请话我要搞个 get。
1: 唔系，我惊你认真咗同我讲冇十三啊，咁样。
0: Anyway，
1: 因为我觉得你真系会咯，我真系觉得你会，咁样。我呢度嘅资料冇咯，咁样。
0: 嗱，一总之系我哋逐个钟个路入去了解。
1: 你话咪先？你话系咪先？即系你觉得头先我
0: 合理嘅
1: 系啦，我预判你个预判系，所以我一定要申请咗先。
0: 可以嘅，
1: 系啊，我觉得你会咯，因为
0: 申请啊，我批咗啦。嗱，即系咁，我哋咧喺了解 N 个路域究竟谁是谁之前，即系逐个逐个要去睇之前，先问咁多个路域里面有边个人系我哋拎出嚟睇下佢改唔改变到呢个世界，又或者佢遗留咗啲咩嘢重要嘅文化嘅改变咁样嘅。咁其实咧，我觉得呢个答案咧，我哋唔搞 get 嘅话就好清楚嘅，就唔系十四到十六噶啦，系啦，一系六亿十四，一系六亿十六咁啦。咁如果我哋得好简短，即系等阵我哋可以再讲详细啲啦。好简短咁讲咧，六亿十四系发明咗高踭鞋的人，吓，亦都系令到咧法国成为呢个奢侈品嘅代名词。
1: 系
0: 一个人，佢就系行嗰啲华丽嘅时尚，同埋亦都系一个 trendsetter 嚟啦。
1: 系
0: 系。咁而六亿十六咧，佢咧就以前我哋讲断头台嘅时候都有提过佢啦。咁所以佢都有佢嘅历史嘅位置喺度嘅，
1: 同埋佢自己亲身上阵啊嘛。
0: 系啊，即系好少可有啲又系个 Mika 又系 user。
1: 我阿妈都想讲呢句。
0: 哎、我哋越嚟越有默契，
1: 系，所以我觉得佢唔单止改变世界，佢改变埋自己，
0: 系啊，自己创造咗自己嘅命运，呢啲就系前路由我创，我命由我不由天，我自己拣我自己嘅死法，本身冇得咁死，我都自己
1: 系啦，但系因为我创造咗呢嚿嘢，等我 try 佢咁，
0: 系啊，冇错啊，但系如果大家仲记得断头台嗰集咧，断头台本身就唔系佢创嘅，但系有份将佢改良成后来嗰个 version 啦，咁。而在当代呢，咁路易威登嗰个路易号呢，嗰个有个巨型嘅路易威

0: 灯，即系 LV 啊，嗰、那个巨型嘅游轮装置呢，亦都系用咗一啲嘅方式，令到大家系重新谂翻哦，以前呢啲法国的路日嘅，咁所以都系成为咗街头文化嘅一个焦点。但系其实我都好疑惑，究竟 LV 我可唔可以当佢一个街头文化 ？LV 啵，即系高车品牌一个。但系咧，即系当然啦，呢、這个咩鬼巨型游轮装置系会令到我谂起我哋身处嘅呢条船嘅。
1: 嗰次我突然间我谂起咧，嗰次都唔知你有冇睇过咧？嗰次落好大雨啊嘛，呢度水浸，跟住啲人话呢只船终于开啦咁样。
0: 哎呀，我有冇同你讲过话咧？我其实一路都对于我哋系喺一条船里面，而呢条船系永远即系焊死喺陆地上，系觉得好颓。
1: 好颓，
0: 即系船本身最开心嘅嗰一刻，可能系下水啦，然后启航。但系佢系一个伤死咗喺陆地上嘅船，佢系永远发挥唔到船最大嘅嗰个功用。
1: 所以 AI 帮到你咯，
0: 冇办法启航。Okay、
1: 所以嗰次嗰段片就系咯，话呢只船终于喐啦，咁样就因为用 AI 正喐咗呢只船，咁跟住就可以想象阿怡婷每一日翻工
0: 喺度飘。少年派个 friend 少年睇，
1: 你系 cruise 咯，你变咗系 cruise 翻工。
0: 咁但系 anyway， 我头先提嗰个问题，即系话我哋条船永远都冇办法启航呢件事咧，喺我另一个节目拍档王长嘅眼中，佢有一个反逻辑嘅哲学解读噶，
1: 请讲。
0: 佢就话咧，其实船咧最重要嘅嗰一刻。唔一定系下水嚟，同埋启航，最重要嘅系翻得到嚟，系啦。咁佢话，所以其实好多水手根本可能唔系咁想出去，佢哋最挂念嘅嗰样嘢都系最后可以平安归家。佢话你点解唔可以谂呢条船系一个永远都可以平安靠岸？
1: 咦，我好 agree 呢、這个呢、這个谂法，我最我其实我之前
0: 嘅谂法，
1: 我之前都有啊，不过我就唔系船，我系飞机咯，因为咧我即系咪要飞成日飞出去做嘢嘅，尤其是疫情之前仲比而家更加密啦。咁
0: 而家唔复常。
1: 我冇飞之前冇，即系我自己冇俾之前飞啦，同埋有啲即系始终我隶属嘅可能嗰啲团队或者嗰啲组织咧，佢哋都喺疫情之后需要可能 restructure 啊，要悭钱啊，要诸如此类，咁所以都要一段时间先可以重整到去，即系再派人出去做嘢。但系喺我开始去喺疫情开始之前咧，我不停咁样飞出去做嘢咧，其实每一次我去机场咧，我个心态。是本住一个叹气的心的。
0: 点解啊？
1: 即因为个个都是通常啦，或至少我啦，至少我飞的时候，我侧跟的人全部都是去旅行啦。咁个个就好兴奋啊，好 happy 啊咁样啦。Meanwhile， 我就是去。
0: 你做 Avenger 唔兴奋咩？
1: 但唔系开心噶嘛，即你是即
0: 系有事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事，
1: 重嘅咁样，系啦系啦。咁所以当下嗰一刻，我就即系我有谂过，即系自己私底下啦，就会问啊，其实飞出去咁样真系好咩？喺屋企唔好咩？喺屋企即系我啊，我觉得我喺屋企代表住出面冇事咯。或者有事、哦、都未至于需要我哋去帮手啦。
0: 有啲似系如果你系喺警局做嘢或者喺医院做嘢，你会觉得嗰日冇客系一件好事。
1: 系啦，即系等于有啲即系市民都会同讲话，哎，我宁愿消防员系咁喺度打排球，嘅道理一样。系啊，
0: 即系我去翻一个即系幽默啲嘅角度啦。即系 while 你头先讲嗰样，我非常之明白嘅。但其实你头先一路话你飞出去咧，即系因为你用嘅嗰个 term 系飞出去啊嘛。我系一路谂起《动物横丁兽》主题曲，佢里面有一句系飞飞啊飞出去。
1: 我记得啊，
0: 跟小兔飞奔去，原来 Winston 就系小兔啦。
2: 超时空漫游。
3: 晚上11:17，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播出。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 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

0: 起行。翻嚟我哋超市好漫游 ，Esther 陈怡婷，
1: 我系 Vincent。
0: 系啦，以后我哋真系逐个逐个讲去 N 个路易嘅时候，我哋就会讲下，例如佢哋喺政治上，统治或者个政治版图有啲乜嘢嘅改变啊，带嚟咗啲乜嘢权力嘅不同啊，有啲咩 dynamics 发生啊咁。咁但系今日我哋嘅着重点咧，就唔系呢啲路易点样改变咗政治版图，而系佢点样改变咗我哋嘅日常，即系例如佢点样改变咗人着乜嘢啦，用乜嘢点过日子咁啦吓。我哋一定要讲嘅，一定系会提路易14啦。头先已经讲。讲咗少少啦吓，咁因为咧，我哋今日着嘅高踭鞋，好多人以为呢个系女性专利，但其实最开始嘅时候就系男性发明嘅，就系路易十四发明啦。而香水都系香水，点解法国人最即系最中意啊？或者话咁多人都觉得法国系
1: 好自豪，
0: 系啦系啦，好盛产香水，叻做高端香水嘅地方，其实都系路易十四一个好大嘅推手，就是、因为嗰阵时佢带到成班贵族都着啲好华丽嘅衫，然后又唔中意冲凉，但系又中意闻落嚟香香 ，therefore 就香水越做越多啦。咁另外呢，其实我哋今日读到嘅童话《灰姑娘》都同路易十四系有非常之大嘅关系，因为最初最初《灰姑娘》嗰个 idea， 即系嗰个玻璃鞋呢件事啦，都系喺度讽刺紧路易十四对于鞋同玻璃嗰个执着嘅。咁所以今日我哋见到好多同路易十四有关嘅，可能我哋已经唔记得咗，再追本溯源翻翻去，哦，其实原先有路易十四嘅影响，但实实在在咧，佢个影响力系传活到今时今日，即系佢唔系话佢个任期结束咗之后，佢唔再系个 king 之后，咁佢嘅影响就完咗，唔系咯，而系因为佢影响到文化，而文化系会一路演变，然后一路嗰个影响系会延续到后世。
1: 我觉得系因为佢带起嘅嗰班人系。高即系社会入面叫做贵族高级啲人高阶啲嘅人士，而亦都因为佢哋有能力去追求或者系去继续研发或者研制或者系设计呢一啲嘅物品嘅时候，就会令到佢可以传落嚟嘅几率亦都高啲。当然，另外一样嘢，我觉得即系有一个实际啲嘅角度去谂，就系佢哋。製作嘅，譬如呢啲鞋咁樣啦，咁用嘅料啊，或者係所有嘅嘢一定係靚噶啦。因為咁你有錢嘛，
0: 係嘅，
1: 係啦。咁所以你
0: 最後原來呢個 money is king
1: 啊？唔係，我想講嘅就係因為譬如靚，即係用我過去自己工作嘅經驗同埋聽啲前輩講啦，即係唔係前輩長輩講咧，就係靚嘅皮、靚嘅材質，就你摆几耐都唔会坏嘅，摆几耐都唔会变嘅、
0: 哦，即系类似啲一分钱一分货嗰啲道理。
1: 咁所以即系如果假设佢对鞋系设计得靓嘅，用嘅料系上乘嘅最靓嘅皮嘅、或者系最靓嘅素材嘅话，咁其实佢就算死咗，而佢个环境或者储存环境冇乜大变化，或者佢嗰个地方冇乜大变化，其实 pass on 系。我觉得好嘅一样嘢嚟嘅，当你 pass on 一代传一代，当你带有故事嘅时候，就更加会容易去 keep 住落去，跟住直至到今时今日。
0: 咁虽然咧，我哋咧去睇翻路易十四嘅呢啲影响嘅根源，就并唔系话哦，我今日咧想要点样复兴一啲文化，或者我今日想要带动啲文化嘅发展，所以我做咗咁多嘢。路易十四嘅本心唔系咁样嘅，未去到话佢要影响文化呢啲嘅，纯粹就系因为嗱，用我好直白咁讲咧，系因为佢自己想做 idol， 即系路易十四系一个我觉得。都有虚荣心嘅人嚟，
1: 但系其实我唔明嘅一样嘢就系，其实佢本身都系king啊嘛，
0: 系
1: 已经好多人崇拜佢噶咯。
0: 唔一样嘅，你作为一个king，
1: 即追星嘅嗰种，
0: 系应该咁讲啦。如果我只系作为king被崇拜，我只系因为我得到呢个位移。被崇拜嘛，如果今日唔系我攞到呢个位置，其他人做咗皇帝嘅话，啲人都会因为佢呢个身份而崇拜佢。但路易十四想要嘅系，因为皇位以外嘅其他人吸引到大家嘅追捧，例如大家觉得我好靓仔，大家觉得我身形好好看，大家觉得我好有例如跳舞嘅才华，咁佢系中意咁啊。所以我觉得佢系一个咧，好想营造自己光辉嘅形象。当然勇猛呢件事都系佢想营造噶，即系佢想营造一个好 glorious 嘅形象，令到大家。因为他的这些特质而喜爱他而拥戴他
1: 而不是因为他是王
0: 是的不只是因为他是王、他要做一个突出的王如果我只是因为王而被崇拜的话我不会在一众的王里面是一个特别的

0: 一员，但系佢觉得佢自己要系一个特别嘅王，呢、這个都同佢改自己个名做太阳王系有啲关系嘅。咁、佢要系嗰个 King of the Kings， 系唔容易嘅一件事嚟。
1: 即系法老，
0: 喂，好似话真系或多或少系
1: 系啊，
0: 有啲关系噶嘛，
1: 系啊。
0: 咁、我哋讲翻佢其实咧系好着重自己的外表的，他想自己的 image 呢，外观的 image 亦都在众人的心目之中是非常华美啦。但是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呢他明明想自己显腿长，但是他有一个先天不足，
1: 就是他真的很矮，
0: 就他的身高呢不如我。这件事很能够说明问题，因为在今时今日呢，我在女孩子里面呢都是算细粒的，即我都不跟男仔比了，我只是跟女仔比我都是算小粒的。而这位六翼十四呢，他的身高还不如本小姐，即是他只有这个1.54米而已， OK，
1: 即是5.1尺多一
0: 点。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快换算到？
1: 因为我是5.2尺，那我妈咪不够5.2尺，那所以我就计翻
0: 中间嗰个差，
1: 系啦，咁就应该5.1尺咗紧。
0: 咁佢嘅身高只有1.54米啦，咁虽然即系本人系5.5米啊吓，咁所以咧即系同我差唔多高啦。
1: 正啊！以后有人话我矮，我话你
0: 我有六翼十四嘅身高，或者你高过六翼十四，
1: 系啦，高过
0: 系啦。咁诶喺当时嚟讲咧，作为一个太阳王，佢更加不能够接受呢个身高嘅。
1: 其实佢会唔会系咁？其实佢会唔会因为佢身高，所以即系我而家喺度谂啦，会唔会因为佢身高，所以佢觉得唔得？我唔可以俾人睇死，我点解要俾人矮？我要所有人都中意我，哪怕我系
0: 矮矮。咁但系佢冇叫大家接受佢矮矮咯，佢想显得高高咯。即系我觉得呢件事同
1: 咁，我觉得相辅相成嘅。但系拿破仑咧，亦都有啲历史学家开始讲咧，其实佢唔矮嘅，
0: 真
1: 系纯粹系俾人矮化咗咯。
0: 真的吗？但系啲人又话佢画嗰啲画像系专登整高大咗自己嘅，唔知喎。
1: 佢本身系成嗱，我最近睇咧就有人讲话佢其实都接近成1.7米嘅，唔系矮噶，但系画到佢好矮咯。
0: 定系其实喺当时嗰啲人或者现代啲人嘅眼中，佢哋觉得1.7米系佢哋想象嘅拿破仑唔应该系嘅身高啊？即系可能佢哋心目中嘅拿破仑要系1.8米嘅咁。
1: 我有睇过啲说法，就话有，我唔记得咗嗰个人叫咩名啦，但系有个人咧，对于佢系好有意见嘅，
0: 对于拿破仑
1: 系啦，而决定就传一个咁样嘅传言，就话佢
0: 又好成功地传到哦。咁呢样嘢，不如我哋以后揾一集，如果我哋要讲拿破仑，
1: 调查一下，
0: 深究一下。超时空漫游。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略为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预料今年增长 3%， 较4月时计预测低 0.1%， 并警告中东冲突、贸易碎片化以及市场对人工智能的预期可能出现调整，这些因素构成持续风险。基金组织说，虽然中东爆发冲突，但是全球经济避免了更严重的下滑，因为人工智能发展由科技需求推动的增长抵消了能源供应减少的负面影响，预料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回升至 3.4%。基金组织认为经济下行风险依然明显，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如果战事再次爆发，将会加剧商品价格波动，进一步威胁供应链安全，推升通胀并拖累金融环境。不过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顺利恢复航运，大宗商品价格升幅低过预期，经济增幅可能高过预期。基金组织为维持美国经济增长预测在 2.3%， 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上调 0.2% 至 4.6%， 主要因为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好，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苹果同博通达成合作协议，总值超过300亿美元，双方将共同设计及生产比苹果产品使用的客制化晶片元件及无线连接技术。今次合作预计将会生产超过150亿颗美国制造的晶片，并为几百个美国就业岗位提供支持。协议是苹果美国制造计划去年启动至今规模最大的承诺。根据协议内容，博通将以15亿美元对科罗拉多州的生产设施进行提升改造。苹果行政总裁库克说，今次合作进一步深化双方对美国制造业与创新的承诺，生产的尖端元件对于实现客户期待的卓越性能至关重要。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城市经济的效益不应只是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即日往返亦会在交通、餐饮、体验活动等方面产生实质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罗淑佩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说，启德主场馆至今已经举办超过60场大型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吸引超过240万观众，有效带动周边消费及就业。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数字持续上升，好大程度是反映城市加旅游的策略成功。对于有议员说有中东的财团有意在离岛建设大型度假村，罗淑佩说感到鼓舞，会小心审视投资的可行性，又乐意听取具体计划同牵头拆墙松绑。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说，陆在区区设施引入私营机构参与投标后，营运支出较上一张合约平均下降近20%。黄淑娴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时说，环保署在去年初

0: 涉及12个回收便利点的招标中，首次容许私营机构参与投标，一共收到超过60份标书，营运支出较上一张合约平均下降大约两成，显示引入竞争后能够有效降低营运成本。他说环保署去年11月将50个公共屋邨回收便利点的合约整合为14份，营运支出较2023至2024年期间预计平均下降大约三成。环保署亦将会按18区分布重新整合现时由不同团体营办的绿在区区设施，成为区域性社区回收网络。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0: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好，翻嚟咧，我哋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系咁，啱啱讲咧，六月十四只有1.54米高啦。咁对佢嚟讲咧，系一个佢不能够接受嘅身高嘅呈现嚟嘅。点解咧？因为佢需要大家觉得佢系一个 idol 嘛，要身材好好，要好靓，要大长腿。咁仲有咧，同佢嘅兴趣亦都咧系有一啲嘅关系，因为佢咧好喜欢跳舞的，佢一个武林高手啊吓。佢喺呢个1653年咧就举行咗一场宫廷ballet里，宫廷芭蕾舞剧，佢自己本人。落去饰演太阳神阿波罗，
1: 即系其实呢啲系有钱就是任性。我中意跳舞，
0: 系啦，我帮自己搞套戏，
1: 系啦，我帮自己。

0: 架乐器出嚟，边个做我做，边个跳我跳，
1: 冇错，
0: 亦、
1: 都用呢个芭蕾舞剧咧嗰个影响力咧，去传播一个文化嘅 message， 就系我系中心，唔、单止系你法国权力嘅中心，亦都系呢个世界嘅中心 ，because I am 太阳神，至高无上。
0: Oh my god！
1: 咁所以咧。随住呢个称号扩散咧，确实威名远播嘅。
0: 大件事，如果俾我听到呢啲嘢咧，应该反晒白眼啊！
1: 唔系，我觉得佢亦都咧好好彩地咧，而家都唔系好彩，佢都有实力喺度嘅。因为配合住呢一个爱好嘅远扬啊，佢亦都真系喺佢个统治期间 ，which 系1643到1715年啦、法国嘅嗰个国力咧，亦都真系达到咗巅峰。咁所以咧，个光芒系有。四射呢个嘅欧洲嘅，配合到太阳神呢个称号，我觉得有啲互相相辅相成嘅一个作用喺度啦。咁所以当其时应该冇人好质疑呢件事，因为嗰阵时法国力真强大啊嘛。咁、而确实路易十四咧，作为一个1.54米嘅所谓小矮子吓，佢又真系做咗好多嘢，令到佢哪怕呢个身高都成为咗潮流尖端嘅人啊嘛。佢系个 trendsetter 啊嘛。咁有谁再可以嘲笑呢件事咧？咁啊1.54米咁点算啫？咁我就谂办法令到我睇落唔系1.54米咯，系咪先？我系要系喺大家心目中好高大嗰个形象嚟噶嘛，同我加厚我个鞋底，
0: 松高鞋都唔得，
1: 高踭鞋，高踭鞋就此诞生啦。咁有一个咧叫做李哥嘅名画家啦，咁佢就画咗一幅名画叫《路易十四肖像画》吓，就系咁直白噶。咁佢呢一幅名画里面咧就画到呢一位国王咧系着住白色嘅瘦腿嘅嗰啲袜啦，即系好似丝袜咁啦。咁所以丝袜其实都即系多得呢个路易十四，所以面世啊。咁然后就着住红底啊，仲要红底啊，高踭鞋，双腿系呈一个交叉状咁样咧，表现出一种咧如猫一般，但系又如狮子一般，即系有猫嘅优雅，有狮子一般嘅自信咁样嘅一个姿态。咁呢一幅画咧就被反复咁样样去。即系临摹啊，去 copy 啊，咁啊散到去欧洲各地啊，各国嘅宫廷啊，贵族们咧都争相要模仿佢嘅穿搭。原来咁样样就系华贵，咁样样咧就系太阳神应有嘅嗰种光芒。原来咁样样咧就系好汉，咁啊大家都仿效，所以咧就变咗呢个 trendsetter。佢咧就系第一个发明高踭鞋的人啦，亦都系第一个咧着瘦腿丝袜嘅男人。咁佢行到边咧都吸引风潮啊，当代 GD。咁就令到大家都去模仿佢，但冇人超越佢，因为大家都只系学啊嘛，佢先至系 set 个 trend 嘅人啊嘛，所以冇人系可以行先佢一步，永远都行先人一步，就系咁劲。佢着咗呢啲嘅即系瘦腿丝袜啦吓，咁啊凸显翻佢条腿，因为你谂下白色噶嘛，
0: 又瘦。我想问佢条腿系好肌肉啊，好杠条啊，定系？我记得因为幅画唔系特别
1: 光系咪？
0: 系啊，唔系特别 slim 嘅，但系有啲肌肉嘅，即系譬如个小腿个脚瓜都几劲嘅。如果我冇记错，
1: 我而家睇翻幅图啦，咁咧首先佢嗰个白咧又唔系一个完全嘅纯白嚟嘅，系有少少透蓝色嘅。咁然后咧喺个膝盖处咧仲有一道更加白嘅横线咁样样嘅。咁然后佢个腿型咧，我自己觉得以男士嚟讲咧，咁样睇咧，唔系嗰啲好肌肉型嘅腿。你要话佢纤幼咧，我都可以理解。但系咧，佢确实又有描绘一少少肌肉嘅。然后咧，大腿系比较阔，然后小腿系比较窄啦。然后佢只脚系奇幼无比啦，即系佢只脚。脚掌是很窄咁样嘅，咁系显得有一种上阔下幼嘅嗰种感觉，唔知道系咪一种酒杯腿嘅概念？即系而家啲人话兴酒杯腿啊嘛，原来嗰阵时已经兴紧。咁啊，翻嚟讲呢个路易十四啦，咁咧佢就认为咧喺一个咁样嘅穿着底下，你将条腿变好似瘦啲，然后又好显眼，咁啊仲有埋高踭鞋，就可以拉长你嗰条腿嘅嗰个视觉冲击，令到可以。在视觉上咧吓，尽量令到自己的比例看嚟好，看落嚟是一条大长腿。即系你谂下，只要佢着咗一个咁嘅装扮吓，你咁样望过去幅画度咧，系咪好容易就先见到有一条咁嘅腿先？咁所以咧就令到佢个腿嘅嗰个存在感好突出。
0: 哦，即系好似而家啲人咧话啲女士个对脚好长，就系个身唔系个头以下净系得只脚嘅意思啊？
1: 系佢想做到系咁，
0: 因为佢个视觉个级。即系佢个聚焦点就喺晒嗰个位，最
1: 就可以放大腿嘅嗰个存在感，令到大家喺比例上认为佢好似长腿咁啦。咁呢个其一啊，咁第二咧就是、香水呢件事。咁路易十四咧对香水系有狂热

0: 嘅，佢源自于一个咧极其唔 romantic 嘅理由。大家可能以为香水嘅存在应该要系同啲咩爱情故事 romance 有关，系零啊，佢只系怕冲凉，怕冲凉。咁十七世纪嘅欧洲人咧，普遍认为咧冲凉系唔好嘅，因为佢哋觉得咧冲凉会使毛孔张开。嗱，呢啲咁样嘅记载咧，睇下 Winston 有冇啲佢了解嘅知识咧，去认证一下系咪真啊吓。就话呢个十七世纪嘅欧洲人普遍觉得咧冲凉会使你嘅毛孔张开啦，咁咧啲病啊、瘟疫啊、邪风啊呢啲咁嘅东西都会趁机咧捐入晒你啲毛孔度，趁虚而入嘅。咁作为咧一个咧好爱自己嘅国王咧，亦都好珍爱自己嘅生命。所以咧，佢就觉得咧，我唔可以咁样样咁唔惜命啊！冲凉真系一个好唔惜命嘅行为。我作为一个咁英勇嘅太阳王，我应该要享有呢个无上嘅尊荣 for 一个 long time。所以我要长寿啲，我就要避开冲凉令到我邪风入体嘅呢个可能性。咁于是咧，佢成世人啊，冲凉嘅次数咧系用一只手可以数得晒嘅。
1: 咁啊夸啲，咁咪老泥咯又。
0: 系噶，我觉得佢系 definitely 有，因为咧我有听讲咧，佢带起咗呢个风气之后咧，咁啲人即系啲贵族咧就开始模仿佢着衫啊，咁又戴假发啦，又着嗰啲好厚嗰啲凉乜丝绒嗰啲衫啦，跟住又要着呢啲咁嘅丝袜又剩啦，咁然后呢啲衫咧其实都系好难清理嘅。咁所以呢啲衫係有勁多虱嘅。
1: 係啊，你記唔記得呢有一段時間呢啲法國女士宮廷嗰啲呢歐洲有啲個頭咪梳到好高嘅。
0: 係啊係啊。
1: 但其實嗰啲呢啲記載入面係超多虱㗎、
0: 啊、
1: 清理唔到㗎，因為
0: 爆多虱。咁嗰陣時有一個好扭曲嘅諗法啦，係佢哋覺得呢得貴族著呢啲衫有咁嘅打扮先會有虱，所以佢哋甚至 proud of 自己身上有虱。
1: 我覺得以前嘅某一啲嘅想法是真的很耐人寻味，
0: 匪夷所思，很奇怪。但是呢、即是六月十四呢就觉得这个有事发生我就想个对策咁啦。咁我唔解决这个嘅味道问题，即是唔解决我有体味的这个问题，咁我就解决用啲咩方法去掩盖佢就係一个好事啦。即係我冇辦法令到佢驱散嘛，我都唔冲凉嘅。咁所以我只可以冚啦。咁点啊，喷香水囉。咁嗰陣时呢六月十四呢係鍾意咩香调呢 ?Winston, 你有冇喜欢嘅香调？
1: 有啊。
0: 你喜欢咩？我喜欢木质调嘅。
1: 我唔鍾意。我唔鍾意啲好甜好 fruity 嗰啲。
0: 係、啊、我都唔鍾意。
1: 偏向都偏木质嘅，或者係啲香即系檀香嗰种香嗰啲，
0: 系咁我哋呢度又好有默契，我哋有 taste， 我哋两个都，咁、就唔系话六月十四冇 taste， 因为六月十四咧就唔系偏向呢个嘅木质调嘅，佢中意嘅咧系骨子花香，即系骨子即系果啦，同埋系啦系啦，同埋啲花香味沟埋一齐，咁咧佢咧点样样做香水咧，好夸噶吓，佢会提取咧一公斤嘅骨子花精油，你需要几多骨子先可以提炼到一公斤嘅精油出嚟先？你首先谂一谂呢个问题。咁传闻系要耗费成一吨重嘅花瓣先至可以够佢洗嘅嗰个精油。咁然后咧，因为国王嘅热爱咧，咁法国嘅香水匠们咧、匠人们咧，就不断咁样喺度改善自己嘅技术。争相想做啲好好闻嘅香水出嚟咧，讨得呢个皇上嘅欢心，系皇上添国王嘅欢心，令到佢哋成个香水嘅嗰个提取技术咧，喺一个好短嘅时间里面得到好迅猛嘅发展，一下子就超越晒人哋各国嘅嗰啲香水嘅炼制嘅技术，for 好多年。咁所以佢后来就成为咗香水提炼嘅一个领军人物，因为喺嗰个好短嘅时间里面，法国嘅香水匠人真系好唔得闲，不断咁样喺度进步。咁后来呢啲贵族们呢又要仿效佢哋的king㗎嘛，係咪。咁於是呢就好多贵族都开始有呢个习惯啦，又要即係滴下呢个个膊头，又要滴下呢一个嘅手腕，咁样令到啲香水呢好容易就好畅销啦。即係当时啲贵族都争相咁样喺度抢购。咁所以呢就后来啲香水匠人又諗喎，我呢度系一个财路嚟喎，我唔单止要做俾king，我亦都要做俾咁多贵族，呢啲贵族全部都可以系我金主。咁所以既然可以赚到钱就更加投入喺里面啦，咁令到佢哋嘅工艺发展就更好。咁当时呢佢哋嘅香水用量好庞大，因为唔单止係我哋而家喷香水嗰啲位佢哋会喷，佢哋你諗下佢哋嗰个假发可能都好臭，係咪先，然后佢哋就要倒好多香水喺个假发度令到个假发係香嘅。啲衫又系啦，有啲呢佢哋真係间唔中洗一次，咁你諗下佢哋就洗得少㗎嘛。咁佢哋就会想一次嘅嗰个香喷喷嘅效果可以 last for 耐啲。所以佢哋可能係用啲香水浸住咁样嚟洗㗎。咁所以呢都用好多好多香水。
1: 你諗下你嗰度点样一公升你洗得几多件衫。

0: 洗得几多次，你洗得几多个头。
1: 是的，是的。咁所以呢最后你话个味系咪真系好闻呢，难讲。因为哪怕本身个香水好香都好啦。咁佢唔系一个无香或者香喷喷嘅 body 上去喷呢啲香水。佢哋喺一堆已经有味嘅嘢上去喷呢啲香水啦。而大家嗰个味又可能不一样啦。咁喷完啲嘢又不一样啦。所以就听闻喺呢个凡尔赛宫里面系一种好难以言喻嘅味道嚟嘅。
0: 是啊，是啊，我有听过啊。
1: 是啊，系混合住香水同埋例如体臭。嘅一种好古怪嘅味道，
0: 就好似而家啲人话，如果你系咁出汗，但系你仲系净系你唔去冲凉，你唔去抹，而系你系就咁系咁搽止汗剂咁咯，
1: 就系一种骑呢味。
0: 嗯，
1: 咁呢种骑呢味咧，唔知点解亦都最后系令到啲贵族好 proud 啦，因为只要你身上 carry 呢种味道咧，就大家知道你喺凡尔赛宫出嚟。
0: 但我觉得系。因为带头的那堆人是皇室或者是贵族啫。如果你试下不是呢，就会被人觉得你
1: 好 low
0: 啊。系啊系啊。
1: 但因为可能嗰时啲平民咧都享用唔到咁多香水。
0: 我谂佢哋应该都唔系可以用得到香水吧？即系、
1: 啊、
0: 如果你讲话咁辛苦先提炼到一个原材料，咁即系好贵啦。
1: 啱、嗯、啊！咁所以咧，佢哋觉得呢啲香水混合古怪味道出嚟嘅嗰啲味系代表我系凡尔赛宫的一员，系一个好 proud 嘅标志嚟。
2: 超时空漫游，
3: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该。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超市好漫游，一齐陈以缇，
1: 我系 Winson。
0: 所以咧，我有时候会觉得咧，呢啲king又好啦，贵族又好啦，佢哋追求嘅似乎唔系真系一种所谓品味，其实佢哋追求嘅都系身份嘅嗰个标识，即系佢哋唔系话我好喜欢呢个味道本身啊嘛，佢哋系中意呢个味道象征嘅，佢哋喺边度出入，所以佢哋系中意嗰个。身份，
1: 你记唔记得咧？早其实我觉得呢啲嘢咧都唔系同我哋好远嘅，即系唔使睇到话历史咁样啦。我觉得
0: 早买包包证明自己嗰啲系嘛？
1: 唔系，早十年有冇咧？差唔多，早十年咧，有一啲音乐家喺美国，佢哋会平时可能 let's say 你要俾$70-$100先买到一张佢音乐会嘅飞，佢拉小提琴。跟住咧，佢有一日就做咗一个实验，就净系拎住个小提琴，喺美国嗰啲街头或者车站入边做演，跟住然之后就即系冇人听啊，乜乜乜啦，咁即系证明其实有啲人，即系我唔可以

0: 讲过个，我相信如果譬如你识音乐嘅，你识拉琴嘅，你一定知道佢系什么料子 ，right？ 或者你有听开嘅，你可能会认得佢啦。但系绝大部分人就系、是。而家都会噶，其实你有嗰张飞，你有去听过，你有一啲 proof show 过，你去过呢啲地方，做过呢啲嘢，俾人个感觉就系、是、哇，你好与众不同，你又高人一等，你又即好似系为咗做而做，系啦。咁我觉得呢样嘢其实无论喺以前。定系而家都有咁，当然啦，以前就影响大啲啦，因为你影响住侧跟大家嘅闻到嘅味啦，即系个舒唔舒服啦。但系头先我讲嗰啲其实系 no difference， 我觉得。
1: 都系嘅。但系头先你讲个 case 我亦都觉得咧，系因为你冇针对翻自己个 target audience， 即系例如嗰啲好好嘅音乐家、好劲嘅音乐家，佢哋平时卖飞可以咁样抢法咧，其实有一大部分系因为有一堆珍惜货嘅乐迷噶嘛。咁佢平时有听，咁到时去抢，然后嗰个铺都够庞大，可以抢晒佢啲飞。但你喺街头嘅话，你就要撞喺呢啲来来往往嘅嗰啲人里面，可能。只有零星几个是你本身那堆 target audience 的成员。那我觉得因为是个 pool 的采集的不同。但是 anyway,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都是六十四带来的呢就是凡尔赛宫。如果你说高踭鞋和香水某程度上都叫 product 吧。但是个 product 你都需要一个展现的场地的嘛，是吧，就是这个凡尔赛宫。凡尔赛宫就是一个平台来的。那他就将全国，我很想告诉大家听凡尔赛宫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大家可能以为他是国王本人的宫殿，然后可能有些飞住在这里。不是这样的，他是将全国所有主要的贵族全部集中来这个宫。是贵族们全部一起住入嚟喺度居住。
0: 我好癫啊！唔系啊，我个癫系
1: 点啊？点啊？你觉得太群居啦？
0: 唔系啊，我觉得好臭啊！唔得啊
1: ，cannot 忍受。咁佢全盛时期咧，呢个宫中居住嘅皇宫贵族啦，主教都会住入嚟嘅，即系宗教相关人等啊。同埋嗱，呢班人住入嚟，唔通佢哋自己打理自己嘅起居咩？唔系噶嘛，要服从啊。
0: 系啊，
1: 咁所以咧，夹埋晒即系皇亲贵族们啦、贵族呢啲公孙们啦、主教啦、服从咧，加埋你估有几多人啊？你求其撞一个，你觉得
0: 四百几人？
1: 你觉得四百几人系多系咪？36,000人，
0: 佢呢个系 village 嚟噶，
1: 系啊，
0: 唔系一个 city 嚟噶，
1: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咧，呢个凡尔赛宫大归大啊，有冇大到系一个 city 嘅，系咪？
0: 好逼啊，
1: 系啊，所以其实系好逼噶，
0: 逼啊，
1: 佢如果你平均计数啦吓，因为嗱王咧，王本人一定系自己有房噶，咁有啲大嘅贵族，佢哋都系会自己独立有间房噶，咁。但是其实这个凡尔赛宫你夹埋，如果是要容纳咁多人的话呢，讲緊其实一间房平均是要容纳到30人的噃。
0: 其实佢可能是等于一个屋邨的咩咩楼咁样囉。
1: 咁但是平均一间房是要30人。但你已知有啲人是一定是独居㗎嘛，即自己有一间房㗎嘛。咁你可想而知有啲房是住緊几多人嗰啲大通铺。几咁恐怖，即啲牢獄门住嘅嗰个环境啊。你想象一下。
0: 真系好黐线啊！
1: 但系你以为点解六月十四要咁做咧？即系你可能以为佢系一个重情玩乐啦，只系顾自己 image 嘅王啦，所以佢聚集咁多人系想大家一齐 high， 大家一齐开 party。That's all 咁样，你谂得佢太简单。佢系一个有权力意识嘅王嚟嘅，如果唔系都唔会喺佢嗰个时期可以令到国力去到最巅峰，系咪？佢其实都行紧一啲愚民政策个 friend， 就系佢觉得咧呢啲贵族们咧系比较有能力去瓜分、去分薄佢嘅权力嘅人嚟嘅。而如果佢哋咧有一方嘅领地，然后佢哋喺嗰度咧集中咗佢哋嘅权力，有机会佢哋又会想造反啊，或者有内战啊，诸如此类嘅嘢。所以佢觉得我集中晒呢堆人，令到佢哋住得好舒服，佢哋乐不思蜀，佢哋就中。中意喺度玩，就可以好好地咁样控制住呢班人。咁呢班贵族们咧，望住去 party 睇歌剧，睇自己睇阿王自己演嘅芭蕾舞剧，然后就开始越嚟越崇拜我，然后佢哋越嚟越冇时间去搞佢哋其他嘅嘢，冇心思做饭。所以咧，六月十四咧系用时尚娱乐呢啲嘢咧，除咗系因为佢自己好中意呢个 image， 亦都中意玩之外，佢都系一个更深层次嘅谂法，就系佢想麻醉班贵族，冇人出嚟反佢啦。是有这个意思，
0: 那都很聪明的，
1: 是聪明的。所以凡尔赛宫后来也成为了欧洲宫廷的一个标杆，

0: 家嘅君主都争相仿效啦。咁、嗯、但系点都系得嗰一个凡尔赛宫啫。路易十四咧系令到法国咧成为咗意大利之后啊吓，有一个整个世界嚟讲都重要嘅艺术嘅殿堂或者一个潮流嘅中心。咁呢个就系路易十四喺文化上做到嘅嘢。咁我哋下一集翻嚟，我哋可以讲多少少路易十六。然后我哋就睇下有边一日，我哋咧终于好 ready 咁可以同大家逐个逐个讲个 N 个路易啦。
1: 超时空漫游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3: 午夜十二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婉婷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向乌克兰颁发生产外国者导弹嘅许可证。特朗普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喺土耳其举行嘅北约峰会上会晤。特朗普话乌克兰喺过去半年多次要求让佢生产外国者导弹，增加国防能力，抵御俄罗斯嘅空袭。特朗普话乌克兰同俄罗斯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泽连斯基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是难搞的人物。泽连斯基话相信特朗普会促成结束冲突，希望同佢喺会晤中讨论重要细节。外国者导弹防空系统一直被美国同埋盟友广泛使用，但美国喺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咗全球近三分之一嘅外国者导弹库存。外界分析话喺乌克兰进行特许生产能够舒缓供应不足问题。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红高市一间中学发生疑似校园枪击案，最少两名少女重伤，一名16岁少年被捕。事发在当地下午近一点，当时有学生在校内上课，警方接报赶到现场，多人受伤，有伤者身上有多处伤痕，最少两名少女重伤，暂时所有伤者并无生命危险。警方拘捕一名16岁疑犯，目前假定他是单独犯案，正调查他的身份、犯案动机和过程等细节。运输署话，今年头五个月已经有超过800名踩单车人士在交通意外中伤亡，较去年同期上升大约5%。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单车意外伤亡数字自前年起持续上升，呼吁市民踩单车时要注意安全。署方建议踩单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和防护装备，穿着具辨识度的合适衣物，预先计划路线，尽量使用单车径。单车需要配备警告车铃，刹车掣调校妥当，车尾必须装有红色反光体和红灯，车头必须安装白灯或白色反光体，脚踏就应该装上黄色反光体。廉政公署发表年报话，廉署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反腐败工作，全面配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继续高效推进反贪。廉政专员胡英明话，廉署会继续严厉执法，全力打击贪污，捍卫香港法治，以肃贪倡廉的结果为目标，积极配合国家总体发展策略，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完善行政主导，继续在反贪战线上坚守岗位，高效推进反贪。廉署去年一共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较前年减少14%，当中具名投诉维持大约70%，反映市民信任廉署。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后，市民大众更关注涉及楼宇管理及维修的问题，相关贪污投诉因而增加。廉署经增拨资源，重点处理有关案件，会继续同相关政府部门及监管机构合作，打击楼宇维修工程中可能涉及的贪污围标及其他不法行为。环保署发言人话，琴日下昼大约2:30在新界。

0: 西堆填区其中一个雨水排水口，发现怀疑垃圾渗滤液渗漏。雨水排水口接连堆填区旁边的大水坑，按目前评估，大部分渗滤液已经由排水口的防浊膜堵截，因此渗出大水坑的液量有限。环保署在涉事地点采集水样本进行化验，初步调查发现水样本中的溶解氧及酸碱值正常，未有迹象显示对大水坑及后海湾的水质及生态造成显著影响，署方会进行更多化验并作出跟进。新界西堆填区的承办商已经采取措施，包括安排槽车在雨水排水口及大水坑移除渗出的垃圾渗滤液。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2: 这个钟头都有戏曲大世界的出现的 Rex 和 Morris 已经在这里，两位好拍档桃花源粤剧工作社的嘉宾主持，你们好。
13: Hello 大家好。
14: Hello 大家好。
12: 今集我们继续音乐剧的世界，我们都是很喜欢这个的表演艺术形式，我们三个都
13: 是啊。我们又我们借这个机会公开给一下意见，我们现在怎么做呢？我们真的摊出来的，我们真的在想即是一个音乐剧的怎样做，我们桃花源带我去做这个第三个叫做有规模地去做一个煞有介事去做一个这个跨界的演出，就是我们想做 musical， 不过是 candle pop 为主。但是怎样有粤剧的元素呢？纯粹是一个乜嘢感觉好呢？我哋都仲捉緊嘅，真係可以 open 去听下唔同人嘅意见，咁就点样去做。
12: 咁所以我哋亦都会参详下一啲唔同嘅例子啦，香港嘅又有啦，或者係外地嘅海外嘅又有啦，咁今集就继续讲喇喎。咁讲到去唔同嘅例子呢，其实因为都系一啲唔同嘅 format 啦，本身可能个艺术形式唔一样，不过去到嗰个音乐剧嘅时候呢又融入得好好，我哋都可以用呢啲例子同大家讲一讲。
13: 系啊，最紧要你搞掂嗰个跨界啊，点样跨法，跨得嚟有嗰个艺术性啦，或者听觉、视觉各方面一齐谂，系得唔得嘅咧？因为有阵时要好小心去判断嘅，如果唔系，可能系得个咦？点解要咁做啊？或者好怪啊？或者违和感就最惨啦，
12: 系突兀啊，系啊系啊，冇错。
13: 你有违和感，大家就觉得哎冇管动我想点啊咁样。
12: 同埋咧，通常你呢啲跨界啊，或者将一啲唔同嘅即系表演形式去。

0: 融合嘅时候呢，咁你好自然就会既吸引 A 嗰边嘅观众，亦都想吸纳埋 B 嗰边嘅观众㗎嘛。更好嘅就係 C 嘅观众本来两样嘢都唔睇嘅，就因为想睇下你做乜，跟住佢又入埋嚟咁样。
1: Delin Coast Light 都好饮喎。
0: 係冇错。但係呢个真係好难做得好㗎，个拿捏喺边度係嘛。要不停试囉，成日都要觉得。起码要踏出咗第一步先。
1: 係冒险，但我觉得好值得试囉。同埋两样嘢呢，我觉得呢有个我暂且觉得是优势呢，就是我两样都好鍾意。
0: 是。
1: 因为你唔鍾意，就喺策略上咦好似加得埋喎，纪念扣身好飲个可能扣出嚟射嗰个大家。
0: 即係拉尿牛丸啲 friend 㗎嘛。
1: 咁我两样都鍾意呢，我相信嗰个拿捏呢会有啲把握嘅。
0: 嗯，咁但係因为我都好鍾意 Canto Pop 嘅。咁越曲即系粤剧嘅世界都稍为有少少涉猎啦，至少我唔抗拒先啦，所以我都会几期待啊，究竟可以出到啲乜嘢嘅效果，或者一啲新嘅声音，我系未听过可以咁样玩嘅咧，咁样
1: 系声音咧，我唔敢讲系新唔新，但系点将两样嘢舒服地纪念偷鲜奶咧，真系一个技巧嚟嘅、你令到佢舒服。靓
0: 系
1: 令到人觉得好靓，呢一杯嘢沟埋好冧，好靓好饮，咁呢个系重要嘅。近年都多咗唔同嘅尝试噶，我都有去睇下唔同。咁我唔 comment 啦，好多都系同业嚟嘅，咁各有各做啦。咁但系有，我又觉得真系好事嚟嘅，大家都觉得意识而可以做下呢啲嘢。
0: 同埋咧，好似近排咧，大家都好中意喺个舞台上边试嘢，系即系越嚟越多嘅资源啊，啲演员啊，或者后咪背后啲老板啊，愿意投资咧，都喺舞台上边。而家吓
1: 都要啲演员肯嘅，
0: 系
1: 譬如我而家揾演员咧，我都会同佢哋讲啊，咁，你哋有冇你本身有冇兴趣试？有冇兴趣先？我话一定要兴趣行先，千祈唔好系纯策略行先，
0: 系
1: 因为你咁样。你去学跨界嘅嘢咧，你会生，除非你本身已经系跨咗两界，你都好熟练嘅演员。但我都话啦，我都观察咗十几廿年咯，好少嘅咋，真系一个起两个止嘅咋。除此之外，究竟系咩人呢？咁我都揾咗啲两边都跨到嘅人去尝试，大家可以睇啦。咁但系同埋啊，最近我又前嗰排啦，应该话睇咗演艺学院，我哋当时都介绍过啦。佢哋今年系第一年啊嘛，即系毕业生啊，嗰个音乐剧。系嗰个班人出嚟啦，咁佢哋有个 showcase 啦，好隆重其事，咁同埋 drama school 嗰啲学生一齐有个 showcase， 啊搞得好有规模，我都好多年冇睇。佢哋将个 showcase 啦，嗱 showcase 系点样咧？每个毕业生通常大概自己 solo 可能五六分钟咁至十分钟内嘅一啲嘢，都冇十分钟嘅，因为太长啦，十分钟。咁就不成每个人自我介绍，自己 solo， 呢个系好多年前我睇嘅，但系今年咧佢哋已经好有规模，将佢合成变成一个 show， 串得埋。点解呢个时候？A 做啊 ，A 喺度做紧乜啊咁样啊，咁就有晒台灯声啦，开始哇，跟住嚟紧仲要去话俾我听，佢哋除咗喺香港做咗呢一转咗三场之外咧，仲要系去内地做成件事去推班学生出嚟，我觉得好好啊，呢一个。即系佢哋学校啱啱到咁嘅资源，佢仲要喺大剧院度做啊，可以去到内地咁样，咁将班学生推出去咯。咁佢里面都试咗好多唔同 crossover 嘅嘢，我觉得都几精彩。其实，
0: 咦，咁咪已经有一啲演员新进演员可以考虑噶咯？已经呢啲毕业生
1: 啦，我特登睇咗两次，拣
0: 出噶
1: 啦。人哋做三场，我睇两场。
0: 系，咦，咁都好期待啊 ！Morris 讲到呢度啊 ，Canto Pop， 咁你都熟噶啦，应该好中意噶啦吓。咁戏曲又系你嘅半个本行。
2: 咁粤语难曲啊，我哋呢啲伴随我哋成长嘅嘢就唔会唔熟噶啦。即系，但系点样去将一啲自己好喜欢、好熟嘅嘢，去变成一样又好唔同嘅嘢呢？我觉得系仲有好多空间可以做咯。其实即系点解我哋要做呢？即系除咗因为我哋又中意粤剧，又中意粤南曲之外，其实本身香港嘅 crossover 其实真系喺舞台上边啦，表演艺术上边唔算好多嘅，即系好多嗰种嘅嘢都系好可能系攞某一种一时嘅兴起，咁大家一窝蜂去试咗啲嘢，好似无以为继咁样嘅，即系唔会一路继续去做嘅。咁包括可能音乐剧都会系，咁但系而家个势譬如头先好似阿 Rex 所讲啦，即系演艺学院好隆重其事地开返呢个音乐剧系啦，喺呢个戏剧学院里面。即係我当年读书嘅时候呢，第一次入演艺学院呢都系有嘅。不过当年呢系属于舞蹈学院里面嘅一科嚟嘅。咁后咪就

0: 投考嘅人唔係咁多，所以就 close 咗冇咗呢一科。咁好多年之後就有翻啦，喺翻呢個戲劇學院嗰度出現翻。咁聽阿 Rex 講啦，我只睇過一啲佢哋嘅製作咧，咦，真係唔錯喎！而家呢班嘅學生，咁好似阿 Audra 就係，咦，有新血，有新力軍喺進入呢一行，而最近。大家啲老細又好似好肯投資，
1: 係啊，忽然間嚇，好旺咁好似，
0: 或者係音樂劇啦嗰類嘅。咁先莫論個原因係啲乜嘢啦。咁起碼突然間多咗啲熱錢喺度嘅時候，我哋亦都有一啲有水準嘅演員開始出現啦，一啲嘅年青一輩嘅。咁我哋呢啲。我哋嘅夢想啊，即係我同 Rex 想做音樂劇，但又想啊溝一啲粵劇嘅嘢喎，國內嘅嘢，係咪係時候可以去實踐呢？因為好似有啲嘢齊備咯，有啲基本元素似乎可以見到可以去行多一步咯，咁所以我哋就開始啊咁樣去行呢一步，我覺得可能係啱時候都唔定啦，係呢個。
1: 好，咁我哋又讲下一啲唔同嘅例子啦，点样系将看似风马牛，不过其实可能都可以沟得好靓、好饮、好睇嘅一啲唔同嘅选段。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听下 Rex 拣嘅选段先。
2: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3: 湿重
2: 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循嚟嘅，微循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幼好幼嗰阵时。如果你塞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成日话啊，点样将两样不同嘅表演艺术形式，虽然大家都会好中意嘅，但系要融合得好，言之成理。好睇、好听、好饮、好食，咩都好，大家又舒服嘅咁样，呢个都几考功夫噶吓，确实
2: 系啊，饮得不如落根，就再饮再饮先得咁。如果唔系你饮完一次，人哋觉得唔好，咁你咪嘥咗力，亦都吃力到好就唔好啦。咁但系大家都有风险噶，逢系呢啲 crossover 嘅嘢，你真系冇。但系呢个风险系带嚟一种惊喜，一种新鲜，一种艺术嘅再上。再提升，我覺得係值得去做咯。咁你話係咪真係完全風險呢？咁你做咗咁多年嘅製作人，咁你自己要拿捏啦。你能夠即係計得有幾準啊？所有嘢喺藝術上啊，市場上各樣嘢都要計嘅。咁我而家想介紹一隻係咩呢？佢唔係嚟自音樂劇嘅，因為我而家要做嘅嘢呢，我暫時係未見到市面上出現咗喺我心目中似我諗緊嘅嘢嘅。雖然有若干有啲人做緊嘢，咁佢有佢哋嘅發展。但就未係我心目中諗想做嘅嘢，咁所以我係冇一個真實嘅例子。嗱，我每一次做呢啲 crossover 咧，都有一個辛苦之處，就係我冇 reference 俾人哋。啊，呢一個就係啦，你睇下啦，咁樣我冇嘅類似就有一模一樣。我心目中諗嘅嘢係未出現，咁亦都係有個好嘅。咁如果成功，咁咪就係一件新嘅嘢咯，就唔係話都係嗰啲啦咁樣咯。咁但係就辛苦就係你淨係說服人嗰時都困難。我嚟緊呢就係內地嘅一個歌手咧。即係佢又唱流行曲啦，但係佢有少少所謂國風 feel 啦。咁但係佢就機緣巧合咧，我之前都好似好多年前好多耐之前，我都有介紹過呢個叫霍尊啊。咁佢唱歌好有佢嘅韻味啦，但係佢係相對雖然有國風味，但係佢都有流行曲嘅唱法。但係機緣巧合之後咧，有人叫佢扮一個。京劇嘅旦角聲音去唱，佢好快拿捏到嘅，好得意嘅。有陣時啲，因為你本身係識唱歌，但係唔等於你可以去跨行當去唱另一種嘢嘅。我而家同啲演員都傾緊，你有冇心機去學啊？我哋可以揾老師，我哋去試。最緊要你兩樣都有興趣，但係能唔能夠成功咧，係唔知嘅咧。

0: 哇，令我諗起呢个宫斗劇好多年好几年前好火红不停重播嗰套宫斗劇，最尾就係呢首歌嚟㗎，我认得喎。
1: 我就唔问大家点解要咁样做，首先可唔好听啦，听就咁样就咁听声质呢，佢音乐同埋人声佢都系两扣囉，即係有啲现代嘅音乐写法啊，跟住加啲中乐嘅嘢啊，咁人声又好似又似对答又唔系对答之间，总之两种嘅 vocal 声同一个人去執行啦。咁你喺现场睇你会觉得通常咁样呢就好有咩呢叫做咩，好有看头嘅。因为同一个人又处理咗两种发声方法，大家觉得好、哦、精彩喎、哦。即係如果你纯粹咁系会咁嘅。咁但一首歌咁有两种嘅声音，就咁听落你大家觉得点呢？
0: 我会觉得以为是两个人唱的咯，如果你头先不解释他是尝试了用
1: 一些。但好不听就咁两种声摆埋同一首歌。
0: 我
1: 觉
0: 得不突兀喎、可以接受喎、Morris 呢。
2: 其实呢这一首歌呢令我想起另一首。

0: 好早好多嘅一首歌，就係、是、由呢個信樂團所唱嘅《One Night in Beijing》。
1: 啊，系
0: 其實
1: 啊，
0: 裏
1: 系
0: 邊都係玩嘅一樣嘢，都係嗰個一個搖滾樂手，就是、唱緊，跟住佢中間嘅唱段就會用京腔啦，模仿京
2: 佢都
0: 腔
2: 有
0: 去
2: 唱過呢
0: 唱
2: 首
0: 嘅。
2: 歌。
0: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其實都好好聽嘅，即係都一啲都唔突兀嘅。同埋嗰只嗰個阿信啊，唱得好好啦，佢個轉化啦，佢自己個聲線嗰個跨度好大啦。除咗佢可以唱 rock，可以變成一個好沙啞嘅聲音，可以唱得好高音之外，但係佢唱假聲都好靚。即係其實係好睇個歌手能唔能夠拿捏到嗰一個技巧，同埋嗰個韻味喺咪嗰度咯，係啦。
1: 同埋都要加埋个音乐处理嘅，我觉得，
0: 當
1: 因
0: 然
1: 为
0: 當
1: 吓，
0: 然
1: 即
0: 係。
1: 系除咗你个 vocal，你系即系弹出弹入或者系自由进出喺唔同嘅领域之外，你嗰、那个配器啦、音乐嘅编排啦、选即系选取嗰、那个几时要去做乜嘢嗰个设计都好紧要嘅。
2: 我就觉得嗱，我就觉得第一样嘢不问缘由，首先个声音所有嘢合埋眼听落去，加埋一齐，会唔会觉得古怪？会唔会觉得几过瘾定系乜嘢？首先，我觉得要首先过呢一关先。嗱，我就逐，我通常都会逐层抽丝剥茧嘅。我无论写嘢或者做 design 都系咁嘅，试下用第二对眼蒙蒙地睇。自己 outfold 对眼睇下嗰件事啊，infold 啲啊远啲啊近啲啊唔同啲啊咁样，去令件事令到自己去考验翻啊，系咪得先？
1: 系咁啊，更加好嘅可能就系俾第二个人听啦，或者俾第二个人睇
2: 咯。
1: 你觉
2: 更
1: 得
2: 加需
1: 点
2: 要
1: 咯？系
2: 问
1: 啊，
2: 下其他人嗰啲，
1: 冇错，
2: 乜都唔好讲，睇人哋咩反应咯。
1: 好，转头翻嚟再听下其他唔同嘅选段。

0: 新城财经台，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欧洲股市收市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89点，跌176点，跌幅1.66%。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897点，跌567点，跌幅2.2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252点，跌183点，跌幅2.18%。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今晚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说，美军很大机会今晚再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他又说，并非寻求伊朗政权更迭，但非常不满伊朗的做法，对伊朗谈判团队十分失望，说对方在闭门会议上的讨论内容上讲大话。他强调，美国不希望对方拥有核武，美军在伊朗的目标是伊朗无核化，或者会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实现目标。他补充说，即使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亦都不确定协议能不能够维持，因为伊朗并不诚实。特朗普早前说，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形容伊朗领导人是病态和暴力，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再谈判是浪费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向乌克兰颁发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会晤，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在过去半年多次要求给他们生产爱国者导弹，增加国防能力，抵御俄罗斯的空袭。特朗普又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是难搞的人。泽连斯基说，相信特朗普会促成结束冲突，希望和他在会晤中讨论重要细节。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一直被美国及其盟友广泛使用，但美国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全球近三分一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外界分析说，在乌克兰进行特许生产能够舒缓供应不足的问题。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红高市一间中学发生疑似校园枪击案，最少两个少女重伤，一个16岁少年被捕。事发当地晏昼近1点，当时有学生在学校入面上课，警方接报赶到现场，发现多人受伤，有伤者身上有多处伤痕，最少两个少女重伤，暂时所有伤者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拘捕一名16岁疑犯，目前假定他是单独犯案，正是调查他的身份、犯案动机和过程等细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略为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预料今年增长 3%， 较4月时的预测低 0.1%， 并警告中东冲突、贸易碎片化和市场对人工智能的预期可能出现调整，这些因素构成持续风险。基金组织说，虽然中东爆发冲突，但全球经济避免了更严重的下滑，因为人工智能发展由科技需求推动的增长抵消了能源供应减少的负面影响，预料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回升至 3.4%。 廉政公署发表年报表示，公署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反腐败工作，全面配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0: 继续高效推进反贪。廉政专员胡英明话，廉署会继续严厉执法，全力打击贪污，捍卫香港法治，以肃贪倡廉嘅结果为目标，积极配合国家总体发展策略，支持行政长官同特区政府完善行政主导，继续喺反贪战线上坚守岗位，高效推进反贪。廉署去年共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较前年减少14%，当中具名投诉维持大约70%，反映市民信任廉署。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之后，市民大众更加关注涉及楼宇管理和维修的问题，相关贪污投诉因而增加，廉署已经增拨资源，重点处理有关案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7: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如果讲到话咧，即系承接翻我哋上一集有提过嘅 Canto Pop 啦，吓广东流行曲或者粤语流行曲咁样啦，有一段时间咧都会有一啲类似戏曲咁样嘅元素或者啲音乐嘅段落摆咗落去，但系就冇头先我哋听个选段咁彻底或者咁完整嘅。通常佢就系开头啦，或者中间啦，或者尾啦，一两句或者少少咁样，就冇融入到成首歌入边噶。
2: 而家近代多翻呢种尝试。我哋如果讲翻我哋少少香港呢个 Canto Pop 个发展咧，就反为有少少咧，好似想洗底，但系同粤曲。脱离咗咁啊，因为佢真系来自粤曲嘅好多知识啦，无论譬如填词方法啊、音乐处理啊，都由来即系戏曲嗰度，即系储咗好多弹药去支援呢个 Canto Pop 嗰个生成嘅。其实，所以有少少，我哋嗰阵时都讲过啦，譬如《啼笑姻缘》第一首 hit 咗出嚟嘅歌，其实佢好中国小调味，佢又唔系戏曲啦，当然个唱法都唔系戏曲啦，所以佢系故意揾咗一个好 mix 嘅西，即系又唔系真系西人啦，揾先到拉嚟唱，令到嗰件事唔好咁中国化嘅。你知道佢话嗰阵时阿黄沾同阿胡家辉佢哋嘅选择系咁嘅，你会睇到佢哋好似有少少想洗甩咗粤剧。粤曲嗰种嗰种咩啊个根啊，咁唔系坏嘅，佢唔系话嫌佢唔好，因为你想揾一样新嘅嘢，你又好想啊，唔好成日都拖住个尾巴，我理解呢一种选择嘅。好啦，后来已经啊，譬如我哋嗰时都提咗黄沾论文咧，写话去到边首歌，差唔多踏入80年代之前咧，就彻底改咗啦，一个新嘅 Canto Pop 嘅模式啊，无论填词方法啊、音乐啊、唱嘅行腔方法啊，已经彻底脱离咗粤剧。好啦，出嚟咗之后呢，我哋其实睇返好多呢啲呢个艺术史嘅发展都係咁嘅。咁样去到你已经有咗个能力去脱离啦。但你后来你会返转头。咁样点样捞返埋又好玩呢，
1: 仲有啲咩可以喺嗰度攞返啲嘢呢，咁样。
2: 又即大家唔会再忌讳啦，唔使驚，你已经搵到个方法点样去清清楚楚行咗第二条路。好啦，跟住就当咗两种 art form， 又重新。

0: 跟走去 crossover 又另一个世界，咁就好玩啦。我觉得你个你嘅零件系好自由嘅，唔系话棘住棘住甩唔到啊，唔系嗰种状态。好啦，翻翻去又点咧？譬如我啱头先之前播完嗰只咧，佢就真系原曲咧就系、是、唔系呢种唱法啊嘛。头先我都冇乜点听过啊 ，Audrey 你可以介绍原曲系点样嘅咧？原本嗰啲只歌系点样唱嘅咧？
1: 嗱，因为我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就系、是、睇不停重播又重播嘅嗰个好受欢迎嘅宫斗剧咧个片尾曲嚟嘅，
0: 系
1: 啦。咁每次听到咧，佢嗰、个唱嗰个系一个女嘅歌手啦，系好温软咧，娓娓道来咁样唱嘅。咁但系佢个混声即系或者行腔嘅方法咧，一定唔系而家时下流行曲嗰种方法，但系又未去到戏曲，佢系两者介乎中间，俾你个感觉咧。嗱呢啲咧系旧嘢嚟嘅，即系我而家唱紧个感觉系旧感觉吓。不过咧，我摆咗落一个电视剧，系你而家睇紧咁样，即系用咗一个咁样嘅方法。
0: 内地多啲呢啲选择，我哋香港冇咗呢种啦，以前有嘅系嘛
1: 吓。张德兰姐姐嗰啲咪大量系咁咯，我觉得。
0: 张德兰姐姐啦，同埋嗰阵时阿黄沾嘅太太啦，阿娃娃姐姐都系呢种小调式，但系唱紧流行曲嘅方法，都系另一种味道。后来冇咗，断咗，
1: 系断咗层啊！我哋
0: 咪就系我觉得，因为你要寻求一个解脱啊嘛，唔好再似粤剧嗰啲少少都唔要啦，咁系咁噶啦。我觉得历史就系咁啊。当你行完呢一段之后，你就会冇咗呢个芥蒂，你会翻翻去揾佢哋嘅融合。我哋而家就系呢个时候啦，我觉得。
1: 咁我哋又讲下一啲即系海外嘅例子啦。上次都有睇过，即系有提过就系话，我嘅初体验就系Phantom of the Opera 啊嘛。我亲戚无端端喺度引吭高歌的 fan 咁喺度慢慢喺度唱，咁于是就真系有机会自己揞荷包去买飞去。香港睇当时佢嚟到嘅一个 production 啦，咁我就揀嘅呢首歌咧就好明显啦，嗱 Phantom of the Opera 啊嘛，歌剧院里面的魅影啊嘛，咁所以咧佢唱歌剧系好顺理成章同埋系必要嘅，咁、但系当然佢作为一个音乐剧咧，佢有唔同嘅角色。佢就可以用唔同嘅聲或者係唱歌嘅方法、音樂劇嘅方法，但係個女主角講佢係一個 prima donna， 即係話最嗰、那個歌劇嘅女主角，佢一定要用歌劇聲唱啊，冇得走雞嘅呢、這個嚇。咁、所以呢首歌就去 showcase 嗰個女主角嗰個 vocal ability。作为一个 prima donna， 佢可以去到边度？咁当然啦，最 original 写嘅就系写俾 Sarah Brightman 噶嘛，吓咁啊！当时 Andrew Lloyd Webber 亦都系就住佢嘅声，佢可以去到边度？希望佢做到呢个 prima donna 而写俾佢。咁以后所有要做呢个 Christine 角色嘅嗰啲女主角咧，唔该你睇住呢个 benchmark， 你去唔到嗰啲嗰啲咧，你就唔好谂住去 cast 啦吓。Think of me。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剛才聽過的 Think of Me 啦，如果你冇翻咁上下，即係 soprano 底嘅，你都唔好去諗住 cast 嗰個 Christine 個角色啊！我奉勸大家，
2: 呢個亦都係一個最佳示範啦。佢係我唔係專家啦，我只係用我耳仔去聽啦，即係佢 opera 嘅聲嘅訓練，但佢落得翻係一個自然聲，因為 opera 嘅訓練其實某程度都係一種假聲嘅唱法嚟嘅。咁但係真假之間嗰個轉換，你好 smooth 咧，然後出翻自己把真聲咧，就係偏向流行曲嘅世界。其實流行曲嘅世界就大部分人都係用緊自己嘅真聲唱歌嘅，不過而家香港就興咗少少咧，去到高音咧就用轉假聲啦。我自己覺得有辣有唔辣嘅，辣咧就係話都係一種特色嚟嘅。但系你唔辣嘅地方咧，就话你完全唔去处理嗰个爆发力啊，即系你有时真声处理嗰个爆发力，高音嘅时候会有另一种效果嘅，同你用咗假声，当然假声都可以有好爆发力，好似譬如你唱 opera 嗰啲假声，佢咪好有爆发力咯。但系另一种世界啦，我唔识分，我冇一啲专业名词，但你好明显听到，其实一把声嘅运用咧，佢介乎真声、假声，假声亦都好多款嘅，譬如京剧。剛才我們那隻有聽過京劇的假聲是怎樣，有聽過 opera 假聲是怎樣，有聽過流行曲的假聲是怎樣，都是假聲，但是有不同的處理方法，而所有這些游刃有餘地去游走於你的真聲之間而運用，我覺得就是現在 musical 要有的能力。
1: 是那麼普遍，就是說musical底嘅演員咧，喺 vocally 上邊咧，佢哋嗰個油印嗰個位都幾大嘅。普遍嚟講，你叫佢用自然聲或者 musical 聲唱又得，或者係偏少少 opera 感覺咧，佢就算未去到 100% 咧，佢點都有50或者 60% 佢都得嘅。通常都
2: 我哋會咁樣形容嚇。
1: 係
2: 而家呢個係 Broadway 嗰種或者倫敦西區佢哋好主流嘅 musical 嘅 vocal 嘅唱法咯，香港就唔係呢隻，但我覺得冇所謂嘅嚇。嗱，我又要提多少少啦，真聲嘅唱法有個好處係點咧？嗱，我自己分析嘅咋嚇，唔係一個權威嚇。真聲嘅好處咧就好有人物性格嘅，好有你自己嘅。假聲咧係偏向近同質化嘅，即係每個人嘅假聲。其实是有相似的地方的，就算你本身讲嘢把声不同，但你一唱假声的时候呢 ,ABCD 呢其实很近的，拉近了的。咁呢个我觉得是我自己觉得作为一个人物创造来讲呢是没有那么理想的。所以你能够游刃于两者之间呢，而在某一些爆发力需要的时候你用假声去爆出来呢，咁你又有多啲时候用返你的真声腔呢，你要去 carry 个角色的时候呢就好精彩啦。呢个是我自己个人即系揾到嘅一个位置，我就会同演员倾。你玩到呢样嘢咧，你嗰个演绎就会好精彩。你唔好留晒喺个假声度，咁你嗰个真个 character 出唔到嘅。
1: 咁好彩我哋而家有毕业生陆陆续续系投入市场，佢哋就应该会明嘅，或者系相对比较容易做到多啲嘅。你话叫真系唱开流行曲或者学开流行曲嘅朋友要去拿捏咧，都要啲时间或者要啲训练咯，经过啲训练先至得啊。
2: 你一系就好个 range 本身系好阔，你又愿意好似早年啊欣妮姐姐嗰类唱法咧，佢哋就会多啲即系用真声去处理到唔同嘅音域啊。你而家兴嘅流行曲唱法咧，就一去到稍为高咧，佢就唔用真声啦，佢已经跳咗去假声咧。我觉得咧系收窄咗嘅，我唔系话呢种技巧唔好啊。但你作为一种戏剧嘅表现咧，唔系纯粹一个歌星嘅表现嘅时候咧，你就越你拥有嗰个处理嗰个角色能力越强越阔咧，你系会游刃有余好多嘅。
1: 系成日都话啲零件啊吓，要自己去磨利佢啦，或者系越立越多零件喺自己个身度，咪可以用唔同嘅嘢咯。
2: 系啊，适
1: 合嘅时候。
2: 无论你古今中外嘅声，你都识使咧，你就好劲啊，好玩啊。
1: 好咁啊，Morris 带嚟今次嘅选段，系咪古今中外都可以？吓识使咧呢啲嘅例子啊，
3: 古古地啦，又唔古得晒啦，即係有啲歷史嘅啦。我哋之前咧都介紹過啦，其實而家即係講到音樂劇咧，其實你不能不提咧韓國嘅，因為韓國近20年嘅音樂劇發展咧，其實係非常之強勁嘅，即係無論佢係改編啦，或者係自己原創咧，都非常之多嘅。咁我哋之前嘅節目咧，都曾經介紹過一套我自己睇過好中意嘅一套音樂劇啦，叫做《西辯制》啦。佢就係用咗一個韓國嘅傳統說唱藝術盤索里 Pansori 去做一個 故事，它本来是一个小说啦，跟住变成电影啦，然后就再变成音乐剧咁样去改编啦，用嗰个故事嘅底。咁佢就好成功地咧，係將一個其實Pansoli 嘅唱法，當然我成日都會形容有啲似我哋唱南音啦，或者唱龍舟嗰類嘅方法，比較悲涼嘅。佢哋個底都係嘅，好多時都係啲盲咗嘅女啊，個老豆帶住個女，即係以前啊嘅時候，真係好似嘅，同我哋嗰啲地水南音嗰啲發展，都係一啲所謂相對低下階層啲嘅藝人咧，街頭藝人發展出嚟嘅。咁用嘅樂器都比較簡單啲，鼓啊各類嘅嘢佢哋用，咁就有一個咁樣嘅音樂劇出嚟。咁而家呢個音樂劇頭先我講咧，啱啱咧就好似我唔記得第五定第六次再重演啦，韓國而家係演緊嘅，喺首爾嗰度，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睇下啦。咁但係今次我揀嚟嘅一首音樂咧，就並不是嚟自西邊制啦，係嚟自兩年前咧一套好都幾多人討論嘅一套韓劇，叫《正年》。咁正年咧，就正正都係講嗰個年代係韓戰結束之後，喺五十年代1950年後，韓戰結束之後咧，其實佢哋咧曾經有一啲嘅用 Pansoli 做一個底嘅音樂劇團啊，係好受歡迎嘅。而佢啲劇團咧係全女班嘅，即係無論係補充咁樣嘅，係啦。咁佢就講緊一個好似咁嘅補充咁嘅劇團嘅其中一個好有天才、好有天分嘅一個演員叫正年，佢嘅以佢嘅生講佢嘅點樣去出頭啊，點樣去變成一個主角啊，佢嘅心路歷程咧，去講一個咁嘅年代嘅古仔啦，加上呢、這個呢一種嘅 Pansoli 呢種劇團嘅起起伏伏啦咁樣嘅，咁裏面其實好多歌咧。你見到嗰個演繹咧，其實暗瓦底咧，雖然佢講緊嗰個年份啊，但其實喺個音樂上面係有啲轉變嘅。你會聽到有啲配器咧，咦，並不是應該 Pansoli 本身嘅一啲配器嚟嘅。咁跟住嚟，我帶俾大家聽嘅，介紹大家聽呢首咧，就係、是、個主角啊，正年裏面嘅主角。咁、那個演員叫金泰梨咧，好勁，佢自己唱翻嘅，佢練咗三年或者套劇，佢自己所有嘅劇裏面嘅人嘅唱咧，都係自己唱翻嘅。佢哋都係演員嚟嘅，平時我哋韓劇見到嘅演員啊，自己去訓練唱翻，咁金泰梨特別厲害啦。呢首歌亦都金泰梨自己唱翻嘅，喺劇裏面嘅其中一首嘅歌，咁大家可以聽一聽。

0: 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今晚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说，美军很大机会今晚再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他又表示并非寻求伊朗政权更迭，但非常不满伊朗的做法，对伊朗谈判团队十分失望，说对方在闭门会议的讨论内容上讲大话。他强调美国不希望对方拥有核武，美军在伊朗的目标是伊朗无核化，或者会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实现目标。他补充说，即使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亦都不确定协议能不能够维持，因为伊朗并不诚实。特朗普早前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形容伊朗领导人是病态和暴力，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再谈判是浪费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向乌克兰发出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会晤。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在过去半年多次要求给他们生产爱国者导弹，增加国防能力抵御俄罗斯的空袭。特朗普又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是难搞的人。泽连斯基说，相信特朗普会促成结束冲突，希望和他在会晤中讨论重要细节。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一直被美国及其盟友广泛使用，但美国在伊朗战事入面已经消耗了全球近三分一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外界分析说，在乌克兰进行特许生产能够舒缓供应不足的问题。北约峰会今日开始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和南韩外长赵显举行三方会谈，聚焦中国和印太局势。日本外务省说，会谈围绕凭借力量或者胁迫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交换意见，再次确认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三国亦都就日前中国军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表达关切。茂木在会谈之后说，希望进一步拓展日本和美韩的合作范围，说日美已经确认将会为应对印太局势继续合作。他亦都将会积极开展日韩首脑间互访的穿梭外交，两国政府会继续保持密切沟通。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今晚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吹向台湾以东海域。台湾的气象署表示，最快可能在今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今晚至到听日的凌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提醒民众要完成防风准备。气象署说，巴威结构对称，近中心的风速达到每秒60米，暴风半径达到380公里，已经超越今年4月强台风新洛克，更加是1995年来最大台风。预计巴威接近台湾的时候，暴风半径仍然维持350公里。警方将日前在香港仔华富村发生的一宗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一个50岁女人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拘留调查。案发在星期二晚10:30左右，两个女人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交，警员接报到场，发现一个53岁女人倒卧在地上，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死者和被捕人曾经发生争执和互相推撞，期间死者

0: 怀疑被推倒在地上，稍后会安排验尸以确定死因。环保署发言人说，昨日下午大约2:30，在新界西堆填区其中一个雨水排水口发现怀疑垃圾渗滤液渗漏，雨水排水口连接堆填区旁边的大水坑，按目前评估，大部分渗滤液已经由排水口的防浊膜堵截，因此渗出大水坑的液量有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2: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

0: 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上两集咧，请一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咁啊，讲一啲关于佢曾经患癌嘅一啲经历啦。咁啊，影响咗好多嘢啦，包括可能当时嘅心情啦，同屋企嘅关系啦，咁啊工作啦。但同时间咧，都可能令佢人生咧有啲唔同嘅谂法嘅，即系可能已经转向另一个跑道啊咁样样。咁啊，你继续打下招呼先。
3: 大家好啊，又系我 Katie 啊，
2: 系啊 ，Katie 又系你啦。咁啊，我哋上两集都倾过关于当时，其实你啊廿几岁，咁好后生，咁谂都冇谂过自己系同癌有关啦。咁啊，直至到临去旅行飞之前一晚，突然间因为医院嘅冇啊，你唔走得噶，跟住就终于就确诊咗你系淋巴癌啦。咁你有讲到咧，你当时做治疗啦，咁啊治疗你都话啊，其实个人咧身体上咧就好快复原嘅，都唔系觉得好辛苦啦。之后咧就讲。做完治疗之后，但反而你的心灵上好像觉得觉得自己很不足啦，又觉得自己不完美啦，也都试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就将自己用很多东西即叫做好多盔甲咁样武装自己啦，例如可能化好口妆啊，做好多唔同嘅饰物喺个身上啊，咁啊转移自己嘅视线或者转移人哋嘅视线啩，可能系咁啦。咁你就话当时自己系唔完美嘅，咁你就话因为咧，你后嚟就可能识到啲同路人啦，一齐做运动啦，就慢慢你就开始恢复翻你嘅力量咁啦。咁啊，我见到力量都好劲嘅，尤其是你讲嘢咧，好中气啊，feel 到你好中气啊。咁你上一集都有提过咧，就话你咧脾气都有翻咁上下噶，咁啊有时。尤其是你那段治疗期间又觉得不开心又辛苦，就很多东西就发泄在妈妈身上。那妈妈因为跟你一路两个互相扶持着在你那个治疗的过程，那虽然你现在讲法就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当时是不是其实因为你跟妈妈脾气都比较刚烈一点，即容易有这样的发生，还是其实那刻你实在太辛苦了，你都控制不到自己呢？
3: 咁咧，我由细到大咧，其实就即系我妈妈啦，我爸爸啦，都系比较有脾气同埋比较急性子嘅人。咁我喺呢个成长环境之下咧，我就结合咗佢哋两个最强嘅缺点。咁所以我人咧就好急躁嘅，即系我依家讲嘢都会好快咁样。咁跟住又都。算又唔系叫暴力嘅，即系比较硬咯，硬邦邦咯，个人咁样样。咁啊，以前工作都好啦，即系加上以前我做嗰个工作咧，就系要即系有可能系长时间嘅工作啦，又要搞活动啦，又对好多唔同类型嘅人咧。咁其实我都系会即系好。赶好急啊，好燥啊，咁成日都闹人啦，好啦，直接啲讲，其实系大声讲嘢，就未必系闹啊，但系人哋听落去觉得我系闹咯。
2: 即系其实你以前嘅工作嘅环境都会令到你系成日都会容易啲，即系有脾气出现嘅，即系咪会你工作太紧张咁样样咧？
3: 唔可以话环境影响嘅，应该自己本身真系。系咯系咯，即系我啲工种啦，加上我自己本身都真系系好躁狂，我觉得有少少。
2: 咁同妈咪嘅相处嗱，嗰阵时就你后屘你就讲翻啦，就系试过都掟嘢啊，咁大家会虽然最终会大家揽住喊啦，会倾翻啦，咁但系咪掟嘢系咪你其中一个你哋嘅日常嚟噶？即系喺嗰段期间，
3: 我细个已经有。掟嘢嘅坏习惯，可能因为我细个屋企成长咧，我爸爸妈妈都会掟嘢，所以咧我就好自然地，可能就即系抄咗佢哋，觉得系一个日常咯，一个表达嘅方式咁啦。以前又冇谂过，原来呢个动作啊行为咧系会伤害到人或者伤害到自己噶咁样，所以咧就好自然地咯，就掉嘢好似系一部分咯咁样，又唔觉得好大问题。直到我病嘅时候掉得最多啊，应该系即系佢讲多两句咧，我就即系我未必系掟啲会好伤害到人嘅，可能掟纸巾咁样，咁但系就好容易就咁样去表达自己咯。
2: 但系你就话你可能自细都惯咗呢个模式啦，咁你。

0: 咗呢个病之后，其实会唔会都有啲嘢系令到你转变咗咧？譬如性格上啊，嗱，虽然我觉得你讲嘢都系算快嘅，同埋你好好中气，咁好中气都系好事嚟嘅，其实都咁啊，咁啊，会唔会都因为咁，你个性格会有啲转变咗咧？
1: 如果我依家同以前嘅我去。比较下啦，我觉得我系有进步咗嘅，但系仲有好多进步空间咯。以前都真系几，即系睇翻转头，我觉得自己以前都几衰啊，又野蛮啦，又专横，系专横又霸道啦，咁跟住又暴躁啦，又唔听人讲嘢啦，依家都唔系好听啦，以前系听唔入，跟住咧又我都唔识讲，即系，总之大部分嘅缺点，我谂我都齐啦。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4: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5: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6: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7: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8: 我准备点唱啊？
9: 我碌紧手机咯。
8: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0: 我听啤梨咯。
3: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1: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3: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发，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讲得好好顺口喎，即系我又咁啦，又咁又咁。但系其实呢样嘢系你自己慢慢察觉，定还是你以前系唔察觉，定还是其实你病咗之后，你先至开始察觉到呢样嘢啊？定还是你自细都好多人，你身边人话俾你听，其实你系咁噶？
5: 我以前咧一啲都唔觉得自己有问题啊。
4: 嗯，
5: 咁我又好彩啊，我身边即系虽然我系咁，但系身边都有啲朋友啦，又即系又对我好好噶。
4: 嗯，
5: 咁我屋企人咧，我又咁始终可能我系细女啦，咁所以屋企人咧都锡我嘅，不过可能方式唔同啫，即系特别啲啫，但系即系睇翻转头都锡我。咁我其实系或者以前佢哋有讲过话我啲性格唔好，但系我冇听过入耳啦。我头先都讲咗，其实我系听唔到人哋讲嘢，活喺自己个世界中心入边咁样。咁但系即系病之后咧，系多，我觉得系病嗰一年咧，都病嗰一年咧，我多咗好多时间去。去谂啊，即系咧，究竟我人生喺度做乜嘢咧？
4: 嗯，
5: 即系因为以前啊读书啦，读书之后又做工啦，咁你翻工，你好少会咁得闲喺度日日瞓喺张床度

0: 思考噶嘛。
1: 嗯，
0: 咁嗰时咧日日瞓喺度谂紧啊，即系自己喺度做乜嘢咧，同埋又会问下点解会咁样样咧？咁如果我好翻，我会想做乜嘢咧？
1: 嗯，
0: 咁虽然我系同妈咪掉嘢啫，但系你日日都见到佢咁老都喺度照顾你，咁你都唔多唔少都会反省一下自己嘅，开始就谂下自己咯，即系谂下自己其实以前我唔会觉得自己有唔啱，
1: 嗯，
0: 我真系由细到大都唔觉得自己系有唔啱，咩，都自己系永远是对的。咁啊，病完之后可能多咗时间去观察同埋思考自己咁样，咁我时都谂咗好多嘢嘅，系啦，咁啊，慢慢地有转变嘅。我觉得最大嘅转变咧，应该系我真系完咗治疗之后咧，接触多咗好多同路人咯，即系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咁咧喺佢哋嘅分享同埋佢哋嘅故事入边咧，我觉得系好多学习嘅空间嘅，咁样样。咁喺佢哋身上我都学咗好多嘢。
1: 咁我都知你之后都有继续去帮一啲同路人啦。咁呢个我稍后会再问埋。咁但系我想问翻嗱，你话你当时思考咗好多嘢啦。咁其实呢个病原来都有另一面，就系一啲带嚟一啲启发俾你啦。咁系咪同时间都修补到一啲关系？即系譬如话你同妈咪啊，或者你爸爸，你话其实爸爸都相对比较容易都有脾气啦咁样样。咁其实喺你病之后，你又主动同佢讲噶嘛？咁会唔会都修补到佢多咗关心你，定还是系点样样呢？
0: 我同我屋企嘅关系咧，病之前咧系奇差嘅，即系严重地差。咁我会去同翻妈咪住咧，其实都系因为我病咗，咁所以佢就照顾得好啲啦。如果唔系以前咧，我系离家出走咗嘅，即系我咧以前系硬颈到咧，我系觉得我出咗去就唔使再翻嚟噶啦，即系我唔需要理佢哋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好明显啦，原来呢个世界唔系咁样样嘅，我都死死地起翻去揾咗阿妈帮手。咁咧，同我爸爸咧就都细个啲关系都唔系咁好。咁病完之后咪好咗好多咧，我又唔可以咁样讲，但系系有好转嘅，即系如果以前嘅我系应该唔会再同佢讲嘢嘅咁样样。咁但系因为呢件事咧，就我会觉得点都好啦，即系有啲嘢系冇得拣，即系咁呢个系事实嚟噶嘛，佢系你嘅屋企人咁样，咁啊都会多咗包容咯，尝试包容咯，系咪尝试聆听啦？
1: 咁都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啦，都系好事嚟嘅，系进步嚟嘅，呢个都
0: 系比起以前有进步咗少少，但系仍然有好多进步空间。
1: 咁但起码行咗呢一步先，都系好事嚟嘅。咁嗱，即系我听你讲就，起码你同妈咪，你就当年可能你离开咗屋企好耐啦。咁起码你病之后就翻嚟搵妈咪啦。咁而妈咪同你关系其实系咪已经好咗好多，好似朋友咁噶啦？已经即系可能一齐会去边玩咁样样噶。
0: 咁咧我完咗治疗之后咧，第一年咧，其实我就完全系冇任何即系去谂住工作啦。因为病嗰时咧，我第一时间就谂，原来咧，即系我银行嘅存款咧唔使咧，唔用咗佢咧，佢可以突然之间你死咗就乜都冇噶咯喎，咁样。咁所以咧，我完咗治疗第一年咧，咁我就将自己嘅少少嘅积蓄咧，就同妈咪去旅行，周围去咗好多地方。我谂第一年我哋即系净系两个一齐周围去玩啦，咁样，咁都系一个好好嘅回忆嚟嘅。系啦，咁日常摩擦梗系即系都会有嘅，咁但系一定唔会好似以前咁样样咯。咁虽然我同爸，因为我爸爸就唔系一个中意去旅行嘅人，咁所以我哋都冇去旅行。咁但系都多咗同佢沟通嘅，即系都有少少嘅好转嘅。虽然佢咧都想趁呢个机会讲下先，即系虽然咧我同佢咧即系嗰啲叫咩啊狗咬狗骨，即那个性格天生就是很难磨合到，但是呢我都知道他是疼我的，只不过我们难一点相处到，都多谢阿爸啦。
1: 即只不过可能大家讲的那个方法个表达啫，但系其实你深知佢心里边系真系好锡你嘅，咁其实呢个已经好足够啦。咁当然改一下大家啲沟通方式可能更好嘅。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係啦，你就話啊，同媽咪都會周圍去啦。咁同媽咪去過啲咩地方啊？
1: 我哋第一年應該有去遠啲啦，因為其實、嗯。我媽咪本身咧就唔係好中意坐長途機嘅，不嬲都咁，但係佢見我想去咧，咁、我哋又去下澳洲啊，去下荷蘭啊、法國啊、歐洲德國咯，跟住之後奧地利，總之嗰一堆都去咗好幾個國家，瑞士啦，我哋一喺上瑞士飲熱朱古力啦，去雪山，跟住之後咁我哋东南亚都有去嘅，即系唔同嘅地方，韩国啊、日本啊咁样。其实我第一年真系去咗好多地方嘅，咁样。咁好彩嗰年有去，因为去到今年我妈咪已经老咗好多啦，佢就一定唔会再同我搭长途机啦。
0: 嗱，我即斋咁样听都好开心，因为见到好多画面，头先你数咗好多地方。咁其实你哋两个系咪都有啲即系叫承诺，定还是大家都会？在个心里面都会知道、不如我们一起做多些什么事，或者大家陪多些对方，是不是都会这样想的？
1: 第一年最主要我想是我想洗晒我银行户口的钱。
0: 好嚣张啊，这句话。
1: 因为不是很多，所以很快洗得晒。因为就觉得原来真的不洗真的会不是你的。用了在自己身上才是你的，所以只是数些零是没有用的。
0: 但是不是其实以前你是很专注专注上班，其实都没有你其他生活的事，是不是真的很完全投入你的工作，什么都不理这样的？
1: 我觉得我不是事业型的女士，我只是很专注地储钱，好像每一个香港人这样，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很勤力储钱，又不知道为了什么啦。咁跟住同埋我以前就都唔系专业工作嘅，都去玩嘅，即系点讲好咧？去饮酒啊，去夜蒲啊，咁样样咯，都有嘅。即系病之前都会有呢啲生活啦，多姿多彩嘅一啲生活啦，咁样样。咁所以病完之后就真系180度转变啦。头先讲嘅就系多咗做运动啦。
0: 咁但系譬如你头先又讲咗，原来你以前都中意饮下酒啊、夜生活啊，咁其实你后屘事后自己会都谂翻，其实我病会同呢啲有关系嘅咧，你有冇谂呢啲嘢噶？
1: 咁我以前年轻嘅时候咧，其实饮酒之外我都食烟嘅，咁咧病嘅时候咧谂翻转头就会觉得。即系有时我又唔会话觉得自己如果冇饮酒食烟就会唔会冇病咁样样，但系就会一确诊嘅时候咧，我就立即戒咗烟咯。但系以前咧想戒烟咧，觉得系好多藉口俾自己做唔到嘅，即系觉得啊咁难嘅戒唔到，或者戒咗一两个月之后都系又食翻。但系咧原来咧死神嚟敲门嘅时候咧，系唔会有嘢系做唔到嘅，即系佢好自然就唔会想再掂个包烟草。
0: 咁即系其实你嘅生活系健康咗好多啦，而家。
1: 我依家系的确系健康咗好多，比起我以前嗰个生活习惯，即系而家又早咗瞓啦。咁依家早咗瞓都可能同年纪有关嘅。以前年轻就可能觉得自己系两三点瞓，即系七八点翻工冇问题。依家唔得啦，依家我每一日都瞓足六至八个钟，咁样咯，系啦，系啦。
0: 咁嗱，其实生活就会有转变啦。咁喺你个谂法上，嗱，我听你讲就话，你已经第一时间谂，我病咗之后，我想做咩咧？咁变咗，原来你就即刻嗱嗱声同妈咪周围飞去旅行啦。咁其实你到而家做冇啲咩嘅转变，即系觉得你仲需要做啲？

0: 乜嘢，仲想做啲乜嘢嘢啊？
1: 我
0: 有冇啲咩计划咁样啊？
1: 我到依家一路都会谂，因为其实病呢件事令到我真系觉得咧。做人咧系好不可预测啊，即系我哋嘅生活同生命咧系预测唔到，咁所以咧我的确系冇一啲好宏大嘅长远计划嘅，咁但系咧我就对自己咧有一啲短期嘅计划，就好希望自己可能每一日或者每个月啦都有一啲少少嘅进步，咁而嗰个进步咧可以系咩嘢角度都得嘅，即系可能系睇一本书啦，即系可能系知识上嘅进步啦，又或者可能啊，即系自己做运动啊，有一啲即系肌肉可以增加到0.1% 啦，咁又可以一个进步，或者多啲陪妈咪又系一个进步啦，或者多啲去聆听不同人的讲嘢，即系好多不同的嘢都是一个小进步。我好希望我自己的生活上，即系啦，每日都有小进步咯。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Hello， 小马，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咁即系其实呢个病带俾你好多唔同启发啦，即系其实你原来你譬如你之前啦，哇可能好多嘢做两三点，咁可能有啲夜生活，咁啊又食下烟，咁哦到而家已经完全唔系呢回事啦。咁系咪而家都冇谂住系继续会翻工咁样样嘅？
4: 咁又唔系，咁我咧我记得完咗同妈咪玩完第一年之后咧，咁我翻嚟啦，咁我嗰时就谂下自己做咩工作啦，都未揾到嘅。咁嗰时就咁啱咧，有一个慈善机构咧，咁佢就请义工，即系佢都唔系请人，佢揾义工。咁我嗰时咧我都唔系话好有热诚去帮人嗰啲人嚟嘅，即系唔系话啊我好想帮人啊，好有爱心，我真系绝对唔系。嗰时咧，只不过又未翻工，咁日子都原来唔翻工又好难过，咁咁啱佢哋又揾义工，咁又咁啱佢同我屋企都近，佢同我屋企咧即系搭车都唔使半个钟，咁我就去啦，帮下啦，睇下系咩事啦，咁咁我就开始咗一个喺一个癌症嘅机构入边做义工嘅日子，咁样样，咁就系开始咗呢个义工嘅日子之后咧，咁我就即系。都我想半年至一年到在那裡義工，之後他們又剛好要請人，才開始在那裡工作樣樣，即完全是因緣際遇，
3: 是即條路就好像整定你走出去幫一番一些同

0: 冇人咁样样咯，
1: 都可能系啊，即系我都唔知，唔系行出去帮佢哋嘅，佢哋帮我啦。因为咧，我做义工嗰时咧，就发现咧，即系做义工嗰时候多咗接触到更加多同路人啦。咁我又好好开心嘅，即系我觉得好享受嘅都，因为佢哋分享嘅故事，即系我头先都有讲过，其实原来每个人嘅故事入边咧都有啲学习嘅地方嘅喎，咁样样。因为以前嘅我咧，即系除咗食烟饮酒之外咧，以前嘅我咧，我觉得自己系全宇宙最叻嗰个啦，自大到冇朋友啦，跟住又觉得自己啲嘢啱晒啦，即系我觉得我睇嘅嘢系一定系咁嘅，啱嘅。咁样，同埋觉得人哋唔听我讲嘢咧，佢就一定系会失败嘅。但系依家发现咧，其实自己系失败嗰个啦。咁跟住咧，咁系啦。当我喺嗰度做义工咧，就接触过好多唔同人同人之间嘅故事啦。咁我就我都好中意讲嘢嘅。咁咁原来呢啲嘅过程咧，都可以识到好多唔同嘅人，咁同埋咧，我一路觉得我哋即系我自己一个人咧嘅人生咧系一个故事啫嘛，咁可能系好无聊嘅，好平淡。但系咧，我多啲同唔同人嘅接触之后咧，咁我哋嘅故事就可以交流啦。咁我人生我自己嗰本故事书咧就会丰富啲咯，唔会咁闷咯，咁样。咁我就开始咗呢一个旅程。
2: 这个就是同人哋交流丰富自己故事一个旅程啦。咁我见到你其实都有帮紧唔同同路人啦，好似咁讲，其实都系人哋帮翻你啦，互相彼此学习咁啦。咁我哋下集翻嚟再倾多少少关于呢方面啊，究竟系条路系点样行嘅咧？有冇啲好深刻令你好记得嘅嘢？咁我哋下集翻嚟再继续啊。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伊局势再度升温，双方在伊朗时间星期三凌晨互相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扬

言，美军夜晚好大机会再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势，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形容伊朗领导人是病态和暴力，不想再同伊朗打交道，再谈判是浪费时间。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举行记者会时就说，不认为同伊朗的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会很快结束，并且形容自己在对伊朗的行动上取得巨大成功。他又说不确定是不是想同伊朗达成协议，强调不能够被不理性的人拥有核武，并且指出自己是伊朗的头号目标。特朗普较早时话，美国不希望伊朗拥有核武，美军的目标是伊朗无核化，或者会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实现目标。他又说，即使双方达成协议，亦都不确定能不能够维持，批评伊朗并不诚实。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向乌克兰发出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特朗普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会晤，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在过去半年多次要求给他们生产爱国者导弹，增加国防能力抵御俄罗斯的空袭。特朗普又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是难搞的人。泽连斯基说，相信特朗普会促成结束冲突，希望和他在会晤中讨论重要细节。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一直被美国及其盟友广泛使用，但美国在伊朗战事入面已经消耗了全球近三分一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外界分析认为，在乌克兰进行特许生产能够舒缓供应不足的情况。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吹向台湾以东海域。台湾的气象署表示，最快可能在今日发布海上台风预警，今晚至听日凌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提醒民众在这两日要完成防风准备。气象署说，巴威的结构对称，近中心风速达到每秒60米，暴风半径达380公里，已经超越今年四月的强台风新洛克，更加是1995年以来最大台风。预计巴威接近台湾的时候，暴风半径仍然维持350公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略为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预料今年增长3%，较四月时的预测低0.1%，并警告中东冲突、贸易碎片化和市场对人工智能的预期可能出现调整，这些因素构成持续风险。基金组织说，虽然中东爆发冲突，但全球经济避免了更严重的下滑，因为人工智能发展由科技需求推动的增长抵消了能源供应减少的负面影响，预料出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回升至3.4%。警方将日前在香港仔华富村发生的一宗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一个50岁女人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拘留调查。案发在星期二晚10:30左右，两个女人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交，警员接报到场，发现一个53岁女人倒卧地上，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死者同被捕人曾经发生争执同埋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稍后会安排验尸以确定死因。理工大学一个22岁前内地学生涉嫌行使虚假文书被捕。警方昨日下午接获理大职员报案，说一个前学生怀疑在校内出示虚假文书，包括伪造的毕业证书和成绩表，警方到场拘捕涉案男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军，亦都有一

0: 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Music on board。
5: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 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Good 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没再怕我要问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伊局势再度升温，双方在伊朗时间星期三凌晨互相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美军夜晚好大机会再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批评伊朗领导人是病态和暴力，不想再同伊朗打交道，再谈判是浪费时间。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举行记者会时就说，不认为同伊朗的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会很快结束，形容自己在对伊朗的行动上取得巨大成功。他又说不确定是不是想同伊朗达成协议，强调不能够被不理性的人拥有核武，并且指出自己是伊朗的头号目标。

0: 特朗普较早时话，美国唔希望伊朗拥有核武，美军嘅目标系伊朗无核化，或者会喺冇达成协议嘅情况下实现目标。佢又话，即使双方达成协议，亦都唔能够确定可唔可以维持，批评伊朗并唔诚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再度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特朗普针对伊朗民众所发表的侮辱言论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方会以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特朗普的言论建基于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之上，体现出美国对伊政策的失败，强调美国长期试图透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都未能实现。伊朗电视台引述一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已经准备好为控制海峡而战，如果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将会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敌方目标作出双倍规模的反击。消息人士又说，伊朗将会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按照自身安排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允许建立任何新的通航路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略为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预料今年增长 3%， 较4月时的预测低 0.1%， 并警告中东冲突、贸易碎片化和市场对人工智能的预期可能出现调整，这些因素构成持续风险。基金组织说，虽然中东爆发冲突，但全球经济避免了更严重的下滑，因为人工智能发展由科技需求推动的增长抵消了能源供应减少的负面影响，预料出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回升至 3.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向乌克兰发出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会晤，特朗普说，乌克兰过去半年多次要求给他们生产爱国者导弹，增加国防能力抵御俄罗斯的空袭。特朗普又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是难搞的人。泽连斯基说，相信特朗普会促成结束冲突，希望和他在会晤中讨论重要细节。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吹向台湾以东海域。台湾的气象署表示，最快可能在今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今晚至听日凌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提醒民众要在两日尽快完成防风准备。警方将日前在香港仔华富村发生的一宗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一个50岁女人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拘留调查。案发在星期二晚10:30左右，两个女人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交，警员接报到场，发现一个53岁女人倒在地下，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死者和被捕人曾经发生争执和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稍后会安排验尸以确定死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

0: 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1: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十三号晚上八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0: 信台及彩信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 妮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英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伊局势再度升温，双方在伊朗时间星期三凌晨互相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美军夜晚很大机会再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批评伊朗领导人是病态和暴力，不想再同伊朗打交道，再谈判是浪费时间。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举行记者会时就说，不认为和伊朗的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会很快结束，形容自己在对伊朗的行动上取得巨大成功。他又说，不确定是否想和伊朗达成协议，强调不能够让不理性的人拥有核武，并且指出自己是伊朗的头号目标。特朗普较早时说，美国不希望伊朗拥有核武，美军的目标是伊朗无核化，或者会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实现目标。他又说，即使双方达成协议，亦都不确定能不能够维持，批评伊朗并不诚实。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特朗普针对伊朗民众所发表的侮辱言论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

0: 强调伊方会以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特朗普的言论建基于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之上，体现出美国对伊政策的失败，强调美国长期试图透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都未能实现。伊朗电视台引述一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已经准备好为控制海峡而战，如果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将会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敌方目标作出双倍规模的反击。消息人士又说，伊朗将会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按照自身安排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允许建立任何新的通航路线。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强调应该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和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另外，一直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表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动。巴基斯坦外交部在声明指出，实现地区和平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和对话之外别无选择，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作出的各项承诺，强调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实现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美伊再度爆发冲突之后，油价急升，市场对通胀的忧虑加剧，金价下跌。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82.4美元，跌1.8%。现货金最新跌0.45%，报每安士4087.17美元。其他贵金属价格亦都下跌，现货白银跌2.9%，至每安士58.25美元；白金跌3.6%，至每安士1580.92美元。恒生指数夜期收市报23,983点，跌52点，低水216点，成交25,416张。国企指数夜期收报8,008点，跌22点，低水76点，成交36,076张。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籍，意味俄罗斯运动员有望重返奥运。克里姆林宫表示，此举是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权利的重要一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将会继续努力争取俄罗斯运动员能够参加国际比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冇石油气啦，
3: 我订咗啦。
2: 吓？你识拣咩？
3: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0

0: 晚上八点，会展 HOFI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事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的安一对洒把气味。
3: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2: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3: 但系子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天看友情咁样。
2: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4: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

0: 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二日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传媒报道，石里克、阿巴斯港和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沿海防御系统正是应对美军发起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部队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美方正是追究伊朗近期针对在重要国际水道上自由航行的商船和船员无端侵略行为的责任。美伊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已经扬言，美军夜晚很大机会再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表示美伊两解备忙碌已经结束，批评伊朗领导人是病态和暴力，不想再同伊朗打交道，再谈判是浪费时间。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说，不认为和伊朗的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很快结束，形容自己在对伊朗的行动上取得巨大成功。他又说，不确定是否想和伊朗达成协议，强调不能够被不理性的人拥有核武，并且指出自己是伊朗的头号目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特朗普针对伊朗民众所发表的侮辱言论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方会以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特朗普的言论基于武力、制裁和威胁的基础之上。

0: 现出美国对伊政策的失败，强调美国长期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是都未能够实现。伊朗电视台引述一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已经准备好为控制海峡而战，如果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将会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敌方目标作出双倍规模的反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市之后持续下跌，最多跌过855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348点，跌576点，跌幅1.09%。纳斯达克指数先跌后回升，收市报25870点，升51点，升幅0.2%。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82点，跌21点。跌幅0.28%。七巨头方面，辉达升3.6%，苹果升唔够1%，微软、亚马逊同 Alphabet 偏软 ，Meta 同 Tesla 跌超过2%。港股 ADR 普遍低过本港上日收市。热门科技股方面，阿里巴巴 ADR 折合收报106.84，较港股收市低0.61%。腾讯 ADR 折合收报476.94，较港股收市低0.39%。美团 ADR 折合收报79.49，较港股收市低1.74%。百度 ADR 折合收报115.38，较港股收市低1.88%。汽车股方面，蔚来 ADR 折合收报38.64，较港股收市低2.5%。小鹏 ADR 折合收报51.95，较港股收市低0.37%。蓝筹股方面，汇控 ADR 折合收报150.87，较港股收市低0.67%。友邦 ADR 折合收报72.92，较港股收市低1.05%。市场忧虑美伊重启敌对行动，限制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显著上升。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3.52美元，升3.08美元，升幅4.37%。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8.02美元，升3.86美元，升幅5.2%。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清楚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T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网络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

0: 睇得更清更阔。
1: 一件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嗯，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小敏，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二日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石里克、阿巴斯港和赫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位于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正是应对美军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部队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更多打击，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美方正是追究伊朗近期在重要国际水道上针对自由航行的商船和船员作出无端侵略的责任。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打击伊朗是要报复伊朗向船只施袭，并警告如果伊朗作出更多袭击，情况将会变得更差。特朗普较早时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完结，不确定是否想和伊朗达成协议，并且预告美军很大机会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是不认为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会很快结束。伊朗电视台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已经准备好为控制海峡而战，并警告如果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将会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作出双倍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秘书长古德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为紧张局势降温，并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迪亚里克在记者吹风会上说，美伊取得的外交成果正是面临脱轨风险，双方重回全面敌对状态将会对地区民众、国际和平和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古特雷斯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的行动，并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结束，北约成员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总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资

0: 持和培训，并将会在出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在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布总值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和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亦都会继续致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宣言提到期待下次会晤，但未有明言下届峰会举办的时间和地点。有分析相信，北约正是考虑出年不按惯例举行峰会，其中一个原因是希望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约盟友的紧张关系。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会期间批评西班牙是糟糕的伙伴，要求美国财长贝森特停止和西班牙的贸易往来，他又再次提出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不过特朗普在闭门峰会之后淡化分歧，形容会议充满爱和团结。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闭门会议期间未有重提早前作出的批评，而是表示希望美国继续留在北约。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盟友之间有时会出现分歧和争吵，但最终都会团结一致，并且形容目前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市之后持续向下，最多跌过855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348点，跌576点，跌幅1.09%。纳斯达克指数先跌后回升，收市报25870点，升51点，升幅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2点，跌21点，跌幅0.28%。七巨头方面，辉达升3.6%，苹果升唔够1%，微软、亚马逊同埋 Alphabet 偏软 ，Meta 同 Tesla 跌超过2%。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6: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5: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7: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8: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2025年度国家技术奖揭晓，习近平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台办回应近期两岸热点，中欧班列助力台企发展，福建向金门拱水引发两岸热网友的点赞。三万场活动，4.5亿元补贴，2026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正式启幕。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今年上半年全国查办超1000件不正当竞争案件。13岁女孩可以免费接种。

0: 框架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计划。从景区到接驳车到儿童绘本，多地频发涉黄码和诈骗码，引发二维码的安全信任危机。国际方面，伦敦清算所正在接纳以离岸人民币为计价的中国国债为合资的抵押品。中国部分人工智能大模型相较美国便宜90%。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弱，下跌个股达到了37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目前也是下跌的。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大幅的反弹，金价震荡回落。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是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陈立权，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开创了固态离子学，突破电池材料壁垒，推动了我国锂电池产业领跑全球。奔德，中国电子科学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了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除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外，还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以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并授予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上海共有68项牵头或合作完成的成果及人选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占全国授奖总数的 25%， 连续21年超 10%， 获奖数量和比例创历年新高。纵观此次国家科学技术奖的上海成果，不少已经不再是单单的技术突破，而是在各自领域成为了掌握关键话语定义权的产品。以下来听听上海台记者李雪梅采制的报道。
2: 芯片上的电路精细到纳米级别，也就是一根头发丝的1/1，要造出合格产品离不开纳米计量技术，它就像晶圆厂的一把标准尺子。同济大学程新斌教授团队历经20多年协同攻关，发明了量子化光晶格常数的纳米计量技术，制造出中国人自己的纳米标尺。团队成员、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邓晓说，
3: 提出一种量子化光晶格常数制造纳米尺的这种方法，换句话说，它就是自来准的这样一个纳米尺。那它到底有多准呢？长度的标准物质可以做到0.001纳米，角度的这个标准物质可以做到0.001度，这么准。
2: 基于这一创新路径，团队研制出一系列纳米级长度和角度国家一级标准物质，为集成电路等纳米制造领域提供了校准与标定用的精准标尺。纳米制造的精度从此可以由自己定义。
3: 我们同济大学作为法人单位，牵头获批了国家集成电路微纳检测设备的产业技能测试中心，为集成电路量检测设备这个产业呢，提供精准的纳米级的这些标准物质，为产业做计量的服务。
2: 面对我国污泥问题的难题，城市污染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戴小虎教授团队历时15年的攻关研究，在污泥全链条处理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突破，核心技术和装备实现规模化推广应用，获得科技进步奖2等奖。
4: 我们国家污水处理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呢，污染物呢有50%到污泥当中，污泥的处理之后既需要有创新突破。我们课题组呢主要围绕着整个污泥全链条处理，从资源的回收和污染的控制，开展了基础研究、技术研究和工程的示范。
2: 目前成果已在北京、上海超大城市示范应用，解决污泥围城之困，更为高含水率不同泥质污泥的处理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4: 现在上海的污泥处理经过预处理、检量，然后也实现了

0: 林田埋。北京的污泥处理呢，是通过高效生物质能回收进入到土地利用。
1: 上海智慧同步闪耀在生命健康领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王威庆教授团队的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项目，直接为全球代谢病防治编写了中国代码。面对肥胖与糖尿病的全球大流行，团队从底层数据主权入手，建立了百万人级的瑞金代谢生物样本库与中国代谢解析计划，让中国在代谢领域拥有了全球标杆级的属于自己人群的生物数据底盘，多项里程碑成果由此产生。
2: 开展糖尿病合并高血压降压目标治疗研究，看到强化降压收缩压小于120能够降低心血管并发症达到 21%， 这个也改写了国际指南。我们深入开展脑肠轴研究，发现葛根素能够通过大脑中枢调节迷走神经，缩短肠绒毛吸收油脂的面积，从而起到降低体重的作用，也在全球开启了脑肠互作研究的新的领域。
1: 这些成果本质上都是一套基于中国人数据、中国临床实践产生的中国标准。王威庆和团队自主研制的无创血糖仪人体数字代谢舱，更是将这种标准固化为了硬核装备。
2: 围绕的代谢，我们团队做了20年的努力，我们会继续努力，把这些获得的成果运用到临床，真正去推广，让中国乃至全球代谢病患者获益。
1: 获奖成果领域不同，但核心逻辑一致，直面国家急需，解决实际问题，在关键领域掌握定义权，这也正是科技自立自强的鲜明注脚。
3: 国务院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梅华就近期大陆海军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台积电赴美投资、福建向金门供水以及中欧班列助力台企发展等多个两岸热点问题回应了社会的关切。
4: 针对中国海军六日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借机炒作，声称此举升高周边紧张局势。对此，国防部此前已明确回应，此次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在8号的国台办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进一步严正指出，大陆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色厉内荏。针对台防务部门近日以所谓大陆对台军事威胁为由，在军官学校毕业生课程名称加入“反共”二字，陈斌华痛批此举是在开历史倒车，是在区域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5: 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
4: 在回应有关中欧班列助力台企发展的提问时，陈斌华介绍了相关情况。今年6月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周年。据了解，重庆、福建、江苏等地众多台企通过中欧班列将产品运往欧洲，降本增效显著。部分台企还通过福建海铁联运实现台湾货物经大陆班列出海，进一步拓展了国际市场。
6: 中国财经60分。
7: 三省定爆，老
8: 宝宝。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7: 第三位，
9: 小小的宇宙，缤纷的宇宙。
8: 林家谦这个版本歌名叫做《小时候》。

0: get your attention?
1: Attention! 一行十二人的 Mirror Attention 都是讲现在这个网络的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要过滤那些资讯爆炸的噪音，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在真正爱的人和事上面。 Mirror Attention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电爆流行榜。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3: 新城财经台，
5: 中国财经60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陈斌华表示，中欧班列以其时效快、成本低、覆盖广等优点，日益成为大陆台企拓展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重要通道。下一步，大陆将继续优化相关服务保障，为台资企业提供更可靠、更经济、更高效的国际物流解决方案，持续促进两岸产业融合与高质量发展。这不仅有助于台企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也为两岸经济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另据报道，台积电将向美国子公司增资200亿美元，用于建制12寸晶圆厂及先进封装厂。这是台经济部门近日第六次核准台积电对美国子公司投资案，再度升高了岛内舆论对台积电变美积电的担忧。陈斌华在发布会上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把台积电赴美投资作为以美谋独的投名状，毫无底线贴靠美国，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台湾民众的担忧就越会变成现实。在回应福建向金门供水相关问题时，陈斌华介绍了最新进展。据统计，截至本月初，福建向金门累计供水超过5000万吨，水质合格率 100%，引发两岸网友纷纷点赞。陈斌华表示，大陆一贯高度重视、积极支持金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采取措施增进金门乡亲利益福祉。目前，福建沿海地区向金门日均供水量约 2.2 万吨，持续保障金门乡亲用水需求，为金门民生保障、建设发展解燃眉之急、免后顾之忧，受到金门乡亲的热烈欢迎。陈斌华强调，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福建沿海地区向金门供水工程已成为两岸民生领域合作典范。未来，大陆将持续向金门输送安全、优质、洁净的水源，以一江活水为纽带，惠泽两岸民生。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8: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来关注防汛救灾最新进展。连日来，台风美沙克给广西东部、南部等地带来的强降雨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及强对流的蓝色预警。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的灾情汛情，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到广西灾区。另外，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湖北风暴等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广西多地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保险业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理赔绿色通道。截至7号的11时，平安产险累计接报案超万笔，预计理赔超1.1亿元。各险企推出多项便民举措，人身险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并开通预付赔款，车险设立社区临时理赔点，小额案件实现当日赔， 农险制定一户一策防灾预案

0: 估损240万元。据悉，该巨灾保险保费由财政全额承担，居民无需缴费。赔付标准为人员死亡或失踪，每人最高赔20万元；城镇农村住房倒损，每户最高分别赔10万元、4万元；室内财产损失，每户最高赔0.5万元。目前理赔工作正在加快推进当中。七月六号晚间，湖北的鄂东地区遭遇强对流天气。另外，美沙克的影响还未结束，下一个台风呢，目前已经在路上了。今早八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58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以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趋向台湾以东两面。目前来看，巴威登陆我国没有悬念，具体登陆时间和地点仍需保持关注。甘肃陇南的延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陇南市政府介绍，截至8号零时的3:20，已经救出了全部被困人员。救出人员当中，5人没有受伤，7人轻伤，共有21人遇难。这次滑坡现场地形高陡，滑坡体属于浅层堆积层质土质，长约130米，面积达到了5400平方米，总方量约10000立方米。所幸周边无人居住，初步判断还有发生二次滑动的风险。自然资源部已经派出了专家赶赴现场，当地已经开展了全方位的排查工作。今天6:12和10:08，四川省宜宾县的高县、宜宾市高县先后发生了两次5.0级地震，震源深度分别是8000米和6000米。当地群众反映，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震感更为强烈。目前排查到3人受轻微伤，已经及时送医诊疗。此外，当地还发生了多次4.0级及以下的地震。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中，通讯、供电等状况正常。途经相关的区段的旅客列车有不同程度的晚点，全市社会秩序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的6月末，我国外汇储柜备用额为34163亿美元，相较5月末下降了260亿美元，降幅是0.75%。昨天，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运行，并顺利完成了首笔交易及清算，这标志着香港在打造国际黄金交易生态圈、提升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方面迈出了关键的步伐。请听报道。
1: 为配合国家15规划，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起开始试运营，并已完成首宗黄金交易结算，涉及多家银行及其客户，包括香港黄金交易矿业公司、冶炼商、珠宝商及其他投资者。特区政府将研究提供更多税务优惠，建立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
2: In a world beset with geopolitical crisis and macroeconomic,
3: 现今世界受地缘政治危机以及宏观经济波动困扰，黄金成为其中一个重要支柱，支持流动性及危机管理。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推出，将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将提供一个黄金机会，给投资者及不同相关专业服务。若黄金是世界的避难所，香港就会是其避风港。
1: 系统设有中央账簿，记录参与银行的结算活动，黄金转账及结余在无缝对接指定仓库，以便利及记录实物黄金存取，令交易更便利及可靠。为推动更多的使用，香港财政事务及库务局还推出了全新黄金价格代码 HAU。令全球投资者也可得知香港的黄金市价，并连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使实体黄金可以在香港及上海之间流转。港交所本周一起已重启美元黄金期货合约，正考虑建立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并由上海黄金交易所提供交割支持。至于实体黄金交易的另一关键仓储设施，特区政府以3年超越2000吨为目标，将建造区域黄金储备枢纽。多家具备精炼国际标准黄金资格的企业已表明有意落户香港。香港推出黄金清算系统后，有望在亚洲黄金交易中心的竞争中取得领先优势。

0: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上半年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有2005件。
1: 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查办特供酒系列案件，深挖非法自售源头，铲除违法链条。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早上6点半，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石里克、亚巴斯港同埋克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位于亚巴斯港同格什姆岛等地附近嘅沿海防御系统正系应对美军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根据总统特朗普指示，部队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更多打击，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美方正是追究伊朗近期在重要国际水道上针对自由航行的商船和船员作出无端侵略的责任。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美国打击伊朗是要报复伊朗向船只施袭，并警告如果伊朗作出更多袭击，情况将会变得更差。特朗普较早时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完结，不确定是否想同伊朗达成协议，并且预告美军很大机会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是不认为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很快会结束。伊朗电视台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已经准备好为控制海峡而战，并警告如果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将会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作出双倍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强调应该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和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另外，一直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表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动。巴基斯坦外交部在声明指出，实现地区和平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和对话之外别无选择，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作出的各项承诺，强调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实现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结束，北约成员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总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会在出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在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布总值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和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亦都会继续致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

0: 貿易壁壘，利用北約夥伴關係最大限度提高國防工業水平。宣言提到期待下次會晤，但未有明言下屆峰會舉辦的時間和地點。有分析相信北約正是考慮出年不按慣例舉行峰會，其中一個原因是希望緩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北約盟友的緊張關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略为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预料今年增长 3%， 较4月时的预测低 0.1%， 并警告中东冲突、贸易碎片化和市场对人工智能的预期可能出现调整，这些因素构成持续风险。基金组织说，虽然中东爆发冲突，但全球经济避免了更严重的下滑，因为人工智能发展由科技需求推动的增长抵消了能源供应减少的负面影响，预料出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回升至 3.4%。 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始之后持续向下，最多跌过855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348点，跌576点，跌幅 1.09%。 纳斯达克指数先跌后回升，收报25870点，升51点，升幅 0.2%。 标普500指数收报7482点，跌21点，跌幅 0.28%。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6: 嘿，系唔系真噶？
5: 哼，仲冇晒烟味添。
6: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5: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6: 我都叫班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7: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5: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8: 今日继续有何浩文喺度做鸭王呢套戏嘅时候，有冇任何想法嘅咧？
9: 系机会啊！阿晶哥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喂，我哋而家开部戏俾你，好唔好啊？做武男喎，得唔得啊？好唔好啊？跟住话好啊，讲三级已经系讲晒噶啦。
8: 你已经知道系要攞一路噶啦，你点样同屋企人讲？
9: 讲唔系最癫，我请佢哋睇首映，坐正喺我后面啊！首映嗰阵时候，我冇望过边，睇下睇下，哇！我唔敢望后面啦，我爸妈会点睇啊？咁样，我个心系嚟一嚟，我拍完之后先至开始会谂。諗到佢哋會唔會唔中意，但係我覺得呢個始終都係我其中一張成績表嚟，所以我都係會願意交俾佢哋坐喺我後面睇，帶到俾我嘅係多啲人識同埋工作機會，而唔係大紅大紫呢樣嘢咧。我覺得我自己能力未夠，心態未 ready。即係如果嗰陣時俾我大紅大紫咗，咁就玩完。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由我黎莉搵黎搞穿，好有音乐感入边搵嚟唔同音乐路上面嘅好朋友，分享佢哋嘅故事。
10: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多次约谈平台企业，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规范行业竞争乱象。
2: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在不断完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法治支撑。今年二月正式实施《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

0: 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三部规章。
1: 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司长唐可欣：
2: 接下来我们还将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以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防范和制止经营者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
0: 此外，为进一步优化审查标准、规范审查流程、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刚性约束，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将在近期修订出台。
3: 对企业反映强烈的不当干预市场竞争痛点问题和违规问题高发地区重点抽查，统筹运用抽查、约谈、通报等监管工具。
4: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正式启动了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此次活动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消费季期间，多部门与平台联合推出了多项惠民举措。体育总局发布青少年赛事目录，民航局推出了暑运惠民举措，气象局发布避暑和关心指南。同时，银联、支付宝、美团、滴滴等平台纷纷发布了专属的优惠券包、满减补贴，包括夏季特惠。围绕消夏避暑、亲子研学、夜间经济等热点，全国各地将举办超过30000场的文旅活动，并且发放4.5亿元消费券等补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地市民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手机页面竟然跳转到了黄色电诈网站。原本为生活提供便利的二维码，为什么会突然变成涉黄码，甚至是诈骗码的一个入口？我们该如何加以防范和处理呢？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5: 拿起手机扫一扫身边的二维码，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动作。然而近期却有网友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描了园区接驳车挡风玻璃左下角的一个二维码，页面却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该接驳车车身贴有工作用车字样，二维码紧贴玻璃，看似官方标识。对此，园区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
6: 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5: 无独有偶，北京也有市民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时，页面同样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遭遇类似情况。涉事二维码不仅出现在公共设施上，还出现在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的封面上。从景区到城市街头，从玩具包装到公共设施，二维码的身份正在被悄然偷换。看似普通的黑白方块，为何会成为非法网站的入口？齐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解释称，二维码之所以会失效，根源并不在二维码本身，而在于它背后所指向的域名。
7: 我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成为一个域名。
5: 裴志勇介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然而，域名的使用并非一劳永逸。
7: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会回收这个域名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啊，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你这个域名。
5: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进一步指出，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是各地推行城市智慧管理的一项便民举措，即失效

0: 和背后折射出城市精细化管理中存在急需补齐的安全短板。
1: 简单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所以对我们很多城市来说，我们的数字化进程很快。我建设的时候我可能愿意花大力气去做，但是背后的管理呢，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重建设轻管理，重硬件我们轻软件，重连接轻安全。这个项目可能是有三年五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那这个后面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0: 裴志勇则建议，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限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2: 政府部门这个举措本身是便利，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0: 当城市街头的每个二维码都变得可疑，由此带来的信任成本将是社会治理难以承受的。智慧城市建设、安全管理容不得盲区，希望相关部门在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建设的同时，同步做好后续运维和安全管理，建立起定期巡查、动态更新、安全监测的长效机制。只有责任不掉线，安全才能不掉线。
3: 昨天晚间，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柔直输电工程迎来了关键建设节点。工程核心装置海上换流站从江苏南通起运，发往100多公里外的广东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现场。而这条全长约3300公里的电力高速路，每年呢将60亿千瓦时的海上绿电直接送往粤港澳大湾区，预计将会带动超过千亿级的海上风电产业链。
4: 这座被称为海上电力心脏的换流站是一座七层钢结构平台，单层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高度约15层楼，整体重量达 2.5 万吨。从南通出发后，预计5至7天后抵达阳江以外100多公里的深远海域进行海上安装。换流站采用防腐和抗台风一体化设计，具备抵御17级台风或8级地震的能力。
5: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三山岛项目工程师王平平：
6: 这次发运标志着三山岛海上工程陆地建造阶段的工作全部完成，正式转入海上运输和安装的关键时期。这座换流站电压等级正负500千伏，输电容量2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柔性直流换流站。
4: 三山岛工程换流平台离岸近百公里，是目前国内离岸距离最远、输电距离最长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工程。换流站投产后，将承担起汇集阳江海域200万千瓦海上风电的任务，通过115公里海底直流电缆和180公里陆上直流架空线路，直送粤港澳大湾区负荷中心。
5: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能源发展公司现场负责人丁毅：
7: 计划于今年10月建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向粤港澳大湾区输送清洁电能约60亿千瓦时，能满足约200万户大湾区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
4: 三山岛工程风电从海上风机发出，经海底电缆上岸后不换成交流电，直接跳上180公里直流架空线路，像开空中专列一样直送大湾区。整条电力高速路从海上到陆上全长约300公里，而这条路之前被公认为世界级难题。
8: 中国财经60分。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香港嘅交互绳运动员啊，大姐，你会觉得哪一个地方咧，佢哋嘅交互绳嗰个水准咧系几唔错嘅？
3: 最犀利嘅一定系日本噶啦，佢哋无论系规模啦同技术啦，咁喺其实系不停咁样扩大进步紧，系、嗯、啊。日本嘅话有一个出名就系 Yoyogi Park 啦，佢哋会喺嗰度。自己喺度练成交互绳嘅朋友都喺度聚集，每一次去日本都会过去问一问。
2: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4: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5: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三山岛项目工程师王平平：
2: 上百台风机持续涌来的能量会在系统里堵死，电网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所以目前国内工程大多选择的是在岸边把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然后再上网，不敢让直流电翻山越岭走远路。
3: 而三山岛工程一举突破了这道难题，其核心思路是海上和陆地都采用柔性直流技术，并首次采用国内首台正负500千伏柔性直流变压器和正负500千伏直流海缆，让整个系统具备了快速自我调节能力。一旦线路发生故障，系统能把冲击有效化解，不让能量堵在系统里。
1: 南方电网技术专家彭穗：
4: 海陆一体看似是换了一种输电方式，实则重塑整个海上风电集群的送出体系。我们攻克了超大规模海上风电海缆架空混合直流输电系统的损失故障清除和穿越的难题，为我们国家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的开发和送出探索了一条新路。
3: 三山岛工程本期投资约103亿元，中期规划总容量达600万千瓦。工程首创共享走廊输送模式，把三家发电集团四个海上风电厂的电能统一汇集，共用一条陆上送出通道，避免各家各修各的路，有效节约了国土空间资源，实现了投资优化和通道集约化利用。从经济账看，工程投产后每年可向大湾区输送绿电约60亿千瓦时，按目前大工业用电价格估算，经济价值可观。
1: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重大项目推进办公室总经理纪少峰：
5: 三山岛工程不仅是输电工程，更是一个带动海上风电产业链升级的引擎，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智能运维，工程推动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突破。按照目前全国碳市场交易价格测算，仅减碳价值一项每年就超过2.5亿元。
3: 从产业上看，工程带动了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的全产业链协同。截至2026年6月底，广东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已达1332万千瓦，较去年同期增长 6.5%， 已建成集研发、制造、安装、运维、检测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预计到2026年产业链总产值将超1000亿元。
6: 亚马逊全球智能枢纽舱上海舱选址临港新片区毗邻洋山深水港，仓库配备了自动化立体仓库和高位货架库，面积近20000平方米，相当于约3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1: 亚马逊全球物流零售及集运中心负责人季春峰：
7: 得到7万立方米的这个存储容积，我们有全自动的堆垛机，我们还有这个574段高速传输流水线，可以看成是一种黑灯的工厂，7/24小时不休息，
6: 依托阳山。

0: 深水港和浦东国际机场的物流通道，跨境电商包裹在上海就能完成从入仓、仓储、运输的全流程，卖家不用提前备货到海外，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
1: 跨境电商卖家
2: 现在不需要什么什么的发了，有散货随时可以发。
0: 如今长三角地区聚集了家居、纺织、消费电子等产业带，有大量外贸制造企业和跨境电商卖家。亚马逊全球智能枢纽仓落户上海，将加快相关产品拓展全球市场。目前上海跨境电商总交易规模已突破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3%。
3: 据杨浦海事局的消息，7号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成功完成了全国首单保税 LNG 灌箱国际转运业务，20个保税的 LNG 灌箱顺利装船起航运往越南。而此次转运业务的顺利完成，有效地丰富了杨浦港高端能源物流业态，拓宽了海南自贸港 LNG 跨境贸易通道。广东深圳的新皇港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建设收官的冲刺阶段。新皇港口岸设有134条合作会计通道、68条人工通道以及26条五合一的车辆检查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达到20万人次，高峰期呢可以达到30万人次，在深港两地首次实施了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即只派一次队，一次放验就可以完成双向通关，通关效率和通行体验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资本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的时候，上证指数收报于 3970.88 点，今天收跌了 0.49%。深圳成指收报于 14939.73 点，收跌了 1.87%。创业板指收报于 3845.35 点，收跌 1.7%。另外，科创50指数今天收涨了 0.73%。全市场成交额为25826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59亿。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期来听听天下财富黄月的点评。
4: 今天全天市场还是继续调整，我盘中呢，在中午时候呢，这个上证指数一度翻红，这个、下午以后呢，继续啊，这个一路调整。从整个板块来看呢，其实主要还是半导体这个大幅调整对市场带来的压力，另外呢，还有就是海外市场这个调整啊，也构成。这两个因素呢，也促成市场啊继续在调整之中。而两市成交呢是接近是在2.5万亿啊，这个我们看到成交量基本上还是维持在2.5万亿左右啊。跌幅超过10%的个股呢是有105家啊，两市下跌的个股呢是比较多啊，是达到了3700家。所以今天全天来看呢，基本上这个大部分个股呢还是处于普跌之中。主要是前期获利盘的一些个股带领了整个指数和个股呢继续调整。另外呢，从整个科技股的分化里面呢，也有一部分是出现上涨，像云服务器啊、云计算、华为算力概念股呢出现了比较好的这个反弹。大部分板块呢其实处于调整之中，特别是像这个能源金属、家电零部件、电机制造啊、玻纤等等呢，处于跌幅榜前列。所以今天来看呢，其实对于市场还是继续调整。我未来一段时间呢，其实还是在等待市场这个探底这个之中。我们这个上证指数呢，今天已经探到了这个3967啊，离年线不远，这个年线位置在3930附近。那么后期呢，会考验年线。所以市场是在等待一个底部确认这个过程，同时呢在等待成交量的不断萎缩、抛盘的减轻啊，这是促成市场继续调整的这个因素。当然这个调整的空间和时间相对还是比较有限，那么随着整个中报的这个预期啊，这个预告到7月15号左右呢应该会有一个段落啊的离线，在这时间段也不远。所以对于投资者来看呢，还是耐心等待市场的这段这个时间的过去啊。那么相对对于市场探底以后呢，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明朗期。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其实还是在这个等待之中啊。 一个是等待这个成交量的缩小，另外一个这个等待个股的这个下跌的完成。那么中报不达预期或者过去涨幅比较大的个股呢带来的这个回调的压力呢，短期在不断的这个释放，所以短期是一个等待的过程之中。
3: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股指期货方面。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 4755.53 点，下跌了 0.7%， 上证五零指数报 2920.84 点，收跌 0.04%。上证基指今天报7249.21点，微涨了 0.02%。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23个基点，报在 6.8077 元，在岸人民币收盘报在了 6.7993 元。国际方面，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旗下的伦敦清算所今天宣布，已经开始接纳以离岸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作为合资格的非现金抵押品。那么在新的框架之下，离岸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将通过双边协议的方式被接纳，并由欧洲清算银行进行结算。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早上七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石里克、阿巴斯港同埋赫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沿海防御系统正系应对美军袭击。伊朗官员话，有海上交通管制塔同埋仓库成为袭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根据总统特朗普指示，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更多打击，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今晚的袭击规模将会超过上一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打击伊朗是要报复伊朗向船只施袭，并警告如果伊朗作出更多袭击，情况将会变得更差。特朗普较早时说，美伊两解备忙碌已经完结，不确定是否想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不认为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会很快结束。伊朗电视台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如果伊朗遭受任何打击，将会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敌方目标作出双倍规模的反击。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国防部正是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作准备，军方和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并且会全面提高战备等级。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为局势降温，并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迪亚里克在记者吹风会上说，美伊取得的外交成果正是面临脱轨风险，双方重回全面敌对状态将会对地区民众、国际和平和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古特雷斯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的行动，并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会期间批评西班牙是糟糕的伙伴，要求美国财长贝森特停止与西班牙的贸易往来。他又再次提出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不过特朗普在闭门峰会之后淡化分歧，形容会议充满爱和团结。 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闭门会议期间未有重提早前作出的批评，而是表示希望美国继续留在北约。北约秘书长雷特表示，盟友有时会出现分歧和争吵，但最终都会团结一致，并且形容目前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说，同特朗普进行了非常友好的交谈。

0: 双方谈及今届世界杯和高尔夫球，但是没有提及军费开支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说，会上没有听到特朗普提出任何抱怨。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市之后持续向下，最多跌过855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348点，跌576点，跌幅1.09%。纳斯达克指数先跌后回升，收市报25870点，升51点，升幅0.2%。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82点，跌21点。跌幅0.28%。七巨头方面，辉达升3.6%，苹果升唔够1%，微软、亚马逊同埋 Alphabet 偏软 ，Meta 同 Tesla 跌超过2%。警方将日前在香港仔华富村发生的一宗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一个50岁女人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拘留调查。案发在星期二晚10:30左右，两个女人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交，警员接报到场，发现一个53岁女人倒卧在地上，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死者和被捕人曾经发生争执以及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稍后会安排验尸以确定死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早晨啊，时间嚟到7:07啦，天气咧好似稳定翻啲啊，咁啊，但系咧呢个政治又好，市场又好咧，就永远都有波动嘅。咁啊，外围咧，我哋稍后又讲下 update 下啦。咁因为美国总统咧，佢每朝瞓醒或者瞓唔着嘅时候咧，都有好多谂法。咁咧，反而有一个话题咧，我哋之前睇报纸见到都几唔寻常、几大件事嘅咧，就系、关于嗰、那个人工受孕嗰个服务咧。就有个中心啊，即系叫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咧，佢就话因为被揭发咧喺送去中大诊断嘅嗰啲9个胚胎嗰啲活检嘅组织样本咧，就有8个咧就唔属于呢个个案父母呢样嘢咧，我哋都讨论哇。

0: 咩事呢？咁如果系真系有所差池嘅时候，会唔会导致有时有啲父母就即系入咗一个唔系自己
1: 呢、這个好大件事
0: 系啦，卵子或者嗰啲啊，即系 technical 嘢，而导致咧将来咧出世个 B B 咧就同自己好似冇关系咁。咁嗱呢一样嘢咧，因为吊诡啊，咁所以一定会查啦，而且甚至出动到重案组啊咁。咁期间咧呢一间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咧就被指咧就冇按照呢个规定咧24小时即系出咗事咧就作出公布或者通报，咁嘅情况下咧就搞到一个月后咧先至叫做向卫生署或者卫生呢个官方咧就讲出呢件事。咁但系呢个样本出错咧，个中发生咗啲咩情节咧？咁嗱，一方面咧就查啦，咁啊医卫局又查，差人又查咁。但系而家咧，听阿卢宠茂局长琴日讲咧，又讲咗一啲好似即系同我哋一般人谂嘅简单嘅可能性咧，又有啲唔同喎。
1: 系啊，佢谂到咧都佢话咧认为啲事件咧都系即系有啲唔寻常啦，因为样本本身咧被另一个样本咧替代咗，亦都可以话咧系调包或者系顶包嘅，用另一个样本咧送出去。呢个咧如果真系嘅话，可以好大件事嘅。不过局长话咧，其实卫生署咧系7月3号先收到咧呢个人类咧生殖科技管理局嘅通报啦。随后一日已经即时去现场调查，不过咧亦都因为知道事态嘅严重性，局方其实喺7月6号已经转介咗警方啦。咁一个月之后调查，会唔会有啲证据揾唔到，又或者个情况系点咧？呢方面真系可以系好大件事嘅。
2: 因为其实有关呢啲咁嘅研究，嗰所谓道德风险啊，好高嘅。吓喺国家地区咧，有啲就啊，即系好嗰个进行呢个条件咧，都要求门槛好高。咁啊，尤其中国内地啦，咁对呢啲生殖科技咧，其实都有相当嘅警惕嘅。咁而呢个机构咧，本身个集团咧就内地都有唔少嘅姊妹公司啦，网络啦。咁呢个纯粹一个猜测嘅啫。咁啊，系咪同一啲从内地嚟嘅客户啊嘅特别要求咁啊，要喺香港进行咁而即系借住其他人嘅名去进行咧，咁啊嚟避规一啲某一啲嘅限制咧，咁呢个就好严重嘅问题。咁所以琴日卢祖茂公开讲嘅时候咧，就话即系非寻常。咁我哋琴日讨论都讲过啦，初步嘅时候都排除话系真系纯粹技术性，
0: 即系唔系话
2: 贴错 label 啊，
0: 啲低级错误啊，发咗瘟啊，调转咗啊，我觉得就似乎唔系呢个层次。
2: 唔好讲话你啲生殖相关嘅即系
0: 咁严重
2: 细胞啊，你即系抽血，大家都抽过啦，系嘛？一抽出嚟个姑娘啊，都紧张过你嗰个贴纸都贴到满晒嗰支棒噶啦，
1: 再三核对先贴落去噶啦，已经
2: 都唔会话贴完一张一张，
0: 因为断错症都好大件事。
2: 系啦，你唔会你梗系大件事啦，你个同血系嘛？话你有其他病嘅，冇病嗰又唔知嘅咁啊，即系医疗事故啦嘛。
1: 样本咧其实系要经过两个人签署确认啦，咁冇理由即系经过重重关卡之后都有呢啲咁嘅。
2: 仲要你去公立医院抽血部，你都见到有几忙先啦。而家7点几啊，8点几啊，嗰啲翻工前嗰啲，哇排晒队咁都冇出乱子嘅系嘛？咁啊点会呢啲其实唔会咁繁忙啊嘛？
0: 一定唔 busy 啦，边有个日日走去搞胚胎
2: 啊？你即系谂清度错咁样啊，搞晒检查真系冇得行，无路可选啊，咁先去做啊。咁人数唔系咁多啊，咁点会犯啲低级错误啊？嘅情况咧？咁其实即系立法院林志源都讲过啦，系嘛？即系都想象唔到话会调错咗。
0: 无论你几复杂都好啦，即系呢啲嘢一定系每一个 steps 咧都小心处理。
2: 系咪背后即系纯粹嘅猜测啊？即系有啲人为嘅即系所以佢话交系刑事啊，甚至系重案组去调查啦，即系刻意去咁样调。咁至于背后嘅动机系乜嘢咧？咁即系真系好耐人寻味啊！咁但系你都可以想象嘅吓，即系好有可能咧，就系喺一啲唔能够正常进行呢啲活动嘅地区咧吓嘅人士咧，就嚟到香港吓，咁系咪即系借咗个身份去做咧？咁系咪第一单咧吓？定系之前已经有咧吓？即系咁啱咧，就今次啊俾人发现咧吓，咁呢啲问题就真系成抽咁查翻晒。
0: 如果而家一向都有嘅话咧，就仲恐怖啦。咁即系后果就系嗰啲父母同嗰啲胚胎系咪会有错配咧？呢样嘢我都唔敢想象。
2: 因为当你做灰色嘢嘅时候，你就有可能犯错啦嘛吓，即系正正经经做咁就唔会错啦，系咪？咁但系你即系等于你咩换肾咁啊嘛？你排期去换咁就正经啦。

0: 你話我黑市市場啊，走咗柬埔寨換啊，咁你點知換咗個咩翻嚟啊？嘛，個風險好大件事啊！咁嚇，即係其實啊，依個情況啊，確實香港唔常發生啦，唔係一般嘅醫療事故啊，即係用阿龍寵茂嘅講法啊，咁啊依個真係要作出嚴正嘅調查嚇，究竟依個係涉及到我哋香港個醫療嗰個制度嘅信心啊，同埋嚇係咪做到醫療產業啊嘛？
1: 梗係啦，因為你將來話要搞嘅生物科技啊，什麼嗰啲啊，去北都嚴陣以待，加上呢一個集團即係唔簡單啦，背景都好強硬啦，係咪？你新豐天域都係啊前財爺阿梁錦松有份創辦嘅，咁同黑石一個啊 partner 咁。咁呢一個規模就唔係嗰啲即係中小企啊，同你平平地搞啲嘢嗰種嚟嘅，一定係好高規格。咁所以咧，今次嗱，我哋就 benefit of doubt 咧，就俾翻啊當局同埋嗰個當事公司，咁啊睇下最後咧，我諗都要話俾大家聽發生咩事噶，查完之後。
0: 啊，即係因為即係我哋要發展呢個醫療旅遊啊，咁香港都好有優勢嘅，咁但係永遠就係、是、一國兩制底下，我哋有個信息差，有個制度差，嚇、啊、有啲啊香港可以做嘅，嚇、啊、有啲內地可以做嘅，嚇、啊、咁你誒咁、啊、你咪大家互相去填補個需求咯，嚇、
1: 嗯、
0: 咁啊，但係其實就係、是、當中你要跟翻個規矩，喺翻香港嘅規矩，喺內地嘅規矩，你河水不犯井水啊嘛，嚇咁誒係咪有一啲人想踩過界啊？即係做多啲生意定系咩缘故咧？啊，咁呢个就吓、啊，即系都涉及国家嘅政策啦。
1: 唔系，我哋唔猜测啦，系总之非一般噶啦。呢、這个医疗事故唔系叫医疗嘅，都未落手嘅。不过就是睇到
0: 医疗事故嚟噶，
1: 系啦 ，spot 到咧
0: 医疗服务嚟噶，
1: 系啊 ，spot 到就有乱，乱咗就即系礼手就揭发咗之后就通报咗之后，而家查都好嘅。咁另一个唔寻常嘅咧，亦非一般嘅咧就系、是、国泰啦。咁、嗯、啊，国泰只机咧就本来咧就飞去由香港。出发咧就飞去英国嘅伦敦希斯路机场嘅，咁但系咧喺飞越罗马尼亚嘅领空嘅时候咧，就因为当地嗰个航空管制人员咧就未能够啊同客机啊取得联络，咁啊即系失联啦两个字，咁、就触发咗咧北约就快速反应呢个警报啊，佢哋有呢个 alert 嘅，即系 QRA 啦，咁呢个机制一挞。着咗之後咧，咁喺隔離左右嗰啲領空隔離左右嗰啲國家，譬如匈牙利啊咁樣，佢就嗱嗱聲就要根據呢個機制就派出呢個機咧去攔截，即係攔截嘅戰機啊，即係嘣嘣聲上去嗰啲咧就升空啦。咁啊，但係咧就一路及啦，一路沿途睇下發生咩事啦咁。咁但係咧喺客機同地面咧又恢復翻通訊之後咧，呢一啲上去攔截嘅戰機或者及嘢嘅戰機咧就先至撤離咁。咁啊这个咧都有啲奇幻，就系佢一度失联，咁究竟咩事咧？咁啊又系民航处就要求国泰咧吓，一个礼拜内咧就要交个报告啦。
2: 嗯，系啦，事件咧都系民航处方面话咗高度关注呢件事件啦。事件咧就系发生喺啱啱嗰个星期六啊，即系四号嗰一日噶。民航处话已经航空公司已经向民航处呈报咗初步显示，原来咧就系通讯短暂失联啦，已经要求航空公司咧就提交详细报告，点解会通讯咧短暂失联啦？如果因为同当地嘅一啲嘅地方咧系嗰个通讯失联咧，其实都可以几恐怖噶吓。
0: 嗯，咁啊，但系又显示啊，即系香港嗰个严格啊，同埋有一旦有少少偏差嘅时候咧，即时啊，即系纠正同埋啊处理嗰个做法啦，吓、啊，咁啊，但系即系呢个咁嘅吓，即系情况啊，即系极之罕有啊，咁啊，而究竟啊背后有冇啲涉及其他吓、啊，即系即军事或者其他问题咧，咁都系要跟进嘅吓，唔好话一单半单啫，即系当系小事故。
1: 因为始终咧，香港同伦敦咧就好繁忙啦，亦都好多香港人咧呢个季节咧吓暑假啦，咁啊一系就仔女翻嚟，一系就父母过去。咁啊呢一个航班咧，即系如果突然间惊一惊咧，咁虽然到最后安全乜事都冇，咁但系始终咧就即系俾人知道系咩事咧，系可能较为安心嘅。舉個例，係咪真係嗰啲通訊系統中途有啲故障咧 ，disconnect 咗咧？亦都唔知道係咪同嗰個航道上邊有啲嘢有關咧？因為而家咧，因為 基于呢个打仗咧，好多时咧啲航空公司啊或者飞机咧就要改兜路嘅。咁你如果兜路，咁譬如你越过某一啲国家嘅领空期间，咁你唔知人哋而家发生咩事，可能关系又紧张啊，突然间有一啲咩调动，空中嘅调动啊咁。咁所以咧嗱，唔系危言耸听，唔系吓亲大家，只不过咧呢件事咧发生咗咧，我哋都希望佢一个礼拜吧交呢个报告俾民航处之余咧。公众咧想知下咩事干？如果系普通一个譬如啲无线电 short 咗咁可能仲安心啲，系嘛？即系原来咧系因为个电话断咗啫咁样。咁但系如果有其他譬如地缘政治相关原因咧，咁我哋都要小心留意啦。
2: 因为有多个通讯系统噶嘛，如果你多个通讯系统都失联嘅话，这个都是比较罕见啊。业内人士都话咧，其实都系要彻查翻咧整体嘅情况系点，同埋要交代翻清楚啦。净系交咗报告咧，亦都要向即系市民方面讲解翻个情况咧，等大家咧搭飞机嘅时候都安心啲啊嘛。
0: 哇，经过东欧而家吓战火连天噶嘛吓，即系其实都危险噶吓，即系唔知道有啲咩啊闪失，而家盛传啊俄罗斯又有计划啊，甚至乎啊可能同波兰都有啲擦枪走火咁啊，你越打越高。过嘅时候咧，即系个天空啊，唔系咁安全。
1: 咁啊，唔好吓人啦，唔系吓，
2: 正面啲。
1: 一日咁多班机起同埋降，咁啊呢一个咧，突然间中间断线咧，咁啊了解咗就冇事噶啦。好啦，转头翻嚟听社评。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好，咁啊，睇睇呢个世界局势啦。今日信报嘅社评咧，就讲到美国淡出欧洲防务，慎防日本联美计划。咁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即系我哋所讲嘅北约 NATO 咧，佢哋嘅峰会喺土耳其嘅首都安卡拉举行。咁欧洲盟国咧，即系欧盟嘅集团愿望咧，即系集体愿望咧，原本就系希望咧，唔好激嬲美国，尽可能咧就缓和大西洋两岸逐渐紧张嘅关系。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仍然系揿唔住自己啊，就破口大骂，即系佢个彪悍呢个作风咧就不改，声称咧对北约非常之失望，同再次咧强调嘅丹麦个属地啊格陵兰应该系交俾美国控制嘅，甚至下令咧切断与西班牙嘅全部贸易往来，批评马德里政府咧系糟糕嘅合作伙伴。咁北约嘅秘书长吕特咧就屡次咧想安抚美国，敦促成员国咧履行承诺，喺2035年咧之前将国防开支提高到佢哋 GDP 嘅5%。咁西班牙就提出反对嘅，就认为安全目标应该系同经济稳定同埋社会开支咧系互相平衡。咁特朗普对于北约诸国咧感到失望咧，其中系包括拥有特殊关系，即系双方啊，即系关系好好嘅英国。咁主因咧就系呢一啲西方盟友啊拒绝协助美国向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同伊朗之间嘅停火协议咧，依家睇嚟已经作废咗啦。伊朗咧又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嘅商船，而美国咧又与对方咧就作出呢个猛烈嘅打击。咁特朗普最新嘅讲法咧，就系谅解备忘录终结，直指呢个伊朗咧系败类、邪恶又病态。北约峰会完全暴露出欧美分歧越嚟越明显，所谓北约 3.0 嘅概念咧，就都唔知何去何从啦。而家格陵兰问题尤其系敏感同埋吊诡，丹麦首相费雷泽里克森咧系重申丹麦方面咧系全部不让嘅。美国即使不退出北约，未来的趋势恐怕 双方都会越渐行渐远。咁欧洲咧就唔会一厢情愿过度依赖美国撑起呢个安全伞，改为系透过自我强化嘅军事力量填补美国喺北约防务计划里面留低嘅空白。峰会宣布咧，耗资超过120亿美元嘅军备，未来十年投入超过500亿美元，用喺研发远程精确武器。

0: 国威胁论。中日关系不断恶化，美国从欧洲抽身，将注意力投向亚洲，无疑是为日本创造了空间，联美制华。另一方面，日本和菲律宾也都过重甚密，菲律宾国防部证实已经和日本就接收五只退役的护航驱逐舰达成了具体协议，预计在两三年内就完成交付。两国也都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棚海洋边界划定谈判，惹来北京强烈不满，指责日非在台湾东部海域的计划是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不难估计，日本和菲律宾都会将美国当作抵御中国压力的靠山。换个角度看，美国淡出欧洲可以为中国带来战略的价值，例如西班牙如果真的被切断和美国的全部贸易往来，北京大可以强化和西班牙的经济合作。至于其他不是很愿意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的北约成员国，自然就是中国提供贸易机遇的合作伙伴，香港不妨扮演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1: 同大家睇咧，《經濟日報》嘅社評講咧，中東亂油價不驚能源變局轉捩點嘅，中東局勢咧顯著升温啦，美國同埋伊朗咧再爆發軍事衝突，咁樣咧國際油價咧就表現冷靜嘅，反映咧地緣政治嘅恐慌日價嘅邊際效應咧正係逐步咧係遞減嘅，油價咧波動咧倒逼係石油入口嘅國家推動咧能源自主啦，令到咧就係供需出現咧結構性嘅轉變，今輪嘅衝突已經成為全球加速石油戒断的转捩点的。事实上面本来外界担心美国无力维持中东的秩序会令到地缘风险永久是升温产生长期的日价，结果是没有发生，美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来，石油价格市场一直是相当冷静的，价格短时间之内已经回落到去战前的水平，即使如今局势有明显升温，市场也并未有过度恐慌的。这种的烽火连天油价不惊的现象反映石油需求正是经历反式的转移，过去几个月的动荡局势和高油价似乎成为了转捩点，各国深刻体会到依赖中东石油的战略风险，被迫采取强硬手段推出绿色新政与节能的政策，促成了结构性的需求转变。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的石油消费国，随着能源转型推进，传统的石油需求已经进入了长期结构性的下降，日本、印度等对能源危机是敏感的石油入口大国，亦都在这一波的危机催化之下加快是转型的，节奏或者会有不同，但是能悭就悭，能转就转已经成为共识。例如印度就大力推动提高可持续生物燃料的比例，试图从根本上面削弱对中东原油的依赖。需求端的长期转型反过来亦都改变了产油国的行为模式，中东产油国越来越是明显意识到随着需求结构性的减弱，必须要加速将资源是变现，这种的趋势已经改变市场的预期，加上全球的能源供应链在今次的危机当中展现了较为预期惊人的应变能力，进一步是压制了个油价的。短期来讲，油价走势仍然是受到中东的局势去牵制的，因应最新的冲突，美国财政部原本放宽至到8月21号的伊朗石油出口豁免期限已经缩短去到7月17号就终止，仅是允许现有已经授权的交易进行交收，各方是密切注意到这一条的死线会不会有所松动，接下来的海峡的局势发展和美伊的外交互动仍然是当前最大的市场的震荡源。长期来讲，这一场的中东危机成为全球加速摆脱石油依赖的催化剂，中国的石油需求见顶，向世界是展现了转先至是出路，只有当石油不再是不可替代的命脉，才能够真正化解部分国家以石油作为地缘政治武器的威胁。
2: 文汇报的社评标题是国农联总部重返香港城市的地位巩固，投资推广处昨天有宣布国际龙舟联合会位于香港的全新全球总部正式启用了，这个会组织就相隔35年重返香港，同时标志着香港再添一所国际性的体育组织的总部。龙舟竞赛是中国传统的节庆活动，也是一项备受国际体育界公认的竞技项目。特区政府应该充分发挥香港国际化多元包容的优势，积极推动龙舟竞赛升级成为盛事活动，传播中华文化，

0: 促进文化旅游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增强东方之珠中外文化荟萃的软实力。国际龙舟联合会是1991年在香港成立的，专门就在全球范围推广营运龙舟竞赛运动。国际龙舟联合会一度就迁来香港，如今就回流香港了，仲计划在香港举办世界龙舟锦标赛，凸显了国际体育组织对香港举办大型赛事的能力具有高度的信心和殷切的期望，有助香港和国际社会打破龙舟只是属于端午节的娱乐活动这种黑板的看法。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支持亚洲和国际体育组织总会的落户香港的，国际龙舟联合会的回归反映了特区政府在推动体育盛事专业化、产业化和普及化的努力已经得到外界认同了。计划将会继续推广，有关活动还牵涉其他包括艺术，好像2013年在香港开始举行的巴塞尔艺术展，最近都会已经签署合约，未来五年继续在香港举办，令到香港在旅游、酒店、零售各方面都受益。
1: 早上7:3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石里克、阿巴斯港和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沿海防御系统正是应对美军袭击。伊朗官员说有海上交通管制塔和仓库成为袭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根据总统特朗普指示，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更多打击，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今晚的袭击规模将会超过上一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打击伊朗是要报复伊朗向船只施袭，并警告如果伊朗作出更多袭击，情况会变得更加差。特朗普较早时说，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完结，不确定是否想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不认为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会很快结束。伊朗电视台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如果伊朗遭受任何打击，将会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敌方目标作出双倍规模的反击。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国防部正是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作准备，军方和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并且会全面提高战备等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强调应该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和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另外，一直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表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动。巴基斯坦外交部在声明指出，实现地区和平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和对话之外别无选择，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各项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向乌克兰发出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会晤，特朗普表示乌克兰过去半年多次要求给他们生产爱国者导弹，增加国防能力抵御俄罗斯的空袭。特朗普又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是难搞的人。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结束，北约成员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总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会出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在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布总值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和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亦都会继续致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

0: 国防工业水平。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市之后持续向下，最多跌过855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348点，跌576点，跌幅1.09%。纳斯达克指数先跌后回升，收市报25870点，升51点，升幅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2点，跌21点。跌幅0.28%。古巴全国恢复电力供应。古巴在当地星期一中午发生全国大规模停电，近三分之二的地区没有电力供应。古巴电力联盟星期三凌晨在社交平台表示，各个省份已经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电力供应恢复。古巴在美国制裁下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发电厂所需的设备，近月每日停电几个钟头，近期甚至持续停电几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早上时间7:36，小马麦翠华同大家睇睇最新嘅各区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果栏附近噶。另外，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隧过香港咧系过咗收费广场噶啦。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对开车多繁忙。观塘绕道西行咧，观塘工业区对出咧系多车噶。睇埋新界区方面啦，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由屯门市中心一路塞到落福亨村噶。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

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0: 之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翻嚟呢 part 同大家睇睇个成个投资环境啦。美股咧三大主要指数个别发展嘅，道指最多跌过成855点啦，最终收市跌576点，52,300。

0: 48点，收跌幅超过1%嘅。纳指同埋标准普尔物指数有个别发展嘅。我哋请埋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梁伟文。
1: 早晨 ，Grace， 早晨 ，Raymond， 早晨，郭以明。
0: 早晨，早晨，因为睇翻咧，而家嘅局势咧，美军系恢复翻咧空袭咧伊朗南部嘅革命卫队打击咧美军咧几十个嘅设施啦。咁啊，局势方面又话紧张翻，啲嘅油价又上翻上嚟啦。咁你自己点样睇而家个投资嘅气氛同埋环境咧？琴晚美股啊，道指曾经跌成800几点嘅。
1: 当然，我谂即系琴日方面，当然市场就最担心就系中东个局势又再次变翻混乱啦。咁当然油价飙升啦，咁所以琴日叫做美股方面咧，叫做一定嘅反应啦。咁但系琴日你见得到咧，其实另外一方面咧，就科技类叫做企翻稳啦，尤其是半导体避翻稳啦。咁所以见得到纳指方面咧，基本上就即系有升嘅情况嘅。咁所以我谂市场都观望住中东嘅情况先啦，因为始终特朗普嘅政策都经常变嘅。咁所以究竟会唔会打咗两日之后，基本上又再次就话？停火又再次要再同即系伊朗再倾咧，咁呢个即系绝对有咁嘅机会咯。咁所以我谂市场都系观望先啦。同埋个油价方面，虽然话照升咗啲啦，咁但系就唔系真系升咗好多嘅。咁你见到即系纽油都系75蚊附近啦，布油都仲系80蚊楼下啦。咁所以暂时个油价又未话真系对个经济有好大威胁，或者对个通胀真系好大威胁住嘅。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个即系战事系再次系重现嘅，咁当然个油价就可能唔止呢个位置噶啦。咁所以我谂即系市场都系观望。住嗰個即係局勢嘅變化先。
2: 咁但係而家個局勢都好明顯啊，即係戰火再燃再戰啦。咁啊，真係嚇，即係喺伊朗南部就已經有美軍軍炸啦嚇。咁啊，伊朗亦都即係攻擊美國嘅喺中東嘅一啲軍事設施。咁啊，唔會話三兩下就停咗手啊。不過就之前嗰種和解嘅嚇，即係短暫嘅日子咧，就釋放咗一啲即係產油啊，啲油量咧就過出翻海。咁其實每一日咧都幾十格遊船嘅喎，咁就解決咗個問題咩咧？就係之前就擔心咧嗰啲國家儲備開始去到危險線啊，咁你每日幾十艘，當然啊平時正常情況下百幾艘啦一日，咁但係都好犀利啊，走得好快啊，咁係咪解決咗一部分啊？最擔心個斷崖式話，哇國家儲備都冇唔夠啦，嗰個問題咧嚇，即係舒緩咗啲咧，你打完一陣咁，遲啲又開下，咁又冇乜嘢嘅啫。
1: 我谂净系靠嗰即系十零日咧，其实我谂就帮助唔太大嘅。咁当然啫，市场我谂而家都仲好乐观啦，觉得虽然话即系战火又重现啦，咁但系始终觉得都系啲零星叫做即系交火啦，市场唔觉得会长期即系发展成一个即系再次成为一个长期嘅一个战争啦。咁但系我谂即系呢个风险始终都唔能够排除啦。咁所以我谂即系个油价方面你话呢一刻个位置系咪已经系完全反映晒最近嗰、那个即系再次嗰、那个即系叫做再混乱个？狀態就一定未係噶啦，咁所以我諗市場都仲係觀望住咯。究竟個情況係咪繼續去惡化住？咁惡化住個油價咪飆翻上去咯。咁所以我諗即係有定個心理準備啦。你話油價上翻係80零蚊、90零蚊，甚至100蚊，我覺得絕對有呢個風險嘅。咁所以你話個市場係咪已經準備曬？就應該係未嘅。咁尤其是個股市啦。咁當然即係個股市一路都覺得特朗普係會睇住嘅，睇住個情況去做人嘅。咁但係即係特朗普係咪完全控制曬所有嘅即係局面咧？呢個就始終。即系唔系100%啦，咁同埋即系始终佢嗰个即系政策始终即系左右飘忽嘅时候咧，市场都要做定个心理准备啦。会唔会有啲即系意外嘅情况会出现咧？呢、這个可能性都仍然系有咯。
3: 嗱，我又觉得咧，你刚才讲话个油价就算系上翻100蚊咧，都冇乜嘢咧。其实系个人个感觉嘅麻痹冇乜嘢，因为见过啦嘛，见过大场面啦，102蚊都见过啦。咁但系咧，即系如果由而家即系70。邊或者70松又掹翻上去80几咧？哪管大家對呢個 number 唔係太過大反應都好啦，但係佢衍生出嚟嗰、那個成日都講噶啦，即係嗰個全球通脹嗰個效力咧係會延長，甚至乎係即係揮之不去。咁嘅情況之下，佢就連帶咧一連串就影響息口啦，影響好多即係製作成本啦，因為你油嘅上下游都有好多嘢。是要依靠它再变出来的嘛，那些成本上了就落不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哪管不是很理特朗普，即或者美国和伊朗搞哪科都好，搞到天长地久都好，但最终我们是去到消费层面或者是一般人的层面都受影响的。我反而就觉得这个呢就不是我们关心战事，而是关心自己未来的消费力啊、购买力这样的。所以呢，息口呢未来这半年其实都好受。

0: 一样嘢嘅支配。
1: 绝对赞同啊，因为你睇翻嗰个利率期货咧，其实我谂市场即时有反应噶啦。啊，见到而家又再派先翻啦，去到年底嘅时候咧。其实加息的预期咧，而家大约 1.5 次左右啦，咁都比即系早几日系多咗嘅。咁我谂呢个都即系正正反映就系话，即系中东嘅局势又再次混乱或者唔明朗嘅时候啦，市场都担心个通胀风险会再次增加啦。咁当然债息方面亦都见到有飙升嘅，咁两年期方面又再次飙翻喺个高位上边啦，啊挨近翻系 4.2 厘呢啲咁嘅位置啦。咁当然长年期之前就跌过嘅，咁最近都升翻嘅。咁我又唔能够话100%同即系今次中东嗰、那个即系再次。即系出现即系混乱有关啦，咁但系始终债息升呢个都反映咗市场对嗰、那个即系通胀嗰个忧虑啦，或者担心加息嗰、那个即系风险。
2: 咁啊头先咧讲开咧息口方面啦，见到咧新西兰央行咧琴日咧三年嚟咧首度都加息咗四分之一厘啦，咁央行咧亦都系放鹰啦。你睇翻央行方面，其实而家唔同嘅央行个取态系点样咧？
1: 其实我谂即系今年嚟讲咧，见到好多央行其实都有加息嘅动作嘅。咁即系澳洲啦、新西兰啦，甚至讲紧之前嚟话欧洲央行啊、日本央行等等都有加息嘅动作啦。咁我谂即系正正都系即系反映住啦，市场都系即系担心住即系嗰个通胀压力啦，或者就系话市场都担心就有通胀好唔明朗嗰个情况啦。咁所以令到啲央行咧都要做一啲加息咧，先做一啲准备啦。咁所以我谂即系你见到全球方面咧，其实加息今年嚟讲啦，好多央行都有做。咁所以我谂呢个都系反映咗个大局势嗰个情况啦。咁当然即系而家见得到美国系未喐嘅，咁但系其实美国而家市场都派先咗啦，今年即系会加一次，甚至可能只加一次添。咁当然呢个就睇究竟嗰、那个即系中东局势系点啦，点样影响住个油价啦。因为如果你话都系 keep 住喺80蚊附近嘅。我就相信嗰個通脹個壓力係有嘅，咁但係就未必話真係好誇張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去翻100蚊附近嘅，咁、那個通脹壓力就會明顯好多啦。咁呢個就令到央行方面咧，佢哋考慮要即係透過即係加息去控制通脹嗰、那個即係需要就會增加。
3: 嗱，琴日咧就香港就威脆咗一日啦，咁啊恆生指數就大升，咁咧反而就有少少同人哋有啲落差或者對比嘅，咁外面咧就有時有啲壓力啦，一來就係個戰火。又好似熄唔到，仲会烧多唔知几耐。第二咧就系嗰啲 AI 股啊，同埋有好多对 AI 科技啊，呢个半导体嘅前景咧个睇法咧就已经唔系咁即系盲追追乐观啦咁样。咁又股债又相杀啦，咁会唔会就系话唯一如果解释到就是香港系追翻少少落后啦，因为人哋好嘅时候我哋又未必即系追得上。第二咧就系咪啲资金游资嘅配置咧又有少游翻？过嚟咧，哪管佢系游资又好，热钱又好啦，咁因为琴晚美股又插水嘅，咁你睇就系话呢个咁样嘅冰火现象又点样解读呢？
1: 其实我谂即系琴日港股方面叫做即系有明显嘅反弹啦，都系靠一啲即系比较落后一啲科技股啦。咁嗰啲科技股其实就即系例如腾讯啊、阿里巴巴等等啦，其实就同半导体冇乜太大嘅关系嘅。咁所以你话最近其实见到全球个科技类有回调咧，其实主要都系嚟自啲半导体嘅，尤其是讲紧记忆体相关啊，例如南韩方面啊、三星啊、海力士等等啦。咁所以其实对于港股嚟讲，那个影响就即系正常嚟讲就冇乜太大关系嘅，因为即系之前升我哋港股就冇份啦，咁所以其实即系佢哋跌嘅时候就唔应该我哋有好大嘅一啲即系受害嘅，咁所以我谂即系主要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啦，咁同埋之前港股真系跌得比较多啦，咁所以低位有啲反弹嘅情况啦，咁但系你话系咪长期都可以叫做有个明显嘅即系背驰，即系继续外围啲港股要升咧？我始终觉得就未必啦，咁啊始终你话即系全球始终即系股市嗰、那个即系走向通常都几一致嘅，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全球真系继续有个比较大嘅基本上我想即港股都不能够即独善其身的，所以我想昨天只是一个很个别的例子。
4: 三星、当然整个集团很多业务、之前跟海力士一起、用这个 AI 概念呢就升到叭叭声，现在继续回调。但三星早两个月公布了一件事，少些香港人留意，他宣布撤出整个中国的家电市场，包括我们每天看着的电视啊、洗衣机啊，香港都还有得卖的，但是内地他就直接不卖了，因为他的份额跌到一个比例，即是曾经很厉害的，跌到得百分之几，即是不够内地的牌子打，即是其实这个很关键，看到他整个企业说在家电这个板块差不多打败仗了，即係在其他地區仲做，佢覺得仲可以賣貴少少，仲有得爭。喺

0: 中國內地就撤出曬。咁但係你其他地方都要同中國品牌去爭㗎，即係只係中國品牌個宣傳啊，未去冇去之前做得咁好啫。咁呢個其實三星呢啲啊情況啊，即係咪當我熱潮回退啦 ，AI 回退啦，佢個結構問題都要面對咧？
1: 其实我谂当然啦，即系而家三星最主要，其实我谂嗰、那个即系收入啊，或者最重要嘅盈利嘅来源啦，都嚟自啲半导体啦，或者记忆体啦。咁其他嘅业务当然即系有啲赚，有啲蚀啦。咁但系整体嚟讲，其实个股价升得咁夸张，其实来源只有一个嘅啫，咁就系记忆体嘅价钱大幅上升啦。咁所以令到佢相关嘅记忆体业务咧有个大幅盈利增长嘅情况出现啦。咁所以其实我谂即系其他业务暂时嚟讲，对三星嘅股价就应该冇乜太大影响噶啦。就算你讲更大嘅业务，冇讲手机都好啦，其实我谂市场而家都唔系最关注噶啦，咁基本上只系睇住个记忆体究竟嗰、那个叫做供不应求嘅周期会维持几耐，令到三星嗰个盈利可以 keep 住一个高位会系几耐啦。咁当然最近你见到公布嘅业绩，其实创咗历史新高嘅一个盈利都好啦，股价都碌落嚟嘅原因就系市场担心呢个供不应求嘅周期咧冇之前预期咁乐观，觉得好快就可能会完结，或者可能比之前预期早系会完结嘅，咁就令到股价就先行调整。咁但系我谂业绩暂时你就睇唔到嘅，至少未来几季咧，其实佢哋嘅盈利都仲系好夸张地高，咁所以我谂即系呢个纯粹就市场一个即系博弈啦。究竟你觉得呢个供不应求嘅周期会维持几耐啦？咁之前就好乐观，觉得会好长时间嘅，最近就有啲担心，就觉得会缩一缩，咁所以就令我股价有啲调整啦。咁所以我谂即系市场都仲系盘算紧啦，因为始终呢样嘢就冇一个100%嘅答案喺度。
2: 咁嗱，呢个以之前齐上齐落嘅日本股市啊，韩国股市同埋台湾股市咧，都系基于呢个半导体呢一个引擎啦，呢把火啦吓烧上去嘅咁。咁咧其实咧就有好有唔好啦吓，买一样咁集中嘅嘢，中就中，唔中咧就如果佢又回嘅话咧，个幅度大嘅话咧，咁诶都即系有少少论尽嘅。咁但系你又会唔会觉得呢一潮嘅钱会唔会又屈咗少少过嚟香港？香港又接到啲咁咧？
1: 其实我谂你话即系当然轮换可能会有啦，即系你话即系将啲贵嘅市场卖走咗去一啲平嘅市场，咁当然港股之前跌得多，咁所以都属于一个平少少嘅市场，呢个一啲都唔出奇嘅。咁但系你话会唔会成为一个好长嘅趋势，或者一个好大嘅一个资金流转咧？我始终觉得就未必啦，因为始终暂时港股方面，你话即系好吸引嘅因素，其实就唔真系太多啦。你话即系好讲得开嘅故事亦都唔太多咯。咁资金其实需要第一就可能要吸引嘅因素啦，亦都需要一啲吸引嘅故事啦。咁暂时嚟讲，港股好似唔系真系好多嘅时候，咁自然你啲资金要流入嚟都有一定嘅一啲未必太多嘅一啲情况咯。同埋始终基本面咧一路都讲国内经济都系一般般啦，所以唔见得就系话你可以话我因为觉得国内经济已经好转啦，咁所以可以炒翻一个经济复苏嘅概念。咁复苏系有，咁但系就唔算话真系好强咯，咁所以我谂即系只能够低位叫做有啲反弹咯。咁但系你话真系要有一个好明显嘅一个转势，或者好明显突然间好转强嘅，咁我谂暂时唔见得真系有一个好足够原因喺度。
2: 咁即系换言之，你觉得韩国嗰个股市咧，就算技术上系即系佢回调嘅幅度咧系有熊市嘅技术上嘅计法都好啦，都唔使点惊噶咯。
1: 其实我谂又唔系话唔惊嘅，只系即系分开嚟睇啦。即系韩国方面，你就基本上纯粹睇住三星同埋海力士啦。究竟你觉得个记忆体嘅周期完咗未啦？或者系咪已经接近嗰、那个即系周期嘅完结啦？或者就个股价系咪已经派先晒成个周期啦？咁当然即系头先所讲啦，你好难去评价究竟呢个半导体或者记忆体呢个供不应求嘅情况会维持几耐啦。咁但系之前一路强调嘅你唔能够睇而家嘅业绩啦，咁啊而家业绩系一个唔正常。嘅一个业绩嚟嘅，因为而家系一个极度即系供不应求，亦都讲紧啲科技公司咧，基本上系盲目地去抢啲记忆体。咁但系你三年后、五年后、七年后，其实个情况一定唔会而家咁样噶啦。咁所以佢哋嘅盈利一定系会见顶，甚至系会回落嘅。咁唯一就係一年之後見頂啊，定係兩年之後見頂，定係三年之後見頂咁解嘅啫。咁所以我諗即係都要小心咯，即係個價錢就一定係有啲偏高㗎啦。咁唯一就係個市場情緒係咪 keep 住炒落去咯？
3: 呢一隻股份呢，其實可能大家都關注啦。頭先你講開韓國股市啦 ，SK 海力士咧近日咧喺南韓股市嗰邊咧就連日嚟都受挫啦，禮拜二跌超過6%，禮拜三咧跌超過5%啦。咁但係咧佢其實咧嗰隻 ADR 咧就喺美國嗰邊咧已經獲得咧超額認購嘅倍數，顯示嚟自環球基金。其实个需求对佢都强劲嘅，点样睇两者个比较呢？
1: 其实我谂喺美国方面咧，虽然叫预托证券啦，基本上都系同南韩嗰只股票。

0: 一模一樣嘅，咁所以變相你話個需求多，其實我覺得就冇乜太大即係指標性作用啦，因為始終即係美國人即係買預託證券，基本上佢會方便啲啫，方便我你喺韓國股市直接買咁解嘅啫。咁但係始終你買都係同一間公司啦，咁所以如果你係對佢有興趣嘅，咁其實之前一路都買咗噶啦。咁所以其實最近股價跌，其實已經反映咗其實市場對佢嘅信心係有啲減弱嘅情況。咁所以就唔會因為話喺美國嗰個預託證券嗰個認購嘅金額好誇張地高，就代表市場個信心好強，咁呢個絕對唔係啦。咁當然今日見到韓國股市就海力士嘅股價有反彈嘅，有7% 嘅暫時升幅喺度啦。咁但係呢個都要小心咧，因為即係最近嗰、那個即係市場嗰個對幾睇嗰個想法咧開始轉得冇咁樂觀嘅。咁所以究竟係即係彈一彈跟住又再調整啊，定係已經係跌完咧？咁我諗都要睇市場嗰個即係情緒啦。我哋先所講嗰、那個業績暫時就冇任何問題嘅。咁但係市場而家就推算緊，究竟嗰個幾睇供不應求會維持幾耐咯？
1: 咁你即係同喺韓國買佢股票嘅分別就係、是、個交易成本啊低少少啦，係嘛？咁又唔使有啲出出入入啲錢嘅問題啦。咁但係不過韓國嗰個印花税都好平啊，單邊收嘅啫嘛。咁所以 ADR 嗰個純粹就喺個操作上有啲基金咧嚇。即係可能佢要追蹤呢啲咁嘅科技股咧，佢就個成分比例可能會加多啲。咁海力士一路講佢就係、是、因為投咗好多資源落去做研發啊嘛。香港而家成日搞創科，話要即係唉創科啲咩人才？人哋嗰啲做法咧喺個企業嗰度做嘅，唔係話你咧自己搞間大學嘅一個研究所咁去做創科，係企業長期十幾廿年咁樣去專注去做嗰樣嘢。咁所以海力士又擁有啲專利咧，就係嗰啲記憶體嘅降温啊，啲晶片嘅降温技術咧特別個強嘅。咁但係日後係咪需要用到咁尖端嘅咧？一般嘅用家係咪又即係要搶？呢啲貨咧，咁其實就真係要睇個市場嘅反應。
2: 系啦，咁今朝早咧，先同阿梁伟文咧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今日有活动介绍俾大家咧，就系咧后日星期六7月11日啊，新城财经台嘅投资博览2026啊，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嘅。上昼10:30到5:00喺湾仔会展 S221室嘅。咁攻守兼备其实策略好重要啦。咁亦都会讲下咧地缘政治升温之下，究竟而家投资嘅机遇啊风险究竟系点啦？重要咧就系咧 AI 重塑翻环球嘅投资大势啦。究竟有冇泡沫咧？咁港股同埋美股后市嘅拆解又？会系点咧？攻守兼备咧，点样去部署好咧？全日有4场嘅工作坊啦，部分已经系爆满噶啦，即系剩翻咧少量嘅座位嘅啫。想听清姐胡孟清啦，同埋黄师傅黄伟杰等多位专家咧分析下半年嘅入市机会嘅话咧，就记得快啲报名啦，费用仲要系全面嘅。最后召集嚟噶啦，快啲上去咧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3: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5: 理财不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4: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5: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

0: FM 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石里克、亚巴斯港同埋赫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沿海防御系统正系应对美军袭击。伊朗官员话，有海上交通管制塔同埋仓库成为袭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更多打击，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今轮的袭击规模将会超过上一版。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打击伊朗是要报复伊朗向船只施袭，并警告如果伊朗作出更多袭击，情况将会变得更差。特朗普较早时说，美伊朗解别盟路已经完结，不确定是否想同伊朗达成协议，但不认为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会很快结束。伊朗电视台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如果伊朗遭到任何打击，将会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敌方目标作出双倍规模的反击。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国防部正是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作准备，军方和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并且会全面提高战备等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有五成石油来自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中方从未介入美伊战事，没有向伊朗提供装备，认为国家主席习近平非常好。特朗普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并举行记者会，他说中国和俄罗斯都对美他说中国和土耳其都对美国很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多方面为美国提供协助，但目前仍然未决定是否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埃尔多安就表示，特朗普对于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持正面态度，希望对方能够信守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质疑土耳其狼子野心，反对美国出售战机，认为会破坏中东权力平衡。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会期间批评西班牙是糟糕的伙伴，要求美国财长贝森特停止与西班牙的贸易往来，他又再次提出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不过特朗普在闭门峰会之后淡化分歧，形容会议充满爱和团结。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闭门会议期间未有重提早前作出的批评，而是表示希望美国继续留在北约。北约秘书长吕特说，盟友有时会出现分歧和争吵，但最终都会团结一致，并且形容目前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说，和特朗普进行了非常友好的交谈，双方谈及今届世界杯和高尔夫球，但没有提到军费开支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说，会上没有听到特朗普提出任何抱怨。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市之后持续向下，最多跌过855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348点，跌576点，跌幅1.09%。纳斯达克指数先跌后回升，收市报25870点，升51点，升幅0.2%。标普500指数收市。